0: 许怀哲以及助理总裁机构拓展及营运吴英奇，他们将分别调任为助理总裁银行操守及助理总裁货币管理。据了解，有关高层人员的调动安排已经出了内部通告，各项新职务的生效日期不同。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陪审团以10-2裁定袁崇标与同案的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并一致裁定魏志良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立，两人面对的境外干预罪就无法达成裁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起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及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魏志良同曾经任职香港警察的袁崇标互相认识，魏志良自2021年中起直接向袁崇标报告当地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活动。根据英国国安法，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成，最高可判处监禁14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银行买入0.04958，银行卖出0.05024，美元对港元7.8169，7.8499，英镑对港元10.5563，10.6715。
6: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啊，8:06，星期五嘅早上，小马麦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先睇睇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沙田路往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咧，而家仍然咧系封闭噶，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咧系相当繁忙噶，入大埔方向咧，龙尾咧系翻去仁安医院，即系狮子山隧道往大埔方向嘅隧道口附近啊，所以驾驶人士咧尽量考虑使用其他的路线。看看各区的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维园一段仍然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湾仔段是多车的，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马场一段是见到有车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窝打老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多了车去到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睇睇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附近系多车。提多大家一次啊，入大埔方向咧，喺隧道口啊，仁安医院附近咧系已经见得到咧系挤塞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路塞到过去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白石角同埋科学园对开咧都系车多繁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石门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啦。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 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系咪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咁啊，时间嚟到8:09啦。咁啊，日本咧又即系最近就冇乜话题啊，即系until 呢个高市早苗啊，即系佢突然间咧外访嘅时候咧，呢位女首相咧就作出咗啲好得意嘅举动。因为最近啲焦点咧都去晒啊美国啊、伊朗啊，最近又停战定打仗啊咁嗰啲啦。咁但系高市早苗咧，即系旧年十月做咗首相，到而家差唔多半年松啲啦。咁佢嘅新闻咧，或者佢嘅形象或者感觉俾人咧，就系同以前那些四平八穩啊、木木獨獨那些男性的首相是有點不同的。他又比較不知道叫活潑還是活躍啦，又多花神啦。但是他的外交手腕呢，其實我們是即不知道他的虛實的情況下呢，就想著他都應該是很有料到這樣。但是幾個月下來呢，我就見他頻頻撲撲，又見特朗普又勝這樣。但是究竟有什麼拿回去呢？有咩可以提升到咧？同埋佢对呢、這个即系中国呢个台海嗰个言论究竟衍生出嚟乜嘢咧？佢对靖国神社嘅态度系点咧？如此种种，如果你归纳下半年咧，有人形容啊，我唔知系咪真啦，即系佢好喺度去外交上咧系有啲空转，同埋咧呢种叫空手道外交嘅，都唔知道。打即係嗰锤打唔打都到肉啊！咁但係咧，最近呢個畫面咧就係5月4日咧，佢去訪問呢個澳洲嘅時候咧，佢就喺坎培拉嗰個戰爭紀念館咧，向呢個無名戰士墓咧下跪獻花。嗱，下跪呢個動作咧，其實咧。一般人啊，即係對人哋嘅尊敬又好，咩都好咧，冇乜問題。但係佢作為呢個身份，日本嘅首相咧，係咪有啲蛙言咧？啊，何文傑。
11: 嗯，咁所以我哋大格局同你講下咧，日本呢、這個嚇係咪軍事復辟嘅一個潮啊出現啊？
9: 財資大格局。
11: 咁啱啱提到高市早苗嘅呢个吓风格咧，其实喺上任前咧，都一直用呢个日本再兴啊作为口号噶啦吓。佢上台攞到所谓啊民意同埋选票咧，都系咧推动呢个强国啊嘅梦啦，同埋扩张野心咧，作为佢呢个政策嘅包装啊，用唔同嘅行政手段咧吓啊民用设施嘅军事化啦吓，亦都喺国会咧通过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啦吓装。被啲攻擊性嘅武器咧，就一直都鋪路啦。啊，咁啊，而家高市咧就更加用時機成熟為理由啊，計劃明年咧就修改和平憲法裏邊咧唔保持戰爭力量呢個條文啊，將自衛隊咧改名為國防軍啊，咁啊顯示咗佢對外嘅呢個宣傳嘅一個權力啦，咁啊。呢、这个啊，即系国际格局咧，其实咧喺二战之后建立出嚟嘅模式咧，已经啊濒临崩溃噶啦。尤其喺特朗普嘅助推底下咧，啊世界啊走向多极 咁啊，美國都話要行翻門羅主義，美洲就去嘅後花園啊。咁啊，但係世界嘅其他地域咧，可能就會出現呢啲區域嘅競爭，甚至區域嘅新領袖出現啊。喺亞洲咧，日本嘅角色係點咧？啊，佢嘅舉動咧，就被大家備受關注啊。咁要睇睇翻歷史啊，日本咧作為島國啦，佢嘅軍事嘅思維咧，其實喺明治維新啊，早喺1868年嘅時候咧，已經見到。

0: 到噶啦。當時咧。日本咧為咗去所謂嘅防衛前線嘅緩衝啦，一路擴張咧佢嗰個嚇即係軍事嘅緩衝帶嘅，咁啊進入佢個帝國主義嘅年代咧，更加咧嚇喺西太平洋啊唔同嘅諸島裏邊咧軍事化，建構咗一個海上堡壘鏈嘅。咁去到二戰期間咧嚇，1943年啊，佢仲劃定咗個絕對國防圈啊，嚇北起到千島群島啦嚇，跟住去加羅林啊、琉球啊、新基內亞西部啊、菲律賓啊、嚇西延去到緬甸啊，嚇都成為咗佢一個嚇即係軍事鏈帶。咁啊，當然最後咧，因為佢呢種咁嘅陸海權兼備啊，擴張型強權嘅模式咧，始終啊鞭長莫及啊，戰線過長啊，資源匱乏啊而崩潰啊。咁啊，去到戰敗啦嚇，戰敗之後咧，日本咧就喺1947年施行呢個和平憲法啦。咁啊，其中憲法裏面第九條咧就講到要永遠放棄武力嘅喎，
1: 有永遠呢個字噶，
0: 不得擁有海陸空三軍嘅喎。咁今日高市早苗做緊嘅嘢咧嚇，即係絕對係值得世界咧去警惕啊！佢對戰後嘅呢個承諾嚇，究竟啊繼續要行到幾路幾耐落去啦？咁啊，當年咧嚇成為一個成立一個自衛隊嘅目的咧，僅限於防衛啫。啊，原則上咧唔可以主動咧海外派兵嘅嚇。呢個安排咧嚇源於佢嘅嚇，即係核心盟友啦嚇，主要係美國。嚇喺擊倒日本之後咧所設計出嚟嘅，咁啊要消除咧日本嘅軍國主義，咁啊喺嗰個年代咧，後來二戰之後美國要帶領咧去圍堵呢個共產勢力噶嘛，咁所以日美同盟咧喺亞洲咧成為一個堅實嘅堡壘啦。1954年咧自衛隊咧成立之後咧定義都唔係軍隊嘅，都係講自衛功能，專門咧係防衛嘅啫。咁啊，自衛隊咧限縮咧就係作為本土嘅防衛力量啊，支援一啲突發性嘅事件啊咁樣。咁啊，實際上咧亦都有去支援美軍喺日本嘅基地嘅操作嘅。去到1960年啦，日本咧提出海洋國家論啊，就重視咧海上嘅通道嘅安全，咁啊將安全保護嘅範圍咧就延伸到去西亞同埋中東一帶添嘅，咁啊所以喺曼德海峽咧，其實日本咧都係有一個軍事基地啊，係租咗翻嚟嘅。咁啊，用意就話保護佢嘅商船咁。安倍晋三嘅時期咧嚇，用呢個自由開放嘅印太作為倡議啦，就建立咧嚇唔同嘅路徑啊。但係喺軍事角色上邊咧，都可以話係較為被動嘅，一直都係喺配合翻美國亞太戰略嘅後勤支援者啊，較少咧就主動咧去出擊啊，作出啲軍事嘅部署啊。咁去到21世紀啦嚇，世界嘅各嘅邊國更加快啦嚇。2010年代後咧嚇，國家我哋中國咧發展嘅遠洋海軍啦，軍力啊亦都不斷上升啦。北韓咧亦都有飛彈嘅威脅啦。日本亦都同俄羅斯咧嚇又有多不咬言啦。咁啊，所以咧嚇即係用呢啲種種嘅因素咧嚇，日本咧喺2022年底咧嚇就修訂呢個新安保三文件啦，甚至將中國咧視為前所未有啊最大嘅戰略挑戰添嘅，仲允許咧具備咧反擊能力啊，咁啊將防衛預算咧提升到國民生產總值嘅2%啊，主要都用嚟建構咧反擊能力啊、持續作戰能力啊，同埋咧網絡防禦同埋戰略嘅拒止嘅。咁喺老典防衛方面啦嚇，咁啊建立咗咧反艦拒止網啊，用12式嘅地對艦飛彈咧嚇增程到1000公里以上嘅，仲引入咗咧嚇美國嘅戰斧巡窩導彈啊，可以遠距打擊咧能力咧去覆蓋到咧中國嘅沿岸嘅。咁啊，2018年啦，仲成立呢個水陸動機動團啊，專門負責咧喺離島嘅防衛同埋奪回作戰嘅，咁可以話係日本版嘅海軍陸戰隊嘅。咁啊，其實呢啲思維咧都睇到咧嚇，唔止係高市早苗噶啦，喺較早嘅年代咧，其實一路咧都有一啲咁嘅零碎嘅政策咧嚇，整構咗日本咧喺軍事上嘅角色嘅轉變啊。咁啊，高市咧，甚至乎啊，提出啊呢个挑战非核三原则嘅呢个讨论啊，提出咗咧要重新审视，唔拥有，唔制。

高市亦都成功劝服咗特朗普咧，俾日本咧增加军备，双方咧就共同咧研发同埋生产呢个导弹咧，交换咗啲承诺啊，咁日后咧吓更加会互相吓交换咧啲机密嘅吓资讯嘅共享啊。咁啊，去到五月啦，高市早苗就去澳洲啦。澳洲嘅总理咧，阿尔巴尼斯咧就更加咧吓同佢咧签订咗具体嘅协议啊。澳洲咧就向日本咧就购买呢个军备啊。咁啊，亦都咧显示咗咧吓日本咧个重大嘅改变啊。吓军备咧可以向咧吓出口咧吓随时咧就成为咗日本一个吓即系喺外交上面重要嘅工具啦吓，因为日本传统啊工业生产嘅大国。咁啊，雖然啊，汽車啊，而家又俾啊中國嘅電動車啊已經爬上頭來啦，但係咧嚇個能力啊同埋技術咧都係存在嘅。只要稍稍轉換咧，其實咧嚇作為啊軍事生產大國咧，日本啊絕對可以取而代之啊。咁啊，加上咧全球咧嚇喺因為啊各個嘅領域嘅衝突底下咧，都增加呢個軍費嘅開支啊。咁武器都要購買㗎，咁去邊度買呢？其實南韓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出口啊軍備嘅地方。啊啊！呢個波蘭啊，擁有全部歐洲其他國家總數嘅啊坦克啊。咁啊，啲坦克點嚟咧？啲坦克就係買自呢個韓國嘅。咁而日本咧，日後咧係咪可以更加俾韓國啊？喺打破咗個禁忌之後咧，成為一個軍備出口大國咧？啊，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而呢個轉變咧，亦都咧令到日本咧啊，隨時咧可以將呢個軍備生產嘅能力咧啊，由出口咧隨時轉為啊自己國家使用啊。呢個都唔可以話啊，唔令到二戰後咧啊所有啊即係受影響國家嘅啊感到嘅呢個恐懼啦。咁啊睇翻呢個啊即係日本除咗高市早苗嘅訪問啦，佢嘅防衛大臣啦小泉進次郎啊，咁啊亦都咧嚇即係去過澳洲嘅。咁當時咧嚇就亦都係簽署咧呢啲關於軍事合作嘅協議啦，啊向咧日本咧去將會向澳洲出口啊升級最上嘅啊呢個護衛艦添嘅合約嘅價值咧係高達$70 million啊。咁啊根據呢個合同咧嚇呢個成個項目咧會建造11艘護衛艦，其中咧首批咧3艘咧喺日本製造，啊首艦咧預計咧2029年就可以交付啦，其餘8艘咧就喺澳洲製造啊。澳洲方面就話咧，呢一批護衛艦咧，每一艘可以載搭90名軍官啦，排水量咧多達6200噸嘅，續航嘅能力咧遠達咧10000海里啊，配備咧32單元嘅直發射系統啊，可以裝備咧防空啦同埋反艦導彈嘅，具備咧反潛作戰嘅能力。咁呢個合作咧，更加顯示到啊，日本喺軍事嘅軍備生產能力上咧，可以話係世界上啊都頂級噶啦。咁而日本啊，可以強化同澳洲嘅合作咧，有可能啊，只係第一步嘅啫。日後會唔會同啊歐洲啊更遠嘅地方或者中東咧，有好多呢啲咁嘅軍事合作咧，啊更加有可能咧，令到日本喺世界嘅舞台上邊嘅角色咧，又作出一個根本嘅轉變啊！咁啊，去上個禮拜六啦嚇，高市早苗啊，更加去到越南添嘅喎，同啊總理啊黎明興咧就見面啦。日本啊就即係話支援咧越南咧國內煉油廠去採購原油啦，就即係確保咧嚇亦都有關鍵礦產供應同埋強化供應鏈嘅展開合作嘅。雙方亦都就住半導體啊、航太領域呢啲合作咧作出討論啦。咁可以睇到咧，其實咧日本喺成個太平洋啊嘅國家咧已經擺脱咗二戰之後啦嗰種即係侵略國嘅陰影啦，加強咧同唔同國家。特別是咧嚇喺亞太裏邊咧，係圍住中國嘅呢啲，好似越南啊，啊呢啲國家嘅合作咧，都唔可以話咧唔係一個大棋盤嘅一個佈局之一啊。咁啊，日本內閣咧喺2026年4月21日正式修訂咧防衛裝備移轉3原則啊，即係撤廢咧嚇。即係5類型啊，即係嘅非戰鬥用途啊，呢啲限制啊，咁啊原則上啊允許出口咧殺傷性嘅武器啊，哇咁啊即係日後咧，而家咧已經同澳洲啦。

0: 先讲啦，美国啦、菲律宾啦吓等15个啊签署咗防卫合作协定嘅国家咧，可以出口呢啲武器啊！呢一个动作咧，可以话大幅改变咗咧日本啊武器出口嘅原则啊，仲强化咗日本咧啊军事工业产业嘅大幅发展啊！呢个转变可以话喺二战之后咧，日本首次啊大幅放宽呢个武器出口嘅限制啦，意味住啊日后咧吓即系日本嗰个军事能力咧大大提升啊，加上高市早苗同佢嘅内阁啦四出外访吓，同唔同国家建立嘅啲咁嘅协议咧，当中都有唔少咧同军事有系显示嘅特征嘅，同一般啊即系外交场较为倾向咧商业合作啊。比较有一个分别啊，可以显示咗日本已经啊从呢个和平国家走向呢个军事大国嘅转型啊，出现一个关键嘅加速期啦。咁而喺二战之后束绑住日本喺亚洲各国之间嘅啊关系嘅一个金刚圈咧，亦都作出改变啦。
1: 嗯。咁其實咧，如果聽翻你個陳述咧，即係好清晰啦，喺每一個階段。但係咧，有一啲咧就係有一個破口咧，就做落咗先嘅。剛才你提到2022年嘅時候咧，日本首先咧就修訂咗個新安保三文件。呢個新安保三文件其實都意味都幾深遠。首先你剛才講咧，就將中國咧視為前所未有嘅最大挑戰，呢個即係戰略嘅挑戰咧。呢樣嘢咧係衍生咗咧，佢就覺得自己要具备多啲嘅反击能力啊，喺咩情况之下咧就可以出手啊咁。咁当时嘅首相咧，如果大家冇忘记咧，就系岸田文雄嘅。咁岸田文雄做咗呢一个第一步之后咧，咁辗转啦，咁啊后来石破茂就冇咩搞作，咁就好快咧攞台之后就去到高市早苗咧，就大家唔怀疑一个女的咧就可以咧就将呢一个军事化呢样嘢咧再推前。咁所以咧呢一个2026年4月21号咧，佢正式修订嗰个防卫装备转移，即系移转三原则咧，咁就真系可以咧，有一啲嘢咧，佢由本来估估计计，而家整整下咧，都好似觉得，咦，我身为一个岛国，我有我自己嘅即系安保嘅需要嘅情况下咧，就将佢哋嘅军事力量提升啦，将个国防预算咧，即系个防卫预算咧，就加到应该系超过 GDP 嘅2% 噶啦。
0: 系啊，所以种种迹象显示，佢都唔再呢个吓，又抱琵琶半遮脸噶啦吓，都开晒开口牌，就要喺军事上作出根本的改变吓，咁大家要作出准备啊！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99网易。网易2025年盈利337.598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13.67%，每股盈利10.59元人民币。每股派息5.95美元，折算港币接近4.65元。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2.7487万人民币，按年上升10.41%，预期每股盈利11.6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2.84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5.7353美元，按年减少3.31%，折算港币4.48元。股价走势上，由去年9月高位回落至今年4月回吐幅度超过30%，而3月低位169.2同4月低位168.8非常接近。近日高位已经升破4月高位，箱底形态有机会形成，以1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77元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13.7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53%。復常的2023年市盈率11.07倍至18.42倍 ,11.07倍是2020年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2.16厘至3.6厘 ,3.6厘是上市以来最高。2024年市盈率11.75倍至18.29倍，股息率2.23厘至3.47厘。2025年市盈率11.18倍至21.02倍，股息率1.87厘至3.53厘。 以今年一月高位水平230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1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95厘。以买入价跌10%，159.3指示。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5: 日常生活忙碌。

0: 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4: 早晨，早晨，时间八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小摩麦翠华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先睇睇一个特别嘅消息，早前因为交通意外，沙田路往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啊龙尾亦都系消散咗，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翻。不过留意下，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嘅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嘅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另外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快线咧，亦都系解封咗。不过咧，上址现时咧系仍然交通繁忙噶。跟住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先睇睇港岛区方面，香港仔隧道出口往红隧方向，马场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就系去到骏发花园，另外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培正路，东隧过香港方面咧汇景花园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啦。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楼街一段咧系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对开已经车多繁忙。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宝康花园对开亦都是车多繁忙。看看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是刚才讲过，因为早前的交通意外都是多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博康村附近是见得到车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段是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在石门对开已经是见到龙尾的了。另外新界环回公路往九龙方向沙田段和火炭段都是多车的。提提你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早晨8:32，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嘅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亦都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系摄氏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会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方面，周末期间天气会稍凉，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不过下个星期初天色终于会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7: 易醒啦，
6: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8: 4月21日至4月27日期間，新城高
7: 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飞，我伴你飞，加我为你起。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Happy Friday， 小麦。
3: 星期五的早上终于来到。早晨程主播。
2: 早晨欢迎大家先。FM99.7 的新城资讯台，原来生活好快乐。昨天呢，我记得我们在节目时间里面，或者很多时在我们即是朝早的节目呢，都会讲一下啲经济啦，啲零售啦，啲比较民生啲嘅嘢啦。讲到话啲零售啊餐饮啦，昨天都讲话在过去的一些统计处出咗个数字呢，就都开心嘅，因为点样都好啦，无论个基数即係有几低，所以先有上升都好啦，我哋都希望下个经济越来越好转啦。五穷六绝七翻身啦嘛，係啦，好快过嘅啫时间。
3: 但我哋其实成日都话可以早啲早啲咁样。
2: 唔係喎，正正因为係穷啊，穷你就係先至会喐你嘅脑筋。
3: 所以咪有穷追猛打呢个字囉。
2: 穷追猛打，
3: 我哋而家咪就系向上咁样，上游都系要穷追猛打噶嘛。
2: 穷追猛打又另外一个意思嚟嘅，即系咁扯人就系穷追猛打。
3: 系啊，咪扯自己咯。
2: 咁但系呢个我想讲嘅系 staff 嘅时候，你先即系你好安乐，你好安稳嘅时候，你唔会用脑嘅，你唔会即系去思考系啲咩嘅，即系好醒人先会喺呢个时间去做嘢嘅啫。即等于你个身体一样，好多时啲人都系个身体有问题，先至揾一个啊，我原来要做运动嘅，哦、啊，原来我喺 diet 入边要谂嘅，或者要做咩其他嘢嘅。但我觉得最有智慧、最聪明嘅人，唔系等到件事发生啊嘛，即系等于譬如一间公司佢嘅 management， 又或者系一个品牌，佢要点样俾人哋行前咧？就佢要带住个潮流走嘅，唔系跟个潮流走嘅。人哋未做嘅嘢，我要做咗先，跟住人哋行啦，我已经去咗第二度啦。呢个唔系我讲嘅，呢系马云喺佢嗰啲访问嘅时候都讲，佢亦都曾经讲过，佢话有一日我如果唔俾人闹过咧，我系觉得我啲嘢一定系吸唔到人哋嘅注意，平平无奇，系要俾人闹咧，你先觉得自己有嗰种哦有问题，呢度我要再做好啲，先有进步嘅空间。咁但系我谂大部分人俾人闹嘅时候咧，就会只会用好多 defend 嘅 mechanism，即系用一啲叫 defend， 即系点样啊？
3: 系用一啲防守，
2: 系啦，防守保护嘅方法，就即系话唔关我事噶，系啊，老板都冇讲，又或者系以前不嬲都系咁噶啦，以前不嬲都系咁，系咪等于啱咧？系老板冇讲。是不是等于你不用做呢？即是你怎样比其他的员工更加能够令到在芸芸那么多人当中，个个没有人工加，你有人工加，个个都不升，升你呢？
3: 是。嗱，程主播而家就指住 我，但我就好无奈，因为嗰个唔系我，系咪先？
2: 系咪即系我冇讲边个嘅，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你当我吹水或者系有感而发咩都好啦。点解讲到呢啲嘢咧？即系有时候我觉得我哋系一个好稳定嘅情况之下咧，就唔会谂下咩改革或者变身嘅啲嘢。譬如我哋今朝或者之前睇到一啲报道，或者甚至乎大家如果住喺嗰区咧，你都会留意到呢个九龙城广场
3: 几好啊，屹立不倒。
2: 搞咩咧？嗱。你又好好啦，屹立不倒，点解能够屹立不倒咧？
3: 事实嚟噶嘛呢个
2: 墙本身咧，即系拍乌蝇咁啊！即系比起佢以前啱啱开嘅时候咧，即系静咗得好一段长嘅日子。
3: 系，
2: 我亦都识得入边有啲食肆嗰啲负责人咧，佢都曾经同我讲过话好似系咪换过 tenant， 即系嗰、那个
3: 有买卖过嘅，
2: 系啦，业主又换过啦。咁跟住亦都翻新嗰个墙啦，但硬係搞嚟搞去呢都搞唔起个墙。
3: 係。
2: 但反而我见到有啲即係你话个位置上高啦，其实而家譬如。
3: 而家係靓过以前。
2: 係啦，啱想讲啦，即係土瓜湾站都好近㗎嘛。
3: 係有港铁係啦。
2: 咁你话如果真係纯粹讲交通已经唔成立啦。
3: 係。
2: 你讲偏远佢一啲都唔系佢呢个算九龙中啦，系咪呀。咁另外。
3: 以前曾经都真系几偏远嘅，未有港铁一定要巴士到。
2: 唔系如果你讲好耐之前咁有机场嗰时一啲都唔偏远。哇嗰时真系成行城市啦。咁但后尾就系归咎于呢个话机场搬咗之后咧就唔掂啦。
3: 系
2: 咁，但系机场搬咗之后，但系又有港铁啦。跟住你见到有啲 即系叫做
3: 特色嘅铺
2: 地区嘅活动都有搞，譬如泼水池都有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个场本身个定位唔清晰咧，呢个系最大嘅问题。我想讲系咩咧？譬如好似你讲到远啲，可能喺屯门啊、天水围啊，或者甚至乎九龙东嗰边啊、观塘啊，有一啲都几新嘅商场，成行成市嘅，就系啲 marketing， 佢有冇用心去打造一个成功嘅地标，一个商场？其实九龙城又啱啱即系或者先早阵子嗰、那个九龙城寨嗰套电影咁样，其实应该系承接住啲嘢，即系我唔系一个咩包装或者一个品牌咩嘅专家，但我觉得系要揾一班智囊咧，去如果真系要将呢、這个，
3: 既然有个硬件喺度，
2: 系啦，要将佢翻身，好好地咁赋予佢嘅生命。
3: 系呢、這个咧就系重点啦。讲紧乜嘢咧？嗱，即系其实咧早前咧就有单新闻，有一间日资嘅百货公司咧、就宁愿吓提早咧就同啊呢一个嘅业主啊，即系九龙城广场咧就提早分手，系啊，咁就要赔钱，都唔继续去营运。嗱，咁啊，其实讲紧咧今次咧佢都真系咧以现金要拎几。几千万出嚟咧，先至可以和平分手嘅。咁啊，点解会哇？我宁愿一次过赔五千几万，都唔会打开门做生意。咁可想而知，即系当即系嗰个商场嘅人流啊，系有啲乜嘢嘅解说啦。不过咧，有阵时又咁样睇，其实今次咧呢一个事件咧，又各有讲法啦。有人咧就曾经传过咧呢个商场咧就嚟重建噶啦，就嚟重建噶啦。不过就一直只闻楼梯响。嗱，2017年嘅时候咧，呢个商场曾经咧就有过一个买卖噶，就系一个内地嘅投资者咧用50亿元咧就接咗手啊。咁啊，跟住咧就咁啱咧喺2020年咧就开始有疫情啦。所以呢一啲嘅重建项目呢就可能因为个疫情呢就拖迟咗。不过其实点赖都好啦 ,2022 年呢我哋香港都开始重新呢就有返游客啊，所有嘢呢亦都复常㗎啦，到而家都4年。反而呢嚟到今次呢，因为呢一间日资嘅百货公司呢突然之间呢就话我休业咗几个月之后决定唔租啦。咁业主反而就话其实我哋从来都冇话过要即係重建喎，我哋係不断呢就而家係提升緊啲配套，但係喺返个场入面呢，除咗呢一间几层楼嘅日资百货公司之外呢，其他唔同嘅譬如话酒楼啊，或者好多唔同嘅细商店呢，都陆陆续续呢係迁离。咁变咗一个商场冇嘢卖，咁你又点会有人去呢？咁令到呢而家呢呢个场呢就正如
2: 唯一係
3: 泊车係最受欢迎嘅。
2: 喺九龙城有时你找不到啲咪标位咧，咁我自己都会嘅。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最可以泊到车嘅地方。
3: 系，但而家系泊完车，你想攞佢个泊车优惠，
2: 你
3: 都揾唔到啲嘢
2: 买。超级市场咯，
3: 吓冇佢个超市，而家都
2: 超市都冇啦咩？
3: 咪就系嗰间日资百货公司嗰个超市，
2: 佢仲有超市噶，
3: 系
2: 系啊，仲有品牌超市，
3: 有啲品牌
2: 连锁嘅超市
3: 嘅。咁所以变咗咧，就而家咧喺呢一度咧就见到，喂，究竟系香港商场冇得做啊，定系点？嗱，有啲专家咧就话咧，而家咧系啦，即系点解呢间日资百货公司宁愿赔钱咧，就是、因为嗰个零售模式唔同咗。以前咧，百货公司咧就等于咧就系包租公包租婆。
2: 佢嗰间百货公司同我哋呢度嗰个同一个品牌，你 A 字头嗰个
3: 系啦，冇错。但系以前咧，百货公司咧就系佢租咗人哋一个好大嘅地方，跟住佢就每个好多唔同嗰啲柜位咧，佢又租翻出去，跟住就再要分成。其实就应该好好做。咁但系连百货公司
2: 都做
3: 到今时今日，其实都做唔住，因为系咪真系关北上消费事，系咪真系关香港好多嘢好贵事咧？嗱，呢个真系值得大家三思。如果唔系，只会一个又一个呢啲商场咧继续出现。
2: 即系如果你话讲北上啲人，其实都系去呢啲大型嘅百货公司买嘢啫嘛，
3: 都系呢间添啊，随时。
2: 冇错啦，即系我觉得除咗你话个场本身，嗱个场本身当然有一啲人流嘅带动相关嘅嘢啦。咁但系另一样嘢就系、是。呢间百货公司又可唔可以同佢其他下低品牌嘅卖嘅嘢系唔同呢？但我去行过嘅时候就即系大致相同，即系连几时做咩特价，咁你咪自己同自己抹同一个饼咯。咁我知你话，原来佢有啲即系同系咯，系可以入到一啲类似啲人，点解会去
3: 北上？
2: 系啦，买啲包 purchase 或者点样平发，或者个量好多嘅。咁如果呢度都卖紧同样嘅嘢，咁啲人点解又要上去咧？系咪先？即系要揾到自己嗰个好清晰嘅
3: 定
2: 位，
3: 系啦，同埋就系咪呢啲咁多咁占面积嘅一啲铺 位，因为香港嘅租金令到佢哋即系个生存空间越嚟越细。网上购物即系对于传统零售嗰个冲击系点咧？我谂而家好多唔同嘅零售商，越大嘅零售商咧，其实就越头痕。
2: 我乱噏啫，你网即系网上嗰啲咧，系敌不过现场有得试有得玩
3: 嘅。我成日都系咁觉得，
2: 系啊，
3: 我中意自己买。
2: 系啦，唔系啊，我觉得你话嗰啲衫啊、剩啊、其他日用品咧，你真系网上。但系如果系食嘢，讲真，如果我哋头先话啊，啲人北上未买嗰啲咧，三十个牛角包嗰啲咧，
3: 我想同你讲埋同一样，
2: 古灵精怪嗰啲啊，翻屋企自己用咩气炸锅啊，用啲微波炉叮，啲人好中意自己玩噶嘛。咁如果呢啲咁嘅包嘅 purchase， 我有得俾你试嘅，喺香港呢一间嘅啫，我唔卖其他嘢，我净系卖食嘅。就現場所有嘅 booth 都係俾你試試咯，即係你翻屋企教埋點樣整，你就買一大扎翻屋企咁樣，即係亂噏。即係我只係是但噏其中嘅方法，方法仲有好多，只要你相信就得㗎啦。許志安嘅一首歌《順天翁》。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3: 好
4: 演唱会啦，
3: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
1: 蹦
3: 蹦蹦，那个第一下更更更是我弹，我就弹错了 key 咯，所以那个更更更错 key 后面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樣另外望咁樣，我會好記得嘅事情啦。趙昌熙已經係一個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㗎嘛，同埋我後尾都冇乜練琴㗎嘛。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1: 當時你係
3: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㗎嘛。
1: 喂，其實
3: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1: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村，有我黎莉。
5: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呢一个 Happy Friday 啊，星期五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程主播早晨。
1: 早晨，小麦。
2: 我识咗你咁耐，冇听过你话会养宠物噶，
10: 我自己都未养得掂啊。冇，我唔中意宠物噶，
2: 我
10: 好多烦，
2: 系咯，
10: 即系我好极端咧，讲唔中意，即系我同佢冇乜缘分咯。
2: 系，
10: 我有少少怕嘅本身，但我对佢冇乜特别。即係感情啊，但有時譬如話我住嘅屋苑咧，都會有啲人係有養寵物嘅，咁上上落落啦。如果可以唔趕時間咧，有隻貓或者狗，貓少啲，通常是狗啦，咁我都唔入 lift 嘅，嚇。咁但係有時我已經喺 lift 度咧，咁有啲住客，有啲知道睇你個樣，同埋佢會俾個眼神我，咁我 OK 啊，咁佢就會帶。有啲狗好乖嘅，又分開咁，我有時都
2: 係睇唔出邊只乖噶嘛。嗰十幾秒可能係恐怖經歷嚟，
10: 同人一樣咋，上游心生嘅。
2: 我人不可以貌相啊，嗱，狗得唔得我唔知啊嚇。不過點解講到呢一個話題？的确啊，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中意揾猫猫狗狗做苏眉啊，佢哋
10: 系啦。
2: 但系究竟呢一个苏眉可以对几耐，或者大家系咪真的有呢个时间去照顾佢，令到佢唔好受到其他伤害咧？咁啊，其实咧政府咧都有一啲咧嘅意见噶，因为咧现行嘅条例咧嗰、那个监管翻啊，对于动物咧，尤其是啊有啲咩残酷对待啊或者疏忽照顾咧，罚则咧就好似过轻。有保护动物人士咧就质疑咧就冇乜阻吓力啊！其实当局咧就喺2019年咧就已经提出咧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嘅条例，而建议嘅罚则嗱，建议啫就系由咧最高可以处罚20万元同埋监禁3年咧，就大幅多到去100万，同埋咧就系监禁7年。不过咧去到 今时今日呢、仍然是在諮詢和研究的阶段。
10: 即是仲傾
2: 㗎。冇错。环境及生态局的局长谢展环呢、就在立法会呢旧事重提。直言呢就考虑緊呢就是要加强罰則，争取呢今年入面呢要交代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亦都有爱护动物的义工呢就希望呢当局就唔好再拖啦，希望就可以尽快落实。不过呢在筹备呢一个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款上面呢，谢展环就话咧，理解市民同埋持份者咧对于残酷对待动物嘅罚则、部门执法嘅权力，同埋咧就系法例咧嗰个妥善照顾宠物等等嘅定义同埋建议咧，其实都仲系有分歧嘅，所以一定咧就系要以一个审慎嘅态度去处理。而当中咧，各方亦都留意到咧，社会嘅关注聚焦咧就系要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嘅行为，所以咧就分阶段咧就。修例咧，可能咧就会比较适合，应该咧就要先增加残酷对待动物嘅罚则，同埋咧就系加强渔护署人员嘅执法权力。去到咧一啲疏忽照顾嘅情况咧，可能咧都会用一啲教育啦，同埋推广相关嘅一啲措施咧，就希望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对动物嗰个权益咧就系更加关注噶。
10: 好，听下 Felix 嘅新歌先，《Red Button》。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伊朗说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没有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是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同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他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会在今个月14和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未有提及参加者等具体信息。新华社引述一名以色列政府官员证实下个礼拜举行会议。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分别在上个月14和23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双方上个月17日开始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3日宣布停火延长3个星期，希望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尽快到白宫举行会晤。不过临时停火实施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协议为理由发动袭击，真主党就予以还击。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邀请多间美国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下个礼拜随团访问中国。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管理层亦在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了邀请，但未有透露其他详情。路透报道，外界正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是否可能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今年4月曾经表示，公司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说，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宽体客机。今次将会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下达的大额订单，将会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说，双方探讨贸易等多项议题，特别是关税。今次会晤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将会在稍后会面，就一些关键事项展开讨论。在未来几个月，如果有必要，将会安排更多会晤。卢拉对会谈表示满意，愿意同埋有意在巴西投资的美国伙伴分享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对于外界关注今年10月举行的巴西大选，卢拉说，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对巴西选举产生任何影响。特朗普将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行事，给巴西人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又说自己告知特朗普愿意协助美国处理古巴局势。他亦都提及古巴希望同美国对话，寻求解除美国禁运的方案。水务署话，就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已经派员到场跟进。经了解后，确认涉事一条直径400毫米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青衣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工程团队现正进行供水调度。除了翠怡花园之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在凌晨2点钟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受到事故 会影响青衣乡兆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全线需要封闭，以配合紧急维修工程。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2度，相对湿度80%。
5: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0: 民政事务总署与你建设和谐共融社区，逐梦香港。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
11: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休息回来呢，继续今日的原来生活好快乐。除了程海欣之外呢，还有泰国文化协会的创办人 Director 姚君婷 Tatuma 的。本身就是在香港土生土长啦，出世啦，结咗婚啦，吓，亦都有小朋友啦，咁啊，所以除咗即系经营呢、這个文化协会之外咧，咁啊上次有提过一啲嘅活动啦，咁啊仲要我哋香港人啊啲太太咧要上夫教子。我记得咧上次同阿 Tatuma 倾偈嘅时候咧，你都有讲咧，就有啲两样都有嘅，有啲可能系香港人娶咗即系泰国嘅太太啦，咁另外要调翻转咧，可能泰国嘅男士娶咗香港人做老婆，即系你爸爸妈妈就系一个例子啦，
13: 冇错。
12: 咁你都就系另外一个例子啦，你就而家就嫁咗香港人啦，系咪？又调翻转咁样啦，系啦。咁我反而咧想问翻阿 Tatuma 咧，即系你上次都有讲两个地方嘅人，始终咧除咗话嗰个环境啊，有好多生活唔同之外咧，嘅性格好多都唔同噶嘛。因为上次你喺度提咧，你话好多啲呢啲。咁样嘅姻缘咧，都会夫妻之间啊，或者感情咧，系 拍拖梗系 OK 啦，少啲少啲系咪？咁但系到真系要一齐生活嘅时候咧，会产生好多问题嘅。咁、所以我相信你个文化协会咧，喺一定程度上咧、都少不免有时都面对一啲嗬关系上高要去帮佢梳理一下，或者做少少 counseling 咁样啦。
13: 谂
12: 下同我哋讲下，即系两个地方一男一女当要一齐生活，会出现啲咩嘅？佢哋拗撬系啲咩咧？
13: 首先语言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就语气。其实我哋
12: 语气
13: 系啦，香港人咧语气系比较倔嘅，
12: 哦，
13: 咁所以泰国人咧就会误以为系嬲咗，或者系唔满意，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礼貌上啦，我哋香港人觉得系好普遍啦，但系泰国人系接受唔到嘅，例如去摸人哋个头啊，
12: 边个即系
13: 例如我哋系啊见到小朋友就无端端去摸人哋个头啊，觉得好可爱啊，其实唔得嘅，或者掂一啲嘢啊，
12: 即系泰国人就觉得个头系好神圣咁样啦，put it this way， 即系你唔可以临乱掂人个头嘅，
13: 冇错啦。
12: O K， 仲有啲咩叫禁忌可以同我哋讲多啲？即系因为有时我哋真系不知者不罪啊嘛，我哋唔系有心要冒犯，只不过我哋不懂啊，咁所以咪有时衰咗都唔知咯。
13: 系
12: 你要同我哋讲多啲呢啲先，
13: 着鞋入去人哋屋企啦，呢个又系唔得嘅。咁我以前嫲嫲爷爷屋企嗰啲咁样，系一行到入去就要即刻除鞋嘅。咁我妈咪唔习惯，即系赤脚行。咁所以就会即系觉得唔系咁 OK， 即系唔系咁舒服啦，系啦咁样样，同埋就系要着得比较密实啦。嗰阵时嘅年代
12: 系即系唔可以太过露啲身体嘅部分啦。
13: 但系因为我哋香港人会觉得哇咁热。我可以着吊带衫，我可以着短裤噶嘛？咁、但系系唔 OK 嘅。如果嫁过去嗰边，老爷奶奶系会唔中意嘅。
12: 系咁诶，头先你讲话即系譬如嗰啲语气啊、上高啊，或者嗰啲言语上高嘅一啲，即系大家沟通嘅问题，好难搞噶呢啲，系咪啊？咁但系即系如果系嘅话，其实最好咧，真系要学埋对方嘅语言啦。即系你想个关系和谐啊，即系不能够因为你嘅沟通。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嘛，所以呢个一定要学的，没办法，一定要克服啦。咁但是譬如又有没有那些什么即是大男人主义，你知香港的女士呢那个叫社会地位很高，即是他们很 capable 啦，很能干啦，又有经济的能力独立啦。咁究竟泰国又是怎样的呢？即是不是相反，即系冇咁，即系男人比较我哋要尊敬，哇，佢哋话咩就咩咁样。
13: 冇嘅，其实泰国嘅女仔都好能干嘅，同埋其实你哋可能会留意到咧，嚟香港嘅泰国人做嘢嗰啲女仔咧，其实系好刻苦耐劳，同埋系好即系叫做系好薄嘅，咁所以佢哋系冇呢一样嘢，反而即系你话大男人或者系呢一个咁样嘅文化。就即系唔系一个最重要嘅，
12: 系唔系一个 issue 添？
13: 系啦，冇错。
12: 咁但系又冇调翻转，就反而泰国嘅女人觉得香港嘅男人大男人咧，即系嗱两夫妻啊嘛，
13: 系有啲会噶，有啲会噶，咁就会觉得香港人讲嘢太大声，系啦，即系可能。遇到老爷奶奶，哇！点解老爷奶奶系咪唔中意我讲嘢咁大声嘅，好似嗌交咁？
12: 系，但系但系老实讲，我哋调翻转咧，我哋有时都觉得即系可能我哋又唔知嗰个泰文其实 maybe 佢已经好有礼貌啦。但
13: 系
12: 我哋都觉得嗰个语言系好似哔哩不啦咁样嘅，
13: 有机会
12: 系嘛？所以你话即系，语言沟通都系要大家知道对方讲咩都先得嗬。
13: 所以好开心，我哋协会咧都有好多男士或者女士咧嘅另一半喺泰国嘅话咧，佢哋都嚟学，特登嚟学。
12: 系，
13: 咁亦都有阵时会话啊，有冇啲小朋友班啊，都俾佢哋嘅下一代都可以接触下，
12: 系，
13: 咁都几开心。
12: 系啦，咁起码就少咗好多误解啊嘛，系啦，即系知道，即系个沟通上高会好啲。咁但系喺一啲传统嘅习惯，譬如可能之前过年啊，或者一啲特别嘅节日啊，或者结婚啊，啲红白仪式咧，大家即系有冇啲分歧嘅呢啲？或者最重要泰国嘅嗱，我哋中国人就一定系过年啦，
13: 系
12: 或者话做冬啊啲啦。咁泰国人系啲咩嘅节日，或者咩特别嘅喜庆系最隆重其事嘅咧？
13: 嗱，两样嘅，一方面就系呢一个新年，我哋

0: 泼水节就是泰国的新年。
1: 是几月几号的？
0: 四月十二、十三同埋十四号的。那就正日是十三号。那就那段时间呢多数都是会如果是泰国人的话就会回去自己的乡下那里探亲啦。同埋亦都是会对爹哋妈咪呢做回一些仪式啦例如帮他们洗脚。
1: 啊，咁你知唔知泰国嘅泼水节嘅来源系点噶？
0: 其实有几个嘅说法嘅，几个嘅说法讲法。咁一个咧就系话以前咧系呢一个叫做佛祖嘅时代嗰阵时咧就有一个有一个天神。咁佢就係、是、有七个女好靚嘅女女嘅。咁佢就有一次就係类似打赌同某一啲人打赌啦。咁跟住就話如果我输咗嘅话呢咁我就俾你斩咗个头落嚟。咁点知呢佢真係输咗咁就要兑现返承诺啦。咁佢个头呢斩咗落嚟之后呢碌咗落去地下。咁就变咗嗰个地下呢就乾晒同埋係烧着。因为佢系即系天神，系啊天神嚟嘅，咁所以咧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哋就嗰个月份就会系好热啦，咁、
1: 哦、
0: 就要佢七个女女咧就系帮手攞住个头。收得嗰个头唔会酿成一啲灾害，
1: 系
0: 对于人民嚟讲，咁、所以就每一年喺嗰个时间最热嘅时间，我哋都会有一个好似转换。是啦转换俾另外一个女女即每一个七个咁係会即轮流住咁样嘅。咁嗰段时间呢我哋就变成呢、這、一个破旧立新啦同埋新年嘅一个时间。
1: 係咁但係都要泼水嘅。
0: 太热啦。
1: 哦，就因为即系咁，而家即系呢啲相传啊，或者啲古仔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啦。咁、但系我哋可唔可以引申到话，即系其实呢一个时间都可以讲系泰国系啦最热嘅时间咁样。
0: 正确
1: 系啦。咁除咗话有啲仪式，即系我哋有时香港咧、即系譬如九龙城啊，我知道有啲地区嘅一啲组织啊，都会搞一下呢啲咁，因为九龙城又有呢个小泰国之称啊嘛。
0: 冇错，
1: 你有冇去嗰度食下啲泰国嘢？得唔得？正宗地
0: 都 OK 噶，有几间都可以嘅。
1: 嗱、除咗呢个泼水嘅一个，即系大家一个叫传统嘅节日啊、或者会做噶，你系咯、大家就唔好介意咯，嗰日系咁噶喎，咁之后咁做啲咩特，即系泼水节啦，有冇话咩特别嘅食啊，或者要做啲咩噶？
0: 嗱、食物方面咧就冇嘅，好多人问我啊，你新年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嘢食噶、
1: 即系我哋有好多噶嘛，
0: 系啊，我哋中国人，中国人就好多，
1: 泰国人就冇嘅，
0: 中国人冇嘅，泰国人冇嘅 ，sorry。
1: 咁我哋派利是。佢有冇咩嘢嘅做的？
0: 都冇嘅。主要系嗰段时间咧，我哋系去探翻我哋嘅亲戚啦，同埋系去同佢
1: 拜年啦，
0: 系啦，类似拜年咁样样嘅形式啦。咁同埋就系帮屋企嘅佛像咧，浴佛。
1: 啊，帮佢清洗一下，
0: 系啦，
1: 帮
0: 佢清洗
1: 一下，
0: 清洗一下，洁净一下，同埋系执屋。
1: 又代表住因为新几年嘅开始咁样，
0: 执屋着新衫嗰啲咁样样，
1: 去旧迎新，
0: 系啦，去旧迎新，同埋去寺庙嗰度
1: 祈福
0: 呢个祈福啦。
1: OK， 哇，又认识咗好多啲泰国嘅传统文化吓。好，下个星期咧，我哋继续有 Tatima 啦。最后尾要讲下你嘅罗曼史先。
0: 好。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啊！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洪水过海咧，维园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往湾仔段方向咧，亦都系多车噶。香港仔隧道出口往洪水方向咧，旧中联办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另外，香港仔隧道向湾仔方向入口咧，黄竹坑医院附近咧系见得到车龙噶。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方面咧龙尾过咗汇景花园，而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江西街已经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奥运站和南昌都是车多繁忙的。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是车多繁忙。狮子山隧道出口方面，龙尾就已经去到丰盛苑附近的。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短一点，不过都由市中心塞到去兆康的。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石门附近是

0: 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2: 国事小专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先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0: 冻结。
1: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Vocalist 林哲樂全新單曲 The Red Button。
1: 原來生活好快樂，
2: 程海欣、麥卓華。
3: 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
4: 休息翻嚟，继续星期五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记得咧，琴晚咧喺约莫十点钟左右咧，都收到咧一堆通知。呢一堆电话嘅通知咧，就系关于著名嘅填词人殷葵咧系离世嘅，终年咧系60岁。同佢合作无间嘅太极乐队咧喺 Facebook 上面咧就公布咗咧佢嘅死讯啦。字里行间咧亦都流露住极度悲痛同埋咧唔舍得嘅心情。乐迷同埋圈中好友亦都纷纷表示悼念噶。嗱，记得咧早前咧就系同太极乐队啦，同埋 Joey 厅咧做唔同嘅访问嘅时候咧，殷葵呢一个名字咧，经常咧都离不开佢哋嘅嘴边。冇错，其实咧殷葵咧都被誉为咧太极乐队嘅御用填词人，而当中咧一首最著名嘅作品，亦都早前咧喺太极乐队嘅演唱会入边咧都有选唱嘅《红色跑车》咧，都系嚟自殷葵嘅手笔。咁啊，乐队亦都感激咧殷葵用文字赋予咗佢哋好多唔同歌曲音乐嘅灵魂，亦都承诺咧会继续传承同埋咧唱出佢嘅作

0: 品。
1: 嗱，恩葵嘅本名咧，其实叫做陆谦游啊，系一名咧中国同埋意大利血统嘅混血儿。佢咧同太极乐队嘅缘分咧就由中学时期开始嘅。当时咧佢同乐队主音雷友辉咧就系同班同学，而佢嘅填词生涯咧亦都系由太极展开。头先讲过啦，第一首公开发表嘅作品咧就系太极嘅经典名曲《红色跑车》，而之后咧亦都为乐队咧创造咗大量脍炙人口嘅歌曲噶。不过咧，除咗太极乐队之外咧，其实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咧，系由其他嘅红星唱出噶，包括咧就系张学友嘅《只愿一生爱一人》啦，张国荣嘅《绝不可以》，同埋咧陈百强嘅《幻象》。而相信咧今日为大家拣嚟嘅呢一首恩葵填词嘅作品，郑秀文嘅插曲咧，应该大家都系耳熟能详。希望大家咧听住佢嘅作品嘅同时，亦都可以怀念下佢对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半，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早晨，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嘅低压槽正为呢个地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亦都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会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会转吹和缓的东北风。看埋展望，周末期间天气会稍凉，而星期六仍然是会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的。去到下个礼拜星期初，天气会逐渐好转，日间会炎热。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9:32同你睇睇最新嘅一个交通消息。首先睇特别嘅消息啦，因为水管紧急维修，青衣乡市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另外，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咗嘅大坑东道来回方向近达之路嘅部分行车线而家已经解封噶啦。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维园对开是慢车的，告士打道西行湾仔段车多繁忙，香港仔隧道出口往红隧方向旧中联办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窝打老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龙尾是过埋汇景花园，已经上了桥的。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江西街附近是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奥运站和南昌站对开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往观塘一段，启德邮轮码头对开亦都是车多的。看埋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在龙亨村见得到龙尾，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仍然有少少车龙在收费广场附近。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一期
9: 第三位。
10: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9: 第二位。
11: 你的爱情回不来。
12: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

0: 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0: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5: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4: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5: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4: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5: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4: 我中意林志乐啊！
5: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嘅，即系明唔明啊？
4: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5: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4: 商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0: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6: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9: 快乐红人，
10: 哇！我都真系好开心啊！有啲咁温馨嘅场合，令到我哋呢个直播室咧越嚟越多人啦。除咗即系通常有啲 artist 啊、啲创作人上嚟咧，咁当然佢哋公司会有陪同嘅即系宣传嘅同事啦，一齐帮手啦。哇！今日呢个咧又多咗一位亲人啊 ，artist 亲人上嚟，靓女。咁啊，迟啲啊，麦卓华你又有亲人上嚟噶咯，
11: 系咪？
10: 我又带埋一家大细上嚟嘛，
11: 好唔好啊？越坐越多人，而家开多个位先啦。
10: 即系我有啲妒忌啊，嗰个角度咧，哇！你咧笑得咁开心，点啊你 JMYBIT？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MYBIT。
10: 系，
11: 你唔用你嗰个招牌开场嘅 JY on the beat
12: 呢个招牌开场已经喺我对面啦，系佢把声嚟噶。
11: 原来系咁样，
10: 今日好 sweet。即系今日，我想讲咧，即系好似有啲人咧，带即系有时啲 artist 话啊，咁啱佢就喺附近啦，跟住带埋啲仔女嚟都会有噶嘛。咁今日你系点解咁样安排？即系点解 JMYB 太太咁样？又唔知系咧？你点样嗌佢好咧？我哋
12: Caris 咯。
10: Caris，Caris
11: 你好，系
12: 冇啊？谂住佢一齐听下访问啫嘛，
10: 系，冇理由嘅，一定有原因。点解要佢？
11: 你系咪好后悔头先一入嚟咁样介绍咗？本来都冇嘢嘅，
12: 即系冇原因，因为我老婆好中意陪我做任何嘅嘢嘅，
10: 系
12: 啦，即系以前其实我录音啊或者写歌，佢都会默默守候喺我身边嘅。
10: 而家就变咗守候喺你前面啦，
12: 冇错，系
11: 系
10: 多谢你先吓。原来生活好快乐，今日有 JMYBIT， 咁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嘅 MBO TV 睇埋咧。今日啊 JMYBIT 个样同平时真系唔同噶咧，
11: 系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好似我哋卖广告。
10: 系咯，我就话成件事咧。白净咗啦，开心咗啦，系啦，即系同个即系有老婆喺身边都系差好远嘅，有人
12: 可能都关事嘅。
10: 咁你嘅家庭生活开唔开心，美唔美满啊？
12: 非常美满，
10: 冇冲突，冇拗叫嘅，
12: 冇。

0: 系，咁呢个真系咁开心嘅，系啦。你问
1: 题上次人哋老婆唔喺度，你又唔问，老婆喺度一定系呢个答案。
2: 专登问，
1: 系咯。
0: 我特登俾个机会去再加分噶，有意思又容易，同埋仲有 follow up 噶。
1: 系，
0: 因为我有时觉得咧，即系作为一个做创作嘅人咧，生活当中要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咧，先带俾一啲新嘅灵感啊。吓，我记得我即系可能之前有一啲朋友佢讲一啲。即系佢本身系吊儿郎当，结咗婚之后有埋小朋友，阿小马可能知道我讲边个，
1: 我估到。
0: 跟住咧，佢就作咗首歌，咁入边啊带出好多，唔系话佢后悔结婚嘅，即系佢睇得出好多矛盾，同埋要好多付出同埋牺牲。咁你一个咁快乐嘅 family， 会唔会少咗得呢啲冲击咧？
2: 其实反而有咗小朋友或者结婚之后又多咗好多唔同嘅灵感喎。因为譬如我嚟緊5月8号会出我哋嘅第二张专辑啦。喺嗰张专辑里面其实係有两首歌都系关屋企事嘅。係啦。咁有一首歌已经之前出咗啦，就系独男爸爸啦。就系讲緊后生生小朋友嘅经历，跟住生小朋友嘅一啲遇到嘅事呀咁样囉。咁嚟緊其实喺张 album 里面都有一条 track 叫做 Falling， 嗰只歌就系同我老婆啦，同埋我仔同我女一齐唱嘅，系啦。
1: 咁今次其实咧，即系你都将自己屋企啊吓嘅一啲元素摆咗落呢张大碟入边啦。
0: 同人哋唔系，即系但系咁讲，其实讲真，好多啲 artist 咧，我哋你
2: 系
0: 早结婚啦，咁我哋唔可以话啊睇住你大，睇住你结婚啦，即系我都担食啫嘛，系咪先？咁但系有啲咧就真系唔系，即系我举个例，譬如好似林奕匡咁先算啦，即系睇住佢喺加拿大翻嚟加入乐坛，跟住佢拍拖，跟住就结婚，
1: 一步一步嘅，
0: 跟住有小朋友，咁所以你睇到成个过程，咁但系咧，我觉得呢啲模式咧就。sorry， 我真系会觉得有啲 standard 嘅，因为佢哋唱得出嚟咧，幸福爸爸，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咧，其实我对呢啲咧，我都系 so so 嘅啫，系啦。咁你又系唱一个 family 又 happy， 咁点样咧？
2: 我谂我个角度有啲唔同，
1: 佢有 beats 版嘅
2: 首先有啲 beats 啦，咁第二就系嗰条 track 系英文歌嚟嘅，系啦，同埋嗰条 track 其实啲词就我老婆写，咁跟住之后我又会 involve 少少，其实本身冇谂住揾小朋友唱，跟住有一日俾佢喺 studio 俾佢听，咁话不如你试下啦，咁样，咁跟住就我哋就 set up 咗特别有几句系小朋友嘅回应嚟嘅，即系我唱完啦，小朋友回应啦，我老婆又会一齐合唱，咁所以成。首歌就系四个人合唱咁样咯，
1: 系会唔会呢啲就系叫寓工作于娱乐，或者即系寓呢个家庭嘅生活摆埋落去个工作度？因为有啲人啊，系真系分得好开嘅，
2: 系
1: 即系有啲歌手朋友系，
0: 同埋唔想佢哋 involve，
1: 唔想 involve 都唔好 involve，
0: 但系佢唔系嘅，
1: 系啦，
0: 我见佢啲片佢已经系
2: 全部 involve，
0: 佢好 freestyle 噶，
1: 系咯，
0: 即系如果佢唔 involve， 一早就已经唔
2: 冇错，
1: 即系你反而你系会全部摆晒落嚟嘅，系咪咁样反而？大家好似唔使解釋咁，
0: 有冇揾佢拍廣告咁樣？
2: 有啊，
0: 係
1: 應該會
2: 啊，我個仔有噶都
0: 係咯，
2: 揾我個仔仲多過揾我。
1: 我就係想講，
0: 你個仔應該揾得多你啊，分分鐘係
2: 咯，揾我個仔，跟住不如搭埋 JMY 啦咁樣。
0: 搭埋 JMY
1: 就旺屋企嘅，
2: 我負責做歌，佢負責 rap 咯，就
1: 咁好好啊，係啊，
0: 呢個組合啊，
1: 係會唔會真係諗住向呢個方向多啲發展？其實有陣時好得意，以前咧。即系讲歌手就乜都偶像派，即系冇揾个家庭出嚟，如果唔系就已经拖累你嘅事业。而家个个都真系 sell 自己咧，话系几好嘅家庭，几好嘅男人咁样，会唔会真系有着数咧？吓呢条水？
2: 咁都唔多唔少有嘅，我觉得。咁但系我就冇啊，俾个仔 freestyle 咯，即系佢想拍就拍，佢想做咪做咯。
0: 同埋呢个就冇屋企嘅一啲矛盾嘅，即系同太太都系好 OK， 好让小朋友可以自由咁样，譬如做歌啊，即系一齐参与音乐啊，都 OK 嘅。
2: 系 OK 噶，系啊，只不过就系、是都系俾翻，即系要读书先啦，系啊，唔好花太多时间，净系负责做音乐咁样咯。
0: 系，
1: 但系会唔会有刻意都俾多啲音乐方面嘅知识佢？
2: 我有噶，
1: 系
2: 啊，因为可能由细到大佢睇我做歌啊，睇我录音啊，跟住又去睇 show 啊，咁佢会有一啲
0: 都已经接触到，
2: 系啦，佢会有啲 inspiration 嘢。咁跟住我又俾个 software 佢试下去做，咁佢自己而家就自动自觉去做，佢有作歌噶，佢有自己录音咁样噶，之后教咗好基本嘅操作，咁佢有写咗几首歌咁样噶，不过未 release 咁解咯。
1: 各位家长朋友，如果你呢个时间正系喺你嘅小朋友心目 中咧，系教带紧佢去嗰啲学嗰啲咩弹下琴啊 ，Grade One 啊咁样咧，可能已经改唔。

0: 次啦。因为 JNY 已经俾佢作紧歌啦，系咪？
1: 咁唔同，咁因为佢陀住嘅时候都已经接触到，即系系咯，本身妈咪都系。系咯，
2: 系佢都玩音乐，
1: 系咯，玩音乐噶嘛，好唔同嘅。
0: 系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快乐红人。记住原来
3: 生活好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 to 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快乐红人，
3: 好啦，继续今日嘅快乐红人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有情主播，亦都有 JNYB 喺度。
4: Yeah,
3: 你好啊，
4: 你好，
3: 上翻嚟啊！我哋 MBO TV 睇埋今日呢一条星画同步嘅直播吓、喂，会唔会咁样？其实真系会可，即系呢一个家庭 involve 埋落去嘅模式，令到即系自己工作唔使俾个家庭分咗一啲时间走。因为有啲歌手生咗小朋友之后咧，系、真系我哋上嚟做访问都讲啊，我而家要多啲时间俾屋企啊，所以冇咁多时间去做歌，所以可能系减咗产。但反而我又近来唔觉得你减咗产嘅，即系你都会系多，即系一齐系去做呢一啲音乐嘅。
4: 咁但系
5: 都唔系多产咯，我觉得你都
3: 佢又唔系，但佢唔算少嘅，即系自己 and 一啲歌手嘅歌、你久不久你就会听到有咁、
4: 我谂系减咗产嘅，
3: 都有
4: 有嘅，但系又唔系因为关小朋友事嘅，系、啦，我谂系因为有唔同嘅工作啊，有唔同嘅嘢发展嘅，咁所以又每一年都唔同咯，即系可能有一年有好多歌做，有一年就少啲歌，可能专注做紧其他嘢咁样。咁、但系你话要摆多啲时间陪小朋友屋企系要嘅，系啦。咁所以依家我谂我 stage 就会将啲先，我得闲可能以前我会写歌，我会约歌手写歌，我会约啲 writer 一齐去 co-write，去谂下卖啲歌俾边个。咁可能我而家有时间，我会将啲时间摆喺屋企先咯，即系陪一啲小朋友啊，同佢哋玩下音乐啊。instead of 就不停系咁工作咁样咯。
5: 但你玩下音乐咪又系工作？
4: 唔系工作噶，
3: 小朋友玩下音乐。
5: 我知，我好想，即系我成日都觉得

0: 幼仔咧，即系一个可以接收好多嘢嘅一个阶段噶嘛，即系佢哋越细咧，其实系真系个包容性好大噶嘛。但系你不停都系，即系佢能够接触嘅，即系当然同你工作有关啦。即系我觉得咁可以有好多其他嘢噶嘛。有冇其他嘢嘅？即系除咗音乐之外，
1: 有
0: 家庭生活入边。
1: 有好多噶，其实因为佢除咗音乐之外，佢对好多嘢都好有兴趣，咁、可能会带佢出去唔同嘅地方玩啊，去下离岛啊，去啲郊外啊，做下运动啊咁样咯。咁只不过系音乐系其中一 part 佢中意玩嘅嘢，或者打碟啊 DJ 啦，佢都中意 DJ 嘅咁样。咁佢系一时时嘅，有时又会想出去，有时又会想去 studio 咁样咯。
0: 吓，咁呢性格上高似唔似你嘅咧？你觉得？
1: 有啲似，有啲似妈咪咯，佢似妈咪多
0: 啲。中意嗰啲就似妈咪咯，
1: 即系嗰啲缺点咪似我咯，嗰啲优点咪似妈咪。
2: 系咪噶？好 sweet 喎！
1: 唔系呢个真系噶，因为我老婆好中意睇书嘅，系啦，我就唔中意睇书嘅，除咗音乐嗰啲之外，咁我仔又超中意睇书，系啦，同埋佢劲中意嗰啲 science 啊、研究啊嗰啲，咁我就麻麻地嘅，即系我研究音乐，但系同时因为我仔又对于音乐好有兴趣噶，系啊，佢又中意研究音乐上嗰啲。咁所以其实是两个结合咁样咯。
2: 如果两个结合是一个真系非常之好事啦。喂，将来如果佢真系
0: 因为艺术同科学可以系好，即系 in a way 系几相对嘅，
2: 系但系而家应该系可以 mix 得埋一齐。系将来佢真系要走你嗰条路，你俾唔俾佢走？
1: 要睇下佢点谂咯。我不过我觉得佢未必嘅，佢日太都系想发展啊。
0: 同埋咁细，
1: 系咯咁细，
0: 做好多日子噶嘛，有唔同嘅兴趣会变噶嘛。同埋，喂，2026年对于 JNY Biz 嚟讲咧，开得好唔好啊？个头
1: 好噶，好多嘢开咗啊，
0: 系咪啊？例如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就
1: 系
0: 嚟紧嘅
1: 出碟，系啦，今年就已经打咗几只歌噶啦，即系打咗同宝琪合唱嘅《微笑抑郁》啦，咁跟住啱啱又出咗同小肥嘅《痛》啦，咁嚟紧又会出同龚石良合作嘅一首《想一想日日挨餐死咪教我泄气》呢？几
0: 多个字啊？
2: 想一想。日日挨餐死，咪教我泄气13个字。
1: 系啦，
0: 谂个咁嘅歌名，即系我哋呢啲做节目主持嗰啲咧，真系好头痕。
1: 唔系，其实因为我同阿 Jun 倾咧，就系话有冇人咁长啊歌名？冇啊嘛，我哋就写咁长。我话不如叫想一想日日挨餐死，佢话唔得，要再加埋咪教我泄气，系咁样。咁跟住。其实都系嘅，系啊，咁跟住就会 release， 即系5月8号就 release 咗只 album 啦，系啦，咁入边有8条 track 啦，有啲歌都已经系 release 过噶啦，咁所以其实呢张 album 亦都系想表达翻我对于我细个嘅一啲 passion 啦，我一啲嘅以前好中意嘅 artist， 即系细个好喜欢嘅 artist， 包括阿 Jun 啦，系啦，咁因为我细个超中意阿 Jun 嘅嘢啦，咁 kind of 系我偶像咁啦，咁跟住之后竟然之后可以同佢一齐合作
0: 咁多呢啲事发生嘅最近嗬，
1: 系咯，
0: 好多呢啲，你系咯，你知我讲咩啊？
1: 我知啊，
0: 咩啊？
1: 唔系我 Jun 同阿 Jun 合作咯，
2: 想一想系
1: 咯，系
2: 你想讲乜嘢啊？
0: 唔系，即系又即系头先你讲啊嘛，阿莫海谦咪系咯，
2: 哦，
0: 系咯，佢就系
1: 我有睇到，我睇到，
0: 佢系一个13年嘅梦想，
1: 我15年啊。
0: 你咧赢咗，
2: 自由
0: 赢，
1: 系啊，15年啊，系啊，
0: 所以有时候啲嘢好得意嘅，唔系即刻，即系等于你个小朋友一样啦。有啲种子咧，你而家问下佢啊，问下你个仔想同边个合作啊？咁第时咧，
2: 你
0: after some time，
2: 佢好开心，
0: 唔会，我都系啦 ，OK 噶啦，即系 after some time， 即系有时嗰个梦，即系我觉得人有时有啲嘢 look forward， 即系你有啲嘢盼望佢嘅发生，咁你好似有啲远期、近期目标啊嘛，得闲同佢吹下水咧，问下喂，你有冇边个人好想合作噶咁样？
1: 佢啲梦想好宏大喎，
2: 喂，听下先，听下先。
1: 佢有嘅，佢话佢要研发一啲喇叭啦，即系研发一啲汽车技术啦，跟住又话研发一啲 AI system 咁样，
0: 系
1: 好宏大，
0: 犀利啊！呢
1: 个好强嘅，即系一个大嘅 system， 好似 Apple 咁样嗰啲咁。
2: 但系佢就系不断会做，你见到其实佢嘅音乐模式都系不断要揾好多唔同嘅歌手，即系你嗰个行法系有唔同嘅，你系会揾好多唔同嘅人去困，即系人哋可能系一张 album 或者讲紧好多唔同嘅碟入边或者作品。入边只有一两首系同人群，
0: 但
2: 系你好多 次，嗰、那个版图系会
1: 调转，
2: 系啦，调翻转。
0: 因为佢本身系即系我觉得啦，我感觉到 Jam Whitebeats 咧，佢系多啲系创作啊嘛。呢、个有个优势，因为佢嘅作品可以系为其他人去创作，咁所以嗰、那个。

0: 即系嗰个 line up 咧可以嚟得容易啲。
1: 系
0: 我自己咁样，你系咪？你有呢个优势啊嘛？
2: 其实因为我中意同人合作，我觉得我觉得有时，譬如我自己呢只碟咧就可以好任性，
1: 系
2: 因为我噶嘛。
0: 系
2: 咁，其实上一张碟都好任性嘅，即系 On the Beat 第一只碟都系，譬如揾林家谦合作咁样啦。林家谦大家都觉得佢唱慢歌啊、抒情啊，咁但系其实我又揾到佢一啲。佢会做嘅 style， 但佢又冇做喺自己度，咁就等我做啦。
0: 等你嚟
2: 我只歌咁嘅 feature 佢，咁就可以发掘一啲佢冇玩过嘅嘢咯。好似今次揾小肥，咁我又做翻一啲嗰啲抒情歌啊，佢以前好似宠物啊、时光机啊呢啲咁样嘅歌啊，咁佢又呢段时间冇出过啊，咁我揾翻佢啊。同龚石良我又想做翻一啲龚石良打鼓嘅歌啊，咁然之后又结合埋我电子元素嘅嘢咯。
1: 系呢样嘢真系，我哋拭目以待，嚟紧呢只碟入边
0: 抵买啊！我觉得
1: 系
0: 好多类型啊，好多类型啊，我最中意呢啲好有 variety 嘅嘢。
1: 好啦，今日再一次啊，多谢 JNY 俾
2: ，thank you 大家，thank you， 拜拜。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头，伊朗说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伊朗无端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就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节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没有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是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就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头，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和沿海城市局势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他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青衣乡市会路有食水管爆裂，附近多个屋苑食水供应受到影响。水务署说已经完成供水调度，除了翠怡花园的住户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和翠怡商场食水供应已经在凌晨两点起陆续恢复正常，会争取在中午十二点恢复翠怡花园住户的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不过维修工序复杂，包括需要移除包围喉管的混凝土，团队会继续同葵青民政事务署、关爱队和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切协助，并就事件带来不便表示抱歉。美伊停战再现变数，港股向下，大市低开266点之后跌幅度扩大到超过300点。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报26364点，跌262点，成交678亿几。金融股向下，汇控最新是跌紧 2.6%， 139.3 跌3.8。友邦方面最新跌幅有 2.5%， 报86.5，跌2.3。中银香港跌紧 1%， 至于渣打跌紧超过 2%， 报199元。新经济股是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和京东跌 1%， 腾讯跌紧 1.6%， 报470元，是跌7.4。美团方面最新是跌紧 1%， 报83.4，是跌8.5。百度旗下的昆仑森推进 A 股辅导备案，股价逆市升 3%， 至于快手升超过 2%， 小米升超过 1%。 创科实业上急升一成之后，今早是回吐超过 4%。 泡泡玛特早段再升 8%， 是暂时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再顶医药首季收入下跌，股价跌 6%。 国企指数报8876点，是跌42点。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8宗病例中有5宗确诊，另外3宗是疑似个案。如果各国落实公共卫生措施并团结一致，相信今次会是一场受限制的疫情，并非大流行病的开端。邮轮上两名船员以及一名同去世德国直乘客有关联的人，星期三经由两架荷兰飞机转送到阿姆斯特丹。据报两人在荷兰留医，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一人已经转到德国。有报道说，阿根廷当局正追寻感染的源头，怀疑其中两名死者，即是最先发病的荷兰夫妇，曾经在阿根廷观鸟期间到过垃圾堆填区，可能接触过老鼠。邮轮营运方泛海探险发声明，话在上个月24号，大约30名乘客在大西洋南方的圣赫 勒拿岛落船，佢哋嚟自12个国家，公司已经同所有落船嘅人取得联系。邮轮计划驶往加拿利群岛中嘅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冇感染症状。有报道话，特朗普政府邀请多家美国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下星期随团访问中国。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

0: 基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访华，而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管理层亦都在名单中。消息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而高通亦都确认了邀请，但是未有透露其他详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是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先睇睇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嘅龙富路回旋处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解封噶啦。睇下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咧，湾仔段咧系车多繁忙噶。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窝打老道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去到爱民村，东隧过香港咧龙尾短翻少少啦，啱啱到汇景花园嘅啫。而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楼街已经见得到车龙噶啦。西隧过香港方面咧，奥运站同埋南昌站仍然咧系车多繁忙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

0: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 继续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收听紧系揾嚟搞村，有我黎莉一小时的音乐选择。

来自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呢初时派上的时候我都是见到他在四合院前面去演绎。当时环境是落着雪，有多不同乐手。但是最近一次在他的 IG, 是一位的乐手 Patrick Yip, 再加上他的声音。演绎上面都听到千嬅是带来不同的感觉。所以每一次的 Live, 我不知道歌手都很期待。

0: 陈柏宇过后喜欢这首歌的英文名 Moved On， 正如以下这位歌手都 Moved On， 习惯了在抑压的世界强迫自己逞强，是不是应该要救赎下自己？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方寸大乱得失控。

0: 过。半月扮好，来自梁超峰。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2: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4: 现在的面包档次分很多，
5: 我阿 Bitty 姐祝你有个好胃口。
6: 我本身很喜欢吃面包的，
5: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6: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5: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6: 嗰种烟韧。
5: 系啦，
7: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来一再细味。
1: 记得第一次咧同佢倾偈嘅时候，讲嘅系上年，亦都系带嚟佢当时首支派台有一种执着，都差唔多接近一年嘅时间冇见黄渤，亦都带嚟最新嘅派台《灵魂上演》。除咗主唱之外，今次都系参与作曲嘅部分。我觉得呢首歌真系超级啱佢嘅。

0: 主唱泰伦斯，电池天恩，编曲监制泰伦斯 Mad Boy 周天恒加上 Timothy。 这首歌名我跟他讲很难背，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早上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是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0: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1: 话得啦，天生一副好歌喉，
2: 嗯，
1: 啊、真系噶，因为你五六岁，你个声嘅音质咁靓，因为佢唔单止系唱高音，佢、嗯、低音都唱到，个 range 好阔嘅。
3: 词咧第一句嘛，嗌到好长嘅，
1: 天天天天唱，
3: 嗌到好似啊。系啊，嗰、那个年代系咁啊。我记得嗰时我哋细细个咧，你一唱到拉到个音咁长咧，哇！下边啲
2: 掌声就嚟啦。
1: 系啊。
4: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搵黎搞村黎你。
2: 我记得当我收到佢嘅最新派台，心里边系高兴嘅，因为好耐冇见佢哋了。

0: Lonely Talk 继黄咏琳阿蛋出咗 solo 歌之后，今次到 Elka， 佢名字系郑子琪。我记得当时我收到呢首歌的时候，心谂呢一个歌名是真定是假的，佢写住未 firm， 咁未 firm 系咪个歌名未 firm？ 所以忍唔住问多次，佢呢首歌名叫未 firm 啊，
1: 够晒特别啦！

坛新人，佢名字系孙永南。但我记得之前咧喺青春魔教叉烧包嘅时候，即系 Region 嘅歌曲里面都听过佢声音。今次带嚟 solo《爱丽丝风游梦境》。

0: 三部曲的故事。再见重遇，去到和好如初。你是何俊奇，第99次和好如初。4月21日至4月27日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飞，我伴你飞，加我为你起。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There are
2: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讚讚咧，明愛醫院啊，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嘅解釋有幾想你，就逐個字同你講，好想你，好想你。佢哋係 Cozy Syndrome， 逐個字講好想你。

0: 呢首歌曲最开头嘅时候嗰种嘅清清演绎，都系千年嘅坚持。你是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头，伊朗话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就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仲有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节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没有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是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头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和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八宗病例当中有五宗确诊，另外三宗是疑似个案。如果各国落实公共卫生措施并团结一致，相信今次会是一场受限制的疫情，并非大流行病的开端。邮轮上两名船员以及一名同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星期三经由两架荷兰飞机转送到阿姆斯特丹。据报两人在荷兰留医，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一人已经转到德国。有报道说，阿根廷当局正追踪感染源头，怀疑其中两名死者，即是最先发病的荷兰夫妇，曾经在阿根廷官僚期间到过垃圾堆填区，可能接触过老鼠。而在本港过去五年，每年平均录得零至两宗汉坦病毒感染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说，目前香港爆发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可以掉以轻心。曾其恩在电台节目说，汉坦病毒主要透过直接接触受感染老鼠的粪便、唾液或者尿液而感染。如果有人吸入相关气溶胶，即是老鼠的粪便、尿液和它们的唾液干了之后，如果有东西在吹拨它，就会悬浮在空中，如果有人在附近的话，就有机会吸入。曾其恩说，目前最重要是要做好灭鼠防鼠工作，渔护署等部门可能需要恒常监察老鼠，了解它们身上是否有汉坦病毒。高危群组例如清洁工需要定期接受病征筛查，医护人员亦都需要留意病人的病征。本港首季经济增长有 5.9%，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受到基数影响，本港今年经济增长会先高后低，全年预测增长 3.8%。 卓亮在本台节目说，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最大的动力仍然是出口，首季货品出口大增超过两成，而内地着力推动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全面性、稳定性和韧性都非常高，并具有竞争力，内地出口表现不错，带动本港的转口贸易。而本港政策稳定性非常高，并没有对任何贸易伙伴施加报复性关税，相信全年出口势头正面。不过卓亮认为，中东冲突导致个别经济体受到能源供应冲击影响，当地消费信心可能会下降，或者会令到本港出口受压，未来几个季度或者难以维持两成的高速增长。卓亮说，今年 去年的本港经济增长先低后高，在基数效应下，未来几季的按年增长将会逐渐放缓，但是相信经济仍然能够维持动力。国际调解院举办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话：自去年十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未来本港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的调解中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是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色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4%， 提埋你了。下周初天色是逐渐好转，日间炎热。
6: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7: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10，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来。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9: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0: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1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2: 唔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3: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来到 Happy Friday 的时间11:10，继续是新城歌曲播放榜，我们又计一计过去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这三个台里面，我们主持人究竟又喜欢哪十大歌曲呢？

0: 上榜两个星期。我喜欢这首歌曲，充满着小朋友的感觉。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第十位有没有翅膀的天使，来自刘德华加上姜涛。
2: 第九位，
0: 至于他们不是小朋友了，他们都是展现了女性的味道，他们是 FIFA。 Baby Savage

九位。我喜欢这首歌曲入面有他们的名字 VIVA， 他们是 FIVA。两个星期有他们的 Baby Savage 展现了女性的美，对都是他们特别的面。 Baby Savage 第八位，来讲到特别 yeah. 我觉得这个曲风对他来讲都是十分特别，因为张天颖。

0: 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九位。今个星期
1: ，Peggy
0: 微升一级去到第八位，张天荣 Peggy。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早前。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Grace 林哲乐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每次播这一首歌曲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的，是特别亲切的感觉，因为看到是楼上的姐姐。

0: 来到第七位，伍乐成成王伟文成 Honey Punch。
1: 我见他灯裂也在狂哭，
0: 刚刚为什么说有一种像很近的感觉，因为他经常会叫不同的朋友做姐姐，而这首歌给我感觉是有一些以前听开 Twins 情歌的感觉。第七位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第六位
0: 是以前失恋的时候你未必会跟人说，到大个咗，你发现其实好多嘢你都未必会同人讲。呢首歌我只觉得好有共鸣。

0: 重新上榜嚟到第六位，上榜三个星期。我好中意当中提到悲伤不悲观，因为朋友的经历同时之间都是自己的感觉。他是邓小巧，外向型忧郁人格。时间是早上的11:31。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先睇下出边嘅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啊，留意啦吓。吹微风，稍后咧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天色稍凉，星期六仍然系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咧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咁边个可怜我啊？
7: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这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8: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9: 逢星期日下昼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10: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饮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我你就行。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今日喺我身边有 JNY Biz 喺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NY。
1: 你话要揾一啲以前自己听音乐嘅时候中意嘅人去同你合作，公石良应该系呢个单位啦啩？
2: 冇错，系啦。咁其实严格嚟讲，我系唔识公石良嘅，只不过系喺十五年前我读紧书嘅时候，佢嚟过我学校度讲过一个工作坊啦。我就因为好中意听佢啲嘢，好中意睇佢打鼓嗰啲片啦，咁跟住我就同佢影咗张相啦，就一路过咗十几年啦。咁有一日，公石良就自己 D M 我，话同我讲话你帮边某一位歌手做歌嗰条 track 好听，系咪你做啊？咁样，佢见到你个名咁。约咗出嚟倾偈啦，咁跟住我就邀请佢去合作咯，同我呢一只 album。
1: 五月十一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MY Beat，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黎。第五位，
1: 刚才听着说故事的人的 promo 时候，一种感觉啊，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回忆和经历，然后建构着我们之后的道路。

0: 嚟到第五位，重新上榜，亦都系上榜三个星期。那人、那地、那天，
1: 你会为我改变。
0: 嚟自陈慧琳，唔知系咪都系属于大家嘅回忆？我回忆就系停留喺电影《薰衣草》当中。
2: 第四位。
0: 至于他们的回忆，哇，讲紧应该是15年之前啊。有人问我，点解莫海谦同埋陈焕仁会有呢一个嘅合作？其实15年前，莫海谦已经 send 咗个 email 俾陈焕仁，你可唔可以收我为徒？估唔到今日佢哋就结缘。

0: 好记得咧，想当时访问佢哋嘅时候，陈冠仁好窝心啊！佢话佢今日之后有我，我会睇住佢。好 sweet， 陈冠仁加上莫海谦。新上榜一个你合唱版的陀螺，
1: 即是乐队呢，即之所以拆火呢，其实不外呢就是两个很大的元素，一就是因材失宜，二呢就争女。
2: 哇，
1: 争女就一定反面的，我觉得太极四十几年有冇争过女先？
3: 我哋真系冇，
2: 真系冇，
3: 真系冇，
2: 真系有，都唔够佢争，
1: 系
2: 唔够争，
1: 系唔使惊啊！讲争女，嗱咁又捉住太极上嚟啦，唔记得，哇，多到唔记得添啊！
2: 系佢啊，
1: 你一定系啦，
2: 斩啊斩啊，中枪，
4: 中枪，
2: 中枪，
4: 自投罗网，
3: 讲啲听下啦，
4: 多讲嚟听下，大家口味唔同啊嘛，唔使争嘅，系咪先？个个有个个自己嘅口味噶嘛，
1: 咁又好啊，即系话分得匀。
4: OK 嘅，
1: 唔使爭。
4: OK 嘅，
1: 同埋亦都係個 supply 太多，唔使爭。
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資訊台，
6: 音樂可以更音樂。
5: 梁兆輝一個
7: One Music Corner。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0: 我的 C 世代，
9: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着嘅，
13: 36着走为上着啊嘛。
0: 秘笈古书，
1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
0: 咯。你冇理我啊！
13: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3: 36计，
0: 釜底抽薪。
13: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5: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6: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6点等。

听到就是 FIFA Dream 首次上榜，来到季军的位置，是 Alice Burden， 播放

军嘅位置。首次上榜就系 Anson Low， 当中提到嘅系一份魅力，基本上我觉得佢行出嚟已经系好有魅力

我咪都预备爱佢啦。播放次数154次，艾君的作品，属于卢汉庭。Charisma.

实咧好多歌曲都系鼓励住大家，不论快歌以及慢歌，一啲激励嘅歌曲。因为呢首歌曲咧，最近我跑步嘅时候都睇多咗好多海边嘅雀，希望大家都可以飞远啲，飞高啲。

0: 单止系佢想鼓励乐迷，都系鼓励住佢自己。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个星期上到嚟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65次咁多。你是许志安，顺天庸。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歌手访问，而呢位歌手咧，佢都系喺佢经历上面咧有好多嘅得着。转头翻嚟再倾。中午12点，
1: 新城广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头，伊朗话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向佢哋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咗伊朗嘅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嘅设施，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同管制地点，仲有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中央司令部话，事件中美军军舰冇被击中，强调佢哋唔寻求局势升温，但系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嘅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头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同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他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四五访问中国，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和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访华。知情人士说，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建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高通亦都证实获邀，但是拒绝透露详情。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接受访问时就说，如果他获邀将会是一大荣幸，他乐意随行。黄仁勋较早时说，中国不应该获得最新的最顶尖晶片，认为美国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外界正关注特朗普访华期间是否能够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说，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说，中国和波音洽谈已久，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宽体客机，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落的大额订单，将会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坦病毒疫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八宗病例中有五宗确诊，另外三宗是怀疑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次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罕坦病毒种类。由于潜伏期可以长达6个星期，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报告病例。谭德赛又说，最早报告的两名患者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还参观了携带安第斯病毒株的鼠类出没地点。世卫正同阿根廷合作了解他们的行踪，亦都同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包括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他强调，今次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汇报，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邮轮一名乘客报道，船长上个月12号通报有乘客因病死亡，但是说死者所患的疾病没有传染性。乘客在之后的十几日航程中如常活动，没有人被隔离。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说，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系的法律专业人员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他说，国家十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未来本港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烛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今日传召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易志宏说，署方就宏福苑法团争议收到44宗投诉，署方已经尽力处理。代表独立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说， 宏福苑大约5%嘅业主曾经喺前年二月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管委会主席召开业主大会，但系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未有喺法定14日内召开。易志宏话，民政署接获大约19宗相关投诉或者查询，曾经发出4封信件俾主席要求开会。佢承认现行制度下，如果法团主席拒绝开会，业主要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命令。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所以大家咧记住带翻把遮吓。吹微风，晚上咧系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天气稍凉。听日嘅风势颇大啦，初时咧系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真系又热又冻啊！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狮子山下，
7: 坏女孩，
6: 爱情陷阱，
7: 我的亲爱，
6: 千千阙歌，
7: 舍不得你，
6: 对你爱不如，
7: 今生今世，
6: 一起走过的日子。
8: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9: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怪得啦，天生一副好歌喉，
12: 嗯，
11: 啊、真系噶，因为你5、6岁，你个声嘅音质咁靓，因为佢唔单止系唱高音，佢、嗯、低音都唱到，个 range 好阔嘅。
12: 住咧，第一句啊嘛，嗌到好长嘅，
11: 天天天天嗌
12: 到好似啊。系啊，嗰、那个年代系咁嘅。咁我记得嗰时我哋细细个咧，你一唱到拉到个音咁长咧，哇！下边啲
13: 掌声就嚟啦。
11: 系啊。
6: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致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劲爆恶势力，黎黎。时间去到中午12:10，劲爆我犀利。咁啊，头先咧就系听完我数呢一个嘅即系新城歌曲播放榜啦。跟住眼前咧有呢位嘉宾，呢位嘉宾咧，我知道佢真系好讲到嚟到嘅咁。睇嚟咧一啲都唔似38，死啦！俾大家听到我哋阿妈系咪我讲嘅嘢？诶、我哋全部唔介意，同埋大家知佢几岁噶啦。咁啊，有谭咏豪喺度 ，Hello，Hello，Hello，
2: 大家好啊，你好啊，
1: 你好啊咁。因为其实我见到之前佢都有上过我哋其他嘅即系节目嘅访问啦。咁但系咧喺劲爆里边咧，真系主力咧，即系讲歌为主，同埋同你嘅音乐生涯一定系好有关系啦。咁啊，先讲先啦。其实咧，即系喺2016年嘅时候，16年前，咁啊喺2010年咧，其实嗰阵时你都参加咗就系歌唱比赛啦，系啦，都系攞咗呢一个嘅金麦大奖同埋最受欢迎网上人气奖嘅，系一嚟就即刻咧已经去到即系数翻16年前啦。

0: 反而想问一下，想当时系咪已经系谂住做歌手噶啦？
1: 其实都唔止系嗰阵啊，其实真系好细个已经有呢一个梦想喺度啊。咁但系就去到参加比赛之前咧，其实我嗰阵时系读完书毕业，跟住都有两年嘅时间系谂紧啊，我自己系咪要真系行呢一步咧，定系真系兴趣咧咁样？咁跟住最尾就系翻工嘅时候觉得，咦，我好似每一日做紧嘅都唔系我真系最喜欢嘅事，咁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就去玩比赛啦。
0: 即系嗰阵时就系参加比赛。
1: 系
0: ，OK。嗰时参加比赛，赢咗个奖嘅时候，有冇谂住哇掂啊，前途一片光明啊？咁
1: 绝对有。你谂下，嗱，我中意做歌手，跟住玩咗个歌唱比赛，赢埋签咗入唱片公司。
0: 系你有签嘅，系冇错。
1: 即系个心一定系谂，哇！今次一定出道做歌手啦，实现到梦想啦咁。但系点知出唔到。因为原来事情不是自己想象中咁顺，
0: 但我想知咧，但因为咧喺即系网上面又揾唔到太多资料相关于呢一个咧，就系当时你签咗唱片公司，但系其实你签咗之后咧。suppose 你唔系已经成为佢嘅歌手噶啦咩？系冇出歌定系点样啊？
1: 其实嗰阵时冇出歌嘅，同埋嗰阵时公司系未有一个出道嘅 plan 喺度，系啦。咁有做过一啲活动，同埋有唱过啲 demo 嘅，咁但系未真正做歌咯，系啊，即系可能可以话系天时地利人和啊，或者嗰阵时公司嗰、那个时机未到咁样咯。
0: 系嗰阵时有冇觉得有啲失落嘅咧？
1: 都有噶，即系好似唔知点样先至可以做得到咯，有一个咁嘅感觉。
0: 系，但系咁样嘅，其实一零之后咧就系一二年啦，你就入咗咧就艺员训练班。咁但系点解你又入艺员训练班呢？你明明想做歌手噶嘛？
1: 系啦，呢、這个咧就有趣嘅，因为我喺唱片公司两年之后咧，咁就解咗约啦。咁跟住有半年嘅时间系自己完全唔知道应该点好嘅，因为冇公司啦，跟住又自己喺呢行又唔系话识好多人咁样，咁点咧？咁啊周围去做 casting， 跟住有一次咧就 cast 一个电影，如果做到咧有机会。会可以同王力宏一齐做，咁我就好开心啦，因为好中意佢，
0: 系啦，我都中意哦。
1: 咁点知因为啲戏太屎，我就 cast 唔中。咁我朋友就话：喂，去学下做戏啦，咁样。咁嗰阵时咧，咁啱电视艺员训练班个广告就喺电视度播。咁我朋友就话：喂，你不如去报啦，学下做戏咁。跟住我就去咗报咯。咁然后考入去，跟住读咗半年咁。毕咗业啦，咁就签入电视台。
0: 系，估唔到系因为王力宏嘅。
1: 原来系因为王力宏，
0: 跟住你就入咗去，就系跟住开始就学做戏。但系咧系学做戏啦，亦都系入咗就系即系公司啦，咁样当时公司啦咁。嗰阵时咧有冇一个嘅即系想法、就是，就系因为系艺员训练班啊嘛，即系出嚟做艺员啦，或者做主持咧。嗰阵时未太多话真系做埋歌手噶嘛。
1: 系啊。
0: 呢个歌手梦系咪放低咗咧？
1: 嗰一刻未噶，因为啱啱入嘅时候咧，都系希望透过呢个平台啦，多啲人认识到自己有机会唱歌，咁所以嗰阵时都仲系会觉得啊，我有时间就去唱歌啦咁样。咁但系直到有一次咧，我拍一个节目，咁个监制问我：喂，你想点啊？咁样，咁我就话，我就讲翻头先嗰番说话啦。咁佢就同我讲。你唔好咁天真，你而家做緊啲咩呢？你专心做好咗佢先。你成日做做下呢样你又諗嗰样呢，你就唔会做得好㗎啦。咁跟住咁我就哦好啦，咁我而家既然你搵咗我入你个节目度拍，我就专心拍好佢啦，有劇搵我，我就专心拍好个劇佢啦。咁唱歌我就嗰一刻开始我就放埋咗一边。咁然后慢慢呢，因为拍节目又开始越嚟越熟习啊，咁、又有劇集拍下咁样，咁稳定收入喎、啊，咁、就开始呢自己就
0: 几好啊，又稳定收入、啊。
1: 系啦，即系同埋我做緊嘅嘢其实自己都鍾意㗎嘛，即系都系一个演出都系一个表演。咁跟住慢慢我就真系将唱歌摆低咗，就喺度諗緊其实会唔会我继续咁样发展呢，我唔好再諗我要唱歌呢，咁即系得闲咪唱下囉。
0: 系你但系到真系几时开始先会叫做重现返呢一个音乐之梦。
1: 其实系。我有一啲朋友咧，一路自己都有一齐玩开音乐啊，咁啊做下 cover 唱下歌，咁跟住嗰阵时佢就突然间撩我，喂，不如录下 cover 啦，咁跟住就开始真系多啲唱翻歌，咁之后咧就遇到有音乐剧啦，咁音乐剧揾我去做咧，咁演出咗嗰阵时演出咗唔知十场八场咁样啦，咁观众听完之后都觉得咦 OK 喎，即係原来你都唱歌㗎喎。咁嗰阵时呢我朋友就话喂不如食住个西真係做隻歌啦咁、样。咁但係第一隻做嘅歌呢唔係而家呢隻嚟嘅。
0: 哦，即係唔係光嚟嘅。
1: 唔係光。

0: 嚟嘅。嗰阵时大家就做嘅咧系叫做离开了的双手，佢系韩国Big Bang 嗰个太阳啊，佢嗰只 Eyes No Lips 咧嘅一个改编嚟嘅，
1: 系
0: 咁，但系你知呢一只歌个版权系冇可能买到噶嘛，
1: 系啊，冇错。
0: 所以就算我哋嗰阵时真系好正式咁样样去做拍晒 MV 咁咧，但系冇得 plug 嘅。
1: 但系嗰阵时点解你又要选择攞呢一首歌去做咧？
0: 因为嗰阵觉得呢首歌好听咯，
1: 但系之后出唔到歌，你仲认真拍住 MV 喎。
0: 系，但系嗰阵时系真系。想做一个咁样嘅，
1: 即系冇谂太多，
0: 系啦，冇谂太多。咁我同啲朋友，大家都好中意呢一个，咁就一齐就做咗佢啦，咁样。咁系，但系嗰阵时都真系，但系同埋嗰阵时做歌嗰、那个原意都未系话要去到我要做歌手啦，我要排台啦咁、样嘅。
1: 系，即系嗰阵时咧，其实咧。叫做純粹係興趣，覺得首歌好聽，又試一下，之後做一首歌，又真係冇諗住派台，乜都冇諗過嘅咁樣。OK， 嗰陣時係幾多年前？幾耐之前？
0: 嗰陣時應該係1920年咁上下。
1: 係啊，1920嘅咁上下啦，咁樣。咁但係後來，其實你係參加咗就係《中年好聲音》啦，係。我見翻咧，你就係話參加《中年好聲音》咧，你係形容係任性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0: 係
1: 就唔諗咁多噶啦。同上同之前就係、即係你創作一首歌、做一首歌係一樣，都係任性噶啦，唔諗咁多噶啦。嗰陣時你點樣形容呢個任性？點解咁任性嘅？
0: 這個任性係因為其實當年咧，我參加歌唱比賽啦嘅時候，因為廿零歲嘛，咁嗰陣時係。冇嘢输嘅，即系纯粹当去玩咯。咁
1: 冇错，
0: 得咗咪得咗咯，唔得嘅话最多做翻原本嘅嘢啫咁样。咁但系今次玩《中年好声音》就唔一样，因为自己入咗行十几年，咁其实某程度上建立咗一啲嘢嘅。
1: 系
0: 可能人哋会有啲人可能会知道我原来以前唱歌比赛攞冠军。咁、可能我最近我又有自己去做一个唱歌导师会去。教下
1: 堂，系啊，冇错，教堂。
0: 咁跟住自己本身又可能做艺人呢一样嘢，又做咗一段时间咯。咁、又有做音乐剧，即系好似已经有一啲唔同嘅表演嘅时候。如果我再去参加个比赛，突然间又要再去同人哋去有一个好咁样样咁直接嘅比较嘅时候，咁、可能就会有一啲嘢就会被影响嘅。
1: 系
0: 咁，但系我嗰阵时都挣扎咗好耐，我觉得。我入咗行十几年啦，好似都冇真系为咗自己唱歌嘅呢一样嘢咧，好好去踏出嗰一步。咁、而呢一个比赛，即系《中年好声音》呢个比赛本身都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好多人去睇。咁所以嗰阵时都觉得唔理啦，我真系参加啦。真系要为我自己去做呢一样嘢。
1: 系，不过咁样嘅，我觉得呢个参加都非常之大勇气，因为咧就啱啱你所讲嘛，其实亦系你2010年嘅时候都系攞咗一个即系金麦大奖，同时其实都有教唱歌，要出嚟参加比赛咧，哇！其实学生睇住我啦，跟大家都有个想法啦，咁样即系有一种喂会唔会太大力，唔输得噶我咁样，休息一阵，转头慢慢同你讲。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新城劲爆落下榜。
7: 5月2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6: 第三位。
7: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一块小石头》。
6: 第二位，
7: 张智豪一个人的生日歌。
6: 这样傻，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
7: 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5: 头先咧系三分零钟广告里边咧，我都系做咗三分零钟嘅节目，咁然后我开麦嘅时候心谂死啦。我讲咗好多嘢，究竟我有啲咩讲咗未讲？但系我记得嘅有一样嘢咧，就系我点解即系参加中年好声音，就因为当时任性啊嘛。咁我咧就有追住问嘅，就系话即系点解会报啦？咁原来系公司问你嘅嗰阵时。
6: 系啊，嗰阵时本身咧其实中年好声音四呢个比赛有得报名嘅时候咧，我冇特别话谂住报嘅。咁但系突然间有一日公司问我，喂，我哋开咗个艺人赛道，你有冇兴趣参加？咁我嗰阵时就真系谂啦，就系我头先所谂嘅嗰啲啊，我又咁样又咁样，玩唔玩呢？咁都有问到一两个身边嘅朋友啦，咁佢哋都话，喂，呢一个比赛其实都真系多人睇嘅，
5: 系冇错。
6: 咁如果你真系想唱歌，其实你真系可以考虑下咁样。系咁跟住我嗰阵时就谂啦，因为其实我以往可能做咗好几年嘅音乐剧，我嗰个角色咧就是、鼓励人哋去追梦。咁其实我做紧呢个音乐剧咧，某程度上又系帮剧团去追紧呢个剧团嘅梦。咁系咪去到呢一刻，我应该为自己嘅梦去行呢？咁样，咁跟住我就决定咗就玩啦。咁样，
5: 系但我首先每一次上台，就啱啱提过嘛，其实你都系位嘅即系唱歌老师啦，之前都参加过比赛啦。其实每次上台时候，会唔会有一种无形嘅压力？点算好呢？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出现呢？
6: 呢一个咧喺我报名之前咧有嘅，但系到我报咗名要玩咧。我就唔谂咁多呢啲啦，即系我就完全掉低晒我本身有嘅一啲身份，就净系去玩个比赛。咁就其实咧，好有趣嘅系咧，第一日啦，我哋都有个海选嘅，其实咁见到
5: 艺员们都有海选嘅，
6: 都有嘅。咁嗰阵时就见到参赛嘅即系艺人朋友啦，咁跟住见到系你啊，系你啊咁样，即系其实我哋。參加的人呢全部都是起碼入了行十年以上的。所以大家其實是認識的。跟住可能有些人現在就即那個成績好一點，有些人可能就怎樣。但是大家都是在很小的時候認識。跟住呢那個感覺呢，即係見到嘅時候就好似翻去以前自己乜嘢都未有嘅時候咁樣，跟住我哋嗰陣時係一齊唱歌嘅喎，我哋嗰陣時一齊玩呢啲嘅，咁好得意嘅嗰個感覺，好似嗰個初心突然間翻咗嚟咁樣。
5: 係，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你自己嘅初心係啲乜嘢？想當年喺2010年參加比賽嘅時候，
6: 嗰陣時其實就係好想多啲人聽到自己唱歌，跟住enjoy 個舞台，然後做唔做到歌手已經係一个 bonus。 我好记得嗰阵时我参加当年嘅比赛就系、是、开头好紧张，去到后尾开始熟习咗个舞台啦。然后我记得决赛嗰日咧，我仲同其他参赛者讲：，唔使谂咁多啦，今日呢一个我哋当做场 show 玩咗佢啦。系啊，跟住我就好 enjoy 咧，哇！即系因为嗰阵时喺九展啊，跟住哇，到遇咁多人唱歌，我要音响又靓，
5: 系冇错，
6: 跟住即系咁大个台咁样，跟住自己就好开心喺度尽情表演咁样咯。咁又可能因为呢一个松容同埋信心啦，咁所以嗰阵时就有机会赢咗。
5: 因为松容去到中年好声音有冇可以带住咧？
6: 冇，因为
5: 廿零岁反而松容啲。
6: 系啊，因为呢个比赛咧，佢哋嗰个要求又好鬼高啦，即系唔单止净系你唱唔唱到只歌，可能真系你个声音特质合唔合适只歌嗰啲，佢哋都会去听埋。同埋咧，嗰个气氛咧系好。

0: 我好似好哇，大家好全神贯注望住你，跟住仲要咧开始之前有个咚咚咚嗰个声，嗰个
1: 你觉得好紧张啊？
0: 系啊，突然之间好似哇，好似嚟啦嚟啦嚟啦，三嚿石咁样砸落呢度咁样，咁跟住就系、是、诶、就真系每一个人，大家都系好。好準備得好充足咁樣樣就嚟同你死過咁樣，即係所以嗰下係真係會緊張。
1: 係，不過咁樣嘅，其實咧即係如果要講佢嘅人生經歷咧，係有排講嘅，因為咧即係但係同時之間大家都可以睇唔同嘅報道啦。因為中間都知道佢係有所經歷，但係亦都唔知係咪因為呢種經歷，所以就寫咗《Warm》呢一首嘅歌曲。先聽下首歌先，轉頭翻嚟慢慢傾。

0: 中午12:32。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2: 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1: 想了解多啲，致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我是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是人女、人妻、人母、人哋女朋友、人哋新抱、人哋女上司都好，女性就是要先懂得爱自己，先可以做好人生里面不同的角色，享受到在不同角色里面所得到的乐趣，亦都可以在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跟自己讲一句，我冇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女性爱惜自己的各种方法。
5: 倾心倾城，
6: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FM 99.7，
5: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5: 劲爆恶势力，黎莉。
7: 头先咧就听过佢光呢一首歌曲啦，即系咬字咬得好清楚啊，小美就光 ，OK。但系我想先问咗一样嘢先，因为较早之前以我所知咧，你第一次以歌手嘅身份就去到深圳表演啦，系咪？
8: 系啊。
7: 心情如何呢？
8: 好兴奋，其实真系。
7: 系
8: 首先咧，一开始我真系唔习惯自己系歌手咁样样做，因为以往咧我做 show 都系艺人啊咁样样啦。咁跟住嗰阵时一开头开始做访问嘅时候就话啊歌手咁样上去，跟住嗰阵时自己个心入面都有啲未習慣，但是慢慢就自己要多啲同自己讲，我而家系歌手，我而家系歌手，我而家系歌手。
7: 我想问当时收到你邀请，系咪已经好兴奋？
8: 是啊，因为一嚟啦，有得去香港以外嘅地方做表演啦。咁二嚟就系因为啱啱自己出咗歌咧，就接到一个其实嗰个舞台都好大型嘅，
7: 系冇错，
8: 我可以。在那里唱歌，然后我即刻就说我可不可以唱我的新歌啊咁样。跟住他们睇返成个感觉之后又 OK 喎、
7: 啊。
8: 咁就哇正啊，可以喺我咁大舞台度首唱自己隻歌。
7: 哦，嗰次係首唱自己首歌。
8: 啊、
7: 喂，感觉如何第一次唱？
8: 第一次唱呢，我记得最紧张係 Band Her 嗰陣、
7: 哦。
8: 因为 Band Her 就真

0: 正正第一次啦，
1: 系
0: 咁仲要系同乐手啦，即系唔系听住 MMO 啊。咁嗰阵时就死啦！我第一次唱，等炒咗份嘅话，啲乐手咪会觉得，切佢唱到咁啱嘅，所以嗰阵时好大压力嘅。
1: 系
0: 咁跟住就但系唱啦，咁即系其实我唱之前我系疯狂祈祷，阿神啊，你
1: 俾力量，
0: 俾力量我啦，等我可以顺唱啦，唱得咁跟住 OK。咁我第一次同 band 夹嗰阵时咧，都顺唱嘅，唱到晒出嚟咁样。咁跟住之后。其他嘅彩排就開始順啦，咁因為有排過啦，咁所以去到現場嗰陣時咧就唔緊張啦，反而我就係開始去睇下個場地係點啊，到時正式嗰陣時會係咩感覺啊，咁去將自己盡快融入咗喺嗰件事入面啦。
1: 係真係用歌手嘅身份唱歌，有冇一種嘅實現咗夢想嘅感覺？因為可能你就算出歌啊，或者係即係出 MV 啊，你都可能未必有咁大嘅感覺噶嘛。
0: 反而咧，我覺得。是做访问
1: 哦，是啊，
0: 是啊，因为咧真系唔系话因为见到你，其实真系因为可能啦我唱歌表演咧以前都有试过，即系不过今次好啲嘅系我唱自己嘅歌，咁但系咧我觉得做访问系最大嘅唔同，系因为今次件事喺我度啊，因为系我自己出咗只歌，然后。问嘅系真系关于我嘅一啲心路历程啊，我嘅想法啊，唱歌嘅嘢咁样，咁同以前做嘅时候会唔一样？就以前可能系因为要宣传一个剧，因为要宣传其他嘅嘢咁样样，咁变咗嗰、那个好似嗰个主动同被动嗰样嘢会唔同咗。
1: 系同埋可能剧始终系大班人多啲啦，就今次真系光呢首歌，佢就主力真系你自己身上啦，同埋即系我相信唔同嘅访问里边，你都会提到一啲即系喺过程。製作過程在這個班底裏面，其實我自己呢是最認識就是 Skin、因為其他他幫其他的歌手，但是呢還有就是作曲啦、編曲啦，就是林山川，監製就是林山川加你自己加 Skin， 而填詞就是周家豪。我想先問一下，這個班底是來自你朋友仔來的？全部都是，
0: 全部都是他們，就是我之前離開了的雙手，就是那隻 plug 不到的歌，我們就是我們這幾個人一起做的、
1: OK， 但是那時候pluck 唔到一首歌曲，點解又喺？因為呢首歌喺2021年嘅時候做噶嘛，咁點解喺2021年嘅時候做？但係嗰陣時你未參加好聲音噶嘛，未有噶嘛，因為係咯嗰陣時，咁點解你會係咪嗰陣時其實已經好想出歌咧？
0: 係啊，唔憤氣，即係得唔到就整啦，
1: 未做曬啲嘢唔到，係啦，
0: 整咩原創嘅咁樣？唔係其實講笑啫。咁嗰陣時其實因為就係啦，做完音樂劇就真係覺得我哋真係應該。出翻只自己歌咁样，咁跟住就一路大家就倾啦，跟住就嗰阵时，因为林山川咧，佢就成日都推介我去听一啲日本嗰啲 soft rock 嘅嘢噶，咁、所以咧呢一只歌咧系嗰个风格嘅有少少，咁然后去到我最记得咧，啱啱开头写嘅歌词咧，周家豪写嘅歌词咧，佢系讲翻我自己嘅经历噶，即系
1: 你有冇同佢倾话要？佢讲啲乜嘢嘅其实
0: 有嘅，我同佢讲咗我自己嘅故事，咁跟住佢就写咗我嘅经历出嚟，咁、而系即系我当时参加咗比赛出唔到道，跟住最尾就做艺人，然后就出到歌啦咁样一个咁样嘅故事。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咦，好似写我自己嘅故事，如果人哋对我冇兴趣，咪冇共鸣咯，咪唔想听咯咁样。咁不如我哋写翻一只真系大家都可以有共鸣嘅嘢啦。咁于是嗰阵时因为有剧情啦，唔系剧情有。疫情
1: 啦，
0: 咁跟住就觉得好似个社会气氛都唔系好开心啊，大家都即系好失落啊，咁于是就出咗呢一个歌词，就希望大家可以揾翻自己心入面嗰道光。
1: 系，咁亦都系佢曾经都有提过啦，喺唔同嘅宣传嘅时候都提过。其实因为中间咧有唔同嘅即系事情出现啦，咁所以咧就系2021年就写咗一首歌，咁系今年先出啦，咁样都系食住个势啦。简单嚟讲就系、是。咁我就系话，当你再出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有冇中间有任何嘅改动嘅咧？
0: 再出呢首歌有啊，喺个制作上面咧，其实有一啲嘅有一啲嘅音乐啊，编曲上面咧，都会有啲微调。咁因为Centrus 啦，林山川啦，其实因为只歌本身可能讲紧系。 suppose 可能是21年做，可能23年左右都諗住出㗎啦。咁、但係嗰陣時個 MV 未拍好啦，咁跟住就
1: 哇，你拍 MV 拍2年時間喎、
0: 啊，係啊，好似好大製作咁，其實唔係，因為中間有好多嘅唔同嘅 schedule 問題，係、啊，咁但係喺個製作度，咁跟住佢又聽聽下，佢又覺得有啲位置可以再改動下，咁佢又會再修改。而喺我自己唱嘅上面咧，亦都係因為咧呢、這個咧就阿 Skin 同我講嘅，佢、話我做多個音樂劇之後咧、我嗰個聲咧係好個發聲咧好。正確啊，好字正腔圓、但係反而少咗流行曲嗰一種味道
1: 啊，
0: 即係可能有啲故事性啊，或者嗰個聲音嘅變化會多啲啊咁、樣。咁於是，我第一次錄嘅時候，其實嗰個感覺係好似平鋪直敍啲嘅，咁、就冇咁多一啲裡面嘅嘢。咁跟住去到後尾再錄翻，真係臨 plug 之前咧，嗰陣時已經玩咗《中年好聲音》啦。跟住我就話：喂，不如～真係錄翻好佢，我哋再
1: 唔錄就兩三年之後啦，又係
0: 啊，真
1: 係
0: 整翻個 update 啲嘅聲啦，咁樣咁跟住真係好快咁樣就錄過曬，跟住就出咗而家呢個版本。
1: 即係其實你開頭時錄咗嗰個 version， 其實咧真係全部就重新嚟過，就重新再錄個 version。你覺得再錄嘅時候同你第一次有啲咩唔同咧？經過咁多年。
0: 我覺得我自己對於隻歌嗰個理解唔同咗，會再即係尤其啦，因為又再過多咗兩年嘅時間，自己嗰個對於自己個聲音又再熟悉咗，尤其係玩咗比賽之後，因為再聽咗好多評判嘅評語啊，聽咗好多唔同參賽者佢哋會點樣樣去表達一隻歌啊，咁跟住自己知多咗嘢嘅時候，再去唱翻落去咧，又好似表達隻歌嘅嗰個 message 又再清晰咗。
1: 係，同埋我覺得呢首歌嗰個情緒，或者係因為亦都係少少你經歷噶嘛，入邊係即係悲傷咁樣。其實那個情緒帶動都好緊要嘅。係
0: 係啊，佢尤其係我自己最中意咧，係有一個位突然之間咚咚咁樣停咗一。跟住就再入翻那年那天抱著熱情嗰個位咧，係我自己每一次聽到啊，同埋我唱嘅時候都會好感動嘅，即係會有一種鼻酸嘅感覺。
1: 係有冇好激昂嘅？其實一開始唱呢首歌嘅時候。
0: 有啊，嗰陣時我啱啱開始錄嗰陣時，我仲驚嗌爆佢支麥，咁係啊。但係阿 Skin 就話唔驚㗎，唔驚㗎，你盡情唱啦，呢支麥好好。
1: 唱得倍嘅咋？呢個係第二，我想知咧，當你第一次喺2021年嘅時候，真係。因为咧，啱啱你提到一样嘢，就系、离开你的双手嘅时候，其实你已经系第一首歌曲啦，都嗰句啦，播出唔到嘅啫，咁啊，系啦。咁但系再次去即系录音室去录你自己首歌曲嘅时候，同埋呢一首你已经知道，我一定要排队，一定要俾让大家知道呢一首歌曲，感觉系如何咧？去到录音室录自己嘅歌，
0: 今次再去录呢只，因为。就真係一隻全新嘅歌啦，咁冇咗以往嘅任何 reference，即係 even 就算之前錄離開了的雙手，我都仲有韓文版嗰隻可以參考佢啲演繹方法嘛。今次呢隻真係重新要自己去諗，自己去點樣樣去表達每一個位隻歌個 groove 究竟想係點呢，即係呢啲全部真係要自己去 work 囉。咁我記得第一次錄嗰陣時呢係完全係摸唔清嘅，即系同埋呢只歌本身啲字又好密，跟住啲音又高高低低，
1: 系啊，呢个先系啊，
0: 系啊，跟住系哇，好似唱到断气咁嘅第一次，因为揾唔到个方法啦，咁然后真系试咗好多，咁阿 Skin 同埋 Centres 又不断去同我去试唔同嘅做法啦，咁去到最后就揾咗呢一个唱法，跟住就录咗呢个版本，但系去到。真係上次深圳做 show 之前，咁我又再揾唱歌老師去再做，因為錄音始終我可能可以一撅撅咁錄啊嘛，錄到好為止。但係你 live 冇啊，一定要成隻歌由頭到尾。咁我究竟捱唔捱得住咧？即係隻歌，即係
1: 佢用嘅力度咁高，技巧咁多係。
0: 咁跟住就再揾唱歌老師啦。咁之後老師又再教咗我一啲技巧。咁經過咗深圳嗰個 show 之後咧。我而家就對於唱呢隻歌個信心大咗啦，即係揾到隻歌成隻啊，由頭到尾邊啲位點點點咁樣。
1: 係，同埋我相信咧，即係對你嚟講都開心咗嘅，係因為即係始終同第一首歌唔同。但係去廣告之前，我想問多一樣嘢，呢首歌本身已經叫光㗎。
0: 本身佢叫漆黑中的一点光。
1: 哦，咁点解后屘变咗做光单指一个光嘅？
0: 因为一嚟我觉得个名字太长啦，咁但系好似咧而家咧好多歌个名字都好长。
1: 跟翻潮流啊！我哋最近有首歌啊，23个字啊，离晒谱啊，好熟嘅，所以我直接话佢得噶啦，23个字背唔到嘅根本。但系先好少歌曲系咁，但系我觉得咁样嘅。我唔知系咪因为可能系而家你嘅 MV 嘅第一开头都系有一啲嘅关于圣经故事啦，同埋你特别 mention 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哎呀死啦，上帝应该会话我噶，即系要有光嘅嗰、那个嗰句咧，
0: 上帝有光就有光，
1: 系啦系啦系冇错，即系我就谂紧系咪因为呢一句定系点样，所以会有光呢个字咯？
0: 其实本身光呢样嘢真系。纯粹是讲大家找回自己的初心，心里面那道光的、即是有这道光就可以照亮自己的前路、好像灯塔照到隻船那样、但是后来因为我自己、越来越认识多了神、发觉原来光这样东西神一早就创造了出来、而神的光是更加会照亮到不同的人，不论你在任何的地方、不论在任何的黑暗位都好，所以我就会想将这一样东西都加埋落去咯。
1: 所以其实这首歌都很有意思。刚刚提到 MV 嘛，一阵就梗系讲系 MV 的部分啦。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新城劲爆爆爆爆劲爆
2: 五月份头炮外榜的 Top 3Power 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ie、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0: Olivia Rodrigo και Drop Dead.
1: 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星城

0: 真系讲到嘅 MV 嘅部分啦，唔系头先我谂一谂咧，你今次呢首光咧喺2021年开始构思，2023、2024年就拍 MV， 2026年咧你系即系出歌做访问，跟住你应该再之后应该2028、2029年发生嗰啲嘢。
1: 冇啊，唔会咁耐噶啦，我希望年中可以即系7、8月左右啦，希望可以再有歌曲俾大家。
0: 系啦，唔好搞咁耐啦，两年喎，咪两个月喎，咁啊。不过讲先讲下呢一首歌曲咧，嘅 MV 先。

0: 啊，我其实真系好中意，因为我啱啱喺咪后都有同你提过啦，有另一首歌曲咧就系、是、一打开饭盒里边咧就有啲鼓励嘅字啦，而你咧就系、是、喺。送外卖的时候、就有这个鼓励的字眼，我觉得好好啊，真心好喜欢这些。
1: 多谢你喜欢这个 MV、因为、本身我们构思的时候就是想、其实外卖员是其中一个 一来因为我自己以前做过这一类型的工作、二来就是外卖员的这一个工作是其中一个很直接可以将一样东西传递到给每一个家庭的一个工作、因为那时候记得就是、因为可能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一些难处或者一些、黑暗的时候，外卖员就可以在这个时候那去传达一个 message 给他，那怎么传好呢？跟着就想到不如在个 memo 纸上写一些鼓励的字句，等他收到这个外卖的时候看一看，然后可以令自己有翻个光咯。
0: 系诶，呢一个嘅 MV 咧，咁啊，虽然咧当时系着住一套衫，系啦，嗰件衫咧就系一个外卖嘅平台嘅衫啦。咁但系其实成件事唔关事，
1: 系唔关事嘅。
0: 明明自己有做嗰啲外卖，你又唔着自己件衫，你着人哋件衫。
1: 系啦，唔系嗰阵时系，因为其实嗰阵时咧一嚟。我哋决定要拍呢个 MV 嗰阵时有少少急嘅、因为急嘅原因，因为只歌已经做咗好耐啦，即系唔想再拖啦，咁、真系谂好咗就快啲拍啦，咁跟住咧就要外卖、外卖嗰啲咩衫咧，跟住我突然间醒起，咦，我阿妹有 part time 做呢一样嘢，喂，我有衫可以借俾你啊，
0: 乜你每件衫咁大件嘅嘛，
1: 系咪啊？唔系呢件衫咧系咁啱导演个朋友嘅，咁、我阿妹系借咗个袋俾我。系啦，咁因为咁啱大家都有，跟住就喂好啦，就咁啦咁样，跟住就做咗。咁其实嗰阵时咧，一开头系有谂过 approach 呢一个平台，会唔会可以大家有啲合作？咁嗰阵时系揾咗个 marketing 开始倾，咁跟住
0: 不过人哋飞走咗啦。
1: 系啊，因为只歌咧，我哋2024年嗰阵时开始拍个 MV， 但系之后又因为有一啲其他工作嘅原因咧，又停咗。咁所以喺嗰段时间，跟住就系啦，咁就。冇再同呢一个平台再
0: 合作啦，
1: 合作落去。
0: 不过咧，其实你我心笑佢啦，话2021年去到而家正式出歌。不过我相信喺个人生历程上面，应该就遇咗好多唔同嘅事，
1: 系
0: 唔同嘅经历啦。咁所以就系、OK 一个 right time 就系出歌啦，系咪？但系咧，反而我想问一下呢一、這个 MV 一开头咧就系嚟一支圣经嘅一啲嘅即系句子，系啦。点解会咁样选择嘅？
1: 就系因为我觉得。光呢一样嘢系除咗系我哋自己即系可以喺身边嘅人嗰一度去揾到啊，或者我哋自己嘅初心令到我哋揾翻嗰个光之外咧，其实原来喺圣经入面一早已经讲咗呢样嘢。咁我近年咧系再亲近神多咗，咁就发觉其实真系喺一啲黑暗嘅时间咧，其实只要你倚靠咗神，佢系会俾你。见到你前面应该点样行嘅，咁就真系我突然之间就醒起启示录嘅，因为创世纪啊，创世纪嘅其中一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咁即系其实就系咁犀利咯。总之你唔惊噶，而家你喺黑暗时期，神话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你只要揾得到嗰一道光，就唔会惊嗰个黑暗。
0: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由这个 MV， 由这个即是圣经的经文跟着开始，然后再看这个即是 MV 里面的故事啦，不同的情节啦，跟着送上不同的祝福啦，鼓励啦，我觉得整件事是即是条路是很 match 的，即是走得很好的。
1: 是，多谢。
0: 是，但到最后我想问一下真的成为了现在歌手啦，即是唱歌你都是有不同的访问啦，是不是叫做实实在在一点，我真是一位歌手，我嚟紧真系要唔好再两年出歌啦，咁样
1: 系嘅，
0: 几用心，我讲得
1: 系啊，其实我好多谢你嘅，我上到呢个节目我都好开心，真系咁我自己一嚟啦，我今年真系决定咗系会摆多啲时间喺唱歌方面嘅，咁所以我希望我可能喺七月左右嘅时间咧，我可以做到多一首嘅新歌啦。咁另外就系、是、其实。呢段时间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访问啦，喺访问嘅过程入面，其实系了解自己多咗好多嘅。有好多我自己冇谂过嘅问题咧，可能透过唔同嘅主持人啊，唔同嘅记者啊，佢哋问咗我嘅时候，我都要去谂系点解我会做呢样嘢啊咁样。咁一路嘅时候。 其实好似帮自己去重新审视咗一次以往我系点样嘅经历，我嚟紧我想点，我究竟系一个咩人？系啊，所以某程度上，光呢一首歌都好似一个见面礼咁样样，去俾大家去认识翻我咯。
0: 系，同埋期待啦，我谂喺佢嘅即系身上啦。上帝就有一个嘅即系祝福，系啦，同埋就系一个经历，让到佢，咦，之后点样行咧？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即系听紧嘅朋友仔，可能而家黑暗当中，期待呢一首嘅光咧，可以让到你哋有一个光嘅感觉啊！吓，多谢晒，我哋下次再倾啊！
1: 多谢，
0: 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青衣乡市会路有食水管爆裂，附近多个屋苑食水供应一度受到影响。水务署话，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包括翠怡花园的住户在内，食水供应在上午大约11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的社交专业话，感谢葵青民政事务署和关爱队的协调，令到维修工程顺利完成，也都感谢受影响的市民体谅。事发喺昨晚八点，青衣警署对开地底一条直径400毫米的食水管爆裂，大量泥水淹浸路面，大部分的屋苑凌晨已经恢复供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四和星期五将会访问中国，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以及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访华。知情人士话，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高通亦都证实获邀，但系拒绝透露详情。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接受访问时话，如果佢获邀，将会系一大荣幸，佢乐意随行。黄仁勋较早时话，中国唔应该获得最新同最顶尖嘅晶片，认为美国应该喺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外界关注特朗普访华期间系咪可能达成一啲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话，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人士话，中国同波音洽谈已久，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的宽体客机，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落的大额订单，将会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已经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话，累计8宗病例当中有5宗确诊，另外3宗是怀疑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话，今次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由于它的潜伏期长达6个星期，未来可能会报告更多病例。谭德塞又话，最早报告的两名患者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还参观了携带安第斯病毒株的鼠类出没地点。世卫正同阿根廷合作了解他们的行踪，亦都同多国共同应对，包括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他强调，今次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已经听取汇报，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话，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他说，国家1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未来一段时间香港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的调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传召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易志宏说，署方就宏福苑法团争议收到44宗投诉，署方已经尽力处理。代表独立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说，宏福苑大约半成的业主曾经在前年2月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管委会主席召开业主大会，但是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未有在法定的14日内召开。易志宏说，民政署接获大约19宗相关投诉或者查询，曾经发出4封信件给主席要求开会。他承认，在现行制度下，如果法团主席拒绝开会，业主需要向土地审裁主申请命令。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说，现在2000个屋单位的大型屋苑，法团成员只需要9人，5人出席就可以开会，其中3人同意即可以通过议决，决策门槛过低，容易令到决定草率，又指有心人少，令到牟利人士打压居民担任法团的议员。 另外一名委员欧阳伯权就话，而家政府跨部门转介机制对一般居民嚟讲系过于复杂，容易令人感到游花园。易志宏就回应话，可以聘请持牌嘅物管公司协助。本港首季经济增长嘅5.9%，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喺本台节目上话，受到基数影响，今年本港经济增长将会先高后低，全年增长大约3.8%。佢话本港经济复苏嘅基础进一步稳固，最大动力仍然系出口，而内地着力推动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稳定性同韧性都非常高，并具有竞争力。内地出口表现唔错，带动到本港嘅转口贸易，相信全年嘅出口势头会正面。呢节新闻报道嘅。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报告。为大家带嚟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的带嚟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的气流将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

0: 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是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有几阵的骤雨。下个礼拜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
1: Music on board。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11: 树窿78号。

0: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1: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2: 星期五下午一至二的五星级学堂，今天 Alan 在这里继续陪着大家在这个 lunchtime 时间学一下新东西。上个礼拜我们就请了一位舒缓治疗科的专科护士嘉慧过来跟我们聊天。我记得上个礼拜就嘉慧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一些银发族需要注意的地方。今个礼拜就继续 encore， 就再找嘉慧回来跟我们聊多些关于银发族需要留意，无论是日常生活或者夏天可以注意多些的事情。跟嘉慧打个招呼先。Hello， 嘉慧。
3: Hello.
2: 你好你好。咁啊，我记得咧上个礼拜你都分享过啦，就系话啊，其实而家响香港地嘅人口里边咧，接近有成四分一左右都可以定义为银发族。定义为老友记咁样，咁啊嚟紧十年仲会个比例越嚟越高，可能去到即系十年后嘅大概三成左右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就嚟紧临近夏天啦，咁可能喺我哋身边都有好多即系长者朋友啊，无论系可能工作上遇到嘅，可能比较资深啲嘅同事又好，又或者系屋企可能有长辈朋友都好，咁其实都好希望即系转头借你嘅分享咧，就了解一下，原来夏天啦，即系无论系好潮湿也好，好炎热也好，有啲乜嘢可以注意多啲咧，咁样。咁啊，嘉慧，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就嚟，头先都讲啦，我哋而家湿度都好高啦，即系成日都七八十、七八十咁样。其实通常响夏天咧，上次就提我哋话啊，出入啲冷气地方要小心啲，注意啲啦。如果喺屋企有冇啲咩要特别留意多啲嘅咧，长者朋友？
3: 都有嘅，因为咧长者朋友咧，通常佢哋都好节俭嘅，就咧唔开冷气。
2: 哦，系。
3: 咁咧唔开冷气咧，其实环保系好嘅，但系咧始终老人家嗰条气咧就真系冇咁好。咁所以咧就变咗唔开冷气咧，对佢哋自己唔系好觉得，因为室温其实个温度都高噶嘛，就变咗咧呼吸就唔系咁顺畅咧，所以就变咗入院嘅率就高咗。
2: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银发族朋友或者长者朋友，佢哋自己身体对于嗰个温度嗰个感知咧，系咪冇咁敏锐啊？即系例如话，喂，可能我哋上班族咁样啊，好多时出入冷气房，好明显会 feel 到，好热啊，或者又冻翻啊咁样。咁但系长者朋友会唔会喺呢个层面上面系冇咁容易或者冇咁快有反应噶？
3: 其实反而系佢哋都会同真系同后生有啲唔一样嘅，一嚟反应冇咁快啦，第二咧就系佢哋容易觉得冻，可能大家都听到长辈会，后生啊，着多件衫啊，你冻亲啊，唔好，
2: 有一种冻叫公公婆婆觉得你冻啊嘛，
3: 系啦，冇错啦，咁样同埋佢哋咧瞓觉都中意着袜，其实佢哋偏向咧，其实就会感觉冻。咁就会着多啲衫，但夏天就有个弊处啦，就系佢哋以为冻，咁就着多啲衫，就焗到其实又唔舒服啦，就变咗又热啦，跟住又调气又唔顺咁样样啦。
2: 即系所以佢哋嗰个自己即系身体感觉上面嗰样嘢，同嗰个实际可能温度上面嗰个误差系有少少存在嘅，的确系。
3: 系啦，所以就反而喺屋企咧，佢哋就。可能开风扇咧，佢就会觉得冻咯，因为直吹啊嘛，
2: 已经够皮啦咁样。
3: 系啦，或者啲冷气直吹佢就会觉得冻，生鬼咗佢。咁所以其实反而系屋企个温度咧，就唔系话开到好冻嘅，可能就26至27度，等佢凉凉地，就唔好吹正个风俾佢，咁就系一个适当嘅温度，
2: 令到个环境清爽啲。
3: 系啦。
2: OK， 但系例如话我如果同屋企人长者喺度一齐睇电视，平时做下。嘢听收音机又好咩都好嘅时候，我有冇方法可以容易啲去判断到阿婆婆你而家叫做都几冻定系喂唔系你都热热地咁样，系咪摸下手仔啊，掂下佢额头，其实系可以好似我哋同小朋友咁样去即系感知测量咁样嘅咧？
3: 我谂主要咧，其实可能普遍老人家都头先都话佢着多啲衫噶嘛，咁咧佢哋隻手咧普遍其实都暖嘅，同埋佢哋脚冻咧，佢哋就会中意着袜仔嘅。咁所以咧就反而留意系就系头先都讲到，其实调气系佢哋自己唔觉嘅，因为佢觉得我够暖啊嘛。咁咧留意下同佢倾偈啊，或者佢唞气嘅时候会唔会好大嗰个呼吸嘅起伏？因为正常我哋唞气嘅时候个起伏咧系冇咁明显嘅。如果佢真系或者倾下偈嘅时候咧，突然间哇深吸。一啖嘛，咁就留意到其实可能问下佢，其实你系咪唞气冇咁舒服啊？唔系好顺啊？佢可能就会话，系啊，其实咧唔知点解坐咗一阵咧，觉得唔好顺，可能就系都关个温度
2: 上气唔接

0: 下氣咁樣。嗰嗰一種情況通常係會因為冷親凍得滯啊，定係熱親熱得滯，定係兩者都會有咁樣嘅，即係所謂條氣唔順嗰個狀態㗎。
1: 其實係可能佢哋本身咧即係我成日都會話嘅老人家就好似個機器咁樣，用咗80年，咁咧佢可能咧行得走得睇落去好靚嘅老爺車咁啊，好靚。但係咧始終啲機能都爭啲，
0: 零件爭少少。
1: 冇錯，所以個肺用咗咁多年咧，就一定冇後生嗰啲唞氣咁順嘅。咁所以自然咧係會差啲。咁尤其是可能有啲老人家可能有埋啲慢性阻塞性肺病啊嗰啲，咁就更加會容易喺轉天氣啊譬如冬天啊，或者熱天都會有呢啲情況。
0: 咁所以我諗頭先即係嘉偉一個好重點嘅小貼士就係、是、幫長者朋友喺屋企都保持一個清爽嘅狀態，但係就唔好咁多真係直接吹到風，咁等佢哋又唔會咁敏感咁辛苦啦，但係又可以保持住佢一個即係良好嘅温度咁樣，咁同埋留意一下佢嗰個即係呼吸狀態，就呢個好關鍵啦咁樣。OK， 好，喂，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多啲。
2: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7: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 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
3: 每星期揾嚟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佢哋想講嘅話題，播佢哋嘅心水歌單，仲有范振峰做導師即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点喺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8: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9: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0: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1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3: 2026年第一期
14: 第三位。
15: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系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4: 第二位。
16: 你的爱情回不来。
17: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0: 长时间着住，咁我咧就好心，就谂住啊，我因为我自己咧就后生就中意唔着物，我觉得舒服啲嘅瞓觉，通爽啲系。咁我就心谂瞓觉睡眠质素好重要，我就同佢除咗佢。哇，跟住佢醒咗，跟住佢就话你唔可以除我个物，我一定要着嘅，因为保温好紧要嘅，因为佢只脚佢话唔着就冻啦。咁、
1: 啊、
0: 所以咧佢就坚持一定要着，跟住我就同佢着翻，我就发现。即系开始留意啦，就发现来都几多老人家咧系有呢个习惯嘅，
1: 系
0: 系啦。咁自此之后咧，如果个老人家着住袜嘅话，我同佢除之前，我会问一问佢意见先，
1: 咨询下佢当事人同意先。
0: 系啦系啦。
1: 哦，其实呢一种都系可能香港地除咗长者之外，其实有照顾者啦，可能系屋企人啦，或者系仔仔女女啊、新抱啊、阿孙啊咁样。其实响呢一个情况之下，就类似照顾者去看待呢一个状态啦，就系、是。啊喂，我用自己心态觉得，喂，我咁样舒服啲，我开大啲冷气，通爽啲，冇理由啊公公婆婆你觉得唔舒服噶，咁样会就系呢一种我哋自己嘅心态系嘛？
0: 都系噶，都系嘅，即系有阵时好似头先讲到温度嗰样嘢，都系、可能我哋后生觉得哇好热啊，喺出面行入嚟好热，咁我吹好大冷气，或者开到好痕嘅风，佢哋就会话唔得好冻，所以真系适当地调节系紧要嘅。
1: 同埋我谂即系反而系多啲沟通啦，即系。直头开声问或者具体啲同佢讲声，哇！我准备咁样，或者准备帮你做啲乜嘢？咁其实呢一个对于即系银发朋友嚟讲，都系一种安全感，系咪可以咁理解咧？
0: 都系嘅，同埋都紧要嘅，因为可能有啲即系如果照顾者嘅角度啦，尤其是同住啦，慢慢咧可能发现，我妈妈。以前唔係咁嘅，到佢入咗真係叫做銀髮嘅年紀，點解變呢？因為佢哋的確有啲身體機能個感受，頭先温度各樣嘢係唔一樣嘅嘛。咁、有啲習慣又唔同咗咧，咁所以就同佢溝通多啲係緊要嘅。咁就一方面大家相處又會舒服啲啦，另一方面就少啲argue咁樣。
1: 甚至乎嗰位老友記自己其實都未必咁懷疑，原來我嘅習慣有轉變咗，係啦，即係可能我不嬲都中意咁樣，突然之間有幾。一日开始，中意着下袜仔啦，咁样，咁可能佢都唔遗意有个咁嘅变化，咁但系呢个就系新习惯啦，咁样。
0: 系啦，冇
1: 错。啊 ，OK， 咁啊，所以喺屋企即系温度系一个好重点可以留意啦，特别喺夏天需要即系注意多啲噶啦。喺家居上面仲有啲咩咧？即系夏天仲有啲咩值得即系我哋照顾者也好，或者长者朋友都要即系自己注意一下咁样嘅咧。
0: 我谂呢一方面咧，就可能做照顾者留意多少少，因为咧都系老人家唔为意嘅，就系佢哋平时咧老人家就唔会食外卖噶嘛，咁就通常自己煮饭。咁佢哋一煮开，其实煮饭咧就对佢哋嚟讲系攰嘅，因为时间都长啦，都企得耐啦。咁可能佢哋会煮多啲，就准备多几餐又唔定嘅，即系佢晏昼煮定，我话晚餐食埋。咁冬天咧就反而冇乜问题，因为天气冻咧冇咁容易变坏。佢哋可能就我摆喺个炉入边。冚住佢，咁到夜晚食就冇事，其实就已经滋生咗细菌啦。夏天因为成三十几度，就算你室内都廿度廿几啦咁样啦，咁所以就变咗，如果大家一齐住啊，或者有爸爸妈妈，就算唔系同住，都留意一下佢哋，提一提佢，而家天气开始热啦，啲嘢食可能煮完就。收埋喺雪柜，快啲收埋喺雪柜，就等佢保存得好啲。如果唔系，其实细菌我哋睇唔到嘅，可能滋生咗出嚟咧，就变咗肠胃就唔舒服咯。
1: 啊 ，OK， 同埋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就算佢当摆响室温，咁我当我个厅我个房开住冷气凉浸浸啦，其实厨房一定系点都热多少少噶嘛。
0: 系，
1: 咁嗰个状态之下就真系最唔理想啦。
0: 系啊，同埋佢哋有阵时可能摆喺个炉嗰度，其实佢一路热住佢噶嘛，你熄咗个炉个温度仲系暖。暖暖地就系最适合细菌嘅滋生啦，系、
1: 最危险就
0: 系
1: 嗰个时机啦，咁样
0: 系啊。
1: 同埋即系如果要摆入雪柜，其实佢保存住唔会滋生细菌啫。咁、但系攞翻出嚟食咧，嗱我真系。揭秘下先，我都遇过咧，有啲屋企人咧就话，响屋企个雪柜啫嘛，屋企雪柜都系挤自己嘢，冇乜所谓啦。然后拎翻出嚟咧，冻冻地冇所谓啦，都系平时都系咁食噶啦，出街食白切鸡都系冻噶啦，咁样我喺雪柜攞翻出嚟直接食啦，咁样其实系咪唔应该噶嘛？系咪啊？
0: 其实唔系咁，都唔系咁好嘅，即系你都系要热翻佢噶嘛，
1: 系即系要热翻佢一个即系正常即系煮好嗰个状态嘅温度，
0: 冇错啦，冇。 冇錯。
1: OK， 有冇啲好標準嘅狀態之下，喂，如果喺雪櫃攞出嚟，喂，你最少都一係擺入微波爐叮翻幾熱，定係或者擺喺個爐度蒸幾耐？有冇少少咁樣嘅好粗略嘅指引俾到我哋？
0: 其實都冇嘅，即係平時你譬如叮開佢出翻煙。

0: 正常成個係個底都係，因為微波爐受熱其實唔平均嘅，啲蒸即係長輩一輩咧就中意蒸翻熱嘅，咁嗰啲就其實真係好少少，因為平均啲，咁啊去滾翻啊熱翻有煙啊，其實都 OK 嘅。但係反而留意一點咧，就係啲老人家都係節儉噶嘛，就最。提点另外一个要点咧，就系佢哋拎完出嚟，可能转个头话啊，阿女叫我出去食嘢，冇食到，
1: 系
0: 咁佢又
1: 收翻
0: 入雪柜。其实咧都系唔得嘅，即系唔好谂住哦，雪柜拎出嚟冻冻地啊，
1: 系
0: 唔会有细菌啦，摆翻入去就冇事，听日再食过。咁、哦、其实都系已经一入室温，其实都系有嗰个危险性喺度，
1: 风险
0: 喺度。
1: 咁所以其实离开咗个雪柜嗱，我咁样好粗略咁样讲啊，我离开咗个雪柜一次，即系。保存住冷藏咗啦，跟住拎咗出嚟，我食与唔食或者食完味都好，其实嗰一次嘅冷藏之后，一系就食晒佢，即系整热食晒
0: 佢，
1: 一系就真系唔能够再翻 keep 噶啦，系咪啊？
0: 系，因为始终老人家嗰、那个抵抗力系冇咁好噶嘛，即系我哋都无谓剔嗰个风险
1: 系，同埋真系肚仔痛都好拗搞啦。呢、這个就
0: 佢哋尤其是一唔舒服，真系要出入医院，就唔系我哋后生屙几次冇事就成咁。
1: 系，同埋即系对于长者朋友嚟讲，即系明嘅，即系。節儉真係一個好重要嘅美德，咁但係好多時得不償失呢樣嘢都真係唔可以去搏啦。咁同埋頭先嘉偉都提醒啦，就係、是、啊，無論即係攞微波爐也好，蒸也好，即係確保翻佢中間嗰、那個温度係一個好似啱啱即係新鮮煮完出嚟嘅狀態。咁呢種其實有陣時我屋企人都會提醒，摸下個中間係咪夠熱先咁樣，或者啲飯撩開feel 一 feel 中間係咪即係出煙先咁。呢、這個我覺得都好重要。同埋我記得咧之前都。有即系听过一啲唔同嘅讲座分享，就系话啊，因为雪柜咧成日我哋打开门又闩翻，攞杯嘢饮，然后冚翻埋咁样，咁所以如果要冷藏嘅食物，尽量摆得即系深少少啦，就唔好摆近雪柜门嗰边咁样，咁就令到嗰个温度嘅调节就唔会成日有。变动咁，其实对于个保存上又会稳阵啲啦，系咪？
0: 系
1: 啊 ，OK， 好。咁啊，嗱，喂，同嘉伟倾住咁多先，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我哋今日嘅五星级学堂，休息一阵。
2: 星级学堂，
3: 星级学堂，
1: 1:30，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1: 为大家带来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会吹微风，在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
7: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即樂隊咧，即之所以拆夥咧，其實不外咧就係兩個好大嘅元素嘅啫，一就係因材失宜，二咧就爭女。
9: 哇！
8: 爭女就一定反面嘅，我覺得太極40多年有冇爭過女先？
10: 我哋真係冇，
9: 真係冇，
10: 真係冇，
9: 真係都唔夠佢爭，
8: 係
9: 唔夠爭，
8: 係唔使咁驚嚇講爭女。嗱咁又捉住太極上嚟啦，唔記得哇，多到唔記得添啊！
9: 係佢啊，
8: 你一定係啦，
11: 慘啊慘啊，中槍，
9: 自投羅網。
8: 講啲聽下啦，咁多講嚟聽下。
12: 大家口味唔同嘛，唔使爭嘅，係咪先？個個有個個自己嘅口味噶嘛。
8: 咁又好啊，即係話分得勻
12: ，OK 嘅，
8: 唔使爭
12: ，OK。
8: 同埋亦都係個 supply 太多，唔使爭。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5: 一个
6: One Music Corner。
10: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1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4: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15: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14: 秘笈古书，
15: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14: 啦。
15: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4: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5: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4: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5: 三十六计，
14: 釜底抽薪。
15: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4: 走为上计，
1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丽，人仔细细。
16: FM 九十九点七
17: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8: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1: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咧 ，Alan 同嘉伟咧就继续倾下关于一啲即系老友记啦，长者银发族嘅朋友喺屋企上面嘅一啲护理啦，特别喺夏天啦咁样。咁啊，之前咧倾偈嘅时候都讲啦，即系老友记出街嘅时候咧，我哋都好好咁样帮佢哋去即系掌管住，喂，要小心啊，唔好跌亲啊。如果有需要嘅话，知道脚仔唔灵活嘅话，可能拎个即系拐杖啦，帮佢扶一扶，或者拎把遮啦，甚至乎揾啲稳阵啲嘅鞋啦咁样。咁啊。但是在屋企会唔会都有阵时都要提醒一下咧？因为即系我自己都成日觉得，喂，喺屋企个人咧就松懈起嚟嘅，就觉得喂屋企好安全啦，咁啊周围行都冇问题啊，上上落落自己熟悉嘅地方咁样。其实阿嘉慧嘅经验当中，会唔会都有一啲咁样嘅情况系啊屋企太大意啦，咁啊所以会引发到一啲唔同嘅情况出现咧？
0: 其实你讲得好啱，因为大部分老人家就是会因就是正正你讲咁样，觉得诶屋企我熟晒架步噶啦，
1: 眯埋眼都识，
0: 眯埋眼都识行噶啦，系啦，咁就你提点咗佢嗰啲咧，佢就觉得唔需要你，咁所以正正其实反而屋企就最容易真系跌亲嘅。
1: 啊 ，OK，
0: 即系无论系落雨天衣或者平日咧，其实都容易嘅。有两个地点咧，就
1: 系
0: 最高危嘅
1: 跌亲嘅黑点
0: ，OK 黑点系啦，咁第一个。就當然是洗手間啦，因為咧有陣時又是佢哋自己沖完涼會濕啦。第二就是同屋企人住後生就冇遺疑，咁就可能沖完涼濕咗，咁佢哋行入去廁所就冇遺疑濕又容易啊。第三咧就是佢哋可能半夜去洗手間，即
1: 係
0: 雖然可能上次其實都有講到話啊，盡量去個洗手間，跟住先至瞓覺，就減低半夜去洗手間。咁但係每個人體質唔同，老人家的確會夜晚咧容易半夜係去洗手間嘅，咁佢哋就。会摸黑去洗手间都是容易跌亲的，因为摸黑都看到嘛，觉得
1: 自己眯埋眼都识走去厕所咁样。
0: 咁所以如果要防止呢样嘢，就可能洗手间真系摆一啲防跌嗰啲垫，有啲咧就系有粒粒嘅，
1: 咁佢就防线嘅，
0: 咁佢又去到水，咁但系咧又可以防滑到，咁但系就要铺平嘅，即系如果真系屋企铺唔平，咁就宁愿每次去完抹干净佢，即系有。刮干净佢，咁样就反而会更加好，或者个抽气扇真系开。 得好啲啊，
1: 系
0: 系啦，通快啲，
1: 通
0: 风
1: 啲，
0: 系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去洗手间咧，老人家

0: 可能佢哋唔会觉得自己老咗噶嘛。如果你屋企人可能想去同住又好，唔同住又好，觉得行路真系争紧啲，会唔会考虑喺屋企帮佢装个扶手？
1: 啊，系系，呢个都常见嘅。
0: 系啦，咁扶手嗰啲起码佢真系扇一扇容易，可以摸得翻啊嘛。
1: 系借一借力啦，或者起身嘅时候。
0: 系啦，咁同埋第三个点咧，就系头先讲到话半夜嘛，咁所以其实都几适合咧，就系半夜整个灯仔喺厕所，或者嗰条路系啦，夜明灯。如果后生嘅，直头帮佢哋整啲有声或者有人行过就会自己着嘅，系啦，咁样就会，因为你叫老人家开灯咧，佢就未必听，
1: 系
0: 佢觉得屋企
1: 又
0: 系
1: 节俭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唔好特登走去开个电啦，
0: 我都睇到啦，我都去到啦，系啦，咁所以后生就俾啲方便嘅嘢佢，又照一照，咁自己又安心啲咁。
1: 同埋咧，即系我都想问一下，即系例如话，喂，长者朋友喺屋企，都实会叫佢喂着只拖鞋啦，咁样，咁有阵时即系啲拖鞋着得耐，咁有阵时就会喂跣脚。冇咁防滑，冇咁好啦，咁样。另外咧，拖鞋都分两款噶嘛，有啲就咁套落去嘅，有啲系夹脚趾嘅。有冇长者朋友同你讲过，喂，我边一款咧，原来着得自己舒服啲嘅，定系真系好个人嘅呢样嘢？
0: 通常其实家居嚟讲咧，老人家又真系少啲着脚。夹脚
1: 趾嘅，
0: 但系后生即系我自己咧，都中意夹着夹脚趾，
1: 因为实净啲啊嘛。
0: 系啦系啦，咁但系拖鞋都真系留意一点咧，佢哋就中意用咩咧？酒店拖鞋
1: 哦。即係嗰啲有好似布料咁樣嗰啲，
0: 薄薄地，
1: 就唔
0: 係
1: 膠拖鞋，
0: 一次性咁，可能佢著一輪咧就唔使洗。咁我就抌咗佢，咁反正佢哋有阵时都会同啲朋友仔去下啲团啊，咁就攞攞埋埋都有㗎嘛，咁佢又可以用下。咁但係呢个呢其实真係唔係好建议着。
1: 唔係好选择嚟嘅呢个。
0: 唔係好选择，同埋係危险嘅选择嚟嘅。第一，通常呢啲拖鞋呢一接触湿嘅平面呢就会跣㗎啦已经。咁、
1: okay、
0: 第二呢就係好容易卷亲，即系佢咧嗰个好薄啊嘛个底，咁佢行路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容易咧会反一反，咁就反而会棘亲，
1: 系、
0: 啊，同埋其实佢个底咧系冇防滑嘅，所以系非常之危险嘅。
1: 同埋因为如果你话喺酒店攞得即系嗰啲拖鞋翻嚟，佢、都预咗本身喺酒店系佢摆晒地毡啊，佢系一个纯粹地毡同埋布料嘅摩擦状态，咁就应该好稳阵啦咁样。咁所以如果喺屋企用就根本唔系一个好理想嘅选择啦。冇
0: 错啦。
1: OK， 咁除咗即系如果呢个就防范嘅层面啦。咁、因为我记得你上次都讲过啦，有阵时老友记可能转换动作嘅时候都会容易晕一晕，或者个身体未必平衡得咁好。咁所以头先讲到话如果我喺屋企装咗啲扶手，其实都系令到佢哋喺转换动作啊、坐低起身嘅时候就可以即系协助到自己啦。呢种防范冇问题啦。万一真系大家利是 touch wood， 防范得唔够好啦，真系有少少整亲啦。其实通常会有啲乜嘢状态或者后果会出现咧？你即系接触过嘅 case 里边有咩情况会见过？
0: 通常咧一讲跌亲咧，姑娘就特别紧张嘅，因为咧的确因为可大可小噶嘛呢样嘢。咁小嘅就通常老人家因为啲骨头容易有骨质疏松嗰啲，咁所以容易骨折嘅。咁所以就变咗咧，可能康复完之后嗰个行动嘅能力回复唔到100%。咁呢个系
1: 通常响呢一种情况即系我知道啦，长者朋友跌亲完之后，大家最怕嘅就是佢跌嘅过程里面撞到额外嘅损伤咁样啦。咁呢个我哋转头可以讨论多少少。但系你话佢嗰个回复咧，系通常系会响一个点样嘅情况之下会见得到？喂，真系冇以前咁好、啊，系咪都会经常有呢啲情况？
0: 都经常嘅嗱，通常普遍因为老人家跌亲咧，佢哋其实真系就要入院。照下 X 光啊，即系医院医生睇过，咁睇下佢嘅情况系去到点样样嘅。咁但系好啦，回复个状态，假设冇骨折咧，其实可能佢哋都会夹下啦，或者由唔使扶变成个稳定度唔系好高啊，行路系啦，咁就开始要留意啦。
1: 系，小德，我记得你上次话咧，你同屋企人都有即系同住嘅时间啦，会唔会都会反而好关注住？喂，爹哋妈咪或者公公婆婆，喂，你出出入入要点样提醒住佢啊？嗰啲咁样噶？
2: 其实因为咧，有时候咧，我觉得屋企咧最多陷阱就系摆啲嘢好乱，即系有时候佢哋咧可能夜晚起身去厕所啦，尤其是冇灯嘅时候咧，可能好容易会棘亲，系啦，可能系嗰啲台角仔啊，或者地下嘅杂物咁样。
1: 系，同埋小德啱啱讲呢点，我觉得好好咧，就系。 我哋都会买嘢翻屋企噶嘛，
0: 嗯、
1: 即系嗱，先唔好讲话我要买个新。

0: 嘅家具啊，咩无啦啦喺个路口嗰度摆多个柜咁先算啦，即系嗰啲就摆明要同屋企人重新规划过去嘅行走路线啦，系咪先？但系即系嗱，都总会有唔顺手，又或者系太顺手嘅时间，就系、是、我买咗袋嘢翻嚟，然后又未有时间慢慢好挤好佢，放翻晒入啲适当嘅位置，一个大纸袋或者胶袋咧，就摆咗向啲路边嗰度，掹住个台角咁啊，都应该倾唔到嘅咁样。
1: 是，但是这些 最大的陷阱是这样我想讲。
0: 无啦啦加多了嚿嘢。
1: 是啊是啊，因为有一次呢我就是我去了旅行啦，跟住之后我就。家人就说喂 ,Daddy 在家里卡亲，就是被啲摆在。
0: 被你摆那袋东西卡亲。
1: 就是被摆在近台隔离，即就咁摆在地下未安返入去原本的位置的东西就卡亲了。
0: 是难辞其咎是不是
1: 内心就十分之内疚。
0: 有点内疚。OK, 所以这些情况对于家人来讲是不是其实我们作为照顾者啦年轻人啦是不是其实真的自己要醒目啲咧，
2: 其实系，即系真系同住咧，可能真系摆翻台或者凳咯，其实摆住喺凳先咯，即系有时真系生活上面未必即刻处理到，就真系唔好摆地下。老人家系你一改变咗个行走路线，真系即刻变成一个风险，
0: 一个陷阱，
2: 一个陷阱。
0: 喂，摆喺凳都几啱用嘅，
1: 系，其实我屋企呢啲嘢咧，全部都系塞喺张凳，
0: 摆喺张凳度先系嘛，
1: 即系屋企有四五张凳啦，跟住有三张凳都系摆，得一张凳可以储，
0: 系我屋企长期有一张凳系攞嚟摆衫嘅，大家屋企应该有一张咁样嘅凳嘅都，咁所以我谂咧，大家都要即系小心下啦，咁啊，同埋即系万一啲凳啊嗰啲都挤满晒，挤住喺 sofa 先咯，系咪都算系一个好嘅，系啦，离地稳阵啲啦，咁样，咁啊，所以呢啲咧都系我哋值得要留意下嘅地方，咁啊。跟住落嚟同大家听首歌先。今日呢首歌咧，我哋嘉宾朋友嘉维拣嘅，佢话佢好中意呢位歌手朋友刘德华，同埋仲有姜涛嘅《没有翅膀的天使》。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8:30，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至12:00，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10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6: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5: 系
6: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5: 系
6: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5: 跟
6: 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
5: 系
6: 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7: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0: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8: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9: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五星级学堂啦，继续有 Alan 同埋小豆咧陪住我哋嘅嘉宾嘉慧啦，咁啊倾下偈，关于即系长者朋友嘅照顾啦，夏天咧头先提咗好多啦，屋企小心温度啦、湿度啦，食嘢方面唔好咁节俭得嚟，都真系要好好咁样掌管住，唔好俾咁多细菌滋生啦。头先啱啱呢一 part 咧就倾咗关于啲即系唔好跌亲嘅问题，咁啊引发到啊小豆就好想趁啊嘉慧喺度咧就问下呢。一啲揀選鞋嘅小貼士係咪啊？
10: 係啊，冇錯，因為尤其是即係春天啦，已經潮濕啦，即係屋企有時候嗰啲瓷磚地啊，就已經係好滑啦，
9: 跣到溜冰咁樣。
10: 係啦，咁但係出街落雨嘅時候咧，雨季啦。又会好容易会跣亲，到底其实即系譬如可能系长者啦，又或者我哋即使系年轻人都好啦，到底要点样拣一对合适嘅鞋呢、
6: 其实如果拖即系出门嘅话咧，长者就真系落雨，其实就唔建议着拖鞋嘅。
9: 啊，

0: 因為
1: 即係唔好貪方便。
0: 係啦係啦，就建議都係著翻啲包踭嘅鞋嘅，
1: 係
0: 同埋防線啦。咁另外，如果真係哇好想著拖鞋，或者喺屋企我要不嬲著開嘅，咁揀啲防線嘅拖鞋，
1: 係
0: 即係佢個底咧，其實最主要係反起個底，多唔多嗰啲防線紋。
2: 嗯、哦，但系点样先叫防线啊？即系有冇话佢要某个深度或者间佢几多都先系真正嘅防线咧？
0: 其实就冇嗱，如果譬如运动鞋嗰啲就很好嘅，真系会写住 V 乜乜乜咁样，其实嗰啲就真系专业嘅防线纹、嗯。但系其实拖鞋就好少嘅，但系佢个纹理咧系好深嘅，明显系突出嚟一粒一粒咁样样嘅。佢个纹型咧，圆形又得。V 型又得，但系反而有啲咧就好容易误导咧，就系佢有少少纹理，但系好浅好浅嘅，好似虾纹咁样。但系其实佢可能连两 mm 咁样都冇嘅，咁嗰啲就真系其实完全唔防线
1: 嘅。因为有阵时啲鞋咧，即系特别头先嘉伟提到话，喂中意着拖鞋着或者着凉鞋出街咁样，其实嗰啲底系一块过咁样嘅。咁其实嗰种状态就最差啦。咁但系如果有少少可能滴咁。多溜溜突突，或者嗰啲坑纹唔系好粗，或者唔系好深、嗯，其实都唔算系一个好好嘅防滑状态啦。
0: 冇错，其实通常如果真系厚啲，即系厚啲，可能。我谂三 mm 点都有。
1: 我先排除咗贪靓呢个部分先。如果邀请啲长者朋友着波鞋。嗱，頭先都講啦，喂，我著運動鞋、波鞋，佢有一啲嘅防滑嘅功能係好一啲嘅，算唔算係一個好嘅選擇呢？
0: 其實係嘅
1: 哦 ，OK， 即係只要佢覺得OK 啦，我貪唔貪靚都唔緊要，咁佢就肯就得㗎啦。係
0: 啊，
1: 哦 ，OK， 咁所以其實我哋去幫屋企人揀嘅時候，即係其實係可以。即系真系带佢哋去即系啲卖波鞋嘅铺头，然后拣对靓靓地。
2: 系首先望下个底先，
1: 系即系唔系望个面先，
2: 系望咗个底先再望个面，
1: 系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嘅选项啦。咁样，仲有咧，仲有冇其他即系小贴士可以俾到我哋咧？即系关于拣选鞋方面。
0: 另外就係如果拖鞋咧，而家好興嗰啲好高身嗰啲拖鞋，
2: 軟淋淋
0: 嗰啲咧，其實都唔係咁適合嘅。即係就算呢份後生都其實唔見，因為咧佢高咧就容易咬柴。咬一咬，同埋佢平面貼腳嗰個位咧，其實佢係冇一個設計去頂支援我哋，因为我哋每只脚型咧，其实系有个内拱嗰条嗰个桥嘅，入边嗰个位其实系拱凸起噶嘛，
1: 即系脚板嗰个
0: 位，脚弓位。咁其实有啲健康鞋系有嗰个顶住脚弓位，其实就系俾佢个鞋脚型系保持住嘅。咁嗰啲拖鞋咧，其实就全部都平嘅，咁都唔适合嘅。
1: 哦，咁所以嗰啲就真系又要再小心啲啦。同埋因为真系高咗一截嘅，的确
0: 系噶，其实都
1: 系咯。
2: 同埋我想问一样嘢，就系因为譬如我哋有时候拣拖鞋啦，咁即系内拢啦，头先就系讲脚掌掂住嗰个位啦。其实会唔会有啲鞋型系会特别即系可能系防线少少，因为有时候你啲冲完凉啦，即系脚仔湿未抹，完全抹干踩上去。喂，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陷阱，因为老人家可能未必系乌低身抹到脚板底，湿湿咁样踩落去系咪？其实都有得拣下，令到自己冇咁容易受伤或者跣亲咁样。
1: 小豆啲观察真系好仔细，我发现咧。
2: 因为有时候我着拖鞋都会自己跣亲，
0: 所以咧，其实我你留意嗱，不过呢种鞋型咧就唔兴嘅。以前咧就好兴，有啲老人家咧着嗰种啡啡地色，好似藤篮咁嘅形状嗰种嘅。佢其实因为咧佢个内纹咧就系凹凸不平嘅。咁其实嗰啲咪有个防线嘅感觉咯，
1: 嗰种反而系稳阵嘅。
0: 咁睇你点睇咧？其实嗰种因为佢另外一面咧，又真系唔系咁防线啊。
1: 哦 ，OK，
2: 即系个底，即系踩落地下。
0: 但系老人家嗰啲就中意，但系反而系建议可能喺去完洗手间，即系厕所门口摆个嗰啲索
2: 水嘅毛巾或者系嗰啲吸水嗰啲
1: 地毡啊，
0: 咁就会适合少少咯。因为佢哋的确都唔方便污低身。
1: 喺防范嘅层面，头先倾咗好多啦。喂，真系头先都问过一次啦。喂 ，touch wood 跌亲啦咁样。咁嘉伟都讲啦，即系可能佢个回复嘅能力，可能都有一啲限制挑战啦，甚至乎可能会见得到同之前嗰个行走嘅状态会差咗啦咁样。咁万一啦，真系喂佢跌亲咗之后，好多时我哋即系屋企人可以点样即刻帮一帮佢咧？或者最立刻嗰一刻见到，哎呀，屋企人跌咗向地下嗰度啦，我应该系。 打電話報警先啦，定係扶咗佢起身先，定係點樣咧？
0: 通常如果真係老人家跌親咧，其實就唔好喐佢好啲，
1: 嗯，
0: 因為其實我哋都唔知佢究竟整親邊一個位置，係啦。咁第二就係即刻問下佢有冇撞親個頭先。即刻摸下个头后面、哦、有冇撞亲，因为有时佢自己嗰下其实好快一秒嘅啫嘛，咁、可能佢自己冚亲个头又未必感觉到，咁一边问佢有冇冚亲个头，一边摸下有冇肿咗啊，有冇出血嘅情况，因为好关键嘅，因为有时可能个头会出血咧，就衍生其他问题更严重嘅问题啦。好啦，咁如果冇嘅，佢话我冇事，咁就问下佢一啲系咪真系完全清醒啦？就其实最简单，是地人。你叫咩名啊？啱啱你点跌亲啊？你呢度边度啊？发生咩事啊？咁如果其实基本讲得晒咧，其实佢真系冇冚亲个头嘅，都真系清醒嘅。咁我哋就个担忧咧就少一半噶啦。咁就关键喺翻整亲嗰个
1: 身
0: 体部分到嗰度，系啦，咁就望下个伤口有冇出血啦。咁如果都冇嘅，其实都佢行唔到，或者佢可能行到话痛嘅，起到身嘅，其实都报警系会即系揾救护员去送去医院检查系会比较适合噶啦。
2: 系好快问一个问题，如果老人家跌亲喺一个危险位置，我要扶起佢，我应该点样用一个正确方法扶起佢啫？
0: 嗱，如果咧佢系一个危险位置，佢又真系行到嘅，就揾多个朋友，其实就抽住个裤头。
2: 哦，抽住裤头，哦，即系唔好抽隔粒底，唔好揽住隔粒底，
0: 一手掂住个隔粒底，另外一手抽住裤头，因为隔粒底咧，其实可能佢会扯到佢膊头。
2: 哦，
0: 净系搞到扯到膊头，系、哦、啦，佢、
1: okay,
0: 追住向下。
1: 咁所以如果即系屋企救人情况许可嘅话，最好就系两位。即系
2: 一
1: 左一右，然后就先抽住一边抽住一只手抽住架底，另外一边就抽住裤头位置，咁就放住佢可以好完整地可以安稳地起身啦，咁样。然后就当然即刻嗱一声揾个稳阵嘅地方俾佢坐一坐先，
0: 系，
1: 然之后就有需要嘅话真系求医啦，揾医护人员帮手啦，咁样。咁同埋我成日都即系好快问埋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有阵时啲屋企人话诶跌亲啦，即刻饮啖水先，定一定惊先，系咪都
0: 最好就最好唔好做其他嘢啦。
1: 唔好亂嚟住係咪啊？因為即係最緊要確保到嗰位長者朋友佢身體狀態理想，同埋即清醒嘅，冇撞親頭嘅，咁呢個就好緊要啦咁樣。OK， 非常好啊，多謝曬嘉慧同我哋傾偈，今日嘅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拜拜。
2: 拜拜。
3: 星級學堂，星級學堂。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1: 下昼两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伊一度再次交火，伊朗指控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一艘伊朗邮轮同另一艘船，又指控美国联同部分地区国家空袭伊朗的民用区域，因此攻击美军军舰，并造成对方重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双方交火几个钟之后，局势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伊朗无端施袭。美军成功拦截伊朗的攻击，并反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司令部说，美军无意寻求局势升温，但会做好保护部队的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已经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就受到重创。他形容今次只是小小警告。特朗普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否则美军会发动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攻击。他又说，正同伊朗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特朗普说，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重申伊朗比美国更想签署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欧盟履行双方之间的贸易协议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说，他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欧盟已经承诺会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将美国出口欧盟的产品关税降至零。他一直耐心等待欧盟方面履约。特朗普表示，他同意给予欧盟时间，直至7月4日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前，否则欧盟输美产品的关税立即跳升 至更高水平。冯德莱恩就说，在七月初之前批准协议方面，欧盟已经取得良好进展，强调双方仍然完全致力落实协议。美国和欧盟在去年七月达成协议，将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关税设定为 15%， 但是格陵兰问题令双方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等，欧盟迟迟未有批准协议，令到特朗普不满。上个礼拜更威胁要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由 15% 提高至 25%。印尼杜科落火山爆发，据报已经造成两人死亡，另有大约20名登山者被困。杜科落火山位于印尼北马鲁古省，在当地时间今朝早7:41爆发，火山灰直冲高达10公里的空中。据报被困的20名登山者中，9个人是新加坡人，其余是印尼人。当局已经出动几十名人员参与搜救。当局又呼吁民众避免在火山口4公里范围内进行任何活动。火山机构亦都警告，一旦落雨，可能引发山泥倾泻的灾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现时已经有220,000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之前的只有140,000人，大增15倍。当中大约96%是全数减免。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有39万就诊人次在机制下费用获豁免，平均每4个人就有1人获得减免。他表示，如果多了人免费的话，改革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认为方向正确，因为能够将资源帮助真正有需要的病人，当局亦会持续检讨措施。卢颂茂又表示，急症室加价之后，首季就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 9.4%， 其中非紧急和次紧急个案分别减少大约 22% 和 15%， 危殆和危急病人分别增加 2.5% 和 5.5%， 反映急症室的资源更导向处理危急病人。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表示，自去年十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亦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得国际认可。他又表示，国家15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这次峰会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及地方的领袖以及专业界别人士出席。这次新闻报道员。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咁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咧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咁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29度，湿度72%。
9: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9: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0: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1: 香港新城资讯台 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3: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4: 湾区声势力。
15: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6: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17: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五月十号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8: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1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0: 爸爸妈妈，
2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2: 每天爱你多一点。
1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0: 嗯，
2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家。
1: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 Marvin 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武侯祠。武侯祠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31号，它始建于蜀汉张武元年。而这里原本是纪念诸葛亮的专祠，亦都称为孔明庙、诸葛祠、丞相祠等等，后来就合并叫做君臣合祀祠庙。而武侯祠占地面积有150,000平方米，武侯祠原本是位于刘备、卫灵的旁边，供奉诸葛亮的祠堂。后面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不断修缮和整合，最终就变成由汉超烈庙、武侯祠、卫灵和三义庙四个部分组成的建筑群。而它是隶属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文化遗产保护区，是历史上第一次对成都三国历史的文化遗迹的整合。而且在1961年的3月4号，武侯祠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蜀汉张武元年，卫灵、汉超烈庙就开始兴建了。去到南北朝的时期，武侯祠都开始兴建，而且是位置和卫灵、汉超烈庙在同一个区域。到了明洪武24年，即是1391年，蜀献王朱椿对武侯祠和汉超烈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缮和整合，废除了原本在汉超烈庙西边的武侯祠，将诸葛亮像移入汉超烈庙，入面放在刘备、关羽和张飞像的旁边。而四川的官史将北地王刘襟、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和镇守关口因为格斗而死的傅金的像都一起放在个寺庙入面。了解完呢度少少嘅历史，咁我哋就入去卫灵陵墓度睇下啦。卫灵陵墓嘅建筑系由照壁、山门、神道同埋寝殿等等组成，依次排列喺南北向嘅中轴线上边。照壁就喺个墓前边，之后就系山门，上边仲有一个汉超烈陵嘅牌匾，后接神道，直通响堂。而殿入面就高高挂住千秋凛然四字的匾额，其后就是阙方，正中就是堪墓碑，上面亦都刻有汉超烈皇帝之陵七个大字，而面向寝殿西边就写住有卫灵两个字。卫灵的陵墓封土高12米，周长180米，墓冢周围都有灰色的砖墙围住，砖墙外面就有红墙夹道，可以在这里直接去到诸葛亮殿。而卫灵是位于成都的南郊，是汉蜀宫城最南面。根据史书记载，卫灵为夫妻三人合葬墓，葬中还有刘备先后去世的金夫人和吴夫人一起。跟住去看看这里的文物，我们看看唐碑。唐碑的全名是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唐碑，是唐宪宗元和四年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武元衡，当时率领了27位蜀僚来到武侯祠，就命令节度府长书记飞到泽文立碑，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仰慕之情，并以此激励后世。文章写好之后，因为文章、书法和雕刻精湛，这里亦都被称为三绝碑。

0: 阿汤
1: 阿 K Q K 玉英生点啊？你见到阿 Chloe 啊？你等佢叫，
0: 好似声线单薄咗啲。
1: 系啊，考试啊，今日又
0: 系啊系啊，
1: 祝佢顺利啦。
0: 系啊，祝佢顺利，因为四点钟考啊。
1: 系啊，
0: 好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就想讲下一啲好事，但系又系唔系咁好事，唔系咁好事嘅原因咧，就是因为当事人咧就已经喺五月一号咧就过咗身。
1: 嗯，
0: 咁但系好事咧就系、是，哇，原来喺佢身上咧，我哋揾到好多一啲
1: 辉煌成就。
0: 系啊，即系人类一个即系唔系人人做得到啦吓。咁、可以分享一下佢究竟做咗啲乜嘢咁叻嘅事咧？咁我讲嘅咧，我讲嘅咧就系叫做辛拿迪，咁佢系意大利嘅车手。
1: 系
0: 咁啊 ，Alex Sandardi 咁样啦，咁佢咧，咁啊，真系好啊，好啦，咁佢咧就系、是、一个 F1 嘅个车手嚟嘅，咁啊好叻嘅，咁佢咧就讲下佢嗰啲战绩先，咁佢咧就喺呢、這个残奥嗰度咧就攞到四面金牌，
1: 系、
0: 好啦，而家你一讲
1: 残奥攞四面金牌呢、這个 F1 嘅车手，佢系点啊？冇一只手定冇一只脚啊？
0: 嗱咁样嘅，佢一开始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车手，但系佢唔好彩，甚至乎即系去到佢残废咗之后，佢继续去做车手，继续攞金牌，
1: 系
0: 就系想讲佢呢件事。
1: O K， 佢系边一个位有即系缺陷咧？
0: 我一路讲咩？
1: 好心急，
0: 系佢冇咗双脚啊！
1: 冇双脚，
0: 冇咗双脚，系、
1: 啦。
0: 咁我讲翻啦，话说喺1991年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咧系 F1 嘅车手嚟噶啦。佢、效力嘅咧就系佐敦同埋莲花呢个车队。咁啊嗰阵时嘅成绩咧就麻麻地，咁佢咧就去咗咧北美洲嘅卡大赛啊 ，CART。
1: 系。
0: 咁佢嗰阵时咧就好叻啦，喺1997、1998年咧就做咗总冠军。咁跟住佢就想再上一层楼咯，就喺1999年咧，佢就去咗呢个威廉士车队嗰度，咁就翻去 F1 跑道。咁就但系佢冇谂到咧，开始慢慢咧就开始有噩梦啦。即系有意外啦，通常你车手最唔好彩就系咁啦。
1: 系。
0: 咁喺2001年嘅9月咧，佢就喺德国遇到一个严重嘅车祸，因为佢架车咧就本来打个白鸽转嘅啫，但系点知俾后边嘅车好猛力咁样撞佢，
1: 系
0: 咁当时咧佢系个心脏咧系停咗，
1: 跟
0: 住人哋救翻佢，佢再停
1: 系
0: 七次，
1: 系哇咁都好努力去抢救
0: 啊，
1: 真系
0: 系啊，但系佢亦都好努力咁样做人啊，佢真系咁佢有惊人嘅意志咧，就令到佢继续系再生存到落去，咁。嗰一次咧，佢就已经截肢啦，冇咗对脚。咁如果系好多人嚟讲，你做车手
1: 冇只脚，
0: 冇只冇一对脚，
1: 系咯，冇对脚，
0: 咁即系都完事啦，系咪？咁但系佢咧就冇服气，佢咧就继

0: 族咧去练啊，佢咧就系用手控。
1: 系
0: 佢将架车咧就用手嚟到控制嗰个速度，
1: 就改装咗架车。
0: 系啊，佢同佢就唔系话要去到攞到第一嘅，但系佢因为嗰日佢未完成嗰个赛事啊，要13个圈，佢翻去咧再去走翻呢条路，佢要完成13个圈。
1: 哦，
0: 佢只不过要完成呢件事，
1: 但系都系一个正规嘅比赛里面嚟嘅。
0: 系啊，佢重返赛车，但系佢用呢个方法，梗系唔会赢啦。
1: 系当然，
0: 但系佢就继续去完成，就系佢嘅使命咯。佢当时就系咁
1: 欣赏，真系
0: 系啊，真系好少人咁样啊。
1: 系
0: 咁，佢喺2005年喺德国站咧，佢就系、是、佢就改揸房车啊。
1: 嗯，
0: 房车咪得咯，即系咁佢就可以但系佢仍然咧系可以攞到冠军。
1: 嗯，
0: 佢系攞到咧就系、是、双腿截肢冠军，我谂系有呢一个栏目噶。
1: 系
0: 系啦，咁啊，佢亦都获得咧。
1: 喂，但好偏下，即系好 niche 呢个比赛。如果要斗嘅话系。
0: 系啊，咁我觉得其实外国人真系几好嘅，即系譬如你复出，佢就系俾一个咁嘅赛你哋去参加。
1: 嗯，
0: 系，你梗系唔可以同正常人去再较量啦。
1: 当然啦，所有嘢都唔同晒啦。但系如果你同一班本身唔系职业车手，嗱，里面一定有啲业余嘅人噶啦，系、嘛？咁所以佢系专业嚟讲咧。佢贏嘅機會都係一定係好大嘅，即係所有嘅感覺啊，對條路啊、駕駛啊嗰啲。
0: 係啊，咁佢攞到咧就係呢個勞倫斯班嘅最佳復出獎。
1: 嗯，
0: 咁喺2012年同埋2016年咧，咁佢就係出席殘奧嘅奧運啦。
1: 嗯，
0: 咁就攞到正話講係4金2銀啊。
1: 嗯，
0: 咁咧總共咧其實咁多年裏邊咧橫掃12面嘅金牌。
1: 犀利，
0: 系啊！咁喺2020年嘅6月咧，咁就又一次唔好彩啦。佢喺训练嘅时候咧，佢架车失控，咁佢嘅头部就重创。
1: 系
0: 今次头部重创咧，就令到佢昏迷咗3个月。咁喺3个月之后咧，咁亦都有好多嘅并发症。就算佢好翻都好，咁就喺5月1号咧，即、就、系、是、今年嘅5月1号咧，佢就过世。
1: 吓、啊，咁即系煎熬咗都6年喎，差唔多。你吓2020啊嘛，到依家。
0: 嗯，
1: 哦哇哦，咁佢即系5月1号就系啱啱2026年5月1号，佢就离开呢个世界啦。
0: 系啦，
1: 哈哈，
0: 冇错。咁啊，跟住又有啲资料话啦，咁啊，我谂如果系巴西车神冼拿咧，大家都记得喺32年前咧，亦都系5月1号咧过世嘅。
1: 嗯，
0: 咁就觉得好似。
1: 好似有啲即系有啲天注定咁样系嘛？
0: 系咯，
1: 系，即系我谂啲 legend 就系咁样。
0: 佢呢个咁嘅精神真系、真系真系好难学啊！
1: 好难学，
0: 好敬佩，
1: 即系运动员嘅嗰种嘅精神嚟嘅。
0: 佢喜爱跑车嗰种，
1: 冇
0: 错，
1: 所以真系同个天一齐嚟到去即系合作，所以见到佢反而我觉得
0: 都不枉此生啊！
1: 嗯。

0: 我想上天都有好多唔同嘅功课咧，俾我哋每一个人学习。不过头先嗰位 F1 车手嘅精神都好值得我哋即系欣赏同埋学习啊！佢系许志安嘅顺天翁。
1: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嗱，咁啊，淡之前我哋都讲过好多关于即系 K K 员嗰啲嘅骗案啊，即系唔同嘅事啦，特别早即系上年都热烘烘啦，
1: 特别系啊系啊，而家仲系好劲嘅咩？
0: 嗱，其实咧，
1: 我以为会式微咗啲添。
0: 系啦，嗱，大家都系咁样谂之际咧，其实咧，随住呢一个中缅泰三国合力打击呢个跨境电骗咧，咁缅甸的确咧多个即系臭名昭彰嘅电诈集团咧，系即系被清剿嘅，的确
1: 系啊，拉咗佢哋嘅。
0: 系啦，咁啊，但系咧里面其实因为你知道一个集团里面。千几人、二千人噶嘛，咁、有部分咧，其实佢哋都周围即系搵窿捐啦。咁、捐咗去边咧？就捐咗去呢个缅甸嘅妙雅底水沟谷地区嘅一个非常高端嘅楼盘，叫即系雍景台啊，就喺嗰度咧就做基地啊。佢哋就租咗嗰度嗰啲嘅 office 啊、写字楼啊咁样。而呢个地方咧，同过往。

0: 你见到好似嗰啲即系集中型咁样嘅 style 嗰啲工厂区咧，就完全唔一样啦。
1: 呢个哦，呢、這个高尚嘅地方
0: 系啦，即系你个
1: 等你谂唔到佢哋原来就喺嗰度。
0: 咁嘢发生咩事呢？里面咧系当然就蕴藏咗呢个大型嘅电诈嘅集团啦。啊，咁而守卫非常森严啦，已经有1500人啊，就系匿咗喺里面噶啦。而且里面嘅设施咧系极尽奢华，令人侧目嘅。咁呢一个嘅地方咧，
1: 等人唔舍得走，
0: 唔系啊，佢系俾应该俾啲员工噶系嘛，
1: 系咯，就对啲员工喺度唔舍得走。
0: 系啦，咁啊300几亩嘅地啊，由20栋嘅楼房组成嘅，咁上面咧仲有一个水世界啦，有呢个高卡车场啦，即系吓，即系小型赛车啦，人造沙滩等等嘅豪华设施嘅，即系原本咧规划系即系娱乐就带动呢个旅游发展嘅一个高端写字楼同埋游乐园啦，咁但系依家咧就俾晒呢啲即系诈骗集团，
1: 证明佢哋几赚钱啊，
0: 好赚钱。
1: 梗系赚钱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就盯上呢个优美嘅小镇啦，
1: 几好，中意俾人又
0: 揭发到啦，
1: 系啦，但清剿咗佢啦。
0: 但系点样剿法咧？谂下旧时一个咁样嘅即系工厂自己搭建咁样，你就话即系剿啫。你喺个屋苑系嘛？你一个豪华屋苑，你点样搞咧？即系个即系呢个都会有啲难度。同埋有人嘅地方，
1: 但系而家你一知道咗，咪即系应该可以捉到咯。
0: 就要上系可能真系要封铺上去拉人噶啦，系啊。但会唔会咧？
1: 咁啊，就算嗰啲居民啊，都唔中意有佢哋喺隔篱噶嘛。
0: 系，都一定唔会中意啦。
1: 系咯，系啊，所以都系应该捉到嘅。
0: 系报道咧就话咧，呢个雍景台最初咧就系由跨境赌博集团嘅主犯，咁就系即系去打造嘅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啦，上年嘅即系11月咧嘅主谋人物啊，佘志刚旗下嘅亚太集团啦。即系呢位朋友就已经就被拎引渡翻去系啦受审啦吓，咁所以咧即系依家仲系由其他集团去管理嘅，咁所以依家其实里面咧亦都即系揭发到亦都有一啲嘅关键嘅人物，咁都系即系锁定咗一啲嘅目标啊咁样嘅，
1: 即系捉到啦，系
0: 锁定咗啦，系啦，但系都应该系未剿灭啦，
1: 咁啊未行到嗰步啫，咁已经有一个程序喺度啦嘛，
0: 冇错，
1: 指日可待，
0: 系啊，不过就系咁啦，你永远咧你有人。就会有贪念，有贪念就自然就会有骗徒，就有机可乘嘅。
1: 嗯，
0: 啊，到依家都仍然都会听到边啲新闻就话，哎呀，俾人边个俾人夹咗去缅甸边度，都仍然我都有听过嘅。即系当然传嚟传去唔知真定假啦，但系永远食饭就啊边个就
1: 依家仲有听，
0: 我都仲有听过噶，真系系啊，所以真系
1: 而家听反而听咗好多，系因为咧好多啲即系自己啲仔女呃翻自己父母啊，真啊，即系话自己俾人哋即系话个朋友帮。朋友打电话去你阿妈度，话你嘅仔咧就俾人哋标心咁样，但其实系佢夹埋佢个朋友去做呢件事。
0: 我以为你讲阿李永浩头先，
1: 哦，
0: 头先系真系唔好讲呢衰嘢先。
2: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3: 我知5月12至13号喺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 2:31。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咁稍后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嘅。咁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系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咁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噶。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29度，湿度72%。
4: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6: 在爱情入面，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你以为幸福触手可及，但结果可能是无疾而终。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

0: 送俾你有陈柏宇嘅过后。
1: 好，以下落嚟咧就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可能关我事多啲，不过以你呢个岁数，可能都可以知下嘅
0: 。我好中意学嘢噶，我好中意跟你学嘢嘅，你快啲讲。
1: 讲诶，即中年啊，
0: 系
1: 中年点样活得？
0: 我中年咗好耐噶啦，我
1: 知依家系啊，诶，
0: 35岁中年噶啦，按照中年好声音，
1: 可以参选嘅话，都可以嘅。咁你哦，咁你就听下啦，点样丰盛嘅下半场啊？咁当然啦，你喺度讲话，人人嘅下半场都有自己各自精彩嘅丰盛。咁但系而家呢一个系一个博士嚟嘅，咁啊以下讲呢个，咁佢咧就讲出一个点样去一个圆融人生呢，咁佢就咁就听下啦，睇下你如果你觉得未够嘅，可能又可以睇下有冇攞到啲灵感啦。咁
0: 好啊，
1: 咁佢话咧用圆融咧就系圆圆框个圆啦，
0: 系
1: 融就融合个融啦吓，
0: 系
1: 佢话咁咧呢个圆融人生中年心灵之旅。作为一个主题先，好啦，我哋就去嗱，而家咧就系有唔同嘅问题嚟嘅探索拆解，我哋而家啲现代人面对中年咧嗰种反思嘅过程啊，当中咧就包括咧嗱，如果中年人佢嘅人生，佢如果佢去反思嘅时候咧，好多时咧你去到中间嘅时候，你可能会忽然间迷茫，我究竟系边个咧？即是可能你成日做出好多嘢，
0: 即是对身份，个人的身份有个疑惑。
1: 我估计可能是他们成日做好多嘢都是为人哋啊。即做系啊，即总之
0: 即上有高堂，下有妻儿咁样。
1: 系啦，
0: 所以都摸自己啦。
1: 咁就往往你想做嘅事咧，唔系真系自己中意，你系觉得俾佢哋中意，佢哋开心。
0: 系
1: 咁啊，究竟咧你点可以？好啦，而家到你嘅下半场啦，咁你又想过一个点嘅人生咧？咁好多中年人又或者去到你就嚟退休嘅时候咧，你就更加想去揾你自己，我可以点过咧？唔再好似以前咁，你都冇得好似以前咁，因为你已经唔使翻工，系咪？
0: 我有排翻，我睇个势，所以我未使担心。
1: 咁啊系，你屋企嗰啲得几岁？你真系有排
0: 有排翻，
1: 系好啦。咁中年嘅心灵咧，都系要去探索一下嘅。咁啊，职场咧就已经有好多变化啦。咁啊，老年啦，你慢慢咧又会。见到好多你身边嘅老人家会死亡啊，咁呢啲全部咧都系你开始咧慢慢喺你生活里边成日都出现，就唔到你唔谂下嘅。
0: 系
1: 好咁啊，讲下咯。中年人嘅反思意义咧，首先就话讲过啦，就谂下我是谁先。咁跟住落嚟再探索嘅咧，就系中年之后咧，我点样可以活出一啲丰盛嘅下半场咧？即系个个想丰盛，但系点样活出？
0: 但佢提出呢啲嘅反思系好好啦，但系佢有冇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1: 有啊，
0: 佢都有嘅。
1: 有啊，
0: 所以你而家系先抛啲问题，
1: 冇错，
0: 然后就会有个解决方案嘅。OK， 好，洗耳。
1: 佢呢一个反思方案咧，就系、是、佢认为咧，人生嘅上半场咧。就是一个加法，咁又系嗰个加法就系点咧？你累积你自己读书啦、努力啦、你嘅学历啦，跟住你又累积财富啦，你要去建立你嘅人脉关系啦，储下你嘅经验啦，咁呢啲咧就攞嚟做咩咧？

0: 就攞嚟你已经即系已经有噶啦嘛，
1: 啊、
0: 上半场、
1: 啊、
0: 就攞嚟用下半场嚟用啦。
1: 嗯 ，OK，、啊、即系上面就储钱，即系类似即系你嘅人生嘅嗰个阅历啊，人脉
0: 嘅
1: 一个资本
0: 咁
1: 样啦。
0: 咁、啊、你咧下半场咧就唔系话再转做诶、我仲有好多人脉啊，有好多嘢，唔系咁，系、
1: 嗯、
0: 转化成一种智慧。
1: 嗯，
0: 利用你已经储落嘅上半场呢啲。资讯，
1: 嗯，
0: 好啦，咁呢一个智慧就令到你点咧？你嘅下半场咧就开始学识咧减法，
1: 嗯，
0: 原因咧就系你已经即系譬如上半场你拥有多丰盛嘅嘢，
1: 嗯，
0: 你下半场已经唔会再有，
1: 嗯，
0: 咁你咧就要减少咗咧喺咧缺乏呢一啲嘅事情底下咧，你点样面对你嘅岁月啊？最大嘅挑战咧就唔系话你已经。没有这些资源，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心态僵化、
1: 嗯、
0: 你仍然觉得是这样，我仍然还重想是这样、
1: 嗯、
0: 即是等于我们未
1: 即是不化了，
0: 你记得那个广告啊，即是我以前赛跑冠军来的，即是这样
1: 三十年前嘛，这样那个
0: 这个就是僵化了、
1: 嗯、
0: 一个例子，即是你仍然觉得我以前我以前即是这样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他就觉得他继续希望用这种方式去面对往后的日子，这个就叫僵化，就不好了、
1: 嗯、是，所以就说三十年前你是精英，三十年后你是奇英
0: 有几尴尬、
1: 嗯、
0: 也事实是真的，是我都记得我好多年前呢我都俾人叫我做奇英的。但嗰时我
1: 好多年前俾人叫奇英。
0: 是啊是啊。
1: 咁佢盲㗎喎、
0: 哦。唔係嗰时佢 叫我做奇英呢，佢唔係因为即係奇英呢两个字。
1: 嗯。我估咋、哦、你係神奇嘅谭玉英，所以就叫你做奇英。应该係咁啦，喺你身上我只睇到你流露呢一种嘅特质，一定唔係。嗰、那个年纪
0: 咁，我唔知点解啦，但总之佢系咁样叫我，咁、
1: 嗯、
0: 有人写化妆间咧，咁老远就叫我咯喎，即系个，譬如我同佢隔好远噶，佢一见到我，佢同我打招呼就咁叫我啦、
1: 嗯，
0: 喂，佢叫我做谭奇英，咁样嘅，咁跟住咧同我化紧妆嗰啲化妆师咧就会好明白奇英点解，其实嗰阵时我都唔系太理解啊、
1: 嗯，
0: 即系觉得好模糊啊，咁啊嗰阵时开始有人讲奇英呢两个字，佢就问，佢就同我讲。点解你俾佢咁叫你啊？咁、
1: 嗯，
0: 我话有得唔
1: 有得唔俾嘅咩？系咯，我估咧系咁答。
0: 系啊，佢系咁叫我，佢系应佢咯。我知佢系叫紧我啦。
1: 系
0: 就系咁咯。咁、
1: 嗯、
0: 后嚟咧就发觉好笑嘅啫。但系当佢咁样成日叫我，
1: 平时边个叫你咧咁大胆？
0: 但系佢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
1: 哦、OK， 咁我更加唔怕讲咯。
0: 但系我又唔记得咗个名。
1: OK， 咁就唔好讲。
0: 我依家谂下先，
1: 好啊好啊。
0: 咁咧佢个女仔嚟嘅
1: ，OK，
0: 咁啊好啦，咁佢咁叫我，咁我咪应佢咯。咁好啦，过咗一段时间，我唔知系咪会有人话佢啊，定系佢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咧？佢有一段时间就停咗，唔再咁叫我咯。
1: 嗯，
0: 我都唔知系点解，我又冇问。
1: 嗯，
0: 就咁。
1: OK，
0: 好，咁又讲翻咧呢个点样喺中年后活出丰盛人生啊？咁咧好啦，佢话咧必须咧要唔好再呢一个僵化先啦吓，咁、
1: 嗯、
0: 咧、
1: 嗯、
0: 就要忘记活着本身咧，其就已经系好嘅、
1: 嗯。
0: 我哋要记住咧，我哋而家咧系好似一场庆典咁，我要活出自由同享受。咁每个人咧，你有咗呢个咁嘅谂法，跟住每个人有唔同，你点样揾你嘅自由同享受咧？
1: 嗯，
0: 系啦。咁咧，作者咧就有个提议嘅，
1: 系
0: 佢话你咧就要必须要重新咧要定义成功系点样。
1: 又啱，因为每个年纪嘅成功系唔一样噶嘛、
0: 啊。
1: 如果你再用翻你后生时候嘅成功，或者呢个世界睇嘅嗰个成功去定义自己，你系注定失败啦。
0: 系啦、啊，咁、嗯、即系譬如好似以前你升职加薪，咁你肯定系一个成功啦。
1: 嗯。
0: 咁但系你而家已经唔会再有呢啲嘢啦嘛。
1: 系系。
0: 譬如以前你觉得你二十岁已经就嚟大学毕业咁滞，咁呢啲咪系成功咯？咁、嗯、咁以前咧就觉得三十岁咧就已经系一个主管啦，我升到。
1: 嗯。
0: 四五十岁咧仲犀利，咁我所以慢慢咧就开始咧就将个成功向内嚟到。内卷啊！呢、這个真系咧，真系咁讲啦。
1: 系
0: 佢话我哋咧就要谂下咧，我哋生活咧系要好真实嘅。
1: 系
0: 我哋唔系再追求啲咩嘢，我哋咧就系、是、有冇一啲好亲密嘅关系咧？
1: 嗯，
0: 嗱，我哋有冇对人有啲正面嘅影响咧？即系你嘅行为
1: 系
0: 系啊， 咁啊，有冇保持一种好奇啦，同埋有学习嘅意？

0: 情呢？
1: 嗯，但系呢啲都归纳为一种嘅自由，系嘛？
0: 系啊，
1: 即系你有个自由去追求呢啲嘅嘢啦。
0: 呢一种嘅生活态度。
1: 但有啲人嘅选择嘅自由就系咧，即系临老入花丛啊嘛，即系好多嘅。我听
0: 好多
1: 啲 case 都系话系咧，我听我仲有冇魅力啊？哎呀，仔都大了，你都大了，咁
0: 啊，
1: 试试下其他嘢啊，
0: 就试下，就觉得有咧，反而佢就系觉得佢就成功了，
1: 系啊，
0: 佢简直人生咧就
1: 系咯，
0: 系啊，
1: 咁啊错啦，咁就真系破坏好多嘢啦。
0: 但系佢自己嚟讲，可能唔系错噶，
1: 系，但系就伤害到一啲人咯。
0: 起码其实我见到呢啲，就算佢嘅仔女大晒咧，其实都有伤害嘅。
1: 都会噶，
0: 都会噶，
1: 系啊系啊，所以
0: 因为佢啲仔女都会唔系咁中意啊。
1: 咁梗系，
0: 因为你谂下佢哋通常咧，佢唔会，譬如话佢六十五岁咁，佢唔会识翻个六十岁噶嘛。
1: 梗系啦，
0: 佢系识个，佢最多识个四十岁嘅啫，
1: 都好尽噶啦，
0: 都尽噶啦，
1: 系
0: 啊
1: 系啊，
0: 有啲卅零岁啊，咁啊更加好。
1: 系，我记得我老婆早几个月啫嘛，同我女讲，如果妈妈唔喺度咧，你要俾爸爸咧你隔识个第二个啊咁样啦。跟住佢同我
0: 讲个咁嘅课题啊，
1: 唔系啊，即系咁啦。跟住佢就同我讲，嗱，你记住你揀嗰个一定要系咧锡小朋友。我唔系，我都系揀我十八岁嘅，其实咁咯。咁我哋嘅对话就完咗。
0: 哦，佢唔系对个女讲，
1: 唔系佢同我女讲，亦都同我讲，系啦，
0: 亦都系同你
1: 讲，系啦，你俾爸爸跟你讲。
0: 哦，即系你第日咧，如果佢唔喺度，你就要揀一个都系锡小朋友嘅。
1: 我都系揀个十八岁。
0: 十八岁咁咪凑多个咯，
1: 咁啊系，即系咁讲啦，都系拣个后生。你几多岁嘅男人，佢都系会拣个后生。如果真系要拣，
0: 我越嚟越理解呢、這个呢、這个心情。
1: 系系，点解咧？
0: 因为我
1: 即系你开始唔喺个 market 里面啦，你系咩意思咧？呢个说话系？
0: 因为咧，我发觉咧，就因为我越嚟越遇到呢一啲情景啊嘛。咁喺啲朋友里边咧，咁佢哋就系觉得，同埋咧，我觉得嗰啲后生同埋年纪大咧，嗰个分别喺边度咧？吸引人嘅分别，后生系好主动噶，系咪啊？你老咗之后咧，你仲点识去追人啦、啊？因为你自己照下镜，有大肚墩啊，又真系冇头发啦、啊，咁你唔会觉得你自己仲好风流倜傥咁去追人啊嘛？但系对方可能即系有好多原因啦、啊，咁佢咁主动，你都唔使追。
1: 嗯，
0: 系咪先？
1: 系，
0: 咁系比较容易啊。但系如果你年纪大啲嘅女人咧，真系有人追嘅。
1: 嗯。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2: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一》。

0: 食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讲紧嘅就系活出丰盛下半场，咁咧要留意嘅咧就系要投资时间啊。
1: 嗯，投资时间喺边度咧？
0: 投资时间咧就系话俾自己。
1: OK。
0: 嗱，以前咧就系话啲朋友啊，有咩需要啊，家庭啊，咁样你就去即刻走去啦咁。咁而家咧就系话你就算几忙，有好多啲人咧去做义工噶，即系点？但你都唔好成日咧就
1: 系
0: 为咗人哋，你都要俾翻啲时间自己。点样俾翻时间自己咧？就是、起码有一日咧，成日嘅，譬如话个由晏昼到夜晚呢一日，你系唔会约人嘅，你系俾自己坐喺度听下音乐又好。睇下书又好，总之做咩都好，你就系唔同人一齐。
1: 嗯，咁退休好容易啫，又唔会日日做义工啊，即系咁活跃噶。
0: 唔系噶，退休好多人约你噶，你因为你识埋啲人都退休噶嘛。
1: 咁啊系。
0: 唔通你识埋啲人啱啱出嚟做嘢咩？
1: 咁啊系。
0: 咁所以咧，呢、這个又约你，嗰、那个又约
1: 你，
0: 识
1: 得唔好应约咁多，
0: 识得拒绝。
1: 嗯，
0: 好。咁佢话咧，而家社会咧有一个迷思啊，就认为中年之后咧就系代表衰退啊，冇咩价值喺个社会嗰度。咁而事实上咧，好多中年人咧，佢哋个逻辑思考咧系会好高嘅。
1: 嗯，
0: 情绪嘅调节啦，人际关系啦，咁呢啲咧其实佢哋嘅容忍度系大啲嘅。
1: 嗯，
0: 因为佢都唔需要同你分，唔需要同你争。
1: 系，啱。即呢个亦都系一种浸出嚟嘅情操咯，
0: 都有啲原因嘅。嗯。神经科学家话咧，佢话中年大脑咧，佢有一种咧叫做髓鞘质，骨髓嘅髓啊。咁嗰种呢一种物质咧，人人都有嘅。而佢咧喺到你呢个年纪咧，你嘅发展系最好。嗰啲物质嚟做咩咧？就系将你嘅脑所有嘅部分咧去连结埋一齐。
1: 嗯。
0: 即系你谂嘢比较全面啲啦。
1: 嗯。
0: 咁咧就话呢个就系智慧啦，
1: 就系成熟啦，同埋
0: 系啦，
1: 即系顾全都大局，就系通常就系呢一个年纪人开始啦。
0: 嗯，因为你已经有智慧啦，你唔再追求好似一个花园咁，你唔会再追求一朵花，你系会将自己变成一棵就算有大风都吹唔冧嘅树。
1: 嗯，呢个比喻真系今日听过最好嘅比喻。
0: 系啊，
1: 嗯，
0: 识唔识讲一次？
1: 就系话咧，我哋。唔再追求一朵花，系我哋要成为咧喺呢个花园里面一棵吹唔冧嘅树。
0: 冇错啦，
1: 啱啦，系嘛，
0: 系啦，系啦，
1: 重复到就好啦。
0: 即系你点解会吹唔冧咧？就系因为你嗰啲根啊，找得个地下好实啊嘛。
1: 系系。
0: 咁你点解会找得咁实咧？就是、因为你自己建立好多嘅自信，
1: 系
0: 好多啱嘅嘢，令到你又健康，又企得稳。
1: 系，就算一只嘅狗喺你侧边小便大便都好，你都可以将佢化成养分，令自己更加茁壮成长。
0: How to 化成养分咧？
1: 即系佢落咗个泥土嗰度啊，你就都会吸收咗佢啊，就变成养分。
0: 佢而家喺个地嘅表面啫，你帮佢即系挖个窿，等佢扇咗嗰啲
1: 吓，即系总之佢会入咗
0: 落去
1: 个
0: 窿，
1: 系啊，即系啲天然肥料。即系你面对呢啲，你都唔会再看为一件事啦。咁样
0: 哦，好好好，
1: 系咪好好啊？我都开始嗰咩髓鞘质都开始生得埋啦。
0: 嗯，
1: 系啊，我 feel 到啊，我已经 feel 呢一刻我已经 feel 紧啦。
0: 好，咁啊，仲有咧，仲有最后噶，佢话咧，而家咧个现代社会咧就咁样嘅，请记住，
1: 系
0: 下半场咧并唔系上半场嘅延续。是一场精彩更新的旅程。
1: 嗯，
0: 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上半场所累积的经验、智慧，再加上渴望和热情，就为人生编织一些更有意义的时光。
1: 哇，那你现在是不是实践这件事了？
0: 我一出来做事。我突然想，我一出嚟做嘢，好似就已经
1: 系啦。你好似我就话你好似冇变过咁，梗系你冇成长过，定还是你一早已经系进入咗嗰个状态
0: 咧？唉，任你话啦。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Turismo。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四和星期五将会访问中国，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以及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访华。支持人士说，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建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高通亦都正式获邀，但是拒绝透露详情。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接受访问时话，如果佢获邀，将会系一大荣幸，佢乐意随行。黄仁勋较早时话，中国唔应该获得最新同最顶尖嘅晶片，认为美国应该喺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外界正关注特朗普访华期间系咪可能达成一啲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八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嘅大订单。业内消息话，中国同波音洽谈已久，交易可能会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宽体客机，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落的大额订单，将会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造成了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8宗病例中有5宗确诊，另外3宗是怀疑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次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个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由于它是的潜伏期长达6个星期，未来可能会报告更多病例。谭德赛又说，最早报告的两名患者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参观了携带安第斯病毒株的鼠类出没地点。世卫正同阿根廷合作了解他们的行踪，亦都同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包括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他强调，今次事件对公众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听取汇报，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邮轮一名乘客报道，船长在上个月12号曾经通报有乘客因病死亡，但是死者所患的疾病就没有传染性。乘客之后的十几日航程中如常活动，没有人被隔离。大埔宏福苑火灾堕落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作工的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说，政府计划修例，如果集齐 5% 业权后，法团主席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易志宏说，署方就宏福苑法团争议收到44宗投诉，署方已经尽力处理。代表独立

0: 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说，宏福苑大约 5% 的业主曾经在前年2月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管委会主席召开业主大会，但是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未有在法定的14日内召开。易志宏说，曾经发信4次给主席要求开会，他承认现行制度下如果法团主席拒绝开会，业主要向土地审裁主申请命令，当局现时计划修例改善。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说，现在2000个单位的大型屋苑法团成员只需要9人，5人出席就可以开会，其中3人同意就可以通过议决，决策门槛过低容易造成决定草率，又建议加强抽查授权票。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说，公营医疗改革收费自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现在已经有22万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前的只有14000人大增15倍，当中 96% 是全数减免。卢祖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39万就诊人士在机制下费用获豁免，平均每4个病人就有1人获得减免。他说，如果多了人免费的话，改革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认为方向是正确，因为能够将资源帮助真正有需要的病人，当局亦都会持续检讨措施。卢宠茂又说，急症室加价后，首季就诊人士较去年同期减少 9.4%， 其中非紧急和次紧急个案分别减少 22% 和 15%， 危殆和危急病人分别增加 2.5% 和 5.5%， 反映急症室的资源更导向处理危急病人。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说，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也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国家十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未来一段时间，本港在长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是29度，湿度 72%。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6: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7: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4: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串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9: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搜寻者3698-8938，3698-8938。
10: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1: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1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哇，好忙嘅罗启豪啊，
1: 欢迎
0: 你都
1: 欢迎
0: 上到嚟我哋当中，欢迎，
1: 系欢迎你，好中意你成日都好灿烂嘅笑容啊，
2: 我净系识得笑，
0: 即系你嗰阵时都系笑，
1: 咩？你整声笑啊？你唱歌好好听啊
2: ！Thank you， 多谢多谢。
0: 我上次都有睇佢嘅 show 啦，咁
1: 系啊，我哋都有睇，
0: 系一个好难忘嘅体验啊，咁啊，咁啊，即系
1: 但
0: 系
1: 我印象好，我净系都同佢讲下，我对佢妈妈好有印象，但系估唔到佢咁样答我，我点解会对佢妈妈有印象咧？就系因为佢个发型咧，好似埃及妖后咁样，咁咧，所以我就好咁佢当初佢咧，仲佢妈妈同我讲，我系罗启对妈妈咁啊，真系，我本来差啲想讲真系，咁梗系信啦，系咪？咁但系就我见到佢个发型咁好特别啦，点知咧佢话俾我知，佢妈妈喺佢自细咧，佢妈妈已经系呢个发型，
2: 系啊
1: ，until now，
0: 哦，即系都系比较上艺术啲嘅人，系咪咧？
2: 佢系用我啲艺术嘅细胞都系佢嗰度嚟嘅。
1: 哦，
0: 咁白武本身做咩艺术嘅嘢？
2: 佢以前都系画画咯，不过都系即系陶冶性情嘅啫。
1: 哦，哇，系真系
0: 清楚晒啦，
1: 好有趣啊！
0: 所以阿启豪佢就系平面设计师啦，即系你有咁样 art 嘅 background 噶嘛，咁就但系佢就陶冶性情，但你就攞嚟成为你嘅职业。
2: 系，
1: 但你嘅平面设计咧，又点解拣呢一科咧？一开始，
2: 其实我最初我读大学，我系第一年咧就系 foundation 啦，咁就可以俾你去发掘你想做，即系想修读边一科咁样。
1: 系，
2: 咁我当时系拣咗室内设计嘅，室内建筑。
1: 嗯，
2: 咁因为我觉得喺香港可能会比较实用啲啦。
1: 嗯，
2: 咁但系我毕咗业之后咧，我就做咗几年喺个 architecture firm 嗰度啦。咁就覺得每一個 project 都要等幾年先至有成果睇啦，我覺得好慢啊。咁我就再去讀平面設計，一個可以快啲見到成果嘅一個學
1: 行業，
2: 係咯，咁咯。
1: 系
2: 啊，
1: 即系你中意啲嘢好快咧，就已经有嗰个效果出嚟咁样
2: 样。系咯系咯，
1: 系咪觉得嗰样嘢一出咗嚟，你更加鼓舞自己咧，继续去做？因为如果你好耐先睇到一个成果咧，你好似做下一个人会好似唔知个方向系点样。
2: 系啊，即系我真系以前即系做 architecture 嗰阵时系我，因为我做咗三年喺一间公司嗰度咧，咁我真系。有啲設計我係都冇見到成果嘅，因為我走之前佢哋都未完咯個 project， 咁啊，所以我係咯，我覺得平面設計會係咯睇到成果快啲。
1: 但係你當時有其他同事啊嘛，咁你自己有呢一種咁樣嘅心情啊，其他人有冇噶？
2: 我冇去問過，我都唔知。
1: 但係你自己係
2: 我自己內心咁樣諗咯，係啊，
0: 又攞出嚟傾嘅，
2: 係唔攞出嚟
1: 嘅。
0: 咁你平面設計係設計即係海報啊嗰啲啊，定係即係任何總之即係夠平嘅你就會設計。
2: 任何
1: 㗎。
0: 你間公司做定係你係自己 freelance 定係點樣咧？
2: 我初係跟公司，
0: 即係 in house 嘅，
2: 係 in house。跟住然之後就之後就自己做 freelance 咁咯。但我係有做。即 branding design 啊，咁 branding 有涉及好多嘢啦，有設計 logo， 有 poster， 或者文具啊，即各樣嘢。咁website 我都有 design 嘅以前，
1: 哇，咁你哋成日做 design 嘅人咧，个脑系咪成日都周围去观察环境啊？咁好敏感噶。
2: 我系真系一个观察型，同埋即系我好 visual 嘅人，所以我系比较睇嘢系敏感啲，同埋系听嘢反而即系语言啊上面听嘢我系冇咁敏感噶，即系我好多时会听漏嘢，系咯。
1: 但系只眼就好敏锐嘅，
2: 系啦，即系我会系即系我细个咧系，譬如坐住架车咧，跟住经过一个大厦咧，个大厦嘅下字冇咗粒点咧，我就会同我爸爸讲，我话。点解都写错字喎？咁但系大个先知，原来系同义字。
0: 嗰次即系我做咗 talk show 啦，咁佢有其中一个即系嘉宾嚟睇啦，咁样。咁咧，我妈就讲咗句：，嗰个咪英国好咁样啊？
1: 英国
0: 系啦，咁我嗰时系啦，我嗰时先知哦，系佢个即系绰号系叫英国好。其实咁多人英国翻嚟，点解你会零零四四有个绰号叫英国好咧？你系咪成日 sell 英国啊啲？
2: 唔系咩？唔系因为喺我比赛嗰阵时，中年好声咁啦，咁就制作组咧帮我哋嗰阵时，当时26强嘅，咁就帮每一个人都谂一个。 观众会记得嘅一个花名，
1: 容易记得嘅咁。
2: 系啊，咁因为当时咧就有一个叫做冯志豪嘅参赛者啦，咁佢就系喺香港住，咁我就系英国飞翻嚟，咁所以咧就帮佢改咗本地号，我就改咗英国。
0: 哦，原来
1: 咁一嚟就分开你哋。
2: 系啊，
0: 咁喺英国就
1: 好有趣。
0: 生活咗几耐咧？
2: 喺英国。其实我13岁就去咗英国读书，读咗3年，跟住去咗美国15、16年，再搬翻去英国7年啦。
1: 哦，点解会咁样周围走嘅？
2: 咁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我有两个家姐嘅，咁我同我二家姐年纪比较相近啦，17个月啦争，咁就成日同佢嗌交打交嘅。咁我爸咧就想即系掟
1: 分开你哋，
2: 掟我去外国读书，
0: 将你两个细力分开。
1: 咁都唔系嘅，其实嗰阵时13岁咧，好多时咧就啲爸爸就系俾啲仔去，如果佢读书就掟佢去噶啦，已经
2: 系啊，即系想我去学下 discipline， 系咁就去咗外国，咁然之后我读咗3年咧，我真系好唔开心喺英国嗰度，
1: 有人虾你啊？
2: 輕微啦，呢、這個都唔係好大嘅原因，係啊。咁但係就跟住我讀咗3年咧，我喺香港嘅3個 best friends 咧，佢哋就咁啱咧就去報讀一間美國嘅同一間學校，咁我就哎我掟咗名，可唔可以俾我過去？
1: 你都係就想同翻啲同學一齊，
2: 係咯係咯，
0: 即係都掛住佢哋。
1: 咁啊，如願啦，係咪啊？係
2: 咯，
1: 如願啦，
2: 冇錯啦。跟住然之後即係喺美國畢咗業，就做咗幾年嘢，就再搬翻去英國，因為當時我二家姐喺嗰度住，佢游说我搬过
1: 哦，点解咧？即系个盘啊，
2: 系咯，有个盘，
0: 即系成日打交嘅家姐，
2: 系啦，
0: 又 friend 咗啦，
2: 系啊，我哋
1: 唔系啊，其实就系因为打交所以特别 friend 噶，呢个系事实嚟噶，
2: 系啊，
0: 我
2: 哋
0: 同自己讲嘅，
2: 系一啖砂糖一啖。
0: O K， 嗱咁啊，刘启豪嚟到啦，即系有几样嘢，即系都要同你倾下啦。我哋即系转头翻嚟咧，就讲下你一个画展都几有意义咁啊。
1: 系啊，
0: 转头翻嚟继续有刘启豪。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5: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Car。每逢星期一8点至9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

0: 城里面，听我去分享唔同嘅生活小事，唔同嘅大道理，唔同嘅人生哲学，用音乐嚟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落嚟。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嘅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呢一个节目。
1: 倾心倾城，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7: 声音全沙，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5: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0: 仲记得喺二月嘅时候咧，你就拍一首歌啦，吓《月球上的蓝玫瑰》啦。咁跟住我又睇你即系社交平台，见到诶，好似有一嚿嘢，嗰时冇好仔细咁留意。后来慢慢睇到，哦，有一嚿 event 就系关于一个即系画展啊咁样。咁系咯，然后你就开始即系去讲呢一件事多啲啦。你可唔可以都讲下咧？咩进度同埋系发生咩事咧？
1: 咁首先呢隻歌《月球上的蓝玫瑰》嘅由来呢，就係因为我上年年尾开嘅演唱会呢，就同小王子呢个故
2: 事去合作。你都成个小王子咁样出嚟
1: 呀。人哋咁讲我自己唔会觉得嘅，但係个个都话我好。
2: 哇，你嗰个披肩几似呀，颈巾呀。
1: 係呀，好正。
2: 係呀，好正。
1: 好靓。咁就所以就即係当时是为了个演唱会就做这首歌啦，就是注入了很多小王子的元素入面啦，但是就是成为了我第一首的情歌。咁呢一首歌出到嚟係好有畫面、好有意境嘅。咁為咗宣傳呢首歌咧，我嘅歌迷會豪巴就幫我諗咗呢個好有創意嘅活動咧，就係、是、一個繪畫比賽啦。咁當中係有兩個組別，一個是傳統繪畫組別，一個是 AI 電子繪畫。咁係一個公開比賽，可以俾13歲以上嘅朋友參加啦，就唔係淨係局限於我嘅歌迷會咁樣。咁然之後係我嘅歌迷會咧，就有一個義工小隊咧，就好有系統地咧，佢哋就 contact 咗成300多間。藝術嘅團體同埋有400多間嘅學校咧，就去宣傳呢一個活動啦。咁然之後，最終係有成300多個參賽作品嘅。咁係咯，我作為一個有設計同埋藝術嘅背景嘅人咧，我就做評審，
2: 你就係評判啦，
1: 揀啲參賽啲作品出嚟去睇下邊。
2: 係咪你一個做評判啊？
1: 係我一個，
2: 你一個
1: 係啊，但我係。因為當中亦都有啲豪學去參加嘅，但我就睇啲作品嘅時候，我係唔知啲名字，我唔知邊個嘅。咁然之後後屘發現原來有啲參賽作品係由英國、由澳洲、由加拿大外地嗰度嚟嘅。咁好好啦。咁其實每一個組別咧都有冠亞季同埋有五個優異獎嘅，咁獎品好豐富，有即係
2: 有8個獎咯，
1: 係啊，每一個組別，係啊，咁
0: 即係你自己揞荷包俾啲獎出嚟咁啊。
1: 是我的歌迷
0: 哦 ，OK， 就佢哋全部即系成件事佢搞晒，你就出心出力嘅啫，就做个评判。
1: 咁然之后呢一个即系的得奖作品，我拣咗出嚟咧，就喺而家一个社企嘅一个咖啡嗰度展览紧。呢个咖啡咧就做啲好有意义嘅嘢，就系佢哋帮啲 SEN 啲自闭症嘅朋友咧就。

0: 那個主題就係咪都係 base on 你呢一個月球上嘅藍玫瑰，佢哋點樣演繹啊？定還是係可以係愛情，定還是係可以即係有冇啲嘢特定俾佢哋咧？咁
1: 咁個 brief 咧就係、要大家聽咗呢一首咁有畫面嘅歌咧、就令佢哋聯想到啲咩嘢咧，就話
2: 佢哋就可以表達啦。
1: 係啦，咁我就透過佢哋嘅作品，我就發現原來真係一份歌詞唔同人。是可以有不同的
2: 體會的
1: 體會體不同的角度看、同一個故事咯，
2: 因為其實是看聽那個人呢他自己抱著什麼心情，
1: 是、或者他
2: 當時是什麼狀態、
0: 可以介紹一下其中一幅你覺得他的構圖、或者他概念你覺得很特別的 是哪一幅呢、
1: 我最有印象深刻的呢，我就覺得是一個我選擇了是傳統繪畫組別的冠軍啦，咁佢雖然咧就有好多更加即係美感上面更加高嘅作品啦，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是、感動到我非常之佢係個幅畫咧就係一喺個月球上面啦，有個媽媽係影住個背面，然之後佢個膊頭咧就有個 B B 係望住個鏡頭喊嘅，咁、樣嘅。
2: 哦，即係個媽媽嘅背面，媽媽嘅膊頭咧就有 B B 嗰個樣，佢就向住鏡頭，就一個喊嘅 B B。
1: 係啦，咁跟住隔離有個藍色玫瑰啦。咁個意思咧就係話如果要一個SEN 的小朋友呢、要他有一个、好像普通人的心智呢，是一件很罕有好像月球上面的蓝色玫瑰这样、但是就、这个世界上的父母呢，所有 SEN 的、父母小朋友的父母呢，都会是用尽他们的爱 去培养这个
2: 小朋友，都是当他们是宝贝来的、
0: 所以是有解释，这幅画下面有个注解的，是
1: 是、
0: 所以你就会了解到他那个深层的意义是想表达这件事、哇，真是即系唔同人听佢真系唔同演绎，即系一个蓝玫瑰，你看似一件好简单，即系一个幻想出嚟就蓝玫瑰，但系每个人佢睇完之后，佢谂到嘅嘢系真
1: 系
0: 好唔同。
1: 系啊系啊，
2: 系咪、首先我就觉得嗱月球上嘅蓝玫瑰，首先呢件事系好罕有嘅，系咪啊？
0: 系啊，
2: 系一件罕有嘅事，然后跟住发展出一啲乜嘢嘅情景出嚟咧？
1: 系本身只歌嘅歌词咧就系讲即系个男主角好爱好爱个女主角，但系个女主角是冇回馈翻嘅呢份爱啦，但系个男主角就一路默默咁样去，即系选择默默去、去爱佢，但系最终咧都系选择去放手咁样。咁但系就居然
2: 咁你即系单恋？
1: 系单恋，系啊系。
0: 讲咁多嘢就系单恋，咁咪点解咁嘅要包装噶啦？我明唔系月球上嘅蓝玫瑰咯。
2: 好，你单恋完之后，跟住佢醒觉，
1: 系
2: 系啊，因为个女方唔回馈嘅时候咧，咁你就要醒觉啦，唔好再啄落去。
0: 系系，咁你呢一方面
2: 系咪你嘅经历啊？
1: 唔系我嘅经历，
2: 你坦白啲，有你朋友嘅经历，
1: 有少少啦，有少少，
2: 有少少啦，有少少系你嘅经历定朋友嘅经历啊？
1: 我嘅经历，即系我对对方
2: 嗰种，
1: 我收唔翻，
2: 系，咁你就醒觉啦。咁你几耐之后先醒觉啊？即系要叫，即系拖咗几长嘅时间？
1: 其实我系都唔系好长嘅时间，其实我一路都知道冇可能，
2: 系，
1: 我系比较清晰嘅。
2: 哦，咁都好，即系我可以爱你嘅，不过唔爱咁咪罢咯，咁嗬，
0: 即系收放自如嘅罗启豪啊，
1: 咁都有段时间系沉沦
0: 咗，即系沉咗船啦吓。咁啊，即系呢个画展，我觉得非常成功啦，嚟紧啊，即系可以，我谂可以其他主题又再搞啦。不过我知道咧，即系转头翻嚟，你都会同我哋讲下最近你忙紧嘅一样嘢，系嘛？我哋先听听你一只嘅月球上的蓝玫瑰，翻嚟再倾。

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3:32。本港地区下午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是29度，湿度72%。
2: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健？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老豆同仔
4: 一起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抢到行。

0: 揾嚟搞穿，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0: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穿时段啦。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4: 情寻记

0: 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0: 今日罗启豪上嚟咧，其实都系有啲目的嘅，就系因为咧，我哋都想知道咧，你嚟紧咧就有一个演唱会，咁啊，好想知多啲关于你呢个演唱会咧，究竟系点样样进行当中咧？
1: 呢、這个演唱会系叫做双星演唱会咧，就系、是、我同谭辉智嘅另外一位诶中年好声音嘅歌手。
0: 你两个系咪特别 friend 啊？定公司将你哋摆埋一齐？
1: 咁其实我哋系因为我系透过佢比赛嘅时候，我系第一届，佢第二届啦。咁有一个回合，我要想去去同佢合唱一首歌。咁当时咧就出嚟嘅成绩非常之好啦。咁就俾好多人赞，然之后今次演唱会嘅主办咧就睇中咗，觉得我哋系呢个组合非常之好，佢好欣赏我哋，就帮我哋搞呢件。
0: 咁嗰次你哋合唱作嗰首歌咧，系一早已经安排好啊，定系你哋大家都系强项嗰度饮歌嚟啊？
1: 我哋冇试过唱嘅呢只歌，系都只歌都出名嘅，系今天等我来陈奕迅嘅。咁我哋系谂咗几首歌，觉得呢只歌意思上面同埋即系又好听啦，意思上面又好衬我哋两个，因为我哋两个嘅背景都有啲相似嘅，即系我哋年纪又差唔多啦，争几个月大，跟住然之后我哋两个都系英国读书，个名又系佢叫 Raymond， 我叫做 Ramon， 即系都系 Raymond 嗰类咁样，即
0: 系
1: 好多嘢好相似。
0: 原来系咁。
1: 咁啊，即系评判嗰阵时都觉得我哋系失散咗嘅兄弟喺声音上边系。
0: 咁你哋都好多共同话题咯，就算倾偈嘅时候。
1: 系啊，
0: 系嘛？原来系咁。哇，好啦，咁今次呢个演唱会就系你哋两个一齐嘅。咁啊，点啊？咁啊，开始练歌噶咯，系咪啊？
1: 开始咗噶啦，咁同埋亦都即系开始排舞啦，因为我哋都即系会唱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歌啦，慢歌、快歌。咁但系今次咧个主题咧就系、是、希望可以带翻大家去一个八零年代嘅集体回忆啊，因为而家好兴即系怀旧歌噶嘛，咁、但系就我哋唔会系。淨係即唱翻原版咁樣嘅，我哋會將啲歌重新編曲，咁由我哋嘅歌聲去唱出嚟會係點嘅咧？咁今次亦都係我哋因為想做一個好似十分十二寸咁嘅串燒啦，好想擁有一個。

0: 自己嘅串燒，
1: 係
0: 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做咗一個 opening medley 嘅，有已經有個名啦，叫做雙星七分串。
2: 哦，
0: 係啊，咁就即係帶翻大家去
2: 即係嗰個年代，
0: 係啊，嗰個年代，亦都即係呢啲歌喺呢一個 medley 裏面嘅歌咧，亦都係同我哋兩個好有關係。
2: 誒，好有關係，
1: 係
0: 我哋啲粉絲會
1: 好中意嘅，
0: 會好中意聽。
2: 哦，原來係咁。
1: 即係成長於八十年代啦，咁嗰陣時都講緊嘅係即係阿 Danny 啊，哥哥嗰啲歌啊，係嘛，妹姐或者。band 就即系太极啊 ，Beyond 嗰啲，系咪都系呢一个范畴嘅歌咧？定是会再偏啲咧？会有啲
0: 都系呢个范畴嘅，因为我哋始终都系要拣啲大家为人熟悉嘅歌啦。咁但系我亦都系会选择咗啲系可能大家熟悉，但系就好耐冇听过，或者系咦系佢有呢只好好听嘅歌，好耐冇听过咁样。咁希望就系会带俾大家呢个感觉，亦都因为我觉得好多。歌實在是其實今次揀歌方面都篩選了很多歌，因為太多歌想唱了，但是就
1: 肯定了，一講八十年代就講完了，已經
0: 講不完。
2: 你認不認識關正傑那些歌？
0: 認啊，
2: 是啊，
0: 認
2: 啊，他真的會唱一下關正傑的歌，
1: 即是你現在點歌這樣？
2: 是啊，
0: 可能會
2: 的，因為我會特別講回這件事，講關正傑呢，一來就是八十年代啦，就好八十年代頭添，我覺得就是因為我自己讀訓練班呢，我學即有學唱歌歌，我第一首学的就是关正杰的《雪中情》
0: 哦，
2: 所以我对他特别有印象，但我很少听到歌手
1: 唱。你学了，你不如你唱来听
2: 下。那个是男声来的，
1: 那你学了嘛？
2: 寒梅仍能傲视，
1: 好嘢，好嘢，开金口啊，系嘛？好嘢，喂，你自己听咩歌大呢？
0: 我是听妹姐，我最喜欢最喜欢的歌手是妹姐。
2: 哎呀，我跟你一样啊，是啊，真的最喜欢。尤其是你如果看她演唱会呢，就加上她在台上面呢，真的真的视听真的真的丰富。
0: 我没有这个是我没看过她的现场。是啊，因为我在外国这么多年miss了。
1: 只能睇啲重播，睇 LD 啊，嗰阵买嗰啲 LD 嚟睇啦，咁样。喂，咁你自己有冇啲即系歌单可以即系都透露一下？你自己都会 solo 噶嘛？一定会噶啦，系咪？
0: 咁即系我会唱我首月球上的蓝玫瑰啦，一定。咁另外就系、是、今天等我来啦，我同辉子喺佢比赛合唱嗰阵。
1: 系。
0: 其他咧就。我谂要卖关子。
1: 喂，你阿辉子系一个点样嘅 partner 咧？喺夹嘅时候，
0: 佢好搞笑，佢真系成日搞烂 gag 噶。
2: 啊，系啊，咁轻松噶，咁咪令到个气氛好好咯。
0: 佢系佢好即系可能大家会见到佢。
2: 哎呀，我知点解啦。因为你成日咧都系你系有灿烂嘅笑容，但系你比较咧冇咁多动作啊，你就系咁自己企喺度咧，好似一个好乖嘅细路哥咁，咁佢就要露啲笑咧嚟到引起你嘅，
1: 即系佢曳啲嘅感觉上，
2: 佢要引你啊，
0: 系可能大家会觉得系有呢个我同佢嘅分别咯，咁其实开会嗰阵时咧，成个团队嘅时候佢都会尴尴尬尬，但系佢。可以好精簡咁講一個字咧，都已經引人笑噶啦。係啊，我就未有去到呢一個才能。
1: 但係
2: 你係不斷笑啊。
0: 係
1: 啊。OK， 咁但係唱歌點樣去襟咧？兩個都會有唔同風格噶嘛。今次唔係大會揀歌噶啦嘛，你哋可以自己揀噶啦嘛。有冇即係摩擦啊咁樣咧？
0: 歌就其實成個團隊一齊揀嘅，咁但係就摩擦冇啊。我哋整個preparation 嘅時間都好和諧嘅，咁我
2: 即係冇試過有一啲嘢對方提出係，但係自己都唔係幾想咁樣。
0: 有嘅，但係即係冇乜大礙嘅，即係唔係會
2: 唔係幾想都唔緊要。
0: 冇啊，其實我好清楚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合作，咁所以即係要係。顾住系件事出嚟好咯，即唔系我想点就点，
2: 系，即大体啲去睇件事。
1: 有冇谂过你会有机会即踏足呢个咁大一个咁历史性嘅舞台咧？香港
0: 真系冇谂过，
1: 系咯？你咩心情嘅咧？其实
0: 系好复杂啊，即系 百感交集。雖然我係上過紅館舞台幾次嘅，即係之前做過演唱會嘉賓，
1: 性質完全唔一樣，
0: 唔同性質。但今次係屬於我同埋輝子兩個嘅演唱會，我哋擔當一個咁大嘅舞台，同埋要兩個半鐘咁樣，咁就真係。即係喺我出道咁短嘅時間之內有咁嘅機會咧，好感恩，好難以置信，同埋又緊張，但係又興奮。
2: 係、
1: 申請到個期嘅時候，你嗰刻係咩反應啊？同埋你之後打咗有冇打俾邊個咁啊？
0: 我其實第一次聽呢個消息係上年年半嘅時候啦，咁、我係覺得即係唔係真嘅係嘛？即係冇可能啩？咁但係。之后
2: 有边个话俾你知嘅？
0: 哦，经理人咯，
2: 经理人系啊。
0: 但系当时系即系佢同我哋讲嘅时候咧，就当然系已经系即系申请成功啦。但系就真系落实件事咧，都几个月后。
2: 即系个场地就已经得啫，但系你系会真系会做呢件事咧，就再几个月之后
1: 要俾订噶啦嘛。之后
0: 咁，所以嗰几个月咧，我都系听住先啦。咁样，但系真系真嘅咧，我就我好复杂嗰个。
2: 喂，但系咧，
1: 可以感受到你嗰时
2: 唔系喎。其实咧，听你咁样讲之后，你好有 potential 做呢一行啊？
0: 点解
2: 嗱？因为咧做呢一行咧，就成日都系有阵时咧话俾你听会咁样咧，其实咧到头嚟咧就未必成事嘅。但系往往你一听到之后咧，你就哇抱住100% 希望，指日可待啦咁样。咁到头嚟咧，你就可能会有失望嘅时候。但系你咧就唔系一开始就知我听住先啦，到第时真系先啦。咁你系咪已经系做咗呢行好耐？
0: 唔係咁，但係我其實我都經歷咗，雖然短時間，但都經歷咗有啲 jobs 係
1: 即係講到自層層，
0: 但係之後
1: 但係本身悲唔悲觀嘅咧？但係你個人，
2: 我覺得佢唔悲觀，
1: 你講唔悲觀
0: 嚇？悲唔悲觀啊？
2: 佢唔係悲觀人，
1: 定係比較上
2: 悲觀人，
1: 現實啲嘅可以，即係咪會咁樣咧？又唔係好理想化嘅一個人嚟嘅。
0: 我會好快就忘記。唔开
2: 心嘅嘢，
0: 啊啊、
2: 我觉得你人都踏实嘅吓，系咪？
0: 一来系我记性差，
2: 踏实嘅嘢同记性差两件事嚟嘅。咁、但系我意思话你踏实咧，就系你嘅人咧就唔会话即系有一种好高骛远，然后咧就好踏实咁。如果真系要做嗰件事咧，你又会好尽力咁去将佢做到好完美。咁样嘅人嚟嘅，
0: 系
2: 咪啊？
0: 系
2: 会唔会有俾压力自己噶？
0: 我俾好大压力自己，因为即係我係一個唯美主義者啦，一個即係 perfectionist， 咁所以我係好多時係自己最大嘅 critic 咯。
2: 哦，
0: 係啊，我批評
2: 自己挑戰翻自己，
0: 係啊，好多嘢我係即係譬如每一次演出完咗，我係會睇翻啲片，跟住喺度挑剔自己咯，睇即係睇下有邊啲位我可以做得好啲。
2: 咁係啱㗎，因為你啱入行啊嘛，你梗係要有進步嘅時候啦。咁你咁樣去挑戰自己係都係啱嘅。
0: 但係可能同事或者身邊嘅人會話你好好㗎啦，已經咁樣。咁但係我自己都唔夠滿足啊，係啊。
1: 咁你嘅內在聲音 hard 唔 harsh 㗎？
0: harsh 嘅，
1: 好 harsh 嘅
2: ，harsh 嘅。
1: 咁啊會好
2: 點樣放鬆咧？即系总人总有即系令翻自己relax 嘅时候，然后先可以再冲刺噶嘛。
0: 可能系我嘅记性差令到我放松，即系好快就忘记啦。或者唔系，其实我即系入咗行之后咧，我系同我以前好唔同。我以前真系会执着啲唔开心嘅嘢好耐，但我而家容易放开咯。
2: 哦，
0: 系好多系啊。
2: 因為即係因為執著唔到咁多啦，已經
0: 即係完咗呢個，即係都冇得再補噶啦，即係 move on to 下一樣嘢。
2: 你成日一路喺度提住話我即係記性差。如果你記性差，點記歌詞啊？唔合情理真係啊！
1: 可以睇 mon 嘅，
0: 記歌詞就係一個
2: 唔可以成日睇 mon 嘅，真係唱歌
0: 係唔可以嘅。
2: 係啦，
1: 喂，咁我講咗唱歌啦，我哋先 take a break 啊。喂，轉頭翻嚟。唱两句都得噶嘛？
0: 好，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新世 频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6: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成。

0: 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

0: 好嘢，我哋开始听歌啦。正话咧，你话拣咗一首歌噶咯，
1: 系。
0: 嗰首歌系
1: 妹姐嘅心债，
0: 果然系真系中意妹姐
2: 吓。系啦，好，我哋拉低个音乐先。
0: 好，期待
2: 期待罗启豪
1: 嚟啦。好。

0: 哇！
1: 佢把聲好鬼unique 嘅，其實即係嗰、那個嗰、那個佢嗰個高音係好得意，即係嗰啲人同你咁樣講啦，嗬，你個高音個質地咧好得意，即係好好，係咯。
2: 咁好多人話我把聲好油咯，
1: 係咯係咯，
0: 佢好油啊，因為其實好少，唔係喎，佢個表情好油嘅喎。
1: 哦，你話佢好油，
0: 佢嘅表情好油嘅喎，唔係咩？我又講形容錯咩？係啊係啊，咁但係我就覺得佢嗰種聲線咧好油，好少男仔咁油
1: 嘅，係啊係啊，
0: 男仔好硬嘅，咁係咪你嘅性格嚟嘅？你好油，
2: 我係我好 soft 嘅個人，
0: 嗯。咁系咪会俾人虾噶？
2: 咁我以前喺外国读书嗰阵时系有俾人轻微虾嘅，又同埋加上我又细粒啦，
0: 系咁啊哦，咁但系你如果俾人真系虾嘅时候，你会点样噶？
2: 我会唔出声
0: 哦，系咁跟住有呢个强项就唔记得。
2: 系咯，唔系咁呢个我就记得，
0: 呢个记得哦，你会好静咁样。
2: 但好彩，因为系好轻微嘅啫，所以即系冇伤大牙。
1: 系咁，你已经系一个即系全职嘅歌手啦。咁忽然之间喺你嘅人生就做咗一个另一个 turn 咁样啦。咁你屋企人又点样睇呢一件事嘅咧？即系忽然之间，你即系公书教学，咁原来你竟然而家全职唱歌咁样。
2: 其实屋企人好支持，因为佢知道我由细到大都系即系唱歌系最大嘅兴趣。咁同埋參加比賽都係我屋企人鼓勵我嘅，咁所以係咯不過就即係
0: 係咪埃及以後媽咪鼓勵你？
1: 以後媽咪
2: 佢有份係係咁咁但係就即係都入咗呢一行就知道係少咗機會，少咗時間去陪屋企人嘅。
0: 哦，
2: 咁呢個係即係希望。我會做得好啲
0: 嘅，盡量啦，係啊。咁我諗佢哋都理解嘅。
1: 係，呢一行最難頂嘅會係乜嘢咧？你入咗行都好幾年啦，
2: 嚇，
1: 即最你覺得依家都係好難習慣嘅，仲有冇咧？
2: 小心講嘢咯，因為我講嘢
1: 咁樣，
2: 係咯，我講嘢唔係好強項，同埋因為我好多時即中文，雖然我係。即识讲，但系始终我系大部分人生都喺外国住咧，所以我好多时系用英文嚟喺脑度谂咗先，跟住用中文讲出嚟咧，咁就用词咧会用错咗，可能会得罪人。
0: 系用词用错咗，反而我觉得唔会得罪人啊，反而我觉得你比较少得罪人啊，因为你讲嘢咧好慢啊，系咪啊？你有阵时个口快过个脑先至会讲错嘢嘅啫嘛，你都慢慢嚟，又柔柔和和咁。

0: 咯，咁同埋即係好多時係咯，我因為喺外國住嗰陣時咧，咁好多時係同就算是上司下屬咧，都會好似朋友咁樣。但是在香港咧，我就發覺是要
1: 有翻上司下屬嘅
0: 尊，係啊，即係要有翻個。
1: 可能中國人係咁。
0: 係啊，有翻個
1: 即係階級喺度啦。嗱，係我係長輩就係長輩，你係後輩就後輩咁樣。
0: 所以
1: 好難適應喎你。
0: 係啊，係。
2: 唔講咁多嘢，少講就少錯啦。
1: 係啊，冇錯。唔係咯，都係有方法喎你。
2: 咁啊 ，Carol， 你其實仲有冇啲咩嘅夢想可以達到咧？你已經去做咗一樣即係夢寐以求，即係諗都唔敢諗嘅嘢啦。
1: 中意唱歌，你又做歌手啦。
2: 係啦，紅館又即將
1: 幸福喎。
2: 上啦，咁
0: 真係
2: 退休噶啦噃。嚇，咁樣退休做曬啦都。
1: 啲 fans 都唔睇唔滯啊！
2: 有啲咩有仲有咩目標？其實你人生裏面，
0: 音樂上咧，咁都希望出多啲歌啦，咁同埋希望有自己個人嘅紅館演唱會啦，咁同埋希望都有機會去喺外國開演唱會嘅，咁但係音樂以外咧，我希望可以去旅行多啲，其實呢個其實唔遙遠嘅一個夢想嚟嘅，但係我好中意旅行，但係就暫時入咗行就少咗機會咯，希望
1: 你中意旅行係因為咩咧？
0: 我中意去體驗其他文化，去睇啲古蹟，睇啲建築，去試啲唔同嘅食物，去博物館啊，行公園啊，
1: 係非常好，
2: 係咯。而喺社交平台都見到你都有個小動作做咗出嚟㗎，即係嚟緊可能會係大動作啦，將一啲即係經典歌串埋，然後你做埋 DJ 喎，即係我哋嗰飯都撈埋喎。講嚟聽點解呢個概念咧？
0: 係其實因為之前就冇幾耐之前就做咗一個開咗台做 DJ 嘅，我喺一個串流平台嗰度啦，咁就係要揀一個鐘嘅長嘅歌曲啦，咁就然之後就其實開台同啲粉絲傾偈啊，或者介紹點解我揀呢隻歌，但我選擇做嘅方法咧就係好似一個廣播劇咁樣嘅形式，去串流14隻歌變咗一個故事咁啦。咁完咗嗰件事咧，我就真係自己好好地錄翻一個 version 咧，就擺咗上網啦。係啊，咁呢個就係這個希望是一個我會繼續做的事，叫做羅啟豪音樂小劇場。第一個小劇場就叫做還未分享，不是 sorry， 是叫做歌單中的密碼。
2: 咁有興趣
1: 就可以練埋講嘢啊！你越嚟越有進步啦。
0: 多謝你，
1: 祝你嘅演唱會越嚟越受歡迎。
0: 多謝你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政府委任林建峰为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三年，六月起生效。发展局快将寻求立法会批准，向公司注资100亿元，亦会尽快完成行政总裁招聘程序，让公司年中开始运作。政府委任五个局长为官方董事，以及卢金荣、陈祖恒、韦志成、黄克强同黄建华五人为非官方董事。洪水桥产业园公司由政府全资拥有，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以象征式地价向公司批出洪水桥23公顷产业用地，将负责发展同营运相关用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北部都会区发展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同企业导入关键阶段，成立产业园公司是政府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的工具。他指出，林建峰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经验，以及广泛工商网络，必能带领公司招揽高增值制造商落户。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表示，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他又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的调解中心。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本月初完成首宗调解个案，是一宗航运纠纷，涉事双方来自中国和新加坡，双方达成书面协议。郑若骅形容这个案例标志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以及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良被英国法院陪审团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围绕这件案件的前前后后的事实清楚表明是英方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精心炮制的政治闹剧，目的是为外逃在英的反中乱港分子撑腰站台，污蔑抹黑。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使馆对此强烈谴责，并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敦促英方立即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停止任何污蔑中国、干涉香港事务的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英国航空与西班牙国家航空母公司国际航空集团 IAG 表示，受到中东战争导致油价飙升影响，燃油成本大幅上涨，预计全年利润和自由现金流将低于预期。集团指出，今年的燃油支出将增加大约20亿欧元，总支出将达到大约90亿欧元。集团目标仍然是今年实现可观的自由现金流，但最新预计将低于2月预测的30亿欧元。至于今年资本支出预计大约35亿欧元，低过之前的36亿欧元目标。 IG 在声明中表示，从长远来看，目前的情况将巩固集团在更加整合可持续发展的航空市场中的领导地位，以及稳健的盈利能力。美国传媒报道，美军疏导滞留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可能在这个星期内重新启动。报道引述华府和沙特阿拉伯官员说，沙特和科威特已经解除限制美军使用两国的基地和领空，消除了阻碍特朗普政府引导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大障碍。暂时未知几时重启自由计划，国防部官员就说最早可能在这个星期之内。自由计划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上 上午展开，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不足48小时之后就叫停。据报由于华府事前没有和波斯湾盟友就行动协调，引发沙特不满。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部分地区涵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6: 好啦，返返嚟啊，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啦，今日有兴哥同我喺度，但其实今日呢个直播室就唔止三个男人嘅，今日有四个。今日我同兴哥有四个。係啦，咁如果有留意开呢即係香运动嘅文化啦，或者体坛发生咩事嘅话呢，咁啱啱过去呢就有呢个亚沙会啦，係呀。咁其实我初头都唔知亚沙会有呢个项目嘅，因为我想象唔到沙滩同呢个项目直接
7: 篮球咁嘅运动啊，
6: 系有篮球咁样，咁但系真系有嘅，其实咁啊有呢个3-3嘅篮球赛啦，咁啊香港亦都有代表咧就去咗参赛嘅，咁啊最后咧就虽然只排喺10强啦，咁但系其实好多嘅比赛变咧都好精彩嘅，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咗咧就系呢一个嘅领队啦，即系亚沙会嘅三打三篮球嘅领队啦，蔡启新先生啦，咁亦都有一位嘅队员啦，就系林俊达喺度啦，耶，嗨，
7: 欢迎你哋，
6: 系啦。咁啊，即系先即系咁样讲一讲先，就系、是、其实对于我想借住呢个机会咧，其实我系好想倾多啲关于3打3嘅嘢，因为咧我自己细细个开始打篮球，我系由3打3开始打起嘅，但系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唔会觉得3打3系可以一样 pro 嘅嘢嚟嘅，其实。
7: 我哋嗰阵时间唔系啦，我记得我好记得以前啦，我喺观塘啊，林俊达咧。我唔係好識佢嗰陣時，係因為佢仲好細個啊嘛，應該仲係打緊荃灣 C2 嗰啲咧，仲係甲二嗰陣時。
6: 但佢就識你咯。
7: 我唔知佢識唔識，唔知識唔識。咁我覺得哇，呢個人咁犀利啊喂，係咪超級主場射親都入㗎？好攰，同佢打好攰啊！一想傾陣偈都唔得㗎，佢球球都入㗎。佢嗰隊波咧成日都入，因為我哋嗰陣時覺得啊，我係打甲嘅，我香港隊嗰一個甲二應該輕鬆啲啦。其實好攰，好犀利。嗰陣時已經有嗰個3打3好嘅 sense 啊，系啦，咁我觉得，佢如果而家例如可能3打3，边个都系，出去边个打球，就算蔡生出去打篮球，以前会打篮球，你全部都系接触3打3开始，
6: 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呢样嘢，其实我做咗少少揾咗啲资料搜集，就关于其实呢样嘢几时真系开始，我哋叫做有球队专业化地开始去打有啲嘅比赛，职业啲嘅比赛出现，其实系讲紧可能2010年嘅事，系咪嘅蔡生，系咪差唔多？
8: 差唔多啦，我記得我第一次接觸新聞籃球嗰陣時候，就應該係有另外一位嘅傳媒嘅資深人嚟講咧，阿豪哥咧 就搞咗個好似叫 City Hook 嘅籃球比賽，三人嘅。
7: 哦，係喺灣仔修頓係嘛？
8: 係啦，係街場。咁啊，當時嚟講好似係搭曬幕啊，搭曬台咁樣嘅。咁當時亦都好多本地嘅外籍人士去參與呢個活動嘅。咁當時贏咗嘅咧，就可以代表香港去馬來西亞檳城係同挑戰世界嘅。咁當時香港都好似仲未有正式嘅三打三嘅活動，而嗰個活動係第一個我哋參與，咁亦都係我哋好僥倖咁攞咗個冠軍，就代表香港去參與嗰個比賽。嗰陣時好似係阿陳耀祖啊、蔡龍德啊、廖君豪同埋郭志峰，好似係嗰幾個。
9: OK， 咁但係譬如咁啊，阿達自己又係啦，原本。你認識應該嘅時候咧，打緊甲二啦，咁跟住去到後面就去咗打三打三啦。點解會想去有一個咁嘅轉變嘅？因為我哋以前細細嗱，呢個真係我自己嘅啫，就是、我細細個咧，我哋覺得咧三打三即係中學啊，三打三咧，你哋玩嘅啫，我哋落去打學界五打五嗰啲先係真係打噶嘛咁樣。咁但係你係點解又會想有一個咁樣嘅轉變嘅？
10: 本身自己中意打籃球啦，跟住自己喺街場咧都係打半場開始，跟住三打三打半場啦。然之後第一次接觸世界賽咧，國際賽係應該係同阿興 Sir 咧一齊去呢個北京。因為我喺香港贏咗個新浪三打三比賽啦，跟住可以代表香港去出面打到啲世界賽啦，同阿興 Sir 嗰啲一隊嘅。係
7: 喎，
9: 係啊，
10: 第一次
7: 去啊，第一次打過咩？係咪新浪嗰個？
10: 新浪三打三嗰陣時已經，我嗰陣時係對三打三其實都唔係好了解嘅。到嗰陣時咧，就真正接觸到一啲職業三打三嘅隊伍啦，即係好似 Lofo 石啊、Lee Man 啊，即係而家三打塞爾維亞嗰啲國家隊嗰啲成員啊，係全世界最勁打三打三嗰啲人。嗰時就第一次真係真正接觸三打三呢個職業嘅世界咯。
9: Okay.
10: 之後就慢慢去了解三打三係啲乜嘢，跟住就係咯。慢慢踏入呢個，
7: 但係嗰次比賽有冇俾你衝擊到你嘅視野？我就有啊，
10: 係真係好誇張，
7: 啲乜嘢好誇張㗎？你問阿達達講，
10: 完全嗰陣時嗰個尺度就比而家誇張㗎，我覺得嗰陣時係個尺度好大嘅，即係好似打到打交咁樣，飛曬
7: 近真係累近，真係累近，
10: 飛曬落廣告板都唔吹犯規嘅，
7: 係啊，
10: 一拳打落人哋個肚度有嘢，係好誇張，
7: 好似兩個人即係例如我同阿蔡生咁，我喺呢邊啦，佢哋打緊波，佢兩個摔埋咗一邊咧，都冇人嚟㗎，個球正咧，只會雙手舉起咁樣，繼續咁樣啦。
9: 咁誇張，
7: 個尺度係同而家係有啲分別。以前咧真係，如果你再理解嘅話，真係唔係好似打籃球啲 rules 啊。
9: 哦，
7: 係兩個摔住都唔驚㗎，啲單槓係可以捉住蔡生，我可以捉住蔡生唔俾佢走㗎。但正常籃球係唔可以，而家係嚴咗好多嘅。
10: 而家三打三，
7: 而家係嚴咗好多嘅，
10: 因為三打三嗰個即係嗰啲規例都比較統一咗，所以。

0: 啲球證知道個尺度點樣吹都比較嚴翻少少，
1: 係啊，會好好多。
0: 初頭就太誇張，
2: 好誇張啊！即係我哋嗰陣時有打，我真係大話，喂，我哋最嗱，我哋嗰陣時都 OK 嘅，出線到去入到八強嘅，但八強之前咧喺小組嗰陣時咧對 Lee Man， 我記得好似世界第二嗰隊，我哋用咗三分幾鐘俾人 gamble， 即係完場啊，二十一分喎，即係入一球三分線內嘅就一分啦，跟住咧三分線兩分啦，即係兩分一分嘅喎。足足攞二十一分咧，但系用咗三分几钟，我哋就完啦。好似记得个比数，好似我哋打完咧都未喘定气，21-6啊。
3: O K， 即系系直头去到，我都未知发生咩事就吓打完啦。
2: 系啊，都知嘅，好攰咯。但系人哋已经系因为佢比我哋行得更前啦。
3: O K，
2: 咁你可能好似阿蔡生讲，我哋香港2010年先至正式有一个比较国际性嘅赛事。你话以前我哋可能有个 Adidas 嘅嗰啲比赛啦，但系嗰啲例又系。不同啲噶嘛，你要讲嘅而家最新嘅例子系可能12秒进攻个例咧，系非常之攰。我唔知道你有冇真正打过一场，你问下达达。真系差晒腰噶，
0: 打到气都咳嘅，
2: 气都咳噶。你冇睇佢咧，你冇睇佢啲相咧，坐晒同阿蔡生喐晒，
3: 系咯，好型手咧。
2: 其实好攰，
4: 系真系呢个事实
2: 嚟，系啊，即系个节奏上同以前系你可以理解完全唔同嘢嚟噶。即系你以前咧，你打一個 play 咧，一個進攻你可以24秒，你可以唞啊！哎呀，仲可以嗌，哎 ，team 咪蔡生嘅過嚟，蔡生等一等，
3: 系
2: 好。咁你每一場每一個進攻，你就進攻緊，你都可以唞到10-20秒嘛。但系你呢一出圈一出嚟就開始打噶啦。
3: 哇，去到咁高強度嘅一個比賽，
2: 好高強度噶。
3: 咁噶啦，咁但係其實除咗強度係高啲之外啦，其實3-3同5-5，你哋覺得最大嗰個分別喺邊度啊？即係除咗呢個強度之外。
0: 人數嗰個 spacing 唔同咯，因為3-3同埋3-3係一分兩分噶嘛，即係射三分係一分嘅兩倍啦，即係兩分同一分，所以對三分嗰、那個即係防守三分嗰個好緊要。
3: 因為個分數少咗，
2: 唔係佔個比例，
3: 即係佔個比例，
2: 一球等兩球啊，50%，你三人打五人咧，你係33.30%嘅啫嘛，你五打五一分同兩分50%，你一球等於人哋兩球喎，所以嗰、那個。例如可能選人打3-3，出手射到三分嗰啲人都好緊要，即係射到三分啲人，即係三分線以外嗰啲人咯。
3: 咁其實會唔會其實喺揀球員嘅要求上，同我哋去打甲一或者同我哋去打其他五打五嘅比賽會有啲唔同？
2: 咁你可以問下阿蔡生，
4: 其實絕對係有好大嘅唔同，因為你5-5係有教練噶嘛，
3: 係
4: 有助教，
3: 係啊。
4: 但係3-3唔係冇，3-3嚟講，你係幫比賽期間教練同助教係唔可以出聲。一出声而球员有反应嘅话咧，系即刻 T 嘅会。
3: 哦，即系唔可以好似我哋睇5-5啲比赛嗌到咧，你唔可以搞错反应。
4: 所以香港打3-3系好蚀底嘅，因为我哋无论国语又好，广东话又好，又或者呢一个嘅英文又好咧，都好多人听得明。但系你去到塞尔维亚，我真系唔知讲乜嘢。西班牙都好多人可能明。塞爾維拉脱維亞咁，即係斯洛伐克嗰啲，我真係唔知搞乜鬼嘅。
2: 佢講自己啲嘢嘛。
4: 係啊，你又唔可以話提水喎。
3: 係啊。
4: 但香港人提水嘅話，即係教練或者係助教提水咧，就好明顯聽到嘅喎。即係又所以就變咗，就算直播住嚟講咧，我對啲外隊，譬如伊朗咁樣咧，佢嗌曬嗰度，我都唔知嗌乜。
2: 你都唔知点投诉，
4: 投诉都唔知道嚟讲佢系乜，所以就唔系叫提水咯。但系我哋一讲就基本上啲教练即系啲裁判已经知道我哋系提紧水，咁所以喺呢个嘅拣人上面嚟讲，就需要个球员系喺练习期间系再喺呢个嘅比赛嗰阵时候，点样演绎翻嗰个嘅完成度出嚟啦。你训练有个模式嘅，有啲 form 嘅，咁到佢到冇教练喺球场嗰阵时候啦，咁啲球员能唔能够自主去调节点执行喺训练期间嗰个战术？啊，換人啊，咁樣，同埋好肯定一樣嘢就係話，當5-5嘅，你喺五個入邊打嘅，未必一定需要有個大腦嗰度。但係如果你去到3-3嘅話，四個人入邊一定有一個係絕對嘅指揮嚟嘅。如果唔係就唔使打噶啦。
3: OK， 有咗司令塔喺入邊需要存在喺3-3入邊。
4: 佢係負責嚟講，基本上嘅換人啊、戰術嘅調配啊、叫他踎啊，都係由個球員四個入邊一個去負責嘅。
3: 即係領隊同教練都唔嗌，
4: 唔可以一嗌就踢。
3: 哦，即系换人唔买得，
2: 我都攞过，系啊，都要攞嘅，都要攞到。因为咧，我试过带，我带试过带 U18 咁咧。你例如可能我系教练咁啊，阿蔡生，阿达达咁佢。

0: 球员啦，我话喂一阵间点点点，你唔会话好。咁佢就當你係㗎啦。你一日就冇出聲，大家冇嘢，我就當我同空氣講嘢，你又冇，哇！嗒嗒一間點咧？哦，咁佢就踢你㗎啦。係啊，就係咁啦。咁所以呢樣嘢係我哋要習慣啦，因為我哋慣咗由我，例如可能我哋去大比賽，由小學、中學，甚至乎香港隊或者點啦，你所有 U 十八，你都係因為有個教練學住㗎嘛。
1: 啊！
0: 你个习惯嚟噶嘛，所以可能蔡生咁讲，佢话我拣球员一定要拣啲球员，喂，可唔可以自己独立打到？第一，有纪律，真系就咁打得好就一定必然啦。系啊，咁位置上亦都要考量咯。咁但系你个习惯咧，就要系将佢无啦啦，即系例如我拣咗阿达达，我同阿蔡生，我哋三个去打比赛，你就要话俾佢听，三打三系咁样嘅，你要适应啊，个节奏就系咁啊。唔可以回应啊，或者你一个长度，你个 time out 几时用？个 TV time out 你要点样？啲策略咧，好似足球咁，一早要讲定晒噶啦。
1: Okay,
0: 就唔可以，
1: okay.
0: 因为个 time out 行得嚟冇噶啦，真系俾你饮啖水或者窒一窒人哋。你唔系好似我哋平时我哋打五打五，喂，全场有五个 time out。
1: 系啊，一 time out 就倾噶啦，
0: 佢得一个 time out 嘅啫嘛。咁你就可能好似阿蔡生咁领队，咁就同教练讲清楚，同嗰几个分析一下，可能睇下片，呢几个人习惯点，我哋听日点答，就睇咁多就。系啊，真系咁多啊，就所以诶，你拣人方面就真系真系即系讲得白啲咧，即系老土啲讲，唔可以太蠢咯。系因为你四个人里边已经系你要猜噶啦，
1: 啊
0: 唔可以话我 time out 落去同你讲一分钟，我要猜你四个人已经要添讲噶啦。你见到你如果你有睇佢哋喘晒气，
1: 系啊，
0: 佢都要讲，都要谷埋啖气讲埋噶，冇噶啦，
1: 唔可以一个单纯嘅执行者。
0: 佢个例啊，你直情系想你执波。慢啲佢都可以踢嚟噶，
1: 哇 ！OK， 哇！
0: 即系你妈达好清楚啊！你执完个波，可能蔡生射完波，我攞到 rebound， 我系进攻者，我特登唔攞，由佢碌两下。
2: 因为觉得你 delay 咗
0: delay 个球赛
2: ，delay 个球赛，所以就会踢嚟。
1: 哇！系好容易踢咁样。
3: 所以其实战术上面都有一个叫瞓地啊嘛。
1: 啊！
3: 经常会扮受伤，跟住嚟讲就嗌救命啊，碌下
0: 咁样
3: 就换下啲时间嚟唞气。
1: OK，
0: 争取下咯。
1: 即系你估唔到啊！我哋成日以为三打三对我哋嚟讲最平。民即系经常落去打嘅一个比赛，其实如果真系去到打职业嘅时候，有咁多事系喺入边，我哋平时唔会留意到。
0: 啊、
1: 喂，唞唞先，转头翻嚟再讲。新城劲爆，落
4: 行榜。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0: 张志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
1: 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
0: 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OK， 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啦，今日有我同兴哥喺度啦，咁啊有两位朋友嚟咗咧，就系蔡生同达达啦，系啦。

0: 间啦，去到而家。咁其实成个发展入面，譬如蔡生你自己作为一个会因为今次嘅领队啦，亦都会系喺呢样嘢度有好多 effort 投入嘅人啦。其实你觉得喺个发展上可以做啲乜嘢咧？
1: 首先嚟讲就做一个嘅体育活动，我啲睇法嚟讲就离唔开训练同埋比赛噶啦，
0: 系
1: 即系学习同实践咧分唔开。香港喺呢个学习上面嚟讲咧就。其實喺呢兩年才開始有啲專門嘅三打三嘅訓練班。
0: 哦，呢兩年才有，
1: 係真係好耐，仲係好細個嗰啲，即係好似一個叫做好似個籃球搖籃初階咁樣。咁其實呢一樣嘢係同世界完全唔接軌嘅。咁好啦，講接軌啦，咁就所以就話我哋好多時做一啲嘅港隊嘅活動，或者我自己做一啲嘅三人籃球活動嗰陣時候，都會主動去邀請一啲係曾經參加過亞運啊、奧運啊、世界盃嘅外隊，都能夠攞到好成績嘅外隊嚟香港咧，同我哋香港隊嘅球員方面去做一啲嘅對打啊、訓練啊。咁樣，亦都會邀請翻我哋香港籃球總會一啲嘅球證，專係吹三人籃球嘅球證嚟做一個球證裁判嘅。因為唔單止我都講過學習，唔單止係球員嘅，亦都係教練、助教、領隊，甚至乎裁判都要學習。好坦白而言，香港係極少嘅三人籃球活動。咁即係換言之，裁判都冇波吹啦。咁佢又代表香港出去吹波喎。咁點算咧？咁佢都好需要，其實好多經驗嘅。咁所以呢啲活動嚟講，我都會經常去處理。好似啱啱嚟講個亞沙運啦，咁我就料咗係塞爾維亞嚟講，就係一個世界盃 U23 嘅優異者嚟講，係嚟香港同我哋做一個嘅訓練同埋一個叫對打啦，就係呢個嘅利奇嗰間學校嗰度，
2: 順義中學
1: 嗰場，
2: 即係嗰場係
1: 佢嚟幫手做呢一個嘅活動啦。咁都其實基本上係幾。我覺得我哋香港都係好唔少嘢嘅，即係可以話嚟講，正如阿興華仔嚟講，當日嚟講點樣見到夢牆有幾高啊？咁我都見，其實我係見過嘅，但估唔到今次見翻都係咁厲害，
0: 都係冇。
1: 佢哋嘅肺容量係幾厲害啊？可以係，係啊，
0: 好厲害嘅。
1: 咁啊，所以就我哋都希望能夠多呢啲咁嘅機會，繼續去見下世界啦。要搞好一件活動嘅話，離不開就見個世界嘅啫。
0: 係即係，但係其實我呢樣嘢咧，我有少少好奇嘅，呢個可能大家都會有啲感覺嘅，或者就係、因為我自己為咗即係同大家傾偈啦，我會去睇下有啲乜嘢特別嘅嘢，因為我知道其實每個國家。佢都會有一啲佢哋嘅特色，嗰隊波嘅一啲特色嘅，即係例如我就咁睇就譬如蒙古係啦，蒙古嗰隊嘅代表隊佢哋係哇體格嘅好鬼大隻嘅，全部都打得即係打得硬朗啲嘅。咁譬如日本好快嘅打得，佢哋射好多兩分波嘅，係啊。咁係香港會唔會都有一啲咁樣嘅方向，大家係開始想 develop 嘅？
3: 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嘅特色，我哋香港。普遍都矮嘅，其實因為對比起其他國家，所以我哋其實都應該係效仿韓國啊、日本嗰個打法咯，都係以快啊、準呢個目標去為先咯。
0: 所以其實而家呢個方向都係真係去，會唔會大家去揀人嘅時候都會係 focus on 呢樣嘢嘅？
3: 都 focus 啊！我見即係可能蔡生領隊啦，揀人都可能我哋嘅內線都係需要識射兩分嘅，因為我哋嘅內線係比人哋一定係矮細。所以我哋啲內線都要識射兩分咯。
0: 我其實即係基本上個感覺就係三人籃球同五打五嘅一個大分別，就係個專職唔可以咁專咯。即係會唔會可以咁講咧？
1: 我自己嘅睇法就同阿達達嚟講係有大部分嘅認同，咁就有少部分嘅建議就係、始終四個人入邊有邊一個係大腦？即係我覺得我哋香港最優勝嘅地方就係我哋比人哋靈活。我哋个脑袋系比人快，我哋难听到比人蛊惑，
0: 系，
1: 因为我哋如果三人街场嚟讲咧，全地球最密集就系我哋香港，
2: 冇错啊，
1: 多过啡粉，一定多过啡粉嘅，
0: 系啦，
1: 所以咁多实习机会啦，我哋虽然系同世界接轨上面有困难，但系我哋喺香港人锻炼翻嚟出嚟嘅，好听啲嘅叫灵活啦，
0: 系啊，
1: 俗语啲叫做蛊惑啦，
0: 系啊，
1: 举世无双嘅，我哋应该喺呢方面嚟讲，多啲训练到我哋个四个人入面嗰个大脑咯。
0: 啊，
1: 嗰个大脑能够你谂多啲我哋四个人嘅优点嘅话，其实已经可以向前下一大步。因为我接触过一啲外队嚟讲咧，佢哋个教练个控制权系好大，但系佢哋亦都某程度上系影响咗佢哋个人嗰个嘅。想一啲天方夜谭嘅嘢，令到佢哋，令到嗰个嘅

0: 层次再提升。香港嚟讲，高度天生噶啦，
1: 系
0: 大只天生噶啦，
1: 系啊。
0: 正如某一个好出名嘅香港篮球运动员曾经讲过嚟讲咧，香港人根本唔识打篮球嘅。但又我唔认同噶，我唔认同嘅，因为个脑袋上面嚟讲咧，绝对嚟讲我哋香港系唔会输蚀个地球任何一个民族嘅系。
1: 系，我同意嘅，系。
2: 我记得之前都有人讲过嘅，即系香港嘅球员咧，普遍上咧，我聪明咯，识得谂啲即系鬼。
1: 鬼主意
2: 啦，正怪嘢咯，系啊，因为其实你香港咧，你所有嘢你同中日韩台去比较，人哋咧咩都系比较齐全啲，但我哋香港咧咩都有，咩都可以学，就睇下你肯唔肯俾心机咯，系啊，就系咁咯，即系好似而家咁样，其实你个方向系非常之正确，好似蔡生咁，我决定咗三打三，我要全力发展，咁你就要谂下，喂，我又开始搞活动啦，由青训开始啦，又梯队啦，咁你而家可能有 U18，有 U16 啦，有香港队啦，有搵人陪练啦，有赛前集训咧，以前边有噶？我打嗰阵时，喂，吹鸡技，喂，唔好意思，太粗俗。突然间话我要打啦，咁可能过零两个礼拜练下波两次就开波噶啦。
1: 但其实系唔同噶嘛，因为你哋打开唔打五噶嘛，当时。
2: 咁但系所以而家就会有嘢安排咯，我会有个梯队出嚟，我有个 schedule， 我几时练波，教练嘅战术点样安排，会安排佢哋集训，会安排啲劲队世界第二冠亚军嚟同我香港打比赛，你边有谂过啊？即系你问问达达啊，你话喂佢打完觉得点啊？可能未必系赢嘅，但你会知道哦，呢个就系打三打三嘅强度啊、战术啦、个气氛啊，或者啊蔡生话话我请个球证嚟，个球证好紧要啊，你请我吹我球嘅，达达，俾佢入啦，咁你个尺度唔同咧，你去到比赛你就唔识打噶啦，
1: 系
2: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系一定要一系列咁一路去噶，即系你安排，我净系谂住，我净系专心谂住，我觉得香港队大队去打比赛，咁其他我唔理，咁。以后咁点算啊？我例如达达退休咁点算啊？
1: 系系啊，啱啊，
2: 系咪先？咁退咗休咁，搵边个打？你唔知噶嘛？咁可能你见到而家亚沙运有几个都系有个大专添啦。
1: 系啊，
2: 咁谂住阿达达，咁点解有时我哋又或者长远啲谂就系以老带新，或者有经验，或者叻啲，带个冇咁叻嘅，咁佢会带到下一班出嚟噶嘛？同埋佢见到我，哇！原来你抽咗上去打大队之后咧，打个比赛之后你打得咁好噶，咁我都专心啲，我都投入啲啊！我唔一定净系 focus 专心，一定要等五人先打，我三人都系一个好出路喎，咁样咯。
1: 系啊，咪同埋我觉得我如果个发展落去咧，我自己就咁听，就系因为而家我知道好多系兼职嘅。即系甲乙嗰边可能打紧咁样，咁啊兼职打埋三打三嗰边，但系其实就咁听完呢个系另一样专门嘅嘢嚟嘅，根本
2: 即系完全唔同啦。
1: 如果有一日你可以，即系有一班嘅球员可以好大声话：，我唔系打五人，唔打五个，但我系专业嘅，我打三打三。
2: 系，
1: 我觉得呢个就真系去到嗰个运动发展到一个程度啦。
0: 我谂相信都要一段时间啦，因为就算我哋国家嚟讲咧，吓我哋中国嚟讲咧，由呢个五人分道扬镳去到三人嘅，咁其实讲真佢啊，又无论薪酬待遇啊、比赛机会、活动啊，对外比赛嚟讲，都可能系五人嘅发展会好好多。不过就系因为嚟讲三人嚟讲，要求嘅场地细，所搞活动嘅情况就会易啲。
1: 啊，
0: 呢个就系三人嘅优胜之处。所以我成日觉得搞三人篮球活动嚟讲咧，有三样嘢嘅精神系唔可以冇嘅。即系有时有个前辈，佢系一个三人篮球一个嘅几出名嘅人嚟噶啦，前辈。咁佢就话咧，即系。三个元素，欧多啊，
1: 系
0: music，
1: 系
0: money，
1: 哇，开 party 啊，
2: 系开 party 咁啊
0: ，free on free 就系 party， 好开心啊，
2: 冇错，系啊，因为你见到而家有啲其实佢而家咧细三打三嘅发展咧，佢每个地区都会搞噶，我哋香港喺会展都搞过一个嘅，系啊，但系佢分站嘅，你今日主场呢个可能阿姆斯特丹或者台北或者中国咁上下啦，佢都会搞噶，咁咧每个咧佢会拣例如好似日本咁啊，宇都宫，佢会搵佢有啲咧直情喺个海边度咧搭一个棚出嚟，咁啊打得噶啦，好有 feel 噶。如果你睇场地咧，你会特别有 feel 嘅，系、但系你话你同嚟五打五咧，根本就唔同嘢嚟噶，系、你搞个三打三比赛，你唔需要话哇，我要跨个大体育馆，我要点点点，咁其实咧，个场地咧，你会意想不到咧，系好开心啊！你见到宇都宫咧，其实系一个庙楼梯下边。之后搭个墙，咁啊打得噶。咁啲人咧就坐喺呢个楼梯度咧，我有时广播嗰时咧，佢一坐个 shot 影落去咧，啲人坐晒喺楼梯，咁就睇你比赛咯。 系啊，咁你可以当系一个可能一个活动咁咯，但系个活动咧就可能占据你可能三日档。

0: 咁樣打個比賽咯。
1: 哇！我希望咧，即係藉住呢一集嘅節目咧，可以多啲人感受到呢種魅力。其實三打三好好玩啊，即係好好睇，好好玩。係啊，第一個節奏快，十二秒一個進攻，你唔會打得慢嘅，冇得拖住打噶啦，係咁砰砰聲咁去。然之後你成個 overall 嘅配套係一個 party 嚟嘅，其實就係你去玩啦，你嚟 have fun 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希望藉住呢一集聽到嘅大家可以留意多啲三人籃球嘅發展啦。咁因為其實香港去到最後，好多運動嘅發展全民係好緊要嘅，你要靠好多。平時可能你話我冇打開，但你好多人去留意一件事，都可以成為一個動力去推動一件事嘅發展。好，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謝達達同埋感謝蔡生，
2: 多謝大家。
3: 雙手摸過沾滿病毒細菌嘅公用物件或設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體就會乘虛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預防傳染病，記住潔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下午4:35，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12: 又翻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阿蛋喺度，你好。
13: Hello， 我系阿蛋。
12: 系啊，即系呢个老朋友咧，今日个身份有啲唔同啊。你系今年嘅女新人啊？
13: 系啊。
12: 你又做新人啊？你有冇少少重拾翻当年即系做团体嗰阵咧嗰种新人嘅感觉啊？
13: 感觉好唔同喎，
12: 点唔
13: 即系呢一种新人？因为嗰阵时嘅即系 LT 嗰阵时嘅新人年咧，就好轻飘飘嘅，成个感觉系即系好梦幻，即系你个嗰个脑咧，其实唔系好谂到好多嘢嘅，即系好好笑，即系同埋咧有一种咩都唔识，但系就去啦咁样嗰种感觉嘅。咁但系到而家咧，我就会系一个反而好实净啲嘅嗰种，好似好虚添咁样形容。
12: 我明，因为咧，
13: 即系个实感强啲，应该话系啦，实感强啲嘅。
12: 因为 LT 嗰阵出第一首歌，其实系冇派台噶嘛。
13: 系啊，
12: 即系嗰阵其实系我哋系咪派台噶？我哋系咪出道啊？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噶嘛。就直到三分甜先系派台噶嘛。
13: 系。
12: 咁但系三分甜派台嘅时候，你哋又已经经历过六哥出歌咯。咁嗰件事就好似唔系我一出嚟就系要派台啦，做一大堆嘢啦。
13: 系，同埋嗰阵时冇谂到咁多嘢咯，即系嗰阵时纯粹。同埋大家一齐嘅一 group 人咁样，咁就可能好依赖对方，好大家都系顺住佢啦咁样。咁但系而家今次呢个就实感好多，因为想将以前有嘅嘢，即系浓缩为而家有嘅嘢。咁同埋亦都系想用一个礼物嘅方式去回报翻俾我嘅 fans， 即系呢个 fans 嘅支持系好重要嘅。
12: 但会唔会觉得呢个因为得翻自己一个呢、這个歌手嘅身份系重咗啲咧？
13: 重咗啲嘢会啊，好实净咯呢件事系啦，即系会有好多，即系我想回答翻俾所有无论系 fans 啊，或者系团队，或者系一路 support 我嘅 friend， 或者可能系咯，即系大家都期待咗好多。
12: 咁既然系一个回馈啦，回答翻俾 fans 啦，点解你第一首歌叫 Missing Call 咧？你 miss 咗边个个 call 咧？定系边个 miss 咗你个 call？ 你好唔高兴咧？
13: 咁其实咧就我呢个 missing call 咧，应该话系我希望等到一个男仔嘅 call 嘅。
12: 哦
13: 咁我成日都觉得好似即系比较理性啲啦，即系大家认知嘅我都系比较理性啲、男仔啲噶啦。咁我就觉得呢一首歌应该可以感性啲去出发，系啦。咁同埋咧，当时其实呢个 Missing Call 咧就。佢一开始唔系叫呢个名嘅，叫做如果你都喜欢我嘅，咁啊奥斯卡谂
12: 直白咁多嘅，
13: 系啦，咁我就觉得可以再靓啲，系啦，咁我哋就谂咗好多好多方面啦，咁同埋咧，因为呢一首歌中间有歌词咧系关于一啲 message 上面，咁因为佢成个主要嘅故事系讲紧男女之间未确定关系暧昧嘅时候嗰种啰啰挛啊嘛。咁咧，我就将一个譬如我之前嘅经历啦，就是、可能同男仔 send message 嘅时候，可能佢俾咗一个心心，佢我就已经啰啰挛咗成日，谂咗好多嘢嘅呢啲经历咧，就话咗俾 Oscar 知。咁我就觉得呢啲即系电话嘅对话啊，或者嘅呢啲形式咧，去做一个歌名都有趣嘅。譬如可能但系因为咧，譬如蓝剔咁样，又有人曾经做过啦，系啦。咁我就觉得未接来电都几好、
12: 啊，同埋蓝剔有啲其他意思、啊即系未系咁重，
13: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谂咗好多呢类嘢，咁啊最后咧就觉得未接来电都几好，咁但系 Mr. Call 咧又好似好惨咁，
12: 即系完咗啦，
13: 系啦，即系我已经完咗啦，咁我就想留翻少少暧昧嘅感觉，同埋咧仲有另外一个意思系叫 Missing You 嘅，系啦，即系我就好想挂住呢个
12: 你果然系吴小姐个 friend。你係走唔甩食字
13: 噶，冇佢咁犀利噶。
12: 唔係咁佢係食得爛啊嘛，食得靚啊。
13: 多謝多謝多謝。
12: 咦唔係喎，你我咁樣講起，你下一個嘉賓，即係你下一組嘅嘉賓，可能係你嚟嘅喎。
13: 我亦咁有可能
12: 係。咁係唔出奇喎。咁啊，去翻你首歌先。
13: 好。
12: 咁啊，呢一個 Missing Call 啦，揾咗 Jerry 去作曲啊。
13: 嗯。
12: 点解会揾 Jerry？ 嗱 ，Jerry 嘅合作咧，你应该喺 LT 嘅时候系经历过嘅。
13: 系，
12: 点解会揾佢咧？
13: 有趣嘅位咧，其实我唔知系佢嘅。
12: 好、
13: 哦，因为咧当时我就收 demo 啦，咁就谂咗好耐，到底用咩风格出好咧？咁啊，突然之间听到有个 demo 好好听，咁同埋咧，即系同大家一样咧，我系俾嗰个嗨嗨个吸引咗嘅，系啦，嗰句系好洗脑嘅，咁我又觉得嗰个系好。好 signature 喺呢首歌，咁同埋咧，佢呢一首歌咧唔系嗰种好激烈嘅爱情，而系有种心跳加速，即系净系听 demo 咧已经有呢个 feel， 同埋佢 demo 系有英文歌词嘅，咁所以已经系有大约嘅感觉喺度，咁我就觉得啊呢首歌都几重、啊，再加上我去北海道嘅嗰个雪景，又好想人陪住我去旅行嘅嗰种感觉，咁我就最后拣咗呢个。
12: 跟住拣完之后就发现，
13: 系啦，拣完先发现原来系 Jerry 嚟嘅，咁我觉得系一个缘分咯，系啦，即系佢之前都有帮我哋 LT 作过，
12: 系啊，咁啊 Gareth 做监制啦，你觉得诶同 Gareth 嘅合作又系点咧？
13: 一个几新鲜嘅感觉嚟嘅，即系之前可能即系都想有一个新嘅火花啦，咁今次就终于都可以揾到 Gareth 去帮手啦，咁同埋因为其实我哋今次制作咧系好急嘅，系啦，即系我哋系一个月之内就已经由confirm 出歌到出歌系一个月内搞晒啦，咁我哋倾偈嘅时间好少嘅，但系不停唱歌嘅时间好多嘅，系啦，因为我哋好想快啲揾到，
12: 珍惜光阴，
13: 系啦，好想快啲揾到个 feel， 快啲用我嘅方式去呈现，又或者点样去令到更加好听咁样，咁所以中间咧系不停唱，不停唱，不停唱。
12: 佢点样帮你揾嗰把声出嚟嗱？因为譬如即系你做 LT 嘅时候，其实分 part 噶嘛，即系高音、低音啊、rap 啊，要拉长条气啊，唱嗰啲，其实分晒你哋八个。边个啱边 part 就边个唱，咁、但系而家成首歌全部都自己噶嘛，点样揾嗰把声出嚟咧？
13: 我觉得反而系好想突出翻我把声嘅特色，因为我平时咧。其实这个阶段都经历了很久的，即是无论是 LT 啦，当初都是在想我是低音部的，怎知原来发现是高音部啦，又经历了一个阶段啦，到我知道自己原来是高音部的时候，再去怎样唱到现在这首歌呢，其实又找了一段时间的。那我觉得呢最难的位置是不是怎样达到个音咯，而是我怎样将我的情感投放在这一首歌里面。即我当时就不断即幻想这些经历，还有又即加了很多想法，加了很多幻想下去，应该说是即回想回之前分享给 Oscar 的一些小片段这去唱的。
12: 喂，那录音的过程了，有冇唔惯啊？即系之前咧，一定。

0: 定係就算係自己錄自己個 part 都好啦，出面有一班好嘈嘅人等緊你噶嘛。今次就真係你温我温對個監製，或者可能你同事喺你隔離嘅啫喎。
1: 係好掛住大家陪住我嘅嗰個感覺嘅，咁但我又覺得要自己嘗試一下，即係應該要去多啲新嘅嘗試，同埋多啲投放自己嘅諗法。咁同埋咧，最唔同嘅位係因為以前 Cindy 比較負責多啲我哋音樂嗰 part， 咁佢就會多數討論好曬所有嘢之後，再話俾我哋知啦。咁我哋就會跟住佢嘅定嘅方向，大致方向再去自己執嘅。咁但係咧，今次咧就已經冇呢個大致方向啦，冇人話俾我知到底我應該點樣做，而係我要自己去做。
0: 係咪好似冇咗一個 translate 咁啊？
1: 係啊，雖然我都有問佢意見嘅，其實我都有問過佢意見嘅。咁但係主要由自己出發
0: 咁啊，因為嗰陣時係佢同監製溝通完，
1: 係啊，
0: 佢用你哋聽得明嘅語言話你聽
1: 啊，係啊，係啊，
0: 跟住而家嘅就係你直接同監製溝通啊嘛。係
1: 啊，係啊，咁所以中間其實我哋反而多數都係用。唱歌去溝通咯，真係即係試咯。
0: 好啦，我繼續唱啦，我試下啦。
1: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可能 Gary 會同我講話啊，你會唔會試sweet 啲？咁但係咧，可能 sweet 啲咧又會太甜，我就想多翻少少成熟嘅，即係我想唔想太即係妹妹嗰種感覺啦。咁佢又叫我
0: 仲好細個啫，
1: 但係即係想係咯，都多啲變化咯，係啦。咁又佢又會同我講話啊，即係你。試下可能放多啲放低少少低音啲，或者可能要 smooth 啲，唔好咁斷咁樣，即係可能試咗好多個方案咯都。
0: 嗱，呢個時候我哋就聽一聽呢首 Missing Call 先，翻嚟講下你個 MV 啦。

0: 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士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家宴，谢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5: 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阿蛋喺度。
6: Hello， 我系阿蛋，王永林。
5: 好啦，咁啊，讲下你个 MV 啦，点解会远赴呢个北海道去拍 MV 咧？
6: 一开始咧去北海道嘅目的咧，其实就唔系拍 MV 嘅，主要系我去去呢个深造日文。
5: 哦，
6: 系啦，我去上堂嘅。
5: 咦，我知边个 program 喎、啊？我知边个 program 喎、啊？
6: 都几有趣嘅，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即系初级班啲咧，都可以去试下，
5: 即
6: 系几好玩嘅。
5: 我去揾翻，我知系边个人，
6: 系都可以玩下嘅，都几有趣嘅，真系。
5: 好。
6: 系啦，咁同埋当时咧就点解突然间又去咗呢个两星期嘅北海道咧？其实就系、是。觉得好似有啲嘢棘住咗，即系好想突破，好想揾啲新嘢去试下。咁啊，不如转个地方啦，又顺便当下放假咁嘅感觉啦。咁我就去咗。咁咧，
5: 当时呢个棘住咗咧，距离你决定会成为一个 solo 歌手咧，系相隔咗几耐？
6: 相隔咗几耐啊？
5: 唔系，因为我觉得个个谂又一定有谂嘅，即系香港又一定，就算做团都好啦，大家都会谂，因为其实 K-pop 都系咁嘅啫嘛，即系大家都会谂啊，如果我有 solo 嘅作品，即系唔一定系 solo 出道啦，即系譬如 aespa 咁样，佢哋每个巡演都有一首 solo 嘅，咁 solo 会出啲咩歌咧咁样？咁但系今年真系决定自己 solo 派歌嘅时候，同你呢一个棘住咗想去个旅行放松下，相差几耐呢个时间？
6: 其实是一路都是这样，即是一个过程来的，即是慢慢改变咯。因为上年其实都即比较大家可能成日见到我们，但可能中间我都好像原地踏步咯。即我不知道等着什么，等着很空的东西，但是我又找不到那个什么到底 是到现在都没想到是什么的。但纯粹就是等啦，很想做一些东西又卡住了啦。咁样系一个无形中嘅压力嚟嘅，我觉得系。咁到中间我知道有呢个消息可以去北海道嘅时候咧，咁我就即刻已经下定决心去噶啦。咁我就觉得应该要有啲改变，应该要试下啲嘢。咁同埋咧，我嗰阵时又未谂到系真系要拍 MV， 纯粹系觉得 YouTube 上面有啲嘢可以做。因为中间我就即系沉迷紧嘅时候咧，又做咗好多嘢，可能继续。开我的品牌，继续去做 YouTube，去试下不同嘢。
5: 咁你又画画啦，
6: 系啦，即系好多嘢做紧嘅，
5: 有摆摊啦，你有自制自己嘅卡啦，
6: 系啦，即系好多自制嘅工作俾自己咯，即系啦。咁但系中间个心咧都系好似争咗啲嘢咁样嘅。咁到我去咗北海道，有好多时间同自己倾偈，我发现咗咧，原来我系会。冇主见嘅，即系我会好容易棘住咗。即系我以前咧，唔知道自己有呢个选择困难症嘅，即系原来去到北海道要由自己决定，无论食咩好，着咩衫好，去边度玩好。
5: 你唔系 join 个 program， 佢系即系一班人咁样嘅咩？
6: 因为佢系12点前就系上堂时间，咁12点后咧，佢有机会课外活动，但系佢都会有大半日时间。

0: 系
1: 俾你自己搞掂啦。
0: 系啦，自由行程嘅。咁其实好多时间我都系喺度周围行啊。
1: 呢个系你第一次自己去旅行。
0: 系啊，第一次自己去旅行啊。
1: 你觉得点啊？
0: 就是中间真的经历了很多东西，想了很多东西，再加即那些心态。
1: 你有没有感觉觉得呢，就算在香港自己一个的时间呢，都没有在外地自己一个的时间想到那么多东
0: 西。哦，是啊是啊是啊。还有我放低了手机。即是在那个旅行的途中呢，其实是放低了手机，看了很多景，跟我新识的同学仔倾了很多偈、哦、又即我除了我要碌我去哪里目的地之外，其实我没有时间是在看手机。
1: 而且你被人知道了你不是在香港，你是大条道理，我覆不到你住的了。大家等先啦。
0: 我有覆的，我有覆的，大家。
1: 是啊，但你中间差几个钟就等一下先啦，不是在香港嘛。
0: 还有我没有戴耳机咯。即我是听周围的声音、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真的清空了很多，还有我是跟自己倾偈咯。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没人陪我倾偈，所以我要跟自己倾偈。系，咁呢个时间系真系对话咗好多嘅同自己。
1: 会唔会其实最后喺即系所以呢个 MV 系 from 嗰阵时啲 frog 啦。
0: 嗯。
1: 但系会唔会喺呢一个北海道之旅里边，你发现嗰个 missing call 其实原来系自己嘅 missing call 咧？
0: 哇！我冇谂过呢个。
1: 储咗好耐啊！呢条问题。
0: 哇！但系呢个好好啊。
1: 储咗好耐啊！我第一日听呢首歌已经想问呢个问题。
0: 哇！你帮我赋予咗多一个意思咯。
1: 但系你有冇咁嘅感觉啊？
0: 如果你咁样讲，我觉得系有啊，我 miss 咗好多自己嘅 call 咯。
1: 系啊，
0: 因为我成日都唔知道我嘅压力系嚟自边度。
1: 唔系，即系歌词而家讲紧你等紧个男仔嘅电话啫、啊。你有冇谂过就系、是、其实原来好多时候所谓嘅棘住咗、
0: 嗯，
1: 就系、是、你 miss 咗自己俾自己嘅嘢咯。
0: 嗯，
1: 即系你冇，其实可能个息怒系存在嘅。
0: 嗯，
1: 但系咧，你冇开啱个 channel 啊。
0: 佢眼湿湿呢个，
1: 即系咧，如果我哋攞 old school 啲嘅 equipment 讲咧，即系 walkie talkie 咁样啦，佢、咪要拣一二三四。五六 channel 咁样嘅，即系原来 channel six 系俾紧 signal 嚟噶，但你一直都扭咗一二三四五就停咗。
0: 嗯，哇，我真系冇谂过呢、這个，哦，可能系即系中间、就是。
1: 你唔好眼湿湿啊，我好惊啊，你知噶，你知我最惊。
0: O K 嘅，我唔会流出嚟嘅，即系纯粹感动感动，即系多谢你赋予呢个意思啦，系即系我觉得O K， 咁我就觉得即系中间其实有挣扎过嘅，即系到底应唔应该行呢条路啊？到底点样做先可以突破到自己？即系点样先可以回报到大家嘅支持？我觉得中间系挣扎咗好耐，咁到我真系系啦 ，confirm 可以，即系 confirm 系想拣呢件事嘅时候咧，咁我就冲啦，就去啦，就做啦。咁
1: 话晒都睇住你哋出道啊嘛。
0: 嗯，
1: 我明啊。
0: 哦
1: 哇哇哇！喂，冇啊，我都咁样啦。
0: 好
1: 啊，咁啊
0: ，OK，
1: 诶，咁咧喺我今年嘅所有单口歌手访问嘅环节咧，我做咗一件事嘅，我就叫上一个嘉宾咧留一条问题俾下一个嘉宾啦。而你上一个嘉宾咧就系、是、呢个 Jessica 陈以俊啦。
0: 哦，
1: 咁啊，佢留咗条问题咧，我觉得你系唔识答嘅。
0: OK，
1: 呢个时候我俾你听听呢条问题先。
0: 系
2: Formula One F1 嚟紧。2026年新赛季，你哋觉得边一个车手最有机会攞世界冠军呢？
1: 好啦，阿蛋，
0: 系
1: 你明点解我讲话？我觉得你应该唔识啊。
0: 好难啊！点解佢问啲咁嘅问题？
1: 因为佢系好中意 Formula One 噶。
0: 哦，
1: 我想佢嗰日嚟做，我想讲咧，佢嗰日嚟做访问咧，佢个袋咧系 F1 嘅袋嚟噶。
0: 哦，
1: 佢系熟噶。
0: 哦，
1: 跟住佢话，但系佢唔好搵到人同佢一齐睇。
0: 哦，所以佢其实呢个问题系谂住问下有冇拍档嘅，
1: 佢
0: 应
1: 该系尝试玩一玩，究竟答边条问题嘅歌手会唔会同佢一齐拍档咧？
0: 呢、這个呢条问题可能要私底下再问多几个人啦。咁我就唔系好识嘅，系啦。咁希望大家车手们加油。
1: 你答得几好、啊，好嘅 ，set 过个答案系咁。咁啊，你又留一条问题啦，你可以留条咁难噶。
0: 我觉得可以问翻你头先同我讲嗰样嘢。你有冇 miss 过自己嘅一啲 call？ 佢、哦、会唔会唔明啊？
1: 哇，唔会啊！下个好似真系你啊，因为
0: 哦系啊，哇，咁佢应该爆喊啦佢。
1: 哇，真系你留俾佢，系唔系就系得佢嘅？仲有其他人嘅，有阿鸡佢哋嘅。
0: 各位，每人答一个答案。如果猫你嚟嘅话，
1: 哇，呢条问题。要添
0: 呢个由 JY 提出嘅，
1: 我会剪走呢一句。 咁啊，嗱，最后都要问下啦，而家出咗 Missing Call 呢一首啦，咁啊，你经历过新年噶嘛？你知道新年唔应该浪费噶嘛？
0: 系
1: 嚟紧啊，系咪有 planning 噶啦？
0: 我都 ready 紧第二首噶啦，已经系啦，咁啊，希望尽快出啦，咁同埋都系一个。我同一个新嘅又系新火花去合作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咁啊，同埋今年嘅话都希望可以再出到更加多嘅嘢俾大家睇。
1: 好啊，期待啊，唔好嘥咗新年啊嘛。我同今年嘅所有新人都讲，你最少出三首歌啊，记得。
0: 知道，明白嘅。
1: 唔好嘥时间，出晒三你咧要将大家一齐都啊，咁我下年点做？我唔好谂下年，你将你下年嘅 budget 摆埋今年用咗先。
0: 收到。
1: 冲咗今年先。
0: 收到。
1: 冲咗今年，你就知道你下年有冇 budget 噶啦。
0: 咁要靠大家支持啦。
1: 系啊，大家记得听 Missing Call 啦。今日 thank you 阿达。
0: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下午5点，
5: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出动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这个月21至29号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执拾。政府公布出动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让4个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入面逗留3个钟头和不限上落次数。一户一社工会通知住户上楼的时段和注意事项，并协助住户预先登记上楼人士的资料。另外，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下一轮聆讯预计6月中至下旬举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这个月中才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需要详细审视报告内容，专家证人亦都需要时间完成最终报告，委员会亦都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审视全港大维修工程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等问题，因此未来几个星期不会安排聆讯。陆启康说，执法部门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相关有用资料会在这个月15号或之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供公众和涉事方知识内容。陆启康又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出委员会预期，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出大量事实，没什么不敢查，整个聆讯是公开公平。中电主席米高加道里表示，今年经营形势仍然严峻，伊朗冲突为集团带来更多挑战，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对中电在香港燃料供应造成影响，集团积极应对，对营运及财务状况未有构成重大影响。纵使局势仍然不稳，充满不确定性，集团将竭尽所能将影响减至最低。他在股东大会上指出，中电在香港按照管制计划协议下的发展计划持续进行策略性投资，以支持香港未来发展，电力投资回报有所增长，带来坚实财务表现。在电力需求方面，预计数据中心和交通运输电气化两个领域今年会延续增长趋势。内地传媒报道，一艘由中国船东拥有的大型成品邮轮，这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外海遇袭，邮轮甲板起火。据报，邮轮当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的信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根据掌握到的情况，遇袭邮轮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邮轮并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英国地方选举改选超过5000个地方议席，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执政工党在多个地区都流失选票，包括传统上是工党票仓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以及首都伦敦的部分地区。工党已经失去至少8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极右的英国改革党反而在英格兰

0: 斩获超过200个地方议会议席，甚至有望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跃升为主要反对势力。党魁法拉奇说，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远超他的预期，并代表了英国政治的历史变革。有工党议员说，如果工党无法保住在英格兰的多数议席，在苏格兰表现不佳，并且在威尔士失去主导权，首相司纪贤将会再次面临辞职压力。司纪贤说，他对选举结果负有责任，但他不会落台，今次的选举结果不会削弱他兑现改革承诺的决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移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好像每天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肺结核在香港还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肺结核。
4: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

欢迎欢迎，又嚟到呢个五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五啊，感觉上好似好快脆，点解上个礼拜五先至话系第一个星期五啊？今个礼拜五就系第二个星期五咧，咁啊其实咧就冇话两个星期嘅。咁啊，基本上咧，因为咧就系上个星期五系五月一号啦，咁啊感觉上好似哇咁快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即系十四日噶咯。字面上咧就系两个星期啦，咁啊但系实际上计一计咧都系啱啱一个礼拜多少少啫。继续喺呢度啊，新城资讯台欢迎你啊，混音乐 Friday Fever。一个全新的 segment， 全新的部分上个星期已经开始了，我们有 Music Mix Music， 是啊，就是 Music Mashup。 继续这个星期 Music Mashup 依然都有这位 DJ 朋友出马， DJ 艺

佢有阵时发觉咧，即系音乐好玩之处咧，就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发挥。就好似呢一个环节一样啊 ，music mix music 啊 ，music mash up， 咁啊究竟同一般嘅 remix 有咩分别呢？就好大分别嘅，因为一般嘅 remix 咧就系你攞翻个原曲，然后就再加上系一啲你自己嘅新嘅拍子啊或者 elements 啦。咁但系呢个 music mash up 嘅话咧，就系将两首歌夹埋一齐。就好似呢首作品一样啊，我哋有 DJ 艺揾嚟系呢一个嘅春一船嘅呢首作品啊 ，Through the Night， 再 mash up 埋呢个 Jennifer Lopez 嘅 All I Have 啊，再次唔该晒 DJ 艺。好啦，咁啊讲到呢个五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五啦，咁啊去到呢个五月八号嘅时候，亦都要提醒你啊，每年嘅五月份啊，第二个星期日啊，都系呢个非常之重要嘅节日啦，母亲节。喺呢度系特别将呢首作品啊送俾所有嘅母亲。Just

所以在一首 cut version 啊，原唱方面是属于 Spice Girl 的妈妈。今次找来有这位的来自英国的网络歌手啊，有这位的男士，即是很喜欢呢，就是唱一些 cut version 啊，你可以在网上面找到他的一些不同作品啦。咁啊，除了 cut version 之外，咁佢都有出歌嘅，佢名字叫做 Omar Afuni 啊。即是看落是来自英国的，不过我相信呢，即是来自英国即是有很多不同国籍的啦。我觉得他都几似即是中东那些朋友，听个名字都似似地啊。Omar Afuni 带给你这首作品 Mama， 是来自 Spice Girl 的 Couple Version， 也是这个 Acoustic 版本。开始今天的混音乐，你好。

0: 屬於係前輩級嘅組合啊。係啊，有成係八位朋友啊，嚟自英國方面北部嘅呢對朋友 ，Light of the World 啊，屬於呢個70年代出道嘅呢班朋友，送俾你有呢首嘅特別作品啊，《London Town》啊。轉頭翻嚟，繼續喺呢度新城資訊台雲音樂 Friday Fever， 繼續同你 Happy Hour 雲音樂。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我你就幸。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是发觉一对组合，一对这个音乐团队呢，即除了这个乐手很重要之外呢，即在这个主音方面也非常之重要啦，尤其是好像这一对组合咁啊，有呢位女主音啊，绝对是声色不少。因为佢除了是可以 rapping 啊 ，vocal 方面啊，亦都是非常之识得玩呢个 ad lib 啊，系以一敌八啊，一位女主音，再加上是八位的男乐手。有呢对组合啊，嚟自伦敦的 New Beyond Trees 啊，系喺佢哋嘅作品同埋曲风方面咧，即系糅合，即系好多唔同嘅种类啦。咁包括有一啲系叫做非洲节奏、拉丁嘅苏宁嘅 reggae， 咁当然唔少得系有呢个电子节奏嘅部分啦。啱送俾你有佢哋嘅呢首作品《Flow》，由头带到落尾啊！我哋有呢位女主音

嚟自 Nottingham 嘅呢四位男士，系啊，出道一年时间啫，系好有型嘅名字啊 ，Do Nothing 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Great White Way。

0: 所以是来自美国的这位 singer-songwriter。在一般来讲的 singer-songwriter 很多都是以吉他或者琴为主，而这位朋友是以 bass 为主的，在他的 bio 就是注明他是一个 bass 乐手 composer producer， 来自美国 LA， 有这个名字 Funded Cat。送俾你有佢哋嘅呢首自弹自唱嘅作品啦 ，Fundable Drag， 简单中文直译即系龙珠啊。云音乐，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下午5:33，
3: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26，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6: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7: 36爵走为上爵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6: 你沒理我。
7: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7: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6: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9: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一期
12: 第三位。
13: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12: 第二位，
14: 你的爱情回不来。
15: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们恭喜有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12: 第一位，
14: 第一
12: 位，
14: 不要问我怎么孤独一个。
13: 来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第一期的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的《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5: 恭喜晒，
13: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2: 大湾区音乐榜，
16: 湾区声势力。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Bruce 得嚟咧，又有呢个好重嘅电子节拍。系啊，操刀方面系属于嚟自爱尔兰嘅呢两位 DJ 朋友 Skis Weave， 特别有佢哋呢首作品《Man of Constant Sorrow》。系啊，电子再加上 country， 亦都系带俾大家。

0: 变咗宿舍都系属于两队嘅票务单位啊。之前我哋有嚟自英国嘅 Breakbeat 界重量级分子啊 ，Freestyleless 啊，紧接住有呢一个嚟自都系英国方面嘅重量级电子人物 Future Fun Score。系啊，呢首作品啊，亦都系话俾你听喺呢个 lockdown 期间创作。数数手指，即系呢个疫情方面都已经系过咗差唔多三年时间啊。系啊，当其时就系好多朋友喺呢一个嘅自家制作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或者系学埋整嘢食，嗰啲系叫做。家头细务的技能都是那段时间学得晒。好，再次为你介绍有这首作品，那个名字 Lockdown， 转头回来继续这里。
1: 云音乐
2: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3: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2: 系
3: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2: 系
3: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2: 系
3: 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
2: 系
3: 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4: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5: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6: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89.5。

0: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音乐。
1: 快乐嘅时光非常之快过。一个小时嘅呢个 Happy Hour Friday Fever 亦都系去到最后一部分啊！继续我哋嘅音乐旅程啊！

使讲原因啦、啊。有时真系好讲际遇嘅，尤其是系呢一个队员方面咧，有阵时都系讲缘分啦、啊。而呢三位朋友就比较特别少少。缘分是天注定，因为他们就是三位的家庭成员啦。是啊，都是一个家庭聚会，一些叫 home party 之后呢，就是咦，不如组队 band 啦 ，PVA 啊，刚刚带俾你有演奏作品啊 ，Dogs。

0: 可以话系多才多艺嘅。意思就是说很多种这个才能是这个 instrumental, multi-instrumental 的女乐手女歌手。都是来自英国的这位女孩子 The Anchorus。相信这首作品 The Art of Losing。是带来这个很行很 rock 味道的作品。
1: 亦都系完成今日嘅混音乐 Friday Fever，
0: 系一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啊，非常之快。
1: 亦都要提醒你，
0: 冇错，5月10日母亲节，再一次同所有嘅母亲讲声母亲节快乐。混音乐特别高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6点。

0: 转咗落北京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楼宇嘅居民，呢个月21号至到29号可以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执拾。政府公布七栋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建筑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让4个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喺单位入面逗留3个钟头，同不限上落次数。一户一社工会通知住户上楼嘅时段同注意事项，并协助住户预先登记上楼人士的资料。另外，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下一轮聆讯预计6月中至下旬进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这个月中才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需要详细审视报告内容，专家证人亦都需要时间完成最终报告。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审视全港大维修工程有否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等问题，因此未来几个星期不会安排聆讯。陆启康说，执法部门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相关有用资料会在这个月15号或之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供公众和涉事方知识内容。陆启康又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出委员会预期，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出大量事实，没什么不敢查，整个聆讯是公开公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现在已经有22万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之前只有14000人大增15倍，当中大约96%是全数减免。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有39万就诊人次在机制下费用获豁免，平均每4个病人就有1人获得豁免。他表示，如果多了人免费的话，改革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但认为方向正确，因为能够将资源帮助真正有需要病人，当局亦都会持续检讨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将访问中国，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费达、苹果、埃克森美孚和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访华，之前是话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高通亦都证实获邀，但拒绝透露详情。费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接受访问时表示，如果他获邀将会是一大荣幸，他乐意随行。黄仁勋较早有时话，中国不应该获得最新和最顶尖晶片，认为美国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外界正关注特朗普访华期间是否可以能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表示，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指出，中国和波音洽谈已久，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宽体客机，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下的大额订单。美国传媒报道，美军疏导滞留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可能在这个星期内重新启动。报道引述华府和沙特阿拉伯官员说，沙特和科威特已经解除限制美军使用两国的基地和领空，消除了阻碍特朗普政府引导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大障碍，暂时未知几时重启自由计划。国防部官员就说，最早可能在这个星期之内。自由计划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展开，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不足48小时就叫停。据报，由于华府事前没有和波斯湾盟友就行动协调，引发沙特不满，沙特和科威特不允许美军使用他们的基地和领空。鉴于行动依赖大规模机队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所以沙特和科威特的基地和领空对美军执行自由计划至关重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嚟到星期五啊，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理事会咧，就变身做卡拉 O Babe 啦。今日咧，亦都一阵间会有朋友仔喺度开呢一个 Happy Friday 演唱会嘅，所以大家咧有得听歌啦。咁我首先咧呢、這个时候星期五啊，唔好讲咁多无谓嘢啦，即刻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嚟先，就系 CLS，Hello，Hello，
1: 你系 CLS，
0: 欢迎晒三位 CLS。如果大家有睇你哋嘅歌唱比赛都知道。哎，咪就系佢哋咯，咁样，诶，欢迎晒啊，你哋好嘛？
2: 系啦，介绍下自己先，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 啊 ，Katri 李创伟，
2: 系啦，我系 L Louis 陈日光，
4: 我系 S 善月晴 Cindy。
0: Hello， 三位你哋好，你哋都系诶、即最新嗰一届啊嘛？
2: 第三届
0: 嘅中年好声音而即入行啦，
2: 系
0: 嗰阵时你哋。即系参加中年好声音，大家全部都好多故事噶啦，我相信就一阵间我哋慢慢了解你哋个别喺节目以外嘅嘢。节目我相信大家对你哋都有睇嘅都了解咗噶。咁有啲人可能咧即系工作未必系跟得咁足咧，一阵间可以个别了解。但系你哋参加完个歌唱比赛就组成咗呢一对
3: 组合啦，
0: 组合系系公司拣定自己搞定点样噶？呢啲系
3: 咁，其实我哋喺比赛嘅时候，我哋三个已经喺团战试过做过一对组合嘅形式、
0: 哦，即系喺比赛嘅时候已经做咗呢一啲咁样嘅
3: 系啦，已经有噶啦。咁、跟住有一日咧，咁公司就叫我翻去开个会啦。咁原来系想叫我有冇兴趣做
2: 另一位
3: 男团嘅，其实开头
0: 系咩？
3: 系、
0: 喂，你似、哦、你似系可以做男团嗰啲。
3: 咁开头系男团先嘅，咁、但系我又喺度谂，我脑里面唔知点解突然间咧谂翻。以前是不是有隊組合叫黑色餅乾的？
0: 哦，是是是是是是。
3: 那我同埋覺得香港都沒有男女的組合，為什麼不可以試一下呢？咁樣。
0: 喂，好得意喎！你諗嗰樣嘢，我然後即刻咁望咧，又令我諗翻起，即係黑色餅乾係咁樣嘅喎。
3: 係類似咁樣。
0: 類似咁樣嘅喎，啲係咪又係三個㗎？係
3: 啊，
2: 兩男一女咯，一樣咯。
0: 喂，咁又真係 record 到喎，真係哦，所以就組成咗，就由男團就變成係兩男一女啦。
3: 係啦，冇錯冇錯。
0: 哦，咁、你哋就係因為黑色餅乾嘅咁樣嘅idea就加入咗啲人。
2: 其實咧，佢即係本身公司係想佢同埋另一位行形象嗰方面啦。咁、跟住佢就覺得。行我哋而家呢個會比較特別啲，咁所以佢就 call 我先嘅。
0: 佢係邊個？
2: 阿李創偉係 call 我先嘅。
0: 哦，李創偉 call 你先。
2: 係啦 ，call 我先嘅。咁我同佢都覺得，都可以啊。咁但我哋都有諗緊邊位女同事係適合啦咁樣。咁我當然我哋頭先都講過話喺團戰嘅時候我哋合作過，所以我哋就第一時間都諗到係
3: 月晴啦，
2: 月線月晴
3: 阿妹。
4: 我自己就第一次聽，
3: 暴咗
0: 啊！你冇話全部都係你哋揀我嘅咩？我都準備噶，我唔揀你啊嘛。
4: 咁我又冇特登去咁樣諗嘅，純粹係佢提出呢一個諗法嘅時候咧，我第一下係覺得有啲迷啊，因為我
0: 想唔想咁樣噶你啊？
4: 因為我其實我個人好自我中心，
2: 佢諗點解咯？
3: 要解釋點解呢件事發生得咁離奇嘅？
4: 唔係。唔係你唔了解我啦？
2: 咦，係咪個天俾啲咩 sign 我？
4: 其實主要係因為咧，我個人比較自我中心 ，even 喺個比賽入邊留俾評審老師啊，或者留俾觀眾嘅印象咧，都係比較個人化或者個性化一啲。咁所以我係由始至終我都係諗 solo 呢個方向比較多。咁當阿創偉同我講話想組個組合嘅時候咧，我第一下諗係覺得。組合唔係全男或者全女，咁樣有男女組合咁樣，即係咁創新，好似冇乜喺香港嘅市場聽過有呢一樣嘢，咁所以係迷咗迷嘅。咁但係咁我聽完阿創偉講嗰個 idea， 跟住我又上網睇埋黑色餅乾啊，咁覺得其實都幾得意，可以一試啊。
0: 咁即係你算唔算係嗰啲好規矩啊？即係我睇到個規矩係咁樣行咧，我一定咁樣噶啦。如果唔係行。歪咗出條線咧，我都會好唔舒服噶，好不安咁樣噶，係咪？
4: 我應該咁講，我唔係話好跟傳統規矩嗰一類人嚟嘅，即我都有我自己跳脱嘅諗法嘅。但係好多時候，我會有一個框架俾自己，就可能我本身諗住咁樣做嘅時候，如果到最後出嚟嘅結果同我諗嘅唔一樣，我有機會會覺得懵啊，或者覺得唔得啊。即系唔符合我心目中嗰条线啦，即系嗰种感觉。
0: 所以你嗰个跳脱只系跳脱喺自己嗰、那个、那个 我諗出嚟嘅嘢，別人諗嗰啲就唔係你諗。
2: 即係或者唔按佢 track， 佢就會有一啲嘢想拉翻你翻嚟去佢嗰個頻道上面咯。
0: 哦，我覺得你哋好了解對方啊。其實依樣嘢我覺得係唔錯，即係講真咧，如果喺即係以前嗰啲日子冇咁多好似你哋咁樣嚟自一個歌唱比賽，大家好認識嘅情況底下，可能俾唱片公司簽咗出嚟做組合咧，其實嗰一刻先開始慢慢了解噶嘛。
2: 係因為唔知點解會咁砌嘅，即係可能大家都唔認識嘅，就攬埋嚟攬埋一齊啦咁樣。
0: 係咯，但係如果你哋本身都好認識對方嘅性格嘅時候，起碼即係知道哦，佢係咁噶啦，我包容佢呢個性格啦。
2: 不如咁啊，如果唔包容就冇得組噶啦。
0: 係咯，
2: 所以就要包容啦。
3: 同埋其實咧，識嗰個時間性咧，我哋個比賽都差唔多玩咗一年
0: 啊，
3: 跟住再去
2: 再我哋
3: 揾
2: 咗
3: 以前
2: 八個月啦，都八個月啦，
3: 其實都算識咗一段時間。
0: 哦，咁中間嘅過程有冇覺得係頂唔頂得過咧？啊，即係你知做組合嗰啲嘢咧，總有唔同意見噶嘛。有冇啲嘢係？頂唔順，
3: 我哋拿捏得幾好嘅呢件事，因為咧阿妹永遠都喺個宇宙上面啦，咁、我就喺個大氣層嗰個位啦，咁然之後陳日光就喺正地面噶，咁有好多時候我哋諗得好天花龍鳳嘅時候咧，佢就會盡量拉翻我哋翻嚟。
2: 即係佢哋啲 idea 可能走得太遠啦，或者點樣實行咧？你諗當然諗有好多唔同嘅方案，或者諗咗好多 idea， 咁、但係點樣實行咧？我又會問翻佢哋一句，又或者我係會諗咗實行先。在他们这么多的创新的上面、我会想了怎样做得到为主咯、
3: 跟着到譬如一些 MV 或者我们有些节目、剪完一些片出来呢就交由给阿妹了，因为她很细节每一秒每一分钟她就列出来。
2: 不是你是审批咯，即是你是做审
4: 批，是的，
3: 就交给审批。
0: 我们这间公司 很完整、哦、
2: 好架构是吧，我是落地啊，他们是即是弹前啊。
0: 是咯，哇，那这个 几绝配啊，那而且就有你们的新歌啦，你们的首歌我们一人间先听啦。咁呢首歌係即係點樣諗出嚟？點解會諗住做一首咁嘅歌啊？
3: 開頭其實寫呢首

0: 歌嘅时候咧，我系朝住一个90年代啪啦啪啦嗰种 style 嘅，
1: 哦，
0: 系啦，咁但系做完出嚟，咁当然我做完我就俾阿妹写咗嗰啲词填咗落去，咁但系去到阿光辉监制嗰度咧，咁一听佢就觉得有少少广场大妈舞嗰啲 feel，
1: 啊，
0: 咁就最后屘我哋大家 send 啲 reference 啊，大家咧夹完之后
2: 拣咗我个 reference，
0: 系啦，
2: 拣咗我想呢只歌系点嘅时候，就光辉就拣咗我。貼近啲咯，
1: 啊，咁係咪好啲啊？你又覺得
0: 非常好而家，
2: 係啊，而家好好啊，我都覺得。
1: 你揀嗰個 reference 係啲，
2: 係一啲rock 嘢咯，係啊，係一啲日本動漫嘅一啲元素嘅一啲 rock 歌。
1: 哦 ，OK，
2: 係啦，而家就變咗我哋嘅呢個風格嘅嘢啦。
1: 哦，咁阿妹就睇下佢哋點諗啦，係咪？你有冇俾意見啊？呢首歌？
3: 有嘅，其實本身阿創偉交個旋律俾我嘅時候咧，如果大家有聽過呢隻歌咧，其實中間有一段係快嘅半唱半 rap 國語嘅歌詞嘅。咁本身咧，創偉嗰個 demo 咧，其實就嗰段係我嚟唱嘅 verse 嚟嘅，即係同第一二段係差不多。咁我就將佢咧即係完全改頭換面，變咗做而家呢一段 rap 嘅即係一個版本啦。咁其實就試出嚟嘅，因為當初佢交個 demo 俾我，我填詞咧，我係填咗三套歌詞。咁三個即中間嗰段嘢完全唱法都係唔一樣嘅，歌詞唔一樣。咁到最後就問咗好多人意見啦，問埋我老師意見啦，咁就覺得啊，好似而家呢一個中間有段快 rap 嘅感覺會好啲，成件事緊湊啲、推進啲，所以就揀咗呢一個版本嘅。
1: OK， 咁即係而家大家共識咗呢個版本就係你哋喜歡嘅版本嚟㗎啦。
3: 係啦，
1: 咁啊，不如咁啦，事不宜遲，將呢首歌送俾大家，歌名係。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好彩

0: 双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繼續翻嚟卡拉 OB， 歡迎曬 CLS。
1: Hello，
0: 頭先咧就聽咗你哋嘅新歌啦，一陣間咧你哋就會喺呢度開你哋嘅 Happy Friday 演唱會，準備六首歌嘅。
2: 係，
0: 呢六首歌就哇，即係又將你哋拆開，又將你哋黐埋一齊，有啲歌又兩個兩個唔同嘅 part。嗱咁樣啦，即係你哋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多唔多啲咁樣嘅大兜亂咁樣拍嚟拍？
3: 多多，
2: 差唔多每一次個 mission 都唔一樣噶嘛。其實
4: 我哋除咗我哋團戰大家合作過之外，其實咧都不約而同地同比賽裏面都有其他嘅歌手們都有合作過，
0: 都係合作的。
2: 不過有樣嘢嘅，我哋永遠都喺埋嗰一區嘅。
0: 喺埋嗰區哦，
2: 都係得嗰啲三分啊！咁我哋咪坐埋一區咯，坐埋一邊，
4: 或者係我哋都唔係一啲好主流點樣講啊？即係佢哋
2: 大魔王
4: 係啦，我哋唔係大魔王區嗰啲
2: 級別
4: 嘅。
5: 但我唔係三分
2: 嘅、哦，但係你唔係三分咧，都係喺依度，你唔係太遠嘅啫。其實
4: 你三點幾嘅，唔係佢冇三點幾，所以咪俾個四你咯。
0: 但其實參加比賽，我感覺到你哋係即係個過程都好 enjoy 啦，即係唱歌一定係你哋自己中意嘅嘢啦，如果唔係都唔會即係都講真啦，都花好多時間噶嘛，參加歌唱比賽，你哋而且每一個人都要生活噶嘛，係咪？
4: 係，
0: 即係你哋三位都有自己嘅工作，不如我哋好即係將佢濃縮咗咧喺度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先啦。咁就不如阿創偉先啦。
2: 係，我係教跳舞嘅，
0: 係、哦。你是本身即是在香港读书、香港成长做 dancer
2: 教跳 舞, 教跳舞表演
4: 模特儿
2: 是
4: 的拍到了
2: 拍下
0: 他一看个样子已经我刚才忍不住开咪前我说哇都挺靓仔真的精致的即是所以你是都是喜欢表演行
2: 业的由始至终都是做表演的
0: 即是喜欢跳舞啊教跳舞的人一定喜欢舞台啊、但是唱歌是
2: 唱歌其實真係冇諗過，正如啱啱我哋啊，講翻個 MV 先 ，MV 第一 part 咧、其實係我哋著我哋 audition 嗰套衫嚟嘅，
0: 一
2: 打開呢嗰度個彩蛋嚟嘅。咁好啦，咁我就講翻嗰時就係、都係朋友，我喺加拿大翻嚟，朋友話：喂，不如你參加中年好聲音，係啊，咁佢話你參加中年好聲音啦，咁哇嚇，做咩無啦啦走去唱歌啊？咁樣，得啦，我幫你填方啦，你去玩啦，咁樣就係、咁樣開始，
0: 就係咁樣開始，係
2: 啊。
0: 咁嗰時你個 friend 叫你參加嘅原因。真系因为觉得你
2: 唱歌，你都跳咗咁耐啊！其实
0: 唔关事喎，唱歌同跳舞。
4: 唔系，其实嘅意思就系咧，佢一路都可能 dancer， 可能帮人伴开。哦，你会唔会有想做主角嘅一个
2: 咁啊？想企 C 位啊？
4: 想企 C 位啊？即系佢朋友就好想推佢，喂，不如你比赛啦，多啲人认识你。
0: 咁又好 make sense 嘅，即系如果话想你企喺一个 C 位嘅心态嘅话，即系可能作为朋友，其实你即系嗰个成个副计啊，都好适合嘅。即係做喺個 spotlight 下面。
2: 但係我個朋友，我而家靜心咁諗，我覺得我個朋友唔了解我，因為我去到邊其實個思維都喺度噶啦。
4: 得啦得啦，到我到我
0: ，OK 喎、哦，自信自信喎、哦、，OK 喎、哦，真係食一啲自信粉喎、
2: 哦。喂，你明白？喂，可能
4: 你仲係一個新人嚟㗎咋？
2: 我知道對啲啊，唔好意思。
0: OK 嘅，中年好聲音嗰啲咧，即係嗰啲
4: 黐鬼線，
0: 年紀唔即係唔係小朋友嗰啲咧，好似啊唔理咁多世俗嘅嘢。
2: 咁以前譬如我哋排舞隔離嗰個真係大星嚟㗎。譬如阿王
4: 你家都系，你家都系。
2: 阿 Coco， 我同 Coco 做嘢 ，Coco 喺隔篱。哇，你点可以甩水啊？你嗰下真系输人唔好输阵噶嘛要。
0: OK， 咁你即系其实你参加歌唱比赛啦，然后你一路都即系继续做呢啲排舞啲工作啦。
2: 嗯。

0: sales 啊，跟住再去比賽。我以前喺另一個台嘅，但係嗰台已經冇咗嘅，都係一個歌唱比賽嗰個，亦都係簽過，亦都同周吉培連同公司啊。
1: 哦，係咩？哦，即係嗰啲
0: 嗰台咯。
1: 我講冇問啊，
0: 嗰周我同佢同一個比賽入去嘅。
1: 哇，咁都好耐咯，
0: 廿年咯。
1: 哇！
0: 廿年，
1: 即系其实你想做歌手呢一个谂法，其实
0: 嗱咁如果讲唱歌，我就五岁就唱啦，因为合唱团系，跟住就一路都系咁咁但系最后即系种种原因啦，咁当然又要跳翻出嚟做第二行啦，咁最尾咧就系机缘巧合之下上咗游轮度唱歌嘅，喺船，咁我最后系
1: 点解喺船嗰度唱歌嘅会
0: 嗱？嗰、那個歌唱比賽裏面有其他嘅參賽者咧，本身係嗰隻船上面唱緊嘅，
1: 哦，即係啲表演者
0: 係啦。咁佢唱咗兩個禮拜之後咧，咁佢就原來頂唔上佢雲船浪喎。咁就如果揾唔到人頂，佢就要賠錢噶啦嘛。咁、哦、佢就周圍打啦。咁、就揾咗我上去做。嗰陣時我完全冇經驗做一個駐唱嘅歌手。
1: 你又好捱得雲船浪嘅，
0: 係啊，又我又捱得，因為我個人就好中意玩咗先算，做咗先算嘅。咁、
1: 啊、
0: 到最後就完咗個船嘅 contract， 就識咗其他喺東南亞裏面唔同國籍嘅一啲歌手樂手。咁我
1: 幾犀利喎，其實可能即係
0: 譬如馬來西亞，譬如菲律賓啊咁。咁、我就完咗 contract， 就儲咗啲錢啦。咁、就孭住個背囊就去佢哋嘅國家度同佢哋一齊唱咯，即係可能去退佢哋當地嘅一啲表演啊，同佢哋一齊玩。咁我係大概玩咗兩年先翻嚟香港嘅，即係我
1: 咁喺表演方面，我而家咁樣聽咧，你好有經驗喎、
0: 啊。其實我哋都有經驗嘅，都做咗好一段時間嘅啦。咁、但係你話
1: 即係你講緊做表演嘅，
0: 係做表演嘅嘢。咁我同卓偉當然都係啦。咁、到最後，我阿媽打電話俾我，喂，翻唔翻嚟香港過年啊？我兩年都冇見過你咁樣，咁我就先翻嚟香港。
1: 哇！咁你喺四周圍，你話譬如喺東南亞、馬來西亞、
0: 新加坡、澳門。本韓國
1: 就去佢哋嗰啲酒吧嗰啲地方唱，
0: 系啦系啦，有 event 酒吧咁样样做
1: 主唱。哦 ，OK，
0: 系咁。
1: 哇，即系咁香港嚟讲算系最少啊，系咪？如果计咁多个地方嚟
0: 讲，一半一半啦。咁呢个系头十年啫。咁我做咗头十年有一半时间都喺呢个东南亚嘅。咁、之后阿妈翻嚟过年之后咧，咁就我就谂，咦，我喺外地都有人请，咁就试下喺香港有冇啦。咁就自己自荐上去啲酒吧度做主唱，咁样入行嘅。咁樣
1: 有冇唔同噶？喺嗰啲唔同嘅地方嗰啲酒吧，香港啲人聽唔聽你唱歌嘅？
0: 都香以前好好多，以前係譬如00年代嘅時候，啲好多嘅好多機會嘅嗰陣時喺香港，即係無論係現場樂隊啊。
1: 00年代嘅時候啊，你唱酒吧嘅時候，
0: 00年
1: 都仲係好多人去酒吧嗰陣時都真係
0: 啊，好好嘅。咁、但係當然而家越嚟越轉啦個市場，咁、所以就。而家有新一條路，但都係繼續唱緊歌，我都覺得幾感恩嘅。
2: 係啊，嗰時如果2000年佢就喺酒吧唱，我就喺 disco 跳緊。
1: 哦，係啊，咁 disco 實睇你跳啦。
2: 係啊，
1: 你講 disco 只係表演㗎，我喺 disco
2: 表演咯、
1: 啊。哦，係哦，
0: 我都好耐冇聽 disco
1: 咧。係咯，係咯，即係同埋會有表演嘅咩？我真係唔知道。
2: 逢禮拜三 ladies night， 逢禮拜五、禮拜六。
1: 哦，
2: 咁我嗰啲 Christmas 啊 countdown 都喺嗰度過，
1: 就會喺嗰啲 club 啊嗰啲咁係咪類似？
2: 嗰時起起咧 ，Sugar 嗰啲，
1: 哦就喺嗰度跳嘅，
0: 係啊。
3: 咁2000年唔係仲係讀緊中學咩？
2: 我出嚟
0: 跳噶啦，
2: 出嚟撈噶啦。
1: 哦，哇，真係
0: 2000年尾咯，又唔好話乜嘢嘅，
1: 都食曬夜粥咁喎，你都咁你咧阿妹啊，咪你係做咩啊咁樣？
3: 其实我毕咗业之后冇几耐就一路都系做航空公司嘅、
1: 哦，
3: 我做咗我做咗10年嘅空姐。咁、
1: 哦、
3: 然后 Covid 之后，因为我嗰间航空公司就执咗粒，咁、跟住我就落咗地啦，我就转咗去做 office 嘅 corporate sales 嘅。系啦，咁就一路做到我比赛嗰个 moment 咁样样咯。咁、所以我嘅人生的确大部分时间，即系以工作嘅经验嚟讲，系喺飞机上面度过最多嘅。咁、除此之外，因为我有写旅游书，我系写嗰本旅游工具书系关于新西兰嘅。咁嗰本书其实初稿都系喺我做空姐嗰阵时写。咁当然而家即系 keep 住每两年就会 renew 一次，嗰、个即系会系啦，即系会修改一次啦嗰、那个稿件。咁、到而家都仲系。书局可以买到嘅。
1: 哦，咁我咁样听落去，你同佢哋两个有啲唔同、哦，因为你嗰啲系关于即系唔同嘅地方 travel 嘅经验好多啦，亦即系嗰个谂法一定有啦，因为你写旅游书啦。但系对于表演咧，咁你嗰啲冇。有冇接觸表演咧？你做呢啲工作嘅時候，
3: 其實我係冇正式

0: 入过呢一行，即系我冇正式以唱歌作为职业嘅。但系咧，因为我好中意唱歌，咁喺我一路做空姐嘅时候咧，喺放假又或者有时真系飞完翻嚟收工，可能真系觉都冇瞓，咁走去参加人啲歌唱比赛系有试过嘅。
1: 有冇觉得落咗火坑啊？
0: 咁又唔会嘅，咁。所以我的唱歌大部分時候都是因為嗰陣時做空姐，咁放假的時候或者收工的時候有在啲歌唱比賽度出現過，咁即叫累積咗少少經驗啦當時。
2: 不過我都覺得只要一個人如果踏出咗一步肯去參加歌唱比賽咧，一定是他比冇參加歌唱比賽的人係對音樂係有 passion， 因為呢個都不容易行呢一步，我覺得都是好啊！即係我覺得即係鼓勵到好多人，其實無論你喜歡乜嘢都好啦，你咪踏出嗰一步咯。咁然後你自己做咗你哋喜歡嘅嘢，又其實別人都會欣賞嘅，係啊，所以絕配三位，好嘢，
1: 多謝曬
2: CLS。嗱，一陣間咧會有六首歌送俾大家，咁啊交俾你哋去準備一陣先啦。
1: 好。
0: 好，
3: 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黄昏6:32，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7: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嚟的效果是好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9: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0: 五月份头炮外榜嘅 top three，Tame Impala 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ie，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4: 欢迎大家收听。
5: 呢度系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4: 我哋系 CLS， 系啦，今日我哋咧带六只歌俾大家啊。
5: 由第一只开始，由我开始先啦。我系先邀请 Shinny， 第一只歌带俾你哋嘅系于文文嘅《体面》。

0: Thank you， 送俾你哋于文文嘅请愿。
1: 跟住到边个？
2: 好啊，跟住到我啦 ，CLS 嘅陈日光啊，咁啊带嚟咧一只唐灵山嘅用背脊唱情歌，
1: 识唱嘅朋友大家跟住一齐唱，
0: 唔识唱嘅朋友都可以跟住一齐唱。

0: 家唔好走开啊！我哋仲有三首歌送俾大家，
1: 一齐见。
2: Happy Friday 演唱会。
3: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4: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5: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贤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6: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7: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8: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9: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0: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2: 卡拉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11: 多谢大家继续留喺度听我哋嘅卡拉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啊！
0: 系啊，我哋系 COS， 跟住嚟，不如我哋合唱一下好唔好咧？
12: 好啊，好啊，交俾你两个先啦。
0: 好啊，好啊，怕你啊！
11: 想唱咩歌好啊？
0: 都得啊，乜都得啊！你想唱咩？
11: 你好中意唱女仔歌喎，好似
0: 系咩？喂，呢首咧其实系海选嘅时候又系唱过嘅。
11: 咦，系。
13: 从前，从前有一个毛毛虫跟蒲公英的故事。
14: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沉浮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

0: 俾啲掌声。
1: 刚才我哋唱嘅系嚟自孙燕姿嘅《我不难过》。
0: 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有啲咩歌呢？
2: 好啦，接落嚟不如咧俾啲快嘅节奏大家啦，我哋重节奏啲嘅嚟一只咧纪念日送俾大家。
1: 纪念日已经系重节奏啦，
2: 都重噶，比起头先嗰啲啊。

0: 多謝大家收聽啊！上嚟咧，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會，
1: 多謝曬，希望下次再嚟唱歌玩過，希望大家呢個星期六日大家玩得開心啲，有一個好嘅 weekend， 拜拜，
0: 拜拜，下次見。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晚上七點。
4: 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扣押咗一艘邮轮。报道话，伊朗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咗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海洋科伊号邮轮。报道表示，该艘邮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内地传媒报道，一艘由中国船东拥有的大型成品邮轮，这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外海遇袭，邮轮甲板起火。据报，邮

0: 当时标有中国船东同船员嘅信息。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根据掌握到嘅情况，预测邮轮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邮轮并未报告有船员伤亡嘅情况。佢又表示，中方对大量船只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东盟领导人在峰会强调，迫切需要协调应对中东危机的影响，以缓解这场能源冲击为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带来压力。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会议上，东盟领导人呼吁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以确保能源和粮食安全，并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伊朗战争的余波已经引发骨牌式的破坏，他并强调需要远见协调以及具体而集体的行动。他表示，最近的危机清楚咁提醒东盟，联盟嘅经济体喺面对国际秩序突然转变，以及随之而来嘅全球经济变动时，仍然系咁脆弱。短短几个星期嘅混乱局面，需要几年时间先至能够纠正。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齐希市一间银行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附近一带，在现场展开行动。据警方初步掌握的资料，目前多个劫匪和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正在银行入面。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外面的居民构成危险。国泰航空由下个星期六，即5月16号起下调燃油附加费，减幅超过12%。当中由本港出发的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下调至到339元，减幅 12.8%。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725元下调至到633元，减幅 12.7%。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下调至到1362元，减幅 12.7%。政府委任林建峰为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3年，6月起生效。发展局快将寻求立法会批准向公司注资100亿元，亦都会尽快完成行政总裁招聘程序，让公司年中开始运作。政府委任5个局长为官方董事，以及卢金荣、陈祖恒、韦志成、黄克强同黄建华5个人为非官方董事。洪水桥产业园公司由政府全资拥有，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以象征式地价向公司批出洪水桥23公顷产业用地，将负责发展同营运相关用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北部都会区发展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同埋企业导入关键阶段，成立产业园公司系政府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的工具。他指出，林建峰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经验，以及广泛工商网络，必能够带领公司招揽高增值制造商落户。大埔宏福苑7栋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这个月21至29号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执拾。政府公布7栋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俾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入面逗留3个钟头，同不限次上落次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埋听朝早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朝早上咧，天气稍凉，气温咧系介乎喺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咧系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咧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星期日早上仍然系稍凉啊，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6: 即乐队咧，即之所以拆伙咧，其实不外咧就系两个好大嘅元素嘅啫，一就系因材失宜，二咧就争女。
7: 哇！
6: 争女就一定反面嘅，我觉得。太极40几年，有冇争过女先？
8: 我哋真系冇，
7: 真系冇，
8: 真系冇，
7: 真系有，都唔够佢争，
6: 系
7: 唔够争，
6: 系唔使惊啊！讲争女，嗱咁又捉住太极上嚟啦，唔记得，哇，多到唔记得添啊！
7: 系佢啊，
6: 你一定系啦，
9: 斩啊斩啊，中枪，
7: 中枪，中枪，
10: 自投罗网，
11: 讲啲听下啦，多讲嚟听下，
7: 大家口味唔同啊嘛，唔使争嘅，系咪先？个个有个个自己嘅口味噶嘛，
6: 咁又好啊，即系话分都匀
7: ，OK 嘅，
6: 唔使争
7: ，OK。
6: 同埋亦都係個 supply 太多，唔使爭。
1: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資訊台，
12: 音樂可以更音樂。
1: 梁兆輝
13: 一個
14: One Music Corner。
15: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養和抗病兵工廠。
16: 養和抗病兵工廠主持。黎莉
0: 今晚前呢位嘉宾咧，佢口才好好，本身我话成个半个钟交俾佢讲噶啦，咁但系唔得啦，如果唔系我地位不保啦，系咪先？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养和医院呼吸系统中心主任，就系林冰医生。林医生你好啊！
17: 你好你好，
0: 系我对你咧即刻战战兢兢，因为今日讲到呢一个咧就系肺结核啦，咁但系我哋啱啱未开，因为好多听众其实都之前留咗疑问问题，咁、但系如果大家系有关肺结核嘅一个情况，想问多啲嘅话咧，其实我哋今日都开放住电话热线啊，1834997 1834997，咁啊，关于肺结核嘅情况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因为我哋而家讲肺结核，啱啱未开麦之前都有问啊，其实系而家咪都叫做少咗人感染咗肺结核呢样嘢。
9: 是啊是啊，其实这个题目都我都觉得几啱讲，因为最主要呢好多人唔知道依家仲有肺结核、香港仲有肺结核咩、其实呢香港而家每年大概都有几千人肺结核嘅、通常我哋其实用肺结核我哋讲有几常见呢，唔会用一个绝对数字，好多时我哋用一个数字就係每十万人有几多个。
0: 哦、OK。
9: 咁依家香港每十万人大概三四十个啦。咁、大概但係二十年前呢就讲緊六七十个嘅。再耐啲之前就过百，所以个数字喺度减緊，但係都仲係有好多嘅、譬如我哋相比日本啦，我哋讲近少少，日本十万人可能得几个嘅啫。美国都系十万人都唔够十几廿个，
0: OK， 但系点解喺咁多年之前，其实我哋越嚟越少啦，越嚟越少有咩原因呢？
9: 最主要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当然就是嗰个我哋嗰个经济水准高啦，营养好啦，抵抗力强啦，咁惹到嘅机会少啲，惹到又唔一定有病发到出嚟。第二当然那个治疗效果是相当好的，其实肺结核目前全世界用那个方法就是要吃几多种药吃几耐去那里睇住嚟吃呢、那个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做研究推广到全球。
0: OK， 啱啱呢未返之前呢我就同佢讲，我话妈妈呢嗰时十几年我都好记得喺十几年之前呢就係、佢有肺结核啦，咁因为呢我想当年呢我係要陪佢每日，我唔记得每日啦，总之陪佢呢就去到即係食药咁样，咁同埋检查啦，咁因为佢老人家，咁同埋之后呢其实呢就係有啲朋友就会上门呢就是给药他的。但我就当时见住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又要照肺啦，跟住同佢换衫啦，跟住有好多不同的药物啦。咁我都哦使唔使食药食得咁啊，同埋呢好似唔可以 skip 㗎喎。即係如果你停咗啊冇去到呢，咁就好似好大件事㗎喎。咁我就係话其实呢嗰时系咪都真系即係以前系咁食药，同埋我都想系咪都食好多药㗎喎医生嗰时。
9: 係你讲得啱啊，就呢度带出咗两个问题。点解肺结核要医咁耐啊？点解要食咁多种药啊？你话一般人肺炎用个抗生素一两个礼拜顶笼好翻啦、
0: 啊。肯定佢唔止呢个数。
9: 点解肺结核要医咁耐咧？最主要肺结核嗱，我哋讲个名叫咩叫肺结核？好多人话咩叫肺结核？其实即系一种肺炎。不过呢种肺炎引起佢个肺炎嗰只菌叫结核菌。咁呢只菌点解咁特别呢？因为佢生得好慢、一般嘅菌我哋讲一个钟生四五次。肺结核菌就大概18个钟到24个钟先长一次。
0: OK。
9: 生得好慢，第一样嘢呢表现出嚟症状就唔一定係好明显。生得慢嘛，唔係急性一下发烧。第二因为生得慢呢，所以杀佢嗰阵时呢杀得都慢嘅。咁同埋呢杀过程好长呢、我哋必须要每一次治疗头一开始嘅时候需要有三种药係可以杀到嗰隻菌。所以一开始头两个月呢係四种药嘅。就是怕万一有一种有抗药都还有三隻药够用嘛。完成了第一个疗程即是两个月之后呢就可以减到两隻药。咁仲要吃多四个月。所以一般来讲是半年。但如果那个人有埋糖尿病啊或者那个当时惹到时肺的菌比较多可能要吃到九个月都不定。是啊。所以当一个病需要吃一个长时间、就有一个问题啦，吃了三个月觉得没事了他们不去吃啦、但一不吃就发现那班人将来呢就医得未彻底、容易出抗药性、容易翻发，所以现在那个标准治疗就是食药要去卫生署下面的空肺科门诊、有人看着他吃。但你嫲嫲嗰个情况呢有时佢哋见你年纪太大呢、不如上门派药咯。呢个都系一个福利。
0: 政府真
9: 系
0: 好好啊呢、个福利。我好想讲。因为呢都真系啱啱你所讲呢个长时间真系好几个月啦咁样。咁、但系上当时我都有諗我啱啱讲返转头就系其实呢上当时我就冇諗过传唔传染啊。咁、我又都嗰时系完全冇一个意识啦，十几年前冇要戴口罩啊，每一次去到。咁、我而家諗返转头我就觉得啊点解上当时我唔戴口罩嘅咁、正正系呢其实有啲听众都有问过呢就系、其实如果喺啲譬如戴口罩或者唔用公筷咁样，戴口罩可唔可以预防咧？如果唔用公筷，如果对方系原来有肺结核嘅时候，会唔会传染嘅咧？医生，
9: 你问得好好，呢、这个好多人问嘅问题。咁、其实十几年前你冇戴口罩有冇错咧？系冇错嘅。点解会冇错咧？而家好多时我哋诊断到病人有人有肺结核，好、多时屋企人都会问：咁我点啊？我使唔使戴口罩啊？通常我俾嘅答案就系肺结核唔会诊断到先至惹人嘅。 要贏一早贏
0: 咗
9: 啦，你再
0: 我都咁諗嘅，係
9: 你講得啱。所以第二咧，有冇用公費有冇緊要咧？冇緊要，因為佢都唔係通過口水傳染嘅。戴唔戴口罩有冇用呢？其實冇用嘅，一般嘅外科口罩係擋唔到肺部菌嘅，你要戴 N95，但你戴嗰種口罩咧。透氣會辛苦，
0: 辛苦嘅，
9: 所以其實就冇乜需要，要診斷到事要惹咗啦。同埋一百個

0: 惹到呢，咪100個人惹到得10個人嚟知嘅，表現到出嚟，另外90個呢好返啦。
1: 哦、
0: 我哋免疫系统将佢困住咗，但嗰啲所谓好翻咧，叫自己解决咗佢。但系将来会唔会翻发、嗯？大概一成人会翻发，几时翻发、嗯？年纪大嗰阵时候。所以而家点解我哋讲、嗯，譬如香港我哋一年几千个，但系老人家入边特别多，好、嗯、多时唔系再惹到，系以前惹过，
1: 嗯、
0: 发翻出嚟。
1: 嗯，所以咧一开头就话点解同呢一个嘅即系。这个的免疫系统有关系呢，因为他有时候可以自己困住了他。但是其实呢刚刚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一个是叫做未绝迹，但后面还有一个的就是有机会就是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譬如我以我妈妈为例，其实他今时今日已经98了，跟着我看回这个题目的时候就会想，死了他没有后遗症，我又不是很觉得。其实什么是一个肺结核的后遗症呢？
0: 后遗症即系我哋讲个病有几大嘅伤害性啦、嗯。我哋先讲啲得人惊啲啊！每一年全世界因为肺结核死嘅人系超过100万嘅、哦。
1: 每一年啊？
0: 呢、这个其实肺结核系全球致命嘅传染病，佢系排第一位嘅。咁、
1: 嗯、
0: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希望喺2035年可以全球冇肺结核。
1: 嗯，
0: 当然呢个系愿景啦。
1: 系
0: 咁，我谂。甚实行到呢要睇。咁点样可以将肺结核绝迹呢？我哋一阵间先讲、首先答返你个问题。仲有咩后遗症？咁一般譬如你嫲嫲你话要医返好，通常我哋话一个肺炎啫，佢即係菌生得慢啲，医得耐啲，医返好咪冇事囉。但肺结核好多时医返好呢，会留低啲拉喺度。发炎时间比较长，好返啦，唔係话完整无好返晒。留低啲瘌，咁你话啲肺入边有啲瘌，怕咩咧？都怕嘅，因为瘌个特性就系将周围啲嘢扯埋去。肺就系由气管同埋肺泡组成，一扯咧，啲气管会有少少变形嘅。气管一变形咧，佢清理痰嘅功能差啦。所以有咗肺结核好翻之后，啲人通常都会有一个问题叫支气管扩张。扯到有啲地方气管变咗形，清理痰嘅功能差。讲嘢讲得多，可能要清下喉咙。伤风感冒可能会咳得袋，瞓醒可能有啖痰，但太多痰清理唔到，有阵时塞住啲气管，咁真系又可以有第二种细菌感染引起嘅肺炎。
1: 咁我即系我谂咧，其实对于老人家嚟讲，佢哋本身年纪大嘅时候，可能佢又会咳得多啊，呼吸又即系未咁畅顺。哇，如果佢系因为有肺结核而影响到呢一个嘅即系后遗症，其实佢哋都系啊，好难处理噶咯。
0: 都唔係嘅，第一老人家係咪應該咳得多？其實唔應該嘅、任何人咳得耐，我哋都要揾個原因，唔係、因為你年紀大所以咳得多，呢、這個唔係答案。咁但係老人家的確曾經試過肺結核多，有支氣管擴張嘅多，你話會唔會咳多啲啊？會嘅，因為但係支氣管擴張其中一個最啲人最擔心會睇醫生嘅啫。咳血
1: 、OK，
0: 突然之间喉咙一痕咧，碗血出嚟咧就好惊啦，即刻去睇医生啦。好多时以为系咪绝症啊？原来支气管扩张。
1: 所以有阵时咧，当你咳到有血啊，或者即系我头先话大便有血啊，当有呢啲有血嘅时候，大家先会紧张。但平时可能冇事冇干，佢就唔会太紧张啦。咁当然啦，我哋都希望咧就系大家可以关注自己嘅身体啊。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关于咧肺结核方面嘅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而家先去广告先。
2: 养和抗病兵工厂，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一期
4: 第三位。
5: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系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4: 第二位。
6: 你的爱情回不来。
7: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由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6: 雨说天都选得海。
4: 第一位。
6: 不要问我怎么孤独一个。
5: 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7: 恭喜晒，
5: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

0: 區聲勢力時段內，
1: 大灣區音樂榜。
2: 在爱情入面，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你以为幸福触手可及，但结果可能是无疾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2: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立场。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5: 好，在这个广告时间，很多听众打电话来，不如这样先接一听众电话先，好吗？有啊，吕小姐在这里的。吕小姐，
6: 是
5: 是是，你好啊。
6: 是你好，
5: 请讲。
6: 是是，那因为我成日呢，
5: 等一下，
6: 有些气，是
5: 是，你成日咳就有些气管的问题，你继续讲。
6: 好像气管敏感这样，是啦。那即如果长期都是这样，会不会都会好，即引致肺结核这样，我都想知道。
5: 是，因为呢就是吕小姐提到一样嘢啦，我想问下吕小姐呢，你是不是成日咳得好紧要噶？咳咗好耐
6: 啊！系啊，
5: 你咳咗好耐。
6: 系啊，
5: 你咳咗几耐啊？吕小姐，
6: 咳咗我谂有一个月左右。
5: 哦，咳咗一个月。
6: 即系睇医生都系唔好。
5: 哦 ，OK， 咳咗一个月都系唔好。咁然后咧，佢就系咁，有冇话俾你听系 confirm 到你系气管敏感噶？
6: 都冇噶，医生其实，即系我自己怀疑系咁样咯。
5: 哦，你抵打啊！佢啱啱先讲先，一个月都唔睇医生，你快啲睇医生啊！不过你而家都系问紧医生嘅，好啊，林医生交俾你先。
7: 嗱，其实你个问题就系问我咳咗一个月会唔会系肺结核？其实我哋讲翻几多年前咧，政府都有啲广告嘅，咳得耐咧要睇睇医生照照肺，睇下会唔会肺结核。
5: 嗯，
7: 但咳得耐咧，其实是一个好常见嘅症状嚟嘅，咁所以咳得多，我哋通常都要揾一个原因。
5: 嗯，
7: 究竟系鼻水倒流啊、胃酸倒流啊，定气管有问题啊，定系感染啊，咁都可以嘅。咁所以变咗你咳得耐咧。首先你要看看你自己咳是日头多还是夜晚多，有什么情况会令你咳多一点，譬如说你说啊，我早晚会咳多，或者环境改变，上个车会咳，入了间房会咳，那些典型就是那个鼻敏感引起的。如果你说啊，半夜睡睡觉喉咙好干啊，咳啊，咁好多事嗰个都系关个胃酸事。
5: 嗯，
7: 咁如果你话啊，我系冇咩特别嘅，通常日头咳多啲，瞓着咗又唔会咳醒，但又跟住仲要睇下个行路会唔会喘啊，有冇啲其他嘅症状啊，有冇发烧啊，胃口又点样啊，所以咳其实系一个好常见嘅症状，最紧要就系揾出个原因，咁先有得讲。所谓气管敏感咧，这个字系好滥用得好紧要啊。
5: 系
7: 点解咧？因为其实好多时我哋一讲系敏感咳，即系话同哮喘有关，但系好多时医生又惊讲个哮喘令到啲病人好介怀啊，所以讲得含糊啲咗，你可能敏感咳啦，气管敏感引起啊等等。咁其实就冇呢样嘢嘅。如果真系关哮喘事咧，咁当然那些就典型就是半夜会咳多啲，同埋下路条气都会差啲，但系好多时系细个已经有噶啦。
5: OK， 仲有冇啲咩问题啊，吕小姐？
6: 暂时冇啦，唔该。
5: OK， 好，唔该晒你。

0: 有呢个病，有呢个症状就一定系嗰个病，唔系嘅，千祈唔好咁谂。
1: 冇错，所以讲到尾，如果你真系咳咗成个月，你都真系未睇医生嘅话咧，即系我哋都建议睇下医生，究竟发生啲咩事。其实医生都会即系根据翻你嘅情况啦，都会建议可能冇咁照照一照个肺咧咁啊。咁啊，吕小姐，快啲去睇医生啦。咁跟住咧就系有李小姐喺度嘅，李小姐。
2: 系你好啊，
1: 你好啊，
0: 你好，
2: 系你好，
1: 请讲有啲咩问题呢？
2: 系啊，好得人惊啊，因为嗰次咧就系、是、我哋啱啱咧即系公司咧系大公司嚟嘅，咁啊请人啦就急住请人，咁本身咧入职之前咧系一定要验身先嘅，咁咧因为个部门急住请人咧，可能那个同事咧就未赶得切验身就翻工啦咁样。咁點知咧，就翻咗幾日之後咧，就發現話佢有肺痨，就即刻叫佢唔好翻。
1: 嗯，
2: 即係佢因為翻咗公司先驗身咯，即係唔係驗咗身先翻。
1: 嗯，係。
2: 咁跟住咧，就搞到成個部門咧都要走去即係輪流去驗身咁樣。
1: 係，
2: 就驚我哋都惹到。咁、其實我哋自己都好驚啊。咁但佢完全冇病徵嘅喎。咁究竟點樣先知道自己有冇肺痨嘅咧？
1: 哦 ，OK。
0: 好啦，咁帶出個問題啦，即係話有個同事。或者我哋讲得阔少少咧，有个屋企人有肺结核，个同事就日日你面对七八个钟，屋企人就可能时间仲长啲，有肺结核，我会唔会惹到啊？所以通常嘅做法咧，就要睇下嗰个人诊断到肺结核嗰阵时系点样诊断到嘅，究竟菌嘅数量多定少？菌嘅数量多，传染性就高。咁我哋点知菌嘅数量呢？就最主要要睇个痰啦。如果痰入边图片见到有细菌嘅。咁即係嗰細菌量係好多嘅，結核菌好多，嗰啲就叫高度傳染性啦，亦都叫開放式肺結核。咁但係我聽李小姐講，你話呢個同事完全冇症狀嘅，咁就算肺結核都係一個低傳染性。所以如果係低傳染性吐肺，即係嗰個痰入邊見唔到有肺痨菌嘅咧，一般嚟講都唔使做啲咩追蹤感染，有冇惹到啊之類係唔需要做呢樣嘢嘅。但如果痰圖片見到入邊，有肺痨菌咧，即系传染性高嗰啲人咧，通常嘅做法咧，第一就系照一照 X 光，睇下你哋有冇人惹到。如果 X 光正常，系咪即系表示惹唔到咧？唔系噶，因为正话我哋都讲过，有九成人系隐藏啊嘛。惹到之后，我哋免疫系统将佢困住咗肺入边，唔会有影出嘅。咁我哋点知有冇隐藏到咧？20年前嘅做法，做个皮肤测试啦，即系喺皮下打少少。肺结核嘅类似肺结核嘅嗰啲蛋白刺激下，睇下会唔会起反应？起反应就系话啊，你惹到啦。但发现呢个方法都唔系好好。因为我哋细个都中过卡介苗嘅，中过卡介苗嘅人咧，都有一成人可以出啲假阳性嘅。所以依家嘅标准做法咧，就系抽血验一验白血球对肺结核嘅蛋白会唔会起反应？呢个好准嘅。但当然起反应咧，唔表示你系新。佢分唔到係新鮮嘅肺結核，以前嘅肺結核定肺結核醫翻好定係隱藏嘅。不過如果你後生又接觸到一個開放性嘅肺結核，抽血係陽性咧，我哋都會當係隱藏嘅肺結核。隱藏嘅肺結核揾到就要醫噶啦。如果唔係，我哋就完成唔到世衛2035消滅肺結核呢個目的啦。因為將隱藏嘅肺結核醫咗咧。年纪大嗰阵时候再翻发机会就低好多。
1: 即系如果你而家公司同事一个唔好彩，有几个原来 touch wood 啊，有几个原来系有呢一个隐藏嘅咁，咁佢哋都要走去医噶咯。
0: 医咗咧，将来年纪大翻即系发翻出嚟机会就少啲啦。
1: 哦 ，OK， 你未 check 噶啦，系嘛？应该
2: 啊，我哋验晒啦，不过咧，
0: 唔系佢一个同事冇症状，
1: 系啊，但系佢自己都要去 check 啊嘛，因为
2: 系啦，因为公司要成个部门都去验，咁但系咧，大家都好似暂时都冇人中咗咁样啦，咁但系有冇潜伏期嘅咧？即系话哦，原来而家未发出嚟，原来仲有成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先会发咁样
0: 咧？哦，佢生得好慢咧，有潜伏期，但系所谓嘅潜伏期就系你。惹到隱藏嘅肺結核，將來過咗三年後，你抵抗力差時發翻出嚟咯。
1: 三年之後先發現。
0: 唔係，但你唔使驚，你又講到你個同事係冇症狀啊嘛。係
1: 佢冇症狀嘅。
0: 所以我相信佢個肺結核係唔應該屬於開放性嘅，嗰啲一定係有症狀啊嘛。
1: 系，所以我谂暂时又唔需要担心。即系如果系，即系呢个，其实呢个同事都系咁啱得咁巧，俾你哋发现到嘅啫。系啦，嗰个嘅去隐藏。
0: 我谂如果冇症状咧，好多时 X 光照片发现个肺花咗，所以担心啊，可能肺结核。咁但系我谂，如果纯粹 X 光花咗就。 同事都唔需要去做啲咩感染追踪嗰啲嘅。

0: 系，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系啦，安心一下先，系啦，因为太大压力、太紧张咧，都会影响住个身体噶吓。OK， 咁啊，多谢晒李小姐电话 ，thank you， 拜拜。咁但系咧，我哋因为讲到呢一个嘅后遗症啦，啱啱其实医生你提咗一样嘢啦，佢有机会系呢一个即系有疤痕啦，有瘌啦咁啊。但系除咗之外咧，因为有听众问过咧，就系点解肺结核咧系会伤到骨同埋神经系统？
1: 问得好啊，因为肺结核我哋正话未开麦时有讲，我哋话有三种病咧可以去全身任何地方啊，模仿其他所有病嘅，譬如佢走去肺一嚿影可以当咗系肿瘤都得。肺结核会唔会走去骨啊？会噶，佢通常佢典型就走去，譬如脊骨咧两条脊骨交界处发炎啊，譬如我哋见有啲老人家。寒背咧，可能以前系试过脊椎嘅肺结核，嗰啲骨冧咗，所以变咗寒背。咁、所以香港喺几多年前都骨科系发明咗个手术专嚟医呢样嘢，都系好出名嘅。每日可以走去全身，脑又得嘅，肺结影响脑膜炎啊、骨啊。我试过有病人发烧咧，唔知点解啊，又冇咩其他症状，有啲骨痛啊，照咗个正电子扫描，成身都着灯啊。我哋睇翻啲盘骨嗰度，食到骨都少咗一忽嘅。所以当时都有啲担心嘅，究竟咩病咧？系咪肿瘤啊？后屘诊断咗肺结核，所以医咗肺结核之后，都叫佢再照翻，会唔会其实同一时间唔好彩两种病啊？但系好彩地，佢再照翻都冇事，骨都好翻晒啦。所以系啊，肺结核传染病嗰只菌可以。全身都可以去
0: 啦。我可唔可以问清楚一样嘢？其实个肺结核，啱啱你所讲啦，佢嗰个菌咧，嗰、那个结核菌咧，其实佢系可以全身都去嘅。佢唔单止净系去我哋个肺嘅，佢系去我哋个肺，同时之间去埋我哋个脑啊，去埋我哋嗰个骨啊，定系OK， 我今日唔去你个肺住，我直接去个骨嗰啲噶。
1: 可以噶，嗱，嗰啲又分两种啦。第一种系第一次惹到，通常佢都系呼吸系统入咗肺喺肺度表现出嚟，好翻啦。被我哋免疫系统困住咗啦，食咗药之后令啲菌嘅数量好低啦，佢依然喺我哋身体入边。当我哋抵抗力差，佢翻发嗰阵时咧，就可以喺任何地方都得，可以喺个肾啊，可以喺个骨啊，可以喺个脑都得，唔一定喺个肺嗰度。
0: 但其实我食药都食咗九个月噶啦，一个唔觉意，我应该都杀死晒佢哋噶咯。
1: 杀。絕大部分殺死了，你講得啱，但都有一小部分是被我們困住了坐監，誰看住他呢？我們免疫系統，所以免疫系統能力低時，他就有機會逃獄走出來，逃到哪裡會發展呢？就是看看他到時喜歡在哪裡。
0: OK， 问多一样嘢先，因为咧其实都即系几多人有呢个免疫系统嘅病噶嘛，即系自己打自己嗰啲嘅就系、自身免疫系统病啦。咁呢啲朋友佢会唔会如果即系有肺结核嘅时候，佢会又容易出事呢？
1: 你个问题好深啊！呢个问题，
0: 我咁啱啱揭问到，真系唔好意思。
1: 唔系，因为譬如你呢个亦都带出咗另一样嘢啦。譬如有啲病，譬如都系同自身免疫有关。譬如啊，譬如牛皮癣啦，牛皮癣而家有啲好有效嘅药物叫生物制剂，但有啲生物制剂溶咗咧，的确会令肺结核容易翻发嘅。所以好多时喺用呢啲药之前咧，我哋会叫佢抽个血验一验白血球，有冇？曾经见过肺结核，如果有呢，他用生物制剂那段时间，我们要给一只肺结核药吃住，怕他发回出来。会的，就是很多时候，譬如有些人用免疫治疗，譬如医肿瘤的免疫治疗，暂时就没有发现会增加肺结核翻发，但是如果用类固醇等等是会的。
0: OK， 即是如果肺结核的病人，其实又要再问多次，究竟医生，即是你讲回你自己的病，不同的病的病情，跟住就是究竟用回什么药物去处理治疗的部分。但是这个位置我再分零钟时间，我们问多一件事先。因为呢我们开头讲到，其实一早其实是没什么病征的嘛。
1: 是
0: 这个。那其实人发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去到即是可能几差的情况呢？
1: 取决于嗰个结核喺边咯，譬如有啲人咧结核喺个气管入边嘅，照片可以冇嘢，但不停咳嘅，我哋真系要去到摆支镜落去，咦，气管入边肿咗嘅，有啲一嚿嚿白色好似芝士咁嘅嘢，咁知道 ，OK， 要检啲组织。
0: 系，
1: 但系好多时因为佢细菌生得慢咧，佢可以冇乜症状啊，最多可能攰啲啊，或者啊典型症状嘅讲夜晚盗汗啦，但系夜晚盗汗都好多原因，
0: 系，
1: 胃口差啊，瘦啊，发烧，有阵时肺结核翻发喺嗰个淋巴入边咧。即是中间的中隔淋巴完全没有症状，就是得个瘦的。以前就很难诊断的，但现在不是，现在 不明原因发烧，不知点解会瘦，照个正电子扫描一照啊，睇到边度用糖多，着灯嘅地方揾到出嚟，咁去嗰度抽啲嘢咪知啦。
0: 系，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如果最开头嘅即系先兆就系我哋啱啱有提及嘅，就系如果你发烧啦。跟住你又觉得好攰啦，但系我哋一路讲嘅时候，其实好多病都系发烧啦，好攰啦，
1: 所以我觉得最紧要嗰点就系，当有一啲症状，你系解释唔到嘅，咁你就要去揾原因。你解释到，譬如你有伤风、流下鼻水、喉咙痛，唔使特登睇医生，几日好翻咧？
0: 系，冇错，同埋持续性吓，即系当然可能你未必揾到个原因嘅，但系放心，医生会帮你揾原因嘅。时间都差唔多，今日唔该晒林医生 ，thank you， 拜拜。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晚上7:37，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16，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树窿七十八号，
4: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5: 再一次嚟到星期五晚诗歌推介榜嘅时间，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由 CN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6: 诶，大家好啊！
5: 嗱，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咗 CMDA 有呢个歌唱比赛啦，唔知大家参加咗未啦？30号就截止噶啦，咁啊记得把握时间啦。咁啊，除咗有歌唱比赛可以参加之外咧，仲会有新书添。
6: 系啊，咁啊 ，Ken Long Him 好难得啊，就连成一位咧喺基督教音乐嘅历史嘅认识里面一个好资深嘅前辈，叫若然。咁佢咧。

0: 寫咗上下冊嘅書咧，就叫做《搖滾信仰》嘅。咁啊，係講咧，即係全世界各地咧近代嘅基督教音樂同埋咧敬拜音樂嘅。相信咧華語世界裏面咧，應該都冇乜人咧比佢咧喺呢個知識呢個層面裏面咧更加資深同豐富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好想支持佢啦。我哋就成為呢本書嘅出版商啦。Canon Hymn呢個上下冊嘅書咧，應該係華語第一本咧關於現代基督教音樂發展歷史嘅中文嘅百科全書一樣。咁啊就好平嘅啫。咁而且咧，我哋而家有早鳥嘅優惠活動就八折。咁啊，如果你哋有興趣咧，就上我哋嘅 Canon Hymn網站點擊咧，就會睇到呢個嘅活動噶啦。
1: 睇睇今個星期詩歌推介榜。
2: 第五位
1: 新上榜 Ananias Music 正代花蕊绽放时，作曲 Wing Liu Joshua Yong， 填词 Joshua Yong， 编曲 Wing Liu Cool Chi， 主唱 Joshua Yong at Ananias Music。
0: 咁啊，呢首歌好轻快嘅三拍歌，用一个好轻松嘅旋律同埋编曲啦，咁嘅感觉好似咧置身喺山林花海度享受神美好嘅创造啊！作者就好想我哋明白咧，但系生命喺咁好嘅情况下都会遇到迷茫或者遇到险境嘅，希望咧我哋可以咧明白天父系陪伴我哋，系同我哋乘风破浪，好似灯塔咁样指引我哋前路。好似歌名里面个花蕊咁样咧，要静待去滋养，等待去绽放嘅呢一日。Yeah.

0: 第四位
1: 都是登上榜 JNX Worship 负载寻找，作曲填词叶俊达，编曲叶俊达、梁宇山、李乐轩。
2: 咁啊，唔知你哋觉得天父喺度寻找啲咩呢？其实神咧一直都话，佢系睇重我哋嘅内心多过我哋行为，所以佢咧好想我哋咧去回转啦，真正从心而发咁样相信佢嘅。纵然我哋人生有啲迷失嘅时候，但系希望呢首歌都可以陪伴你哋咧嚟到神嘅面前，无惧全人嘅降服，去放手去敬拜佢啊！
3: 在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咁边个可怜我啊？
4: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5: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6: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7: 树窿78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8: 今个星期头三位都是熟口熟面的，第三位就是原始和声的一幕，作曲填词主唱关望生，继续守住个第三位。
9: 有些网友留言都挺有趣，他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对比的，就是好像歌名一幕好禅意，什么都没有，其实即系我哋信主人咧无挂虑啦，音乐听起嚟又好似有啲虚空，又好似唔知 get 到啲乜，但其实咧个歌词啊歌声系充满信心嘅盼望。咁有阵时候我哋放低一啲嘢嘅时候，我哋就会得到另一样嘢。所以喺我哋嘅信仰嘅里面，同样系要学识放手啦，同埋喺神嘅里面去捉紧佢嘅盼望。

0: 第二位
1: 都是熟口熟面的了， HKACM 我喝想，作曲填词 John Tong， BGM at ACM Band， 編曲 Beverly at Resty Music， BGM at ACM Band， 主唱 John Tong 被上个星期回落了一位。
2: 很多朋友回应这首歌真的很易上口、
1: 嗯、
2: 听一次已经深深触动他们的心，又说加上歌词更加令他们反思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妨再听一下这首歌。
3: 我

0: 第一位。
1: Jesus Music Ministry Cross 琴弹音乐事工恩典作曲編曲 Johnny Yim 填词三吉主唱琴弹音乐事工 Johnny Yim 再一次登上我哋诗歌推介榜第一位。
2: 系啊，咁呢首歌真系系后劲啦，因为一开始即系阿 Johnny 出呢一点呢、這个 album 嘅时候都问我哋啦，点啊？你觉得呢几首系主打咧？咁有啲人可能话《超出预计的爱》啊。到那日啊，过去今天永远，可能是即系抢耳啲啦，或者是即系个主题又好强啦咁样。咁但系依家睇翻咧，即系我哋系睇数据啫，即系 CMD 嘅歌谱销售数据。咁啊，恩典咧就已经超越晒佢成只碟嘅其他歌，依家系销售最好嘅一首歌嚟喺呢只 album 嘅里面。咁、所以大家就唔好错过，唔好 miss 咗，唔知道原来有呢一首歌。
1: 可能曲风嘅关系咧，辨识度比较高嘅呢首歌，咁所以咧开始可能慢慢多人识欣赏啦。听听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嘅冠军歌。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八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上日对伊朗邮轮同多地发动袭击，话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台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做法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亦或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沼。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他认为结果都是一样，就是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阿拉格齐又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同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中情局所说的 75%， 正确的数字是 120%， 而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 1000%。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发动攻击，向他们发射了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点。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后，保加利亚新当选议会最大党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他的政府宣誓就职。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以124票赞成、36票弃权、70票反对通过拉德夫为保加利亚总理，并通过了他星期四晚提出的祖国方案。拉德夫成为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拉德夫当选之后对议会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将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当中。英国地方选举改选超过5000个地方议席，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执政工党在多个地区都流失选票，包括传统上是工党票仓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以及首都伦敦的部分地区。工党已经失去至少8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极右的英国改革党反而在英格兰斩获超过200个地方议会议席，甚至有望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跃升为主要反对势力。党魁法拉奇话，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远超他的预期，并代表了英国政治的历史变革。有工党议员话，如果工党无法保住在英格兰的多数议席，在苏格兰表现不佳，并且在威尔士失去主导权，首相司纪贤将会再次面临辞职压力。司纪贤就话，他对选举结果负有责任，但他不会落台。今次的选举结果不会削弱他兑现改革承诺的决心。初步开票结果亦都显示，英国传统上由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持续瓦解，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选票逐渐流向英国改革党或者是左派的绿党，多党竞争态势日益明显，被认为是英国政治近百年来最大的变革之一。在本港，红烟酒办一连四日进行执法行动，拘捕两个男子和检获近2000件另类吸烟产品。红烟酒办人员透过恒常进行线上和线下巡查，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于是采取试买行动。行动中分别在将军澳和荔枝角的交易现场，以涉嫌非法售卖和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各拘捕一名男子，年龄分别是29岁和39岁，并从他们身上检获共1982件另类吸烟产品。红烟酒办正继续跟进事件，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人士提出检控。 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为反映货税品条例，今日喺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同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去年九月二号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38岁抵港男旅客，喺佢个人行李内检获192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78700元，应货税值大约63500元。该名旅客随即被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1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

0: 以及小油、小盐和小糖的三小支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9，倾心。倾城，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少少感冒嘅影响，少少天气嘅影响，少少不如意事嘅影响，令到心情变得一般般。原来呢个时候有啲歌真係可以安抚到心情，好似头先听过蔡健雅嘅无底洞，同埋嚟緊呢一首范晓萱嘅氧气。

我本来是一个很易睡着的人，虽然会发很多梦，睡眠质素未必是最好，但是这个礼拜竟然因为有些无聊的不如意事，搞到我两个夜晚都很难睡着。找到台湾 rapper MC 耀宗，加上 Damon 孟伟的失眠应下境，也同时要提下自己，感恩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好眠宝宝。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之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乐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0: FM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9，倾心倾城。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0: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你有冇问过自己，其实了唔了解自己呢？都嚟到人生下半场，我真系以为自己都几了解自己，但最近发生嘅少少不如意事，我先察觉到原来我都可以好固执噶。

0: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1: 晚上8: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
4: 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6: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星期五晚的倾心倾城，陈心怡分享到，有阵时小病可以提醒我哋要好好享受身体健康的日子，有阵时少少不如意可以反省里面更加了解自己，有时就算天气不似预期，都可以在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爱上你

是陈奕迅的《岁月如歌》，成日都听到话太阳可以令到我哋情绪变好，原来都真系有啲根据嘅。有一个名称非常之应景，同情绪有关系嘅失调症，叫做 SAD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季节性情绪失调症，系一种随住季节变化而出现嘅忧郁症状。通常咧发生于秋冬季节，日照时间比较短嘅时候。患者通常喺天气变暗、阳光减少嘅时候，情绪就会出现明显低落、疲倦、嗜睡等现象，甚至对日常生活失去兴趣。

方大同的天气先生。正当我们以为 Set 季节性情绪失调只会发生在没太阳的冬天，那又不是，因为有些人会在夏天才经历到 Set， 但是因为社会对于夏季 Set 的研究比较少，所以大家相对地对于冬季 Set 就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长知识之余都要提下自己，如果有些情绪的问题是会持续甚至乎影响生活的话，我们就要懂得去求助。讲返转头，每个人都总会有他们的 bad days， 情绪总会低落一下，但是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好转。就好像今晚有大家同我一起听歌倾偈，这刻的心情似乎比节目开始的时候好了很多。

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 Fever Dream， 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嘅 Alice Warre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Turismo。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料先啦。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4: 天得这故事未升。
5: 来到今晚最后一节的倾心倾城，当你心情麻麻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去哄自己呢？看一些会令自己发笑的综艺节目，都是一个方便快捷的方法。

是美籍韩国女歌手 Jessie 的 star。 我就是在韩国国民 MC 刘在石的综艺节目里面认识到 Jessie， 因为她很大声又有点粗鲁，她不介意被人知道自己整过容，但是就因为这些真性情又不顾形象崩坏才觉得特别好笑。佢啲歌又好听噶，除咗头先我好中意嘅 Star 之外，郑秀文都翻唱过 Jessie 早年嘅作品 Life Is Good， 亦即系大家好熟悉嘅《信者得爱》。

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是刚刚开完演唱会太极乐队的 Crystal，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太极作品。想当年觉得 Patrick 和 Joey 对唱争女好有型，搞到我都差点想改名叫 Crystal。 但是有些唏嘘的是，人生来到这个章节，不免会听到陪着我们长大的名字变成天上繁星。今次是 Crystal 这一首歌的填词人恩葵，他和乐队主音雷友辉是中学的同班同学，他的填词生涯也是由太极开始。第一首公开发表的作品就是太极的其中一首经典《红色跑车》，其后更加为乐队创作了《迷途》《禁区》《全人类高歌》等大量我们熟悉的歌曲，因此被外界称为太极的御用填词人。后来他当然也为很多不同的歌手作了很多好词。由细到大我都很喜欢文字，听歌一定会去抡他的歌词。今次我们就一起细味 Crystal 的歌词，怀念一下恩葵。下个礼拜五晚见啦，拜。

Joe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之前，与会者先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同四不放过的原则，将事实查清楚，将问题查清楚，将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吸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找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案发在星期一下午4:00，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盐矿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至今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踪，51人仍然留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应该会在星期五收到伊朗对他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鲁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将拭目以待回应内容，希望这个能够促成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他又表示，上日发生的袭击行动并非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的一部分，强调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会作出回应。至于涉及黎巴嫩议题，鲁比奥强调美国不会同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同黎巴嫩政府合作。在谈及北约和驻军问题时，他表示美国一直有计划在北约框架入面进行军事部署调整，但关于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细节，最终仍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同时说，近期在意大利举行的相关会谈中并未讨论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安排。美国劳工部公布四月非农就业职位增加115,000，多过市场预期的62,000。四月制造业就业职位就意外减少2,000，预期是增加5,000。四月私人企业就业职位增加123,000，多过市场预期的75,000。四月政府部门职位减少8,000。美国四月失业率是4.3%，符合预期。至于四月平均时薪按年上升3.6%，市场预期是3.8%，按月增长0.2%，预期是增长0.3%。平均每周工时是34.3小时，预期是34.2小时。在本港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这个月21和29号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执拾。政府公布七栋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建筑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入面逗留3个钟头，同不限上落次数。另外，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下一轮聆讯预计6月中至到下旬进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这个月中才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需要详细审视报告内容，专家证人亦都需要时间完成最终报告。委员会亦都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审视全港大维修工程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等问题，因此未来几个星期不会安排聆讯。陆继康说，执法部门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相关有用资料会在这个月15日或之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给公众和涉事方知识内容。陆继康又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出委员会预期，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出大量事实，没什么不敢查，整个聆讯是公开公平。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1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形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刚刚过去了的五一黄金周，出现了不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的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喂，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5月8日，今日咧就系 Friday， 嚟到 Friday 啦，系咪之前要加个 Happy 先？梗系要啦，无论点样辛劳都好啦，我觉得。昨晚讲过，好多朋友可能嚟到呢个钟数咧，仲系喺呢个冲线阶段，因为咧好多嘢要赶啊。咁要赶咩咧？咁啊嚟紧礼拜六啦，礼拜日都系可能系要放假嘅日子咧，梗系要即系好头好尾，去到星期五晚咧要好靓咁做好你盘数啦，同埋咧做好你嘅 target， 要 meet 嘅 deadline 就系呢一刻啦。仲有呢个 project 咧埋尾。最尾都系要整到靓一靓，咁先至吓可以即系称心满意地同埋安心过呢个 Happy Friday， 准备嚟紧过呢个周末，同埋呢个哇好多朋友都要庆祝嘅，就系、是、母亲节啦。系啊，多谢好多朋友，咁啊再一次同大家讲声欢迎先，咁啊想同德芬继续。多啲嘅联系嘅话咧，大家识啦嘛，有啲朋友已经熟晒噶啦。不过除咗我班老 best， 一早喺今晚我未开始节目，我碌住手机，经已同我讲得分到 check 晒 in 之外咧，你都可以同我一齐互动嘅。咁啊，我哋可以靠住呢一个，请你去到 Facebook 去揾你听紧呢个节目嘅专业。呢、这个节目名称有8个字，就系、是、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节目专业，咁你会见到我个样噶啦，着住一个红色嘅 baseball jacket。咁我嘅后边当然就背住写住我哋有新城资讯台好 colorful 嘅 logo 啊，冇错，嗰、那个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嘅专业啦。恳请你揿一揿个 like， 跟住咧我就 follow 咗我啦，多谢。跟住咧我哋就成为咗好朋友啦嘛，好多朋友都利用咗呢、这个。platform 啦，用咗呢、这个专业啦，同我倾咗好多偈，同我留低咗呢个信息啦。最开心嘅就系不单止本地朋友，世界各地嘅朋友，我再讲翻先。美国方面有美国嘅三藩市啦，有 New York 啦，有澳洲喺 Sydney 嘅朋友啦，远到喺Perth。应该系珀斯吓，冇错，珀斯呢个地方都有嘅。另外咧，喺英国方面嘅朋友，有啲喺 Birmingham 嘅，有啲喺伦敦嘅。咁啊，仲有睇先，美国仲有喺西雅图都有嘅。OK， 无论世界各地嘅你，我完全非常之欢迎。咁啊，希望你透过呢、这个Facebook 嘅专页多啲揾我。可以留言话俾我听，最紧要啦，每晚嘅歌单我都系留呢个好多个位置俾你去挑选嘅。今晚星期五，可能大家会揀歌会唔会比较都系浮少少，或者系唔同嘅心情有唔同嘅 mood。总之，我希望尽情满足到大家，不妨话俾我听你想听咩歌好嘛？开始嘅时间，我哋配合翻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我唔知道你嘅 Happy Hour 几时开始，如果由晏昼开始嘅话，到呢一刻咧，应该情绪哇好高涨咯噃，可能呢段时间经已咧，经已系回翻落嚟啦。不过唔紧要，点样都系要逢一逢机嘅。我哋有呢一班人强势壮，话见到佢哋嘅演出咧，青春活力，睇见咧喺众女团当中咧，话佢哋真系其中一对开始发光嘅一对，好养眼嘅。他们叫做 Fever， 他们的 Baby Savage。I be that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沿途有我，
2: 牛羊得分。
3: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系啊，继续话咧，喺呢个星期五嘅晚上 ，Happy Friday night， 大家一定要一齐 happy 啊嘛，咁所以咧，我尽量满足到大家。系啊，将我自己嘅歌单咧，我谂我睇睇先啊，都可能摆埋少少，因为咧今晚要拣嘅歌都几多朋友嘅。咁呢首我都预咗，真系有人会拣佳欣咧。两代唔同嘅呢段时间，仍然都系咁多朋友咧，咁拥戴嘅朋友走埋一齐合作。当然啦，又啱啱听过，或者刘德华再加上有姜涛嘅呢一首，其实 melody 你就好熟悉啦。不过佢哋首次合作，你觉得系咪好 harmony 呢？再加上有两位都系你咁中意嘅朋友，佢哋合作嘅《没有翅膀的天使》。跟住佢呢位朋友咧，一直俾人感觉咧，佢好努力咧喺佢音乐上面。咁啊，除咗喺电视上面咧见到佢成日做好多个主持之外咧，当然啦，佢最心爱嘅佢都系自己嘅演绎。做平时我谂喺未唱佢自己嘅歌曲嘅时间咧，大家都会喺好多啲嘅唔同嘅 platform 当中见到佢做好多个 cover， 听佢唱人哋嘅歌曲。今次佢自己嘅一首新歌，近期好多朋友都好喜欢，今晚都有朋友拣嘅，我哋一齐听听林志乐 Felix 嘅呢首作品《The Red Button》。

系啊，我哋继续 enjoy 紧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所以好多嘢咧，我哋可以暂时摆埋一边啦。当你真系要可以收晒工，全部搞掂晒你个 project， 全部 on time 交晒俾老细之后咧，系咪可以熄机咧？可以思是手机啊，暂时不要被他响，或者教住呢个震机都得啦。话晒呢段时间咧，都是一个自己的 happy hour。希望咧就你冇错过。我谂唔紧要啊，如果个朋友真系要揾你嘅话咧，可能都系约你。喂，你到未啊？睇下你有冇呢段时间会错过咗个先，费事呢位朋友话你甩底啊。听听有黄咏琳的这首新歌 Missing Call。

0: 沿途有我，
1: 牛羊得分。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晚上9:34，
5: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16，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一期
12: 第三位，
13: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系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2: 第二位，
14: 你的爱情回不来。
15: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Friday night， 星期五晚可以有唔同嘅心情嘅。有啲朋友咧就系中意联群结队啦，同埋继续咧就系对唔厌，依然咧同住一班同事咧去呢个 Happy Hour。又有啲朋友话唔系啊，得翻我系一个礼拜，系得今晚收到工之后咧，先至可以去拍拖，去见自己嘅挚爱，或者咧可以成晚真系对住老婆同佢撑台脚。所以咧，无论咩心情都好啦，大家都可能有唔同心情嘅一啲嘅节奏，啊一啲想听嘅歌。所以呢个节目嘅下半段，得分依然保留住，今晚咧有呢个爵士少少嘅环节。今晚听呢一个翻唱嘅版本，总之原唱即系我最最最最爱，因为都系好难能可贵，因为佢不在人世，但系后来翻唱嘅朋友咧，都可以讲系保留住嗰种味道，纵使系未能够有

即系我觉得咁原装正版嘅嗰种味道，可能一个系嚟自英国，一个咧就系嚟自加拿大。啱啱听过呢个咧，又系朋友指定想听嘅，不过佢唱嘅我都咁喜欢。有 Michael Bublé 翻唱有 George Michael 嘅呢一首叫做 Kissing a Fool， 听爵士乐，我哋唔好俾佢停。咁啊，我哋嚟到呢个五月份。好多朋友都等待緊嘅，係啊，就係佢登陸呢一個咧，就係香港嘅啟德，亦都係佢嘅第一次。到時唔知佢會唔會唱呢首歌，我梗係想聽到佢唱啦。不過暫時滿足到你同我嘅，都係唱片嘅呢個 version。我哋繼續呢個小小嘅 jazz 環節，有憶憐 Sandy，Hello 感覺。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

系啊，呢、這个你唔可以佢停啊！我哋跟住一齐并住手，一齐拉住好唔好啊？大家知道晒噶啦呢首歌，不过都要介绍翻先。我哋有呢个组合啊，啊有冇机会其实可以睇到佢哋真系再一次喺未来嘅日子？唔敢咁讲，可能喺2026年啦，会唔会喺2027年咧？或者系其中一个人，或者佢哋有机会真系同台再一次唱俾我哋喺现场唱，就更加啲精彩啦。不过听翻唱片咧，肯定好多一啲嘅回忆翻晒嚟，有郭富城、许志安、梁汉文，再加上 Sammy 郑秀文，火热动感啦啦啦，得分咧专登配合翻。这个星期五晚你的节目可能都是不会缺少的，就是唱 K， 无论你唱 K 也好，或者准备转场去唱 K 也好，希望听着这首歌之后呢热埋身。跟着的不要让他停，都是一班呢就是哇人强马壮，当时的这个组合呢哇好强劲啊。咁呢段时间当然我们再不要让他停这个咁热闹的节奏啦。同时间顺道要希望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呢就记住星期日系母亲节，准备呢一份记住啊有意义有心思嘅母亲节礼物同妈咪庆祝啦吧。交俾佢哋呢一班群星们同我哋唱今晚最后嘅呢一首，一齐嚟啦，热力接拍 Woman 吧。得分再见你会喺星期一，一样系晚上9至10喺新情资讯台。节目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最后送给你热力接拍 Woman 吧，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应该会在星期五收到伊朗对他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卢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将拭目以待回应内容，希望这个能够促成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他又表示，上日发生的袭击行动并非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的一部分，强调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会作出回应。至于涉及黎巴嫩议题，鲁比奥强调美国不会同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同黎巴嫩政府合作。在谈及北约和驻军问题时，他表示美国一直有计划在北约框架内进行军事部署调整，但关于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细节，最终仍然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同时说，近期在意大利举行的相关会谈中并未讨论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安排。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之后，保加利亚新当选议会最大党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他随即带领他的政府宣誓就职。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以124票赞成、36票弃权、70票反对通过拉德夫为保加利亚总理，并通过了他星期四晚提出的祖国方案。拉德夫成为保加利亚举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曾经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拉德夫当选后对议会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将会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当中。在本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昨日协助警方采取行动，在一架私家车上面检获一台非法危机站设备，该设备涉嫌干扰附近手机，并冒充商业机构发送以井号开头的怀疑诈骗短信。通讯办发言人强调，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自2023年12月推出至今一直有效运作，这次事件属于非

0: 法干扰设备的个别情况，不影响登记制的乘客。通讯办和警方及营办商密切监控非法无线电设备，并且已经要求营办商加强监测异常信号。为了防范危机站利用 2G 网络进行诈骗，通讯办已经促使手机供应商预设关闭 2G 功能。目前三间营办商已经终止 2G 服务，中国移动香港亦将会在下个月23日起终止 2G 服务。海关分别在屯门和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两宗毒品案件，检获估计市值大约830万元的怀疑毒品，并拘捕三个怀疑涉案人士。第一宗案件中，海关人员昨日在屯门进行反毒品行动，期间截查两名男女，并在他们的私家车入面检获约5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于是将两人拘捕。其后海关人员押解他们到附近一个住宅单位搜查，并再检获大约1公斤怀疑怀疑霹雳可卡因、30克怀疑冰毒同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第二宗案件中，一个19岁的男旅客昨日从英国伦敦经卡塔尔多哈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寄仓行李入面发现大约重18公斤的怀疑氯胺酮，该名人士随即被捕，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香港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42只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48400元。海关人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7岁抵港男旅客，经检查后在他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装载在鸟笼的242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该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1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1:00，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24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五晚，我是艺师培诗情24美。哇、wow， 今次我们因为有新的嘉宾主持，大家是不是认得佢咧 ，Coco 唐浩嘉，耶、
2: yeah ！大家好，系 Kiko。
1: 系啊，咁咧就系、是、我其实之前因为有上我哋NBO TV 嗰个魔镜嗰时候认识啊嘛，
2: 冇错，
1: 系嘛，觉得你好笑咯，因为我哋上次上去嗰阵时候，我因为我哋嘅节目咧，即系每一次我后边咪有一个心理测验游戏玩嘅咩、啊啊啊？我仲好记得你好笑，你我哋应该系访问你嗰次系后边系问一个关于即系遇到渣男嘅几率嘅，
2: 哦，好似系，
1: 系咪？我觉得咧，讲完之后咧，我觉得你啲同事个个笑到飞，因为应该系拣嗰个咧都好似嘅，因为咧有时真系好得意嘅，好多嘉宾上嚟都话好准咯，即系有时佢拣咗个咧，好啦，咁我因为咧我哋每个星期咧都会即系有唔同嘅主题啦，咁啊每一个月咧咁咧就都会有一个新嘅主题，咁啊我哋今日咧系陪你倾啦，系咪先？咁我哋讲乜嘢咧？就系讲话即系其实而家好多。譬如网上讨论区啊，或者我身边啲朋友啊，都会同我讲啊，喂，唉，我最近又俾人呃啦，即系有冇遇过啲假闺蜜啊？即系呢啲即系假朋友嗰啲咁样样，系咪先啊？我觉得咧，即系咧，其实咧，即系有一首歌咧，好啱嘅。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唉，好有害啊！啲假朋友好毒啊，即系咁讲。
2: 好想听多啲。
1: 其实佢话真实嘅世界里面咧，都应该有 delete 呢个字。即系佢哋话系咪先啊？咁我吓点样样啊？即系咁佢话，即系因为。你知啦，人生有唔同嘅階段噶嘛，有好多即系话你中学啊、小学或者出嚟做嘢，有唔同嘅朋友啊，咁样样系咪先啊？咁一定会有即系慢慢会换咗啲朋友，或者系会即系有咗距离呢一样嘢喺度噶嘛，系咪先啊？你点睇啊？
2: 即系想象一下啦，如果你一日到黑都主动去联络有一个人，然后就问佢哋啊最近点啊，系咪最近都好顺利啊，工作状况又点啊，或者你星期六又会点过啊咁样，咁然后咧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可能只有你去问人嘅啫，永远对方系唔会咁问你嘅。
1: 如果通常佢可能咧，即系佢唔答。但系咧就我最憎呢啲嘅，求其俾个图你啊嘛，
2: 哦，
1: 系咪先啊？
2: 有个 GIF sticker，
1: 即系我最憎呢啲噶啦，系咪先啊？系嘛？你有冇遇过呢啲啊？
2: 有噶，我记得系有嘅，即系咧讲啲模棱两可嘅答案咯，
1: 系
2: 或者其实唔系答紧你问题，咁慢慢就自己有啲灰心，即系会觉得可能佢忙啊或者点样，咁但系可能呢个都系个 signal 咯，我觉得，因为。未必是同能量同频、我自己比较相信这件事、有时候可能我相信宇宙是帮你筛选一些人，可能他这些这样反应就告诉你知，可能你们不是同一个方向的人、就或者你去找一些真的同频的人会比较适合咯。
1: 你觉得即是呢，因为朋友都说嘛，他说车很简单嘛，你平日不喜欢的东西好像就拉黑他咯 ,delete 他咯，是不是、即是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呢、
2: 我同意其实是阻隔所有同他的联系咯，如果你发觉嗰个人令到你长期唔开心，有一啲负面嘅情绪去衍生出嚟，因为我觉得咧，如果有一啲人咧，有啲朋友

0: 友同我讲，佢可能有一个朋友令到佢唔开心，但系佢又成日会留意佢近况。咁、但系咧，你其实越留意佢近况咧，又唔知点解好似硬系喺个伤口度一路撒紧盐咁咯，即系你一路都会谂起一啲唔开心嘅嘢。咁、我觉得其实不如就阻隔晒同佢嘅能量咯，即系唔好话拉唔拉黑，或者唔好再主动有啲咩接触咁样，可能都系一个解决方法。
1: 咁啊，仲有网上嗰啲网友佢又讲啊，即系如果遇到呢啲朋友嗰阵时咧，就唔好轻易回头，系咪先啊？即系如果佢受到，即系你已经知道佢成日即系譬如话受到伤害啊，佢又成日利用你啊，你发现咗之后咧，即系其实做朋友咧，觉得同爱情一样，你需要时间或者互相去即系。要付出噶嘛，唔系净系单方面一样嘢噶嘛，系咪先？即系佢觉得，如果你系觉得呢个人系唔啱咧，就唔好再拉拉扯扯啦，即系索性就即系唔好再联系啦。
0: 冇错，冇错，
1: 系啦，你觉得咧？
0: 我自己觉得咧，有阵时咧，反而系有啲人咧，同佢相处唔知点解好大压力，
1: 会噶，
0: 系啊，即系会觉得硬系咧，有一种好无。有个无形的压力，不是无拘无束的感觉。那我自己觉得呢，这个都是一个牵制的。即是告诉你，其实未必是适合你这个人。因为我自己觉得做朋友或者总之你懂得的人，如果你跟他一起，你不是有一种很开心的 vibe， 你不是很开心的感觉。那其实就继续下去都是没什么结果的。我觉得会不开心咯。
1: 即是我这个人有一样东西不好，就是呢，即是我，即是你知道啦。我哋呢啲年纪咁熟嘅，即系咧，通常咧，即系我哋以前嗰辈咧，即系咧，哦，你明知呢个人唔啱啦，即系例如举唔好话好朋友先啦，即系就算身边嘅另外一半，咁譬如话你我拍咗三年之后，你觉得唔啱啦，咁我会觉得，都拍咗三年啦，算啦，即系咁又拖落去又五年啦，五年又七年啦，七年又十年啦。即系你谂下，人有几多个十年咧？系咪先？
0: 要止蚀啊！
1: 系啊，即系咧，朋友都系一样嘅。即系好似咧，而家梗系啦。即系经过咗咁多嘢之后，我会觉得话，即系如果系唔啱嘅，就真系唔好嘥时间，
0: 抌钱落去。
1: 唔系啊，系令到你自己唔开心啊，系咪先啊？因为我已经即系知啦，即系朋友都知道我有个仔，即系佢因为系有长期有自闭症，即系我好辛苦先至凑大佢。咁我系希望样样嘢都系开心啲，我唔想再嘥时间喺一啲即系假朋友或者无谓嘅朋友嘅身上咯。我觉得
0: 冇错，
1: 系咪先？唔系话我哋想喺朋友度得到啲乜嘢啊？系。其实我觉得呢啲系互相啊嘛，我关心你时，你又关心我，
0: 冇错，
1: 系咪先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先系最重要咯，
0: 分享喜悦咯，最主要。
1: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好朋友多唔多咧？
0: 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少，以前好多嘅，慢慢好似一个金字塔咁样咯。我自己又觉得可能因为成长的阶段，每个人都行紧不同阶段，的确是会的。有一些朋友咧，佢可能有家庭之后咧，真系有试过系可能远行远咗少少。但我觉得无论任何人行到不同阶段咧，缘分会令到我哋一起。所以我就觉得不强求嘅，大家的能量结合到几时，咁就
1: 系
0: 几时咯。
1: 系啦，咁啊，我哋嘅休息先，转头翻嚟继续陪你倾。
2: 魏思培。诗情廿四美。
3: 第十九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Fever Dream》，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ex Barro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Jerry Smoke。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庸。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喂，睇住嚟啊！
3: 好，你睇住嚟啊！

0: 5G 欢迎你。
1: 室内场所安装了 5G 设备，可促进创新智慧应用发展，大厦管理、保安、泊车系统以至顾客服务都可发挥 5G 高速及低时延的特点，还可提升物业的价值和形象。
0: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已推出大厦室内 5G 覆盖标签计划，鼓励已设置 5G 设备的室内场所张贴 5G 覆盖标签，有标签就有 5G。
2: 艺思培，诗情廿四美。
3: 今日我哋嘅话题陪你倾系呢个，你身边有冇呢一个毒朋友嘅？即系咧嗱，即系譬如话，喂，你哋啲友情系咪病咗啊？咁样样，咁即系咧，网上啲朋友讲话，点样样系即系咧，要即系对自己嘅即系身心咧，即系咧要即系唔好搞到自己咧，即系有害无益啊！即系如果有呢啲朋友喺身边嘅，所以应该提高啲警觉嘅。所以咧，大家咧就分享咗一啲有毒有疑嘅特征啊，
4: 系啦，好重要呢个要抹低
3: 话题咧，就总系围绕自己，系啦，即系咧，其实一段健康嘅友谊咧，应该大家即系都平等啊，即系互相分享下。哎呀，你琴日食咗咩啊？你又点啊？嗰啲唔系噶，永远一卵嘴，佢就系讲自己嘅啫，系啦，即系佢唔会话去关心问下你啲嘢噶。总之咧，就即系咧一卵嘴问，即系你讲完啲嘢之后咧，即系佢都唔会理你噶。佢最多答你系话哦，咦？即系一两个字嘅啫，但系咧佢
4: 就讲翻自己嘢啦，
3: 佢自己就不停咁讲嘅。咁啊，仲有咧第二样嘅特征咧，就系话咧成日咧就炫耀自己。即系佢咧，永远都系觉得系自己咧就好叻嘅，系做嘢又叻，乜都叻嘅。吓，即系就算咧，即系做过运动都好，我有遇过呢啲嘅。即系个朋友以前就系慢慢认识清楚咁，譬如话我想去参加啲跳舞班啦，即系譬如话减肥嗰啲，佢话。差咩家？你唔好嘥钱啦、啊！睇你上唔到两堂啊！你估你系我咩？我屋企啊做咗8个 sit up 都得啊！即系佢会即刻讲一啲嘢嚟打击你嘅、即系并唔会话即系譬如话我话诶、一齐去啊，不如咁样，佢唔会咯。即系嗱，呢啲就系即系朋友分享嘅特征，我都觉得系几啱嘅。你咧，你有咩特征啊？
4: 或者我觉得有啲有毒有疑嘅特征系会。无意之间贬低你咯，即系可能同你讲讲下嘢啊，分享嘅时候，突然之间又会挖苦下你啊。其实有少少恶意嘅挑衅啊，或者我觉得最后嘅结果系最差嘅啫，令到你会自我怀疑啊。可能嗰样嘢你本身系好嘅，或者经佢咁讲完之后，你就会怀疑我系咪真系好差咧？咁样又或者咧，嗱呢个我有遇过，真系对你嘅人生嘅选择做批评。即如果我是这样我就不会这样啦，我会点点点啦咁样。又或者咧以讲笑的形式去批评你的缺点。我讲下笑啫，唔好放在心，我讲笑啫嘛。即我试过有一次咧，就是我有少少。

0: 我其实是一个都几自卑的人，以前是自卑一点，现在已经好了一点，但都其实不是很够自信。以前曾经遇过一个朋友这样批评完我之后，我就很不开心，他就说讲笑而已，你做什么真的不开心的，但他每一次都是这样讲笑，所以 在我心目中我就不是真的当讲笑，我是真的有点受伤。
1: 就是你做朋友应该是要鼓励你先，就是等于我刚才举例给你看过，我说我想去跳舞，就是譬如哎呀最近真的很肥去减肥，因为我是喜欢跳舞，我觉得这件事都会坚持到，是不是？那你都没说话叫马一起去，已经一即你都见到，即我刚才讲他又说，即是我哎不得了，你什么嘥钱啦，一堂上完你又不会上了，即是这样，是咯，即是这样打击你咯。
0: 试过有个朋友是这样说我蠢咯。你好蠢啊！你真系好蠢，真系咁咁样讲。跟住咧，本身我一开头唔系好信佢嘅，俾佢讲多咗，我都怀疑紧系咪真系好蠢咧咁样。
1: 即系我觉得，仲有一啲嘅特征就系话咧，佢即系咧，成日佢都会喺背后讲某啲朋友嘅唔好嘅坏话，令到我导致我都话你成日都将我话你唔好咁啊，成日讲人哋啲嘢啦。咁你咪即系可能。会唔会喺第二啲人度有
0: 讲翻自己啊？
1: 唔系啊，即系因为讲一啲系真系系一啲比较即系好秘密嘅事，即系讲人哋嘅。咁嗰个朋友我都识嘅，咁我又觉得唔系咁好咯，系咪先啊？所以咧，网友又讲，如果一个总喺背后讲别人坏话嘅朋友咧，好大机会咧。亦都会喺你唔喺度嗰阵时一样咁做嘅，系咪先？
0: 冇错。
1: 咁啊，仲有咧就系呢啲特征咧，就系咧成日要你咧，即系拣选择边边企喺度，即系佢个咁你点啊？而家我拣呢样嘢噶，你觉得系呢样啊？系咪你同我系咪一个即系谂法啊？定点样样啊？即系呢啲咧，亦都系话即系喺群体之中咧，即系佢都会试图控制你嘅，系咪先啊？即系咧，永远都想希望你就即系咧，要唔只系希望佢系逼你做，或者要拣同佢一样嘅嘢，系咪啊？
0: 系系，我都越知有边啲，仲有啲系唔想你过得好啦，因为咧有啲人咧可能听到你有一啲好开心嘅事咧，喜事嚟嘅，咁佢咧啲朋友。有冇试过咧？系唔系恭喜你嘅？佢可能会话：，唉，不过咧，可能净系得呢次咁好彩啫，即系类似系讲呢啲咁嘅嘢。唉，可能系咁啱嘅啫，咁样。咁我就觉得咧，有阵时讲完呢啲嘢之后咧，调翻转又打击翻自己嘅信心，就系、是、唉，本身好开心，但系后屘咧就冇一个好正向嘅反馈啊！即系个朋友咧就会讲咗啲负面嘅嘢，负面嘅嘢令到自己
1: 好开心。系啦，讲完之后好似觉得自己咦？即系即刻打击晒你信心，
0: 冇错啦。咁啊，仲有啲咧，就系好理所当然啊，觉得自己即系咧通常其实我觉得健康友谊互助互惠系真系正常嘅，因为大家互相帮助嘛。但系咧有一啲有毒嘅友谊咧，就系佢要你帮助，但系当你要需要帮助嘅时候咧，佢就会走咗噶啦，唔见咗人噶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关系长此落去都系好有害，因为首先。会觉得个朋友唔尊重你啦，同埋会觉得冇乜安全感，因为你都系会走嘅。但我就会提供呢个帮助俾你。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事相求先至会出现。
1: 有乜出奇啫？唔系头先我同你讲嗰啲，即系譬如话，我想去做啲嘢，或者我想睇到佢嘅就系、是，哎呀乜好睇啊！同埋佢住得即系稍为远，佢就唔出嚟。但如果佢想睇一套戏咧。佢系要连续睇两次，我都陪佢睇咧。佢喺屋企度即刻扑到出嚟，你明唔明啊？系好多次都系咁，系几多年来都系咁啊！即系我一路忍咧，即系到最后，我觉得咧真系唔可以再接受咯呢样嘢，系咪先啊？唉，真系好啦，我而家休息阵先。

0: 魏思培，
1: 诗情廿四美。
2: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3: 晚上10:31，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16，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
7: 可怜天下父母心，
8: 咁边个可怜我啊？
9: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1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11: 逢星期日下午2-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3: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14: 劲爆派台歌，
13: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

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5: 今日咧，我哋咧个主题系身边有冇啲有毒嘅朋友？咁系嘛？之前我哋讲咗好多嘅特征啊，成啊，系咪先啊？边个唔想知道人生有个真正朋友的确好嘅，系咪先啊？饮杯，
6: 饮杯嘢，Cheers！
5: 其实我自己觉得好朋友唔使多嘅，即系最紧要，即系你。边度有咁多真系话好朋友？如果真系有咁多，即系当然好好运啦。我觉得系咪先啊？即系而且有时好朋友咧，我觉得系佢未必系成日联络你，或者要成日联络住嘅。但系如果你一有事咩事，佢就会即刻出现啊，或者即系会伸出援手啊，好多嘢咯。
6: 冇错，
5: 即系自己都有咁嘅经历啦，好多啦。咁我又想。首先問一下你先啦，即係你即係有冇即係遇過曾經即係有朋友即係好幫助你啊？
6: 嗯，哇！我一諗起呢個問題，我就諗起幾年前咧有一日咧，嗰日係好大挫折嘅，即係唔同範疇啦，屋企人啊，我嘅友誼啦，愛情啦，事業啦，同時有衝擊嘅一日。
5: 系即系喺晒一日，
6: 系啊，好似风雨交加咁，但系其实冇啊，冇行雷闪电。但系嗰日即系我心情，我最记得喺架车咧，我系喊到，因为我一个人坐喺架车喺我个驾驶位，我副驾个位全部都系纸巾嚟，我真系咁喊，系咁喊。咁然后嗰阵时已经去到凌晨，咁我有一个好朋友，佢系喺好离岛嘅地方，佢系。即刻搭的士冲入嚟揾我咯，因为佢冇揸车，佢冇车牌，但系佢唔会交通工具揾到我，因为佢离岛。佢总之佢就系搭咗的士入嚟，等咗佢唔知个几两个钟咁，就唔记得咗啦。因为我一路喊，我真系唔知时间，佢就入咗嚟揾我。所以呢个其实我好深刻印象，因为嗰一刻我系好成个世界好似裂咗咁，系啊，所以我好记得呢一个 moment 咯。
5: 其实有时朋友佢出到嚟，佢都未必话真系要系咁不停同你讲嘢，佢只要陪喺你嘅身边，你就差好远噶啦。
6: 系啊系啊，其实嗰日佢都系冇乜讲咩噶，即系我喺度喊佢递纸巾咁样，类似咁。
5: 可能多数都系你自己喺度讲嘢，即系佢最紧要就系接收，即系喺度听，即系肯陪你呢样嘢，系咪先啊？我好似头先你啲都有问过我啊嘛，有冇陪过朋友，或者有冇朋友对我好过？陪朋友梗系有啦。失恋啊，或者唔开心嗰啲啊，成晚唱卡拉 OK， 唔紧要啊，但系佢成晚唱住嗰只歌嘛，
6: 系啊，我都试过啊，通顶有个 friend 话好唔开心，跟住我又系留夜揸车过去，跟住倾到凌晨五六点咁样咯。但系我咧好搞笑嘅，因为佢本身话担心我凌晨揸车翻去会唔会好攰，但系我唔知点解揸车系唔攰嘅，翻到去就真系好攰，但系我觉得 OK 值得嘅，因为陪完佢嗰下。佢系开心好多，但系陪咗好多个晚上。其实
5: 嗱，我哋好朋友讲咗，你又都分享咗啦。有冇遇过啲即系假朋友或者系即系咁咁嘅事件咧？即系假闺蜜，譬如话抢你嘅 job 啊，抢你嘅男友啊，即系等等之类嘅，有冇遇过咁嘅情况咧？
6: 好彩嘅系，应该都冇。系啊，真系冇。有一啲就可能会问我好多嘢，但系我会视之为关心，咁都冇乜嘢嘅。你话抢呢啲就冇，可能唔同能量嘅人，我都会自己走咗。
5: 哦，咁你好彩啲，
6: 系好彩。
5: 我又唔系话遇到好多，不过年轻嗰阵时都曾经遇到过。咁嗰阵时等等吓，
6: 使唔使饮水？
5: 咁嗰阵时咧就系啱啱出嚟拍嘢咁，都好。后生廿松，即系廿岁到啊！咁嗰阵时有个好朋友成日跟埋一齐出去玩嘅，譬如我去身边我都叫埋佢嘅
6: 孖公仔
5: 啊，系啦。咁都系做呢行嘅，咁跟住我去边度玩都叫埋佢嘅，去 party 咁啊。当时咧我系单身紧。 咁咧就有一个男仔追我，咁我又觉得。

0: 幾好嘅，因為佢喺外國翻嚟，即係 ABC 嗰啲嚟嘅，咁佢就翻嚟喺酒店度做。年纪都算是后生的香港的，即是最高级的做飲食部，即是经理很高的位置。那时候就在 party 度认识了之后呢，那个男仔就追我了，那我都是单身的嘛，是不是，我无所谓，跟他去了几次家，我觉得几好。跟着我女朋友就跟我说，佢唔適合你啊！根本你啲性格你都唔夾嘅，即係講咗好多唔好嘅嘢啦，即係話呢個男仔啊，我 A B C 嘅唔啱你啊，剩嗰啲嘢。咁我都冇話，因為嗰時啱啱拍拖都未曾話決定咁，但係某日我哋喺又係去一啲即係朋友啲生日會嘅 party 嗰度原來嗰女即係我呢個好朋友，佢係有即係。想联络嗰个男仔嘅都，咁当然一个男仔嗰时追紧我，佢都冇理佢咁多嘢嘅。咁跟住佢嗰日系净喺好多人面前咧，啪一声突然之间噗咁样跪咗喺地下，我净吓一惊，因为大佬都仲系好细个啊嘛嗰阵。佢我真系好中意啊边个噶，你反正就大班人追你，你让俾我啦咁样样，我跪喺度扯住我只大髀，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曾经遇过咁咯，我仲以为周围望镜头。是咪生日会即系整蛊我嗰啲咧？
1: 好 dramatic 啊，系咯，
0: 真系有咁嘅事。
1: 但系之后有冇决裂啊？
0: 因为咧，当然啦，佢咁样令到即系好尴尬，之后大家都唔会有联络啦。咁亦都系佢讲到话，即系自己咁中意男仔，咁个男仔我都系啱啱即系去过几次街啫，系咪先？又冇特别话有咩嘅即系感情喺度啦。咁我亦都冇理嘅呢段感情，咁我亦都唔想话即系参即系咁烦恼啦。佢嗰个跪得喺度同你讲话，总唔知你当我欠你又好乜都好啦，即系你让俾我啦，即系呢样嘢咁样样。咁过咗好多年之后吓。我有朋友见到佢嘅，佢系同咗嗰个男仔一齐，系啦，定咗婚添，
1: 即系佢哋都有开花结果。
0: 多年之后，咁都唔关事嗰个男仔，因为我自己都冇联络佢啊嘛，因为我唔想加入啲复杂嘅嘢度啊，
1: 冇错冇错。
0: 咁即系，但系我有啲愕然咯，因为其实都差唔多五六年嘅朋友嚟噶啦，吓。
1: 都深噶咯，五六年都好耐。
0: 所以我咪问你，你有冇遇过呢啲咁嘅情况？
1: 哇，冇咁戏剧化，真系冇咁戏剧化。所以思培姐姐，你阅历真系好够，因为我真系冇。
0: 你即系我呢都唔够啦，你睇嗰啲其他艺人嗰啲够多啦，真系系咪先？
1: 咁我系咪叫好彩咧？
0: 系啊，你好彩冇遇过。咁你话唔好话抢男朋友，譬如话抢 job 嗰啲，有冇试过咧？
1: 冇啊，真系冇
0: 遇到，
1: 真系冇遇过。
0: 咁你真系好彩啦。
1: 或者即系可以咁样讲。可能人哋有我都唔知道佢抢，因为我成日觉得系你嘅就缘分就会系你咯，即系可能我
0: 你根本你咁你咁神粉，你根本人哋抢咗你个 job 你都唔知啦，
1: 可能佢真系有我，可能唔知道，但系我感觉就系冇。
0: 系咪先啦？人哋抢 job 话俾你听咩？
1: 系啊，所以
0: 咁你有冇听过？即系有冇朋友同你讲过？即系遇到过呢啲即系嘅事件咧？
1: 啊，有，即系啲勾心斗角呢啲系有。即系我听完都好惊
0: 嘅，系咪啊？都系。
1: 哦，有，即系。有啲又系话两个都系圈内嘅，跟住然之后个男就出轨咁样，然后就同嗰个系佢个 friend。咁啊，有啲咧试过系有婚姻状态，又系。佢个第三者系佢个好姊妹咯，个女人嘅好姊妹，即系有好多呢啲宫廷戏，我希望唔好出现喺我身上。
0: 即系都系圈内嘅事嚟，
1: 圈内都有
0: 啊。咁啊系，即系唔即系呢啲嘢睇得多啦，系咪先？咁仲有一样嘢咧，你入咗即系娱乐圈咁耐啦，系咪你个人又比较崇品啊？你有冇曾经遇过一啲咸猪手嘅事件咁咧？即系譬如话有潜规则啊，遇到啲有人同你提出，即系借啲同你提出啲过分嘅要求啊，咁嗰种啊。
1: 嗱，你话怀疑佢系咸湿就有，但系咧过分要求就未去到，因为我怀疑人哋唔够胆
0: 讲啦，吓唔会够胆。即系，但系譬如话佢提出啲要求，你已经系即系听得好明白佢讲乜嘢噶啦，即系呢啲。
1: 有，因为咧试过有啲人一开始讲。我是 get 唔到佢係有啲咩意思嘅，後尾咧佢就再淺白啲講第二、第三次，我就開始 get 到，咁我就話我一定唔會咁樣啦，咁樣
0: 點同你講咧？
1: 即系有试过类似就系话，譬如约我去一个地方，咁就话啊嗰度好静嘅，得我哋两个，咁咧私人度好高嘅，咁我哋就类似话做乜都得，咁

0: 佢话我即系类似咁嘅意思，我话我都好似有啲嘢做。
1: 佢系咪即系一啲高层啊，定系或者系一啲即系个导演或者系制作人啊之类嘅嘢咧？
0: 老板咯、
1: 啊，吓、啊，即系令到你觉得，即系如果你同佢去呢度，你应该有啲即系有机会，即系嗰啲人佢先敢提出。
0: 咁系咪我傻咧？我就未去到呢个部分，但系我知道佢有呢个意图，同埋因为佢讲嘅时候，佢配以一啲猥琐嘅笑啊，或者即系佢会令我知道佢系有呢一个意味，但系我就类似话啊，我好似真系有啲嘢做咁，即系我真系直接咁样讲完就走咗咁样，所以就未去到再下一步一啲好嗰啲叫咩咧？好直。再鹹濕啲嘢，
1: 因為而家啲即係其實呢、這個唔好講話，淨係娛樂圈啦。我哋就算講其他工作嘅環境，都會遇到呢啲人噶啦，係咪先？咁、
0: 啊、
1: 娛樂圈可能碰到嘅機會更多啦。
0: 冇錯。
1: 咁你而家咧，即係你可能啲人仲更加大膽，但係我哋嘅年代嚟講咧，都有呢啲嘢噶，係咪先？
0: 都係咁直白嘅。
1: 直吧，系咪先啊？讲嘢系咪先啊？喂，早嗰排你冇睇到咩？出咗新闻噶啦，翁静晶访问雪梨嗰阵时候，讲翻以前细个佢哋电视台有人想摸佢哋添啦，系咪先啊？都有啦，系咪先？有呢啲咁嘅事噶，所以即系咧，以我呢啲咁嘅公主性格嘅人咧，即、就、系、是、我唔会接受你，即系我唔话知你系乜嘢，我唔会接受你，即系。可取嘅任何条件，所以我好早就已经系去咗第二度发展嘅啦，即系就冇喺香港，因为比较环境比较细啊嘛，你个圈子系咪先？
0: 你又锡自己
1: 咩我啊？就算我哋签咗经理人公司啊，已经系好少应酬噶啦嗰阵时。但系譬如话有时你睇完首映或者参加完呢啲颁奖礼，咁你会一齐落去唱歌啊，成日卡拉 OK 啲，咪怼你饮酒咯。
0: 哦。
1: 咁譬如话怼佢又唔敢嚟怼我嘅，知我恶啊嘛。咁跟住猛咁怼其他嗰、那個、即系另外嗰个 artist 我哋公司个女仔啊咁啊，我哋即系好朋友嚟。系咁怼佢饮酒，我直情系同佢即系嗰个慢慢讲我啊，佢唔识饮酒噶啦。我话我哋饮埋呢杯，我哋走先啊。佢直情指住我鼻咁啊。家阵我沟佢唔系沟你啊，你咁多嘢讲，
0: 好恶啊！
1: 哇，直情系我把火都嚟埋，我心谂喂，家阵我哋做艺人啫，大家一齐落嚟啊！家阵我唔系喺夜总会做工，系咪先？即系呢啲遇得多啦，即系嗰阵时候。
0: 我谂起我有一次咧，真系有人系咁要我饮酒，饮啲好近嘅酒啦。咁我系唔得嘅，咁我就同佢讲话我揸车，跟住咧讲完之后，佢就话吓揸车你都可以饮噶，咩叫人哋揸车？我话得噶，我揸车，我一路不断重复呢句，佢最后就放弃咗叫我饮。但系其实
1: 客气啲啊，你睇我哋呢边直情唔客气咁样同你讲嘢、你明唔明啊？
0: 系，所以我就觉得即系自己要嗰啲点叫咩咧？坚持咯，即系坚持。
1: 即系我呢啲唔得噶，佢唔会过嚟就咁我走噶啦，我一杯泼埋落去添噶啦。即系我呢啲小姐皮，我啲小姐皮
0: 好有势啊，人哋唔够胆逼你，
1: 受到你啊，系咪先啊？但系你知啦，嗰啲好乞人憎噶嘛，即系。一个是公司自己，即是我们公司经理公司有，即是他们有股份的。跟着呢他就带埋另外一个呢，是这样怼我的女朋友那个呢，唱片高层来的。三个字现在都还在这里的。是啊，不过现在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做紧，是吗、另外一个呢就是呢成日都会遇到他，你都会看到你的节目的了。
0: 哦。
1: 对啊，你啊想多点做啦，做什么不想啫，是吗？是哪个你自己估下咯，现在休息先。
2: 魏思培
3: 诗情二十四美。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很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何人？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

0: 晨啦！
1: 挥动羽毛球拍，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我你就行。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魏思培，诗情24美。
2: 好啦，咁咧每一次咧，我哋做第四 part 咧，就会观众都会分享好多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俾我哋嘅。咁话，哎呀，思培啊，我今次咧又玩咗呢一个好准啊，咁样样。嗱，我哋纯粹同大家娱乐嘅啫吓，并唔系话咩迷信任何嘢噶。咁啊，拣咗呢一个咧，咁啊，首先问一下，即系大家听一下，你一阵又听完之后咧，咁啊，拣一个呢个中意嘅答案吓。
3: 系，
2: 从你最爱嘅炸鸡部位吓。你揀嘅可以睇到咧，朋友眼中嘅你究竟系乜嘢模样吓？咁、你知啦，系咪先啊？结束忙碌嘅一天，买一桶罪恶嘅炸鸡，配埋可乐或者啤酒嘅，打开度追剧，系咪先啊？几咁正
3: 爽
2: 吓、啊！好啦，而家俾你揀呢个四个部位 ：A 鸡髀 ，B 鸡翅 ，C 鸡胸 ，D 都可以，即系边个部位都冇所谓嘅。你第一个感觉你会揀边样？
3: 鸡翅即系鸡翼啊嘛，
2: 系啦，鸡翼。好啦，咁我再重复多次啊，惊朋友听唔清楚。A 鸡髀 ，B 鸡翼 ，C 鸡胸 ，D 系都可以嘅吓。咁啊，我讲先啦，好嘛？拣下鸡髀嘅朋友吓。如果朋友眼中嘅你咧系一个非常善解人意嘅人，喺朋友中咧，你总系最懂得咧就察言观色嘅呢一嘅。咁亦都系好中意咧，即系咧会睇时机讲嘢嘅。你不仅对人好啦，又大方随性啦，相处得嚟咧好自在嘅，而且咧充满精力。喺朋友心目中，你系一个乐观嘅小太阳。你好有想法，对自己嘅要求都好高嘅。咁你嘅气势气度咧，表现咧，遇到事情咧，都会抱住沉稳嘅态度去思考，让身边嘅人咧都会好崇拜你嘅。咁咧，对于朋友，你系一个有情有义嘅人啦，系咪先啊？而对于另一半咧，你都系比较注重相处嘅感觉嘅。咁啊 ，B 鸡翼你自己讲翻啦。
3: 哇，鸡翼我好紧张啊，冇睇过答案。
2: 似唔似你吓？你睇下先啊，你读落去。
3: B 拣鸡翼嘅朋友咧，包括我啦，就话系喺朋友嘅眼中咧。你是一个非常善良又热心的人，虽然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是有些怕丑，有一些慢热，不过熟了之后就会发觉你是有不同的一面，其实有些像，因为我是对陌生人有点压抑。你是一个淡泊名利，对人家好好，从来不会计较什么，不会跟人家争什么，抱住随遇而安的心态，也都不会强求一切东西的人的。但是你在一个看似淡泊的态度下面，其实是相当积极和努力的。面对事情都好认真，好少抱怨，所以咧好受大家嘅喜爱。朋友心目中嘅你咧系一个会默默关心人啦，又充满温暖啦，关心帮助人之余咧，亦都唔会令到人哋觉得好婆妈，或者咧对朋友就好似对屋企人咁样，好大方，亦都唔计较，对朋友非常无私嘅。不过咧，你喺爱情上面就付出太多啦，唔系有啲感情，唔好意思啊。
2: 即系好似你啊，系嘛？
3: 身为你嘅朋友，经常会担心你受伤、受委屈，可想而知，同你一起是绝对最幸福嘅。
2: 我觉得前面好似你一讲到，好啦，你而家我嗱鸡髀肯定唔似你，咁我讲埋鸡胸先啦。
3: 系
2: 咁啊，中意食鸡胸嘅朋友，你眼中一个非常大方嘅人啦。咁你亦都系咧会即系帮助朋友嘅，唔会吝啬，亦都唔会求回报嘅人啦。咁咧人缘相当好嘅，心思咧亦都好单纯嘅。咁咧但系你嘅心长远。受到委屈，最后咧你都会原谅对方。咁咧感情比较细腻嘅人嚟嘅，咁咧但系就即系亦系都系一个好嘅聆听者。咁啊朋友咧唔论开心难过咧，你都愿意陪伴嘅。咁好啦，你讲啲啦。如果佢边个部位都冇所谓嘅，系点样一个人咧？
3: 嗱喺啲。这个选项里面朋友的眼中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矫情做作的字眼绝对是不会出现在你的身上，大家都很欣赏你直率的性格，而你也都相当聪明，总是有很多鬼主意，跟你相处的时候会发生很多很有趣又很有型的事，因为你人缘很好，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跟你做朋友，你的想法又很独特，又很懂得观察人家，也都不会随波逐流的，所以你的独特是令到人家在团体之中咧，好容易咧就注意到你噶啦，好多人都想接近你，咁咧，所以咧感情上面你系感情。 感性理性都是兼备的，你不会失控发火啦，亦都不会过分宠爱啦，你亦都会捉住对方的心，懂得如何让对方更加爱你，所以情人永远都是离不开你的。
2: 嗱，而家呢度咁多个，你自己觉得是不是其他三个冇咁似你，是你揀嗰个鸡翼比较似你的？
3: 是啊，真的
2: 是吗？
3: 没错，而且我仲要是第一时间已经即刻想鸡翼咁样，
2: 系咪先啊？即系朋友眼中你一个非常善良又热心嘅人，系咪啊？
3: 系啊。
2: 面对陌生人有啲害羞，我同我当初识你嗰阵时候都系，我觉得你系一个，即系可能我哋做呢行见人多啊，你明唔明啊？
3: 嗯。
2: 即系睇到嘅话咧，就好容易咧就可以睇到即系呢个人嘅性格系点样样咯。即系同埋自己又因为个仔嘅问题，我亦都有读好多呢、這个即系心理嘅嘢，系咪先啊？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又到啦，咁啊，好家同大家讲 good night 先啦。
3: good night
2: 系啦，思情24美，我哋下星期五再见，拜拜。
3: 下次见，拜拜。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王毅表示，中国对欧政策一以贯之，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发展壮大，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亚曼湾对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邮轮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两艘邮轮都是空载的邮轮。美军部署号航空母舰上面的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准制导弹药，令到佢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佢进入伊朗。咁而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同美国船只喺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德国西部发生的银行挟持人质事件已经结束，警方救出了两个人质，两人安然无恙，但嫌疑人已经逃脱。警方表示，当警察进入银行但未找到任何嫌疑人，调查员目前认为作案人在将人质锁入金库之后，立即以目前未知的方式逃离了现场。案发在当地朝早大约九点，地点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齐格市中心，其中一个人质是运钞车的司机。当时警方展开大规模行动，并封锁了附近一带。在匪徒挟持人质期间，警方一直假设有多个嫌疑人作案。在本港警方正调查下昼在葵涌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下昼大约四点半接获报案，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轻型货车在蓝田街一栋工业大厦入面倒车的时候，据报撞到一名73岁男子，导致该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被证实死亡。该名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昨日协助警方采取行动，在一架私家车上面检获一台非法伪基站设备，该设备涉嫌干扰附近手机，并冒充商业机构发送以井号开头的怀疑诈骗短信。通讯办发言人强调，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自2023年12月推出至今一直有效运作，这次事件属于非法干扰设备的个别情况，不影响登记制的成效。通讯办和警方及营办商密切监控非法无线电设备，并且已经要求营办商加强监测以上信号。为了防范伪基站利用已知网络进行诈骗，通讯办已经促使手机供应商预设关闭已知功能，目前三间营办商已经终止已知服务，中国移动香港亦将会在下个月23号起终止已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依家已经有22万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之前只有14000人，大增15倍，当中大约96%是全数减免。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
2: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1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
3: Music on board。 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缓

0: 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2: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3: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4: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5: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的女儿打我的手机，执到我的袋子，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子在我手。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我哋今晚嘅嘉宾有 Felix 林志乐。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Felix。
1: 系啦，头先都俾你吓一吓我，派咗只新歌，派咗系啦，都唔系好长时间，好短啫吓，两三个礼拜咁样系啦。跟住你话，做过访问啦，同你，跟住我心吓，几时做？咁我做过又做，原来系做另一个节目，
2: 冇错啦，即系新手 DJ，
1: 冇错。好啦，今日就真系讲下你首新歌啦，新歌英文歌嚟嘅，英文歌名。
2: 是啦 The Red Button。
1: 点解呢？
2: 其实本身是中文歌名的，但是因为个中文歌名呢，我哋好驚会即联想到第二隻歌。
1: 睇咩？
2: 係即係唔咁好啦，讲出嚟。但总之就係希望即係好驚会联想到一对乐队嘅一隻好经典嘅作品。咁所以就。
1: 哦、即係红色的跑车嗰
2: 啲。类似。咁、哦、所以就费事咁样，所以就因为呢我哋又唔想哇好似。即其实又冇乜互相嘅关系，咁又唔想好似好似咁样，咁所以就改咗第二个名，变咗英文。啲人咧就问系咪快歌咯？
1: 我听落以为你跳晒舞啊，
2: 系啊，
1: 睇个名好劲咁样。
2: 但系就唔系，同埋咧，唔知大家会唔会，即系我咧，如果系出广东歌，但系无端端有啲英文歌名咧，即系我会减却咗揿落去嗰个听嘅冲动嘅。
1: 即系你会觉得英文歌名？
2: 即系会系啦，
1: 唔系咁好嘅，
2: 即系冇会减少咗啊！我要揿落去听，
1: 即系影响咗你 view 数。
2: 系啊，咁但系后屘咧，因为我哋发现即系有两个，即系有几个唔同意思，同埋个 red button 有好紧贴个题，所以我哋最后都决定就不如用呢个啦。
1: 即系原本都系即系 red button， 可能即照字面译就即系一个红色嘅掣啦。
2: 系啊系啊，类似啊。
1: 咁即系都系个 concept， 就算之前中文名都可能系啦。
2: 系啦系啦系啦，呢个系最早
1: 喺度嘅，
2: 最早已经定咗咁样样。
1: 啊，咁啊，跟住就系。系咯，听落去完全就唔系英文歌名嗰种，
2: 唔系快歌
1: 咯，系咯，即系都算慢咯，慢得嚟就未到最慢咯。咁啊，讲啲咩嘅咧？呢首
2: 歌就系即系相信大家即系拍过拖嘅都有啲共鸣啦，就系、是、收个前度打嚟嘅电话，然之后究竟佢打俾你咧，你系会怀疑究竟佢话俾你听佢要结婚啦，定系话俾你听想喺翻埋一齐啊，定系绝症啊，定系点咧？咁就呢只歌应该会解答到你嘅。
1: 如果你呢年即系每一个人嘅唔同嘅年纪，可能都收到唔同嘅前度嘅电话啦，系、即系每一个年度嘅人，应该都会有啲唔同嘅感觉嘅。你呢啲就可能你而家你呢个岁数就啊，会想点样咧？系啦，复合啊，请我饮咁样，系啦。但系我哋嗰啲，如果我哋求其嗰啲年纪大啲，反而会担心多啲。死啦，咪
2: 咩事？
1: 系啦，咩事咧？系咪有咗咧？
2: 喂，呢个都几好喎、啊，即系都会
1: 人大啲就谂啦，系嘅经历嘅嘢或者谂嘅嘢系唔同啲嘅。
2: 系啊，你会唔会听啊？如果系咁讲，
1: 会，
2: 你都会听嘛？
1: 即系一定系有啲事，即系但系如果隔咗好耐，你即系你可能你难想象啲啊，你咁细个，即系如果譬如分咗手成十年八年打电话嚟。
2: 就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我会听咯，即系因为就系、
1: 是、你而家22岁，你又冇可能十年啦。
2: 系啊，但系即系如果我系
1: 幻想自己系30，
2: 系啦，咁我一定会听，因为我会好好奇究竟系咩事。
1: 就系好奇，
2: 反而咧越近就未必系啦，未必会听咯。越近，因为你越近你就可能。即系一定系因为呢啲原因分手啦，咁你就未必想再嗰咁短时间咁多交集。但系越远，我觉得会反而越听。
1: 越近嗰啲咧，通常我谂闹就冇人好闹噶啦，已经散咗，好少再打翻嚟闹。即系闹嘅机会好低啦。以我认识啦，你都觉得系咪啊？系有啲事嘅。我觉得越近打翻嚟咧，最多就系攞翻啲嘢嘅啫。
2: 哦，
1: 有啲喺你嗰度，可唔可以俾翻我？系啦，揾日或者帮我摆喺边度咁样，我自己去攞咁样，就最多呢啲系嘛？呢啲应该多少少。咁但呢首歌就讲呢样嘢嘅，
2: 冇错啦。
1: 咁啊，点解会有呢个咁嘅 concept？
2: 其实因为本身咧，我系收到只歌嘅时候，我系想做一个讲即系讲一啲自行了断嘅。即系生命啊嘅事嘅，即系自杀咁嘅 topics 嘅。咁但后屘即系同公司就觉得啊，太沉重啦。即系呢个世代已经都几沉重
1: 咁。后生细仔
2: 系啦，就无谓。因为我好中意井同埋黑泽明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呢个虽然讲呢样嘢，但系唔一定系步向一个 sad 嘅结局噶嘛。即系可能系俾一啲光明，或者去叫人 唔好咁做咁样，咁即系最后就
1: 但都好暗黑噶嗰啲。
2: 系啦系啦，咁啊咁就冇啦。最后就咁，于是就俾咗而家呢一个谂到而家呢个嘅 topics 咯。因为我就谂啊，我啲咩未做过咧？咁好似写啲好痛好痛嘅歌啊，未试过，同埋又好直接，因为头之前嗰啲咧比较诗意重啲噶。啊、即系会用好多
1: 意
2: 境嘢去表达，咁、就凄美啲。咁呢一个咧就比较直接就嚟咯。
1: 但系话听落又唔系好惨嘅，不过嚟之后对你啲歌嚟讲，可能呢首
2: 系
1: 惨噶咯。
2: 即系最直接系呢一只咯，偏向。
1: 但你自己冇经历过呢啲嘅？
2: 冇啊，冇经历过呢啲，
1: 冇经历过嘅，都系幻想住咁唱。
2: 系啊，但系我因为我好中意睇戏，同埋好中意听太多古仔啦，即系身边啲朋友嗰啲咧，咁于是都有少少加咗我朋友啲故事啊，即系同埋好好用嘅，唔应该话好用啦，但系好多谢大家，即系
1: 好惨嘅，
2: 系啦，愿意分享，即系你会发现原来好多时，譬如念心嗰啲桥段系真嘅，即系好夸张，都真系会发生嘅，咁你就会即系好好咁样投入到落去咯。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之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入边边啲歌词系觉得即系特别有感觉啊？
2: 其实第一句都已经系成个已经出咗嚟嘅，第一下就已经系接不接听，接不接听，即系已经系不停反问自己话听唔听好咧，听唔听好咧，系啦，咁所以已经好有感觉咯，觉得成件事。
1: 咁填词咁系一早有一首歌。未有詞咁樣噶，
2: 係啊係啊，
1: 即係可能嗰時諗啊，有啲人想輕身嘅題材，你想做咁有咩公司就冇啦。
2: 係係
1: 嘅時候，大家都咁
2: sad 啦，係啦，就唔好再加添呢個。
1: 係咯，講下分手算啦。咁啊，會唔會係即係跟住你自己嘅 concept 嚟噶？都係
2: 一齊傾出嚟咯，因為
1: 同監製
2: 係同監製同填詞，因為咧我通常。即系除非我系一件好完整嘅事件，即系我一件哇由头到尾嘅事件，我好想表达。如果唔系咧，我只会系将我好想讲嘅一个 topics 咧，讲咗俾填词人听，或者等填词人再去发挥。因为我好惊我讲咗之后咧，有时会 miss 咗一啲好正嘅嘢。即系譬如我第二只歌涉谷咁，我系第一只讲咗忘记趁早啦，咁第二只我想讲等待嘅，咁但我又唔会话啊，我想等待系用一个咩嘅成个 storyline 点咧？咁但我就收咗一份我好最中意嘅词，就系讲忠犬白宫，即系只狗仔喺度等主人嘅一个咁靓嘅故事，咁又系 unexpect， 咁所以我好希望就
1: 系、是，即系你系反而。監製可能叫你同填詞人溝通一下，你想
2: 係啦，
1: 你唔想講太多嘅，
2: 係啊，即係
1: 你驚影響咗個填詞人，
2: 係啊，
1: 即可能佢有啲好正嘅嘢，
2: 係啦，
1: 擺落去
2: 冇擺落去，同埋我有即係自己始終都唔係專業填詞咧，你講太多，你就會好似規範咗人哋咁樣，即係人哋可能覺得啊，都寫到
1: 人哋諗住同你講要問下啲料噶嘛，你
2: 咁佢、哎、如果佢問咧，我又會答
1: 你如果佢咁易收埋收，唔講咁多。
2: 如果佢即係問我就會答咯。咁、但係如果唔係嘅，我就盡量希望係可以有唔同嘅 surprise。我可能加個主題或者我想做嘅方向。
1: 因為你經歷過就係你即係人哋你冇講好多嘅時候，佢有好正嘅。摆出嚟俾你
2: 系啦，咁所以我就希望有不停有啲礼物，咁但系有啲 topics 我就真系可以写得好长嘅，即系
1: 你要写俾佢
2: 嘅，我会噶，譬如你有一个 topics 未做嘅，但系我已经 draft 咗，我谂一篇文咁样，就系成个 topics 我想点做，同埋点解我要做，
1: 真系攞笔
2: 写，系啊，
1: 即系唔系用电话咁
2: 咁。唔系，因为我 even 而家睇剧本或者睇咩咧，我都中意纸质嘅，即系好似。我会记得入脑啲噶，啲、电话、iPad 嗰啲我冇咁入脑嘅。
1: 咁呢首歌你讲得多唔多？讲俾
2: 呢只歌唔算好多，但系我知道要即系我大概个方向系
1: 都唔系写咗成千字文俾佢都冇。
2: 唔系都冇呢、這个。咁但系我又几 surprise 系得到呢个故事咯，即系究竟听唔听电话呢样嘢咁样。
1: 你话你会选择听啊嘛？
2: 系啊，我会睇好奇，因为我系一个极大，同埋你冇俾我知道。个头好多嘢都系噶，如果唔系我就要寻根究底噶啦。
1: 咁呢只歌系讲选择听定唔听？
2: 系咁 Rapperton 咁梗系唔听啦，就系即系收咗佢线。但系唔听咧都系有个原因，就系、是通常好近越近分手嗰啲咧就会越我就会选择
1: 越唔敢听，
2: 越唔系除咗唔敢听之外系唔想听咯。咁咧一定系有啲原因，所以分手同埋而家。即系社交媒体咁发达，你有时一个信息嚟都得啦。
1: 不过好睇边个，
2: 即系睇 situation 咯。
1: 系咯，即系边个非边个啊？
2: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如果你好对，
2: 我觉得。

0: 即系咁就唔系冇啦，
1: 好惊呢啲嘢出现，所以好小心。
0: 系啊，
1: 咁而家你变咗你冇拍拖嚟噶？
0: 冇啊，即系好，我觉得好危险咯呢啲，因为
1: 你会惊咗咧，
0: 会啊，
1: 自己你就仲要做埋幕前人。
0: 系啦，呢个已经系第一啦，第二就系而家太发达啦，同埋咧你要。因为
1: 你本身都是惊底的人嚟，
0: 都惊底。
1: 即系你未入行都系系嘛？
0: 未入行冇咁惊，入咗
1: 都系属于少少惊底嘅。
0: 跟住即入咗行之后咧，你会有啲咧，你知道嗰个实情噶嘛？但系即系讲个版本咧，即系网上讲个版本又系另外一个，
1: 冇得解释。
0: 系啊，咁你又男人老狗，你好难出嚟就兜兜面闹翻转头咁啊！
1: 人哋对方就算个女仔好啊，当
0: 系啊，
1: 譬如个 ex 咁样。你哋唔好话佢啦，我哋即系因为倾好晒，即系
0: 啲人都唔信噶，
1: 夹啊，先分手噶，你哋唔好嬲佢啦。系啊，啲人都系话你唔讲啦，你帮咩佢啊咁样，即系尤其是即系做幕前好多事咁样啦。
0: 所以就系咁样咯。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

0: 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晚上11:34，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嘅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
4: 新城劲爆，立下榜。
7: 5月2日，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7: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一首叫做《回归》。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石电爆流行榜。
1: 新石电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4: 会唔会惊到，即系搞到你哋而家都唔系好敢拍拖咧？
5: 会嘅，咁但系我觉得呢条呢条咩一定要试嘅，拍拖咁又唔紧要啦。
4: 心系想嘅。
5: 会觉得系嗰啲咩啊？有缘咯，就会做咯呢样嘢。
4: 但就亦都，如果要拍嘅时候咧，就要即系
5: 一定好清楚，
4: 好清楚，好小心。
5: 系系啊，即系唔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分手，即系如果分会分手，就分得清楚啲啦，同埋分得唔好咁闹交啦。
4: 嗯，系啊，即系又唔好话闹翻晒嘅。
5: 系啊，即系
4: 哥就讲你唔听个电话，咁唔听电话佢就好兴。
5: 嗱，呢即系。佢其实佢呢只歌又冇好讲对方系点样嬲唔嬲咁样嘅。
4: 除咗唔听电话之外，选择只歌入边仲有讲啲咩咧？
5: 只歌就系不停，其实就系讲我内心戏嚟噶，即系我究竟系好纠结听同埋唔听咯，同埋会
4: 即系谂好多嘢出嚟。
5: 系啦，
4: 做咩咧？究竟系有冇入边有啲歌词都会有？有啲唔同嘅 situation，
5: 會啊，即系就係講話啊，究竟會唔會係聽完之後佢話俾你聽佢會結婚咧？咁同埋會喺度諗，究竟我聽咗綠色制究竟會有一個咩嘅結局咁樣樣咯？
4: 嗯，綠色制係一紅一綠啊，
5: 係啊，即係聽同埋
4: 咁紅色制添啊，仲
5: 嗯，
4: 咁紅色制就係佢知嘅，即係你吸佢先。
5: 係啊，但係通常
4: 最節目。
5: 是的，这个是真的。但是有时候一些电话是会自动帮你 cut 的嘛，如果你教了静音的话。
4: 都响很久咯。
5: 嗯。
4: 但是如果你很快按红色
5: 就会一定知道。
4: get 到咯。哇，不用那么绝啊，不听。
5: 通常会留个 message 咯。
4: 但现实你说你不听就很难，很危险的。不听可能你激嬲佢。
5: 但是如果你
4: 在社交名平台就泛民的。
5: 如果你分了手又又冇得噶啦，即系我觉得最紧要问心无愧咯。咁啊，佢
4: 听个电话整篇
5: 控制唔到嘅，系啊 ，Fresh 而家真系最广传就系 Fresh 啊！而家 Fresh 乜嘢故事都会发生，
4: 一定有人好中意听好多，
5: 劲 share 劲多飞机噶，系啊，我都系睇劲多呢啲。
4: 系咯，即系所以你唔听嘅，但系你唔知会引发啲咩嘅，
5: 嗯，
4: 听都仲可以控制下。
5: 系啊，
4: 逃避
5: 佢。但你听，你处理得唔好都系大镬噶。
4: 嗯，你直情避咗佢咯，所以就
5: 系啊，
4: 封锁佢电话。
5: 又唔会嘅，即系我觉得通常都即系嗱，即系我觉得基本嘢要做嘅，即系你无论对，
4: 例如系咩咧？
5: 即系譬如引翻床啲 pose 啊，跟住即系譬如啲
4: 系唔俾佢睇啫。
5: 唔系，即系啲合照啊，啲、
4: 哦、
5: 合照又可能咁样，即系无论对。对之后嗰、那个或者对前面嗰个都系个交代，咁但系我
4: 都会做呢样嘢，
5: 系啊，但系我觉得 block 又唔需要嘅，
4: 即系你都会啦。如果譬如你散咗，
5: 会
4: 你一定会将以前啲 post 啊合照，
5: 会啊，咁你之后嗰个实介意啦，口哥唔介意，但系边度会唔介意啊？
4: 讲啫嗬，
5: 系啊，即系唔好信啊呢、這个，即系话唔介意，
4: 即系佢话唔介意，但系睇到佢自己唔开心咯，同埋佢如果去睇你系啦啲 post， 竟然搵唔见晒。识第二个啊，再拍拖个，嗰个会其实佢
5: 安全感会大啲咯，
4: 开心嘅
5: 系啊。咁但系口讲嘅，冇所谓啦，冇所谓咁咯。
4: 你咧你自己调翻转头，你介唔介意？
5: 介意啊，即系我觉得系一个经历嚟嘅，但系呢个经历你可以收埋咯，即系唔使不停喺个 record 度咁样，即系你想补嘅唔关我事，但系你社交媒体就可以有一隐藏咁样。
4: 想补啲人，但系如果公开咗睇咗，其实都系一样
5: 啊，系嘅，
4: 应该都系有啲。
5: 我成日都秉承住一个，你唔好俾我知道就算咯。
4: 好多人都想保都隐藏埋，或者 delete 咗佢都系。咁你 自己咧，调翻转咧，你估你会唔会打翻俾人啊？如果你真系有一日拍拖散咗，你会唔会有啲事真系？
5: 嗱，如果系我去觉得要，
4: 你想问
5: 翻要散嘅话咧，即系如果我系飞人嗰个，我梗系会啦。但系如果我系实要我，即系唔系，即系我系被飞嗰、那个，我梗系会想
4: 打俾佢，
5: 想知啦。咁但系如果我系飞人嗰、那个，我就唔会噶啦，我都好决绝咗咯，觉得自己会。唔系咁，即系做得呢个决定，一定系有原因嘅。咁就唔会想再联络噶啦，同埋会觉得唔好将我最怕咧，就系任何嘢都系复杂化。
4: 嗯，喂，你系冇得挨，冇得氹嘅嚟噶，我觉得系。如果你咁
5: 系噶，
4: 即系我你系一
5: 决定咗
4: 就哦，拜拜。
5: 系啊，咁但系系咯，中间会一定会做，即系讲好晒咁样先。但系即系就讲到明分手就。
4: 所以你都唔会立乱咁讲分手嗰种人，
5: 咁梗系要谂清楚啦。
4: 啲人唔系噶嘛，啲人嗌两句
5: 系啊。嗱，呢个系最罩忌噶，呢啲讲
4: 好轻嘅，
5: 你讲出口咧收唔翻噶。
4: 你真系分咧，跟住行咗去啦，咁样咧，
5: 就会狼来了噶嘛。
4: 佢又会嬲，你讲下你就走啊。
5: 同埋呢啲咧冇，你咁成日讲咧冇个威力噶，你一定要，就算你系吓佢都好，你都唔可以成日用咯。
4: 即系你咪拍拖，但系谂好晒，谂到清楚嚟。
5: 系，但系啲人话咧，你谂好晒咧，同你真系做唔同咁啊！即系等于你成日问你理想型 ，at the end 都唔系嗰个，即系嗰个人都唔系你个理想型。
4: 理想型，
5: 你揾嗰、那个，
4: 永远都喺人哋嗰度噶。
5: 系啊，咁所以就唉，算啦。
4: 咁你谂多做咩咧？
5: 冇咁，即系我只 predict 我系会咁样样咯，但系唔知结果系咪咯，大家期待下咯。Okay.

其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划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梦不寐就改变心态向往演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咁首歌曲风方面啦，系啦，个底有都几行嘅，系嘛？咁啊，但系咧有几句几得意，我听到咧好似有啲中国风少少嗰啲色彩，即系有几句可能嗰个 melody
2: 走向、
1: 那个 phasing， 突然间但系几句嘅啫，涉涉一句半句出嚟嘅啫，都又冇，但个底当然个 Richmond 完全就唔系啦。咁系你自己觉唔觉咧？
2: 我唱嘅时候都觉嘅，咁但系我觉得系
1: 边令到你觉得少少中国风？
2: 好，有时好多。扭音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唱法嘅问题，因为我偏向我只系好中意听小调嘅，即系中国风类型嘅歌。咁
1: 以前嗰啲可能即系周杰伦啊，
2: 系啦，
1: 菊花台啊，
2: 系啦，或者
1: 你中意嗰啲
2: 嘅，系啦，或者祖儿嘅守神记啊，嗰一类型嘅走法。其实富士山下都有啲小调，咁所以我就会系唱法可能都有啲变咗系嗰个方向咯。咁但系通常啲监制就会叫我 keep 呢啲位嘅，因为觉得啊呢、這个都系你一路唱嘅
1: style
2: 咁样样。咁同埋有 Ficky 嘅 melody 系，但系即系好连绵啊，好有故事性咁样，可能就会得出呢个结果。
1: 有几句咁样咯，跟住就又唔系喎，听。
2: 系啦，
1: 咁啊，录音嗰时咧，有呢首歌有冇话即系要转下啲唱法咁样？
2: 有嘅，因为呢一只反而系 Eric 叫我唔好咁靓啊，唱得即系 raw 啲咯，直接就 strict 比较天陈奕迅啲嘅。
1: 我觉得听系多咗喉音嘅，
2: 系啦，即系想实啲 man 啲，但系又唔使咁油咯，即系所以就系有挖咗啲新嘅唱法出嚟咯。
1: 所以我。剛才不是跟你講了我說即是樣子即是有人星夢看著你選啦那段時星夢的話那時候那跟住就覺得很小啦雖然你外形呢就沒什麼點變因為你已經 很早已經發育很成功了很高大
2: 是一張
1: 是但是呢我說你把聲音你把聲音真的跟以前是尤其是這隻歌我覺得是大過了很多系咯，把声系明显大过咗，即系如果你调翻转，可能你而家大过咗呢把声，当你
2: 唱翻个杂歌，
1: 系啊，可能会大过咗，或者而家即系你系要你啲啱啱你出道系十几岁，到而家你22岁，你就会我哋就会可能听到你由细个把声嘅变化咯，可能你而家到30几岁就唔会点变嘅，可能即系差唔多到40岁，可能都一样嘅把声，喺呢十几到20几。嗰阵时嗰个变化好大，我唔系话好似大过咗好多咁啊！你把声有一多人咁讲噶嘛？
2: 同埋咧，我自己本身都唔讲，但系你后屘你听翻，因为我哋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啦，你自己听翻自己把声系唔同噶嘛？即系无论你录音定唱嗰度，咁但系我都听得出系有唔同嘅分别咯。即系除咗嗰啲即系技巧上啊，系直情可能发声啊，或者处理一只歌都唔同咗。咁但系我又觉得
1: 以前唔会咁样唱咯。
2: 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一个纪录嚟嘅，即系你每个阶段嘅自己咁样，咁都几得意啊！
1: 系咪松容咗唱歌而家仲？
2: 会系同埋处理只歌嘅方法唔同咗噶，即系你会好，你会知道边啲位你想表达个情绪点做，咁但系以前咧就可能好直接就。讲咗出嚟啦，咁而家咧就可能你会知有多啲装饰嘅音啊，
1: 即系以前可能有得飙啊，有得爆啊，
2: 可能就直接就爆咁样。
1: 咁原来而家可以系，虽然呢个位系爆，
2: 系啦，
1: 我又有，
2: 可以有几种唔同，系几种唔同嘅爆，但系爆到边同埋点样爆咧，系咪要扭一扭先爆咁啊？有好多呢啲，
1: 以为会爆就系分分，我就偏偏系唔爆住，跟住就有个特别
2: 反差，
1: 觉得咦，反而呢个人可以即系嗰个。控制收放自如啲嘅，会听得到啲歌手啊，
2: 冇错啦。
1: MV 方面点咧 ？MV 好抽象，讲啲咩
2: 嘅？系啊 ，MV 其实就系有五种情绪入边，即系有五只颜色嘅衫，类似咧当系 inside out 咁样样。咁每
1: 手啊，佢哋
2: 系啦，每一只色就代表一个情绪，咁都几得意嘅。同埋有得意系有一个爆咗块镜咯，即系攞个斧头掟爆块镜咁样，都掟咗5-6次啦。因为即系我系冇戴眼。

0: 镜噶嘛，我好少冇戴，同埋我系唔戴唔到隐形眼镜噶，咁所以就变咗就真系要估咯，估佢喺边度咁样。咁但系
1: 蒙嘅根本就
0: 系蒙噶，但系都几得意嘅，即系有少少嗰啲发泄屋啊，日本嗰啲发泄屋咁样样，几正嘅成件事。
1: 但系其实整体系即系要睇自己嘅幻想我嘅咩，即系抽象
0: 咯，系啊。即系同埋我哋拍嘅时候，即系大概有个 concept 啦，但系未知最后系点，尤其是后面有啲 AI 咁样，咁所以系一个特别的体验嚟嘅。
1: 但系你拍紧嗰时明唔明啊？使唔使导演讲俾你？
0: 其实我因为我唔知成件事系点样，因为我净系收到个 order 咧，一个礼拜前就系我要做几种情绪，我好惊系嗰啲咧，因为佢话本身系话一镜到底嘅，但我好惊系
1: 即系
0: 大头系啦，我好惊系嗰啲大头，跟住又净系 take 你表情嘅变化咧，即系我唔系嗰啲科班出身，好惊噶嘛。咁但系后屘原来系每一只颜色就系一 shot 落咁样样，咁样剪剪埋埋咁样样咯，佢
1: 就好啲。
0: 系即尤其是 wide shot 咧，你唔使面部唔使咁刻意地每一分每一秒
1: 你
0: 都好在意，
1: 你都系去系咪导演要求啊？即就系唔使咁多表情，
0: 嗯，冇错啦，
1: 即 keep 住，
0: 总之表系啦个情绪喺度就 OK 啦。
1: 咁啊，最尾就系大爆炸咁，
0: 冇错。
1: 嗰个意思系咩？
0: 佢哋想致敬 The Fight Club 啊，咁一套戏咁样样，咁所以就营造咗个大爆炸嘅画面出嚟咁样。
1: OK， 咁啊，今日时间系啦，差唔多啦，咁系讲新歌，咁啊。下一次又好快派歌噶咯，你都系
0: 希望啦，希望几个月后啦，尽快。
1: 今日唔该晒 Felix，
0: thank you，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亚曼湾对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邮轮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两艘邮轮都是空载邮轮。美军部署号航空母舰上面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佢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佢进入伊朗。而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同美国船只喺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应该会在星期五收到伊朗对其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鲁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将拭目以待回应内容，希望这个能够促成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他又表示，上日发生的袭击行动并非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的一部分，强调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会作出回应。至于涉及黎巴嫩议题，鲁比奥就强调，美国不会同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同黎巴嫩政府合作。在谈及北约同驻军问题时，他表示，美国一直有计划在北约框架内进行军事部署调整，但关于北约同美军部署的具体细节，最终仍然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同时说，近期在意大利举行的相关会谈中，并未讨论北约及美军部署的具体安排。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受到大风天气影响迅速蔓延。当地上周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100公顷。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干燥天气、大风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救火工作，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因为存在爆炸物威胁，仲未展开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表示，截至到当地星期五上昼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据当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无人机坠毁之后引起，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都未说明无人机的来源。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尔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之后苏联宣布以核电站为中心，将方圆30公里的区域划为核禁区。针对英国有关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同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找捕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发言人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国泰航空由下个星期六起，即是5月16号起下调燃油附加费，减幅超过12%。当中由本港出发的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下调至到339元，减幅 12.8%。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725元下调至到633元，减幅 12.7%。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下调至到1362元，减幅 12.7%。警方正调查下昼在葵涌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下昼大约4点半接获报案， 为一个38岁男子驾驶一架轻型货车在蓝田街一栋工业大厦内倒车的时候，据报撞到一名73岁男子，导致该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被证实死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机，情海印。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拣嚟有属于李荣浩喺呢一套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个路过版嘅主题歌，歌名系《不说不讲》，咁你又领唔领略得到咧？

0: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1: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2026年第一期
5: 第三位。
6: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5: 第二位，你的
7: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们恭喜有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
3: 力。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海印。

呢首作品对于佢嚟讲啦，系歌唱技巧嘅另外一个挑战。林志乐 Felix 嘅《The Red Button》。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凌晨12: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4: 话得啦，天生一副好歌喉，
5: 嗯，
4: 真系噶，因为你五六岁，你个声嘅音质咁靓，因为佢唔单止系唱高音，佢、低音都唱到，个 range 好阔嘅。
5: 词咧第一句嘛，嗌到好长嘅，
4: 今天今天
5: 唱嗌到好似啊。系啊，嗰个年代系咁噶。不过我记得嗰时我哋细细个咧，你一唱到拉到个音咁长咧，哇！下边啲
6: 掌声就嚟啦。
4: 系啊。
7: 逢星期六下昼2:00，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容祖儿不配，李克勤给自己的情书。
1: 可以同你睇一次烟花，如果可以再见你一次。

0: 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1: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情爱人。
11: 有啲歌曲作品咧，就喺佢啱啱派台嘅时候啦，你有机会咧，日日夜夜都听到吓。咁但系隔咗一段时间咧，当好多人都好似忘记咗佢嘅时候咧，我就最中意咧，攞翻出嚟同大家一齐再分享。

能够有机会找到一首经典的歌，或者甚至乎是自己的吟歌，一些都是不容易的。他好像都找到了。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已经在今日凌晨0: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暴雨警告信号是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而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该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提醒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另外，天文台又表示一些低洼地带和排水欠佳地区会出现水淹，大雨亦可能会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失。旺角警区行动部反三合会行动组及集控调查队昨日在区内展开反罪恶行动，一共巡查了16间处所，截查了接近900人，包括475名男子和462名女子，其中一名15岁男童和一名13岁女童在洗衣街一个处所内涉嫌外出时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被捕。针对英国有关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事处的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及官员发表不实的抹黑言论，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及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找捕及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发言人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警方正是调查在昨日下午在葵涌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昨日下午大概4:30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部轻型货车在蓝田街一工业大厦内堵车的时候，据报撞到一名73岁的男子，导致该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被证实死亡。该名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他正是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星期五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来自新华社德克兰专电指出，该消息人士表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但是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者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较早时段就表示，美军当日对两艘空载伊朗邮轮开火，令他丧失航行的能力。而美福克斯新闻频道 记者当日在社交平台上引述美国官员的讲话，就表示该些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是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这节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8: 外汇、
2: Bitcoin、
8: 基金、
2: 黄金、
8: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8: 民生无小事。
9: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1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3: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梁劍鴻主持。
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劍鴻 Rochelle。 我们今集继续有位社工妈妈跟我们聊天，继续打招呼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社工妈妈阿敏。
1: 是啦，阿敏跟我们聊了很多东西。我们上一集就讲到，因为其实他跟先生阿昌都是社工，他们就用一套homeschool 的方法去教小朋友天仔。天仔其实他本身也都是高敏的小朋友。咁其实佢接受呢一套教学嘅时候呢，咁一路到而家呢开始就入咗个主流学校啦，即係早前入咗主流学校啦。咁入咗主流学校，我都想问一个问题啦，就其实佢自细就 homeschool 啦，有一套好同主流嘅教学好唔同嘅方法啦。咁突然入一个主流学校，其实佢需要点样去适应，或者佢有冇遇到困难呢？
2: 佢当然要适应啦，同埋佢最大嘅困难係呢，觉得学习嗰啲嘢呢好冇意思。这个是最大的困难。大部分的科目我想他最主要觉得很有意思是电脑科的。其他他都觉得是很没意思的。英文都 OK 的，他英文都喜欢的。同埋都好睇个老师咯，本身咯教得很好。第二个困难就是主流学校的氛围呢是比较命令式啦，又或者你当是惩教的方式这样啦。但是他的学习成長裏面都是被尊重的，因為我們一班 homeschool 的家長都是很重視尊重孩子等於尊重大人一樣的，這個都是我的教育理念，我對學生都是這樣的。所以呢變了去到主流學校的時候呢，個氛圍的確是老師是上學生是下，沒有了那種互相尊重。雖然我的兒子呢是很受老師歡迎的，即大部分老師都很喜歡他，他不会被人骂，不会被人罚，不过那种氛围是令他不舒服。譬如他见到很 friend 的同学被老师狂闹，他都会很不舒服咯。这个是他其中一个很觉得很辛苦的事情。另外就是限制住是35分钟一堂 ,35 分钟一堂。而那些堂呢全部是大部分是他没兴趣之余呢，也都是那种的限制呢令到他都觉得是好冇乐趣，因为学习以前对佢嚟讲系好有乐趣嘅嘢，咁就一下子就变咗学习变成系一个好冇乐趣嘅事啦。咁呢个都系佢嘅挑战啦。咁另外就系咁啱佢嗰班同学咧就背景比较复杂啦，唔系咁容易相处啦，系啦。咁老师都有同我讲个状况系真系咁嘅。咁所以变咗佢又会觉得系啲人系。不是他喜欢的朋友咯，不是他会选择 的种类的朋友咯，但他相处上面是 OK 的，即是他都会有一班饭脚，都会有些玩得埋的打 online game 的 friend，但其实他心底里面呢就觉得他在那里找不到一些啱他心水的朋友，因为他对朋友都挺高要求的。我即是质素的要求，所以我有时劝他，我说你揀老婆还是揀朋友我说你那些条件是跟揀老婆差不多的但是在他的世界里面，还有他 MBTI 是 INTP 、他经常都说朋友一两个够了，所以他跟我是很大的差别的，我是要朋友数量要够多的，因为我 ESFJ 是完全四个英文字都跟他相反的所以我在我养育他的过程没有了阿昌去平衡呢，我都要不断帮自己平衡，是不是用我的性格去 expect 他咯，即其实要尊重回，喂，他真的是 INTP， 他的想法跟我 ESFJ 真的完全是相反的我就不断在那个过程是学习去调教咯，所以如果概括翻佢中学嗰生活咧，其实绝大部分佢都唔系佢想要嘅生活。
1: 所以变咗佢就而家退咗学啦，咁就再继续翻嚟就系homeschool， 同埋就系头先你讲个方法就系帮佢，例如同佢安排好 IT 啊，学股票啊，同埋可能系跟一啲嘅学做生意啊，咁呢啲实际啲嘅方法，系咪好 enjoy 呢一种方式嘅？
2: 佢定我啊？你
1: 佢咯。
2: 佢係啊，同埋佢其實佢隨時會變嘅。譬如最近佢又冇乜睇股票書啦，同埋都停咗跟老師寫 program 咯。即係佢會變嘅。最近咧佢就靜止咗，主要係打機。咁佢就覺得佢仲需要時間去揾佢再想學。

嘅嘢。咁、而我覺得我俾到呢個空間佢，係、啊，同埋我都成日提自己佢14歲咋咁樣咯。佢有時都提我噶。佢話：媽媽，我得14歲咋，同埋你要記住我同你好唔同噶。佢會提我，咁我話：啊，都係喎。其實我14歲嗰陣時仲霎下霎下，學咩股票啫，即係寫咩 program 啫。我先仲成嚿飯咁樣。我14歲嗰陣時，亦都冇諗到自己將來會做乜嘢。所以有陣時我都會覺得，我要提醒自己，而家我哋嘅單親家庭冇咗阿昌喺度，唔代表我要好似好。push 佢去成長，何況啲老師都同我講，你個仔已經係高咗幾班噶啦，佢已經係好成熟噶啦，已經係同同齡係有個差距，所以我就成日提自己唔好再，即係我要停啦，我唔可以再加倍去要求佢成長得更加快咯。呢樣嘢都係我要不斷自己提自己嘅嘢。

0: 扛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真相大白啦，
4: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3: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在學習方面，譬如說現在他都離開了個主流學校，譬如將來假設他都要面對，如果要面對公開試的時候，其實都會不會害怕咦，會不會始終各個制度是不同，會都害怕其實未必可以處理到呢？
6: 哦，這個都是很多人關注的事情來的。其實呢，我跟天仔談過，他覺得如果有一天他只要他找到他的路向是要讀 U 的，他說他一兩年去那些什麼補習，明什麼補習那些呢，那他就說已經 OK 了，即是他說他會很容易掌握到。他12年冇翻學咧，佢用一個學期上方溫已經係追到去中上啦。佢冇特別追啊，個重點係，即係所以嗰個自主教育係好重要，係釋放啲細路嘅潛能同埋佢哋學習能力出嚟嘅。呢個係我睇到嘅嘢。咁所以咧，佢就同我講咧，佢揾到目標，佢想做嘅嘢，上讀翻 DSE 上大學，完全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佢係咁講啦。咁而我都相信係咁嘅。我覺得一個人最緊要佢知佢想做乜嘢，佢就自然會揾盡一切嘅方法咧，係去達到嗰樣嘢。相反，我咁多年咁多學生，有啲係品學兼優，有啲入medical school， 有啲入 law school。咁其實到最尾可能爆咗情緒病。他都冇办法读到落去，或者他已经系做紧啦，佢爆情绪病，他要resign份工，我觉得冇意思咯。即系我觉得最紧要个人身心灵健康，同埋知自己想做咩。就正如我无论系咪喺社福界，定系保险界，定系边个界，我人生嘅使命就系生命影响生命。只要你里面有个 mission， 同埋有想做嗰样嘢咧，你一定揾到方法去做到嗰樣嘢。所以我而家覺得我的角色就係俾空間我仔去慢慢揾，唔去 push 佢，即係去令到佢覺得好大壓力，要去揾到。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責任，同埋其實有好多路向嘅，係啊，唔一定 DSE 嘅，可以 GCSE 啊，或者最近我識到一啲嘅朋友，佢哋係有一啲攞咗一啲 license 係喺澳洲嘅課程。读720个钟喺网上边单向嘅，然之后完成一啲功课考试，已经可以攞到 diploma 嘅资格。咁其实而家系呢个世界有好多千变万化嘅课程，

0: 是可以令到你达到一些的学历而做到接驳到你可以做到的职业是大把途径的，是多过我小个的年代很多的。所以这些都是很容易咯，好像我刚才刚刚讲的课程60,000而已嘛，已经是可以即是这么短的时间叫做相对720个钟。你相对 DSE 6年你是不是少很多时间，但是你可以拿到 diploma，但是呢就未必入到八大的。即是可能 我都问过我仔，我说如果你读这个的课程最后是入不到港大和中大，你觉得 OK 不OK？你觉得入八大重不重要？他想了一阵，他说视乎我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如果我做那样东西要入港大和中大才是比较好的，那我都会重视要入中大和港大咯。哇，那他这样答我，我就很放心咯。即是他自己都知道整件事是怎么玩法。所以对我来讲呢，现在在眼前最重要，他只是一个14岁的小孩，我14岁的时候还是按下按下插下插下我要给足够的空间他去用自己的力量去找到他想做的事，切记是我帮他安排他要做什么或者读什么，这个是我的准则咯。但我知道当然很多家长不是这样看，但我是这样看这件事，最重要的动机是由里面出发，就几难都好，佢都会揾到方法去做。
1: 系最紧要就系都听得出，其实佢好清楚自己系想要乜，或者系谂啲乜嘢嘢咯。不过我觉得佢本身系一个好有谂法嘅细路仔，譬如就好似都留意到你哋嘅 post 啦。咁记得有一个 post 你都提及过，其实以前即系你啱啱阿昌离开咗嘅时候，其实你个情绪都仲系好未好 ready 啦。咁你都提出嗰、那个啊，不如将来我哋一齐安乐死呢样嘢咁样样。咁都你都可以讲多少少嗰个过程，其实佢点样答你？因为我觉得佢有好，即系佢虽然年纪唔系好大，但佢好有自己嘅睇法或者自己嘅谂法咁样样。可唔可以都讲一次，其实嗰件事系点样发生？点解你会萌生到有咁样嘅念头咧？
0: 首先他这个独立思维呢，其实可能先天嘅基因有啲影响，但系我觉得最主要都系因为自主学习嗰、那个。不是硬塞资讯给他那个的过程是帮了他独立思维很多的，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关于我跟他讲安乐死的状况，因为我那时候是我觉得我老公的死我是没有办法承受到的，是真的将我个人整个身心灵好像撕开撕裂了，是根本是如果当时没有天仔在我身边，我可能真的会完结自己生命的，真的会。所以我那时候是处于一个很不正常的状态，一个很难以承受的创伤的状态。所以我那晚呢就在一个很痛苦的情况底下，我就问他不如等你大个少少我们一起去安乐死啦。其实我都没有详细去做 research 去看安乐死的条件和资格，之后就会知道了。其实我们不合资格的。但是当时他想了一阵，他就跟我说，不好啦妈妈，我都有很多事未做，我有很多事想做，我做晒先，跟着我们才等我完成晒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做的事才看看到时怎样啦。我说但是你不挂住爸爸咩？我们如果死了可以回去天堂跟爸爸一起，可以完结了我们现在的痛苦。他就说，我都真的还有很多事想做，等我完成晒我想完成的事我们先再回天堂找爸爸啦。他就这样说咯。最重要是他说一句，我好开心我来到这个世界。我觉得试问有几多个高小的小朋友或者青年人可以讲到这句说话，我自己都从来没讲过这句说话，我都从来没试过这样想，我好开心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我这么久以来我都觉得在人生里面是挨过每一日，或者是如果可以揀我不想自己出现在这个世界，但是我听到这句话是由心而发在我儿子的口里面讲出来，我觉得是很触动我，因为这个真的我和阿昌花了很多心力时间精神，花了很多爱陪伴，才会令到我儿子由心而发对生命有一个这么正面的态度。就是我很开心我可以来到这个世界，我很多事还想做，even 我好挂住爸爸，但我都想完成晒我想做嘅嘢先。对佢嚟讲，生命系一个旅程，系一个开心嘅旅程。当时嘅佢嚟讲，咁所以我就由嗰日开始，我都不断去叫自己唔好再讲呢啲说话啦。而我亦都好欣慰。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

0: 資的、叫做分散風險和多元的資產配置的要求，所以從而就對黃金本身的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剛剛講的無論一帶一路或者我們亞洲這邊，隨著那個的市場發展對黃金的需求都大了。我們、港交所那邊幾個月內就會重啟那個的黃金期貨交易、港交所另外都會去研究怎樣去優化現行我們有那個期貨的合約那個的產品和、相關一些的機制。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點至九點半，
2: 主持郭彥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1: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維騰，投資路上更加不會由得你單打獨鬥，胡孟清、魏美珍雙劍合璧，幫你備戰一周股市，預早前瞻市場焦點，以及專題研習不同市場，同你一起長知識，全方位提升投資戰鬥力。逢星期日下午四點，財智雙打。
3: 由而家到凌晨兩點，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实佢嗰刻嗰句说话会唔会对你嚟讲系一个好当头棒喝，或者啊突然间个人醒一醒，系一个好大嘅警示或者提醒咁样样咧？
1: 我冇深刻觉得好大嘅警示，不过佢讲呢句嘢系俾到好大嘅力量我。
0: 嗯嗯，好大嘅力量。咁其实你会觉得啊，天仔对你嚟讲都系一个礼物嚟嘅，上天俾你嘅礼物。
1: 绝对系，绝对系。我每一日都，我几乎每一日都同佢讲，妈妈真系好感恩有你。同埋我会讲埋爸爸，我到而家都会楞埋爸爸。我话爸爸妈妈好感恩有你。爸爸妈妈的生命有你出现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他、对自己很正面。我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和阿昌真的视他为一份礼物，还有是日日都跟他说我们很珍惜你，我们很感恩有你、我们生命有你出现是我们很大的福分。
0: 但譬如好像、你说你当时其实个情绪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之下跟他说这些很冲口而出的说话的样。其实、会不会在那次之后，其实天仔都会后来会给你知道，其实他因为这个说话或者这个想法令到他都会有些很担心你的状况呢？
1: 他就说他不记得咯，因为如果他好，佢即系嗰阵时细啲啦，十一岁松啲，佢就未必好识讲到嘅。但系而家佢大咗，我问翻佢咧，其实佢大部分嘅嘢佢都唔记得。
0: 即系佢已经唔记得咗，定还是佢有机会系自己刻意地将呢样嘢去揿低佢咧？
1: 佢倾向真系唔记得嘅，因为佢同爸爸好似一样嘢咧，唔记唔开心嘢嘅。系啊，佢
0: 咁呢个好好可以。
1: 佢哋系成日两父子都成日挂喺口唇边，就系向前看咯。过去已经过去，但系我性格就系悲观嘛。所以我调转噶，我成日系望翻过去嘅，我比较少向前望。所以呢个都系我喺阿昌同埋天仔的身上學習的。
0: 其實你現在都會，其實這麼多年以來都會將很多一些、點滴、都會分享在個平台上給大家看啦。其實他天仔會再看回你的 post？
1: 我不會啊，在他這個年紀都是飲飲食食打機啊，跟朋友聊天這些最重要。所以 我都跟他交代了，即是他知道啦，當然他知道有社工爸媽啦。我都跟他說，第時你大過了，這個都是媽咪留給你的禮物咯。除非接咗啦，就冇办法啦。咁如果唔系，我 YouTube 啊、IG 啊、Facebook 都系有我哋留低嘅故事，我哋嘅即系记回忆咁样。咁我觉得其中一样嘢，我除咗生命影响生命嘅目的之外，我系想留俾我仔，第时大个咗或者佢嘅仔女、佢嘅太太都可以一齐睇翻我哋成家人经历咗啲乜嘢。
0: 其实里边都经记录咗好多你哋嘅点滴啦。其实都见到你当时好多好开心、好开心嘅片段啦。咁喺你心目中，其实有冇话边啲点滴，其实你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系你哋好记得或者系好深刻或者一啲好特别嘅故事咁样样噶？
1: 你讲我哋一家人
0: 系啊。
1: 我想我最 treasure 的东西就是每一晚故事时间、反而是一些很平淡、一起整下嘢食、一起、去听爸爸讲故事。因为阿昌是很有创意的人的、他讲给天仔的故事由两岁半到九岁每一晚、都是他自己即场爆肚创作的故事、那个角色呢就是预设了森林长老啦、小男孩即是天仔啦、跟着有个瘦男孩、肥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孩，预设了个角色大概是这一堆的。那他就会每一晚呢、天仔咧大啲嘅時候會參與，就係譬如佢嗰晚想聽海洋嘅故事，或者想聽森林嘅故事，或者想聽太空故事，阿昌就會即刻爆肚咁樣去一路諗一路創作。咁阿天仔係好 enjoy 聽爸爸嘅故事。佢細啲嗰陣時候，我哋就聽就會講一啲華德福故事俾佢嘅。咁但係佢大到咁上下會參與咧，佢就已經食慣魚翅啦。他已经不听其他故事，爸爸那些最有趣。是啊，这个是我觉得很 treasure 的东西来的。也都我想这个世界上不是那么多小朋友可以经历听成七年的故事，都是个爸爸每一晚即时创作，还要会因应小朋友那晚想听什么主题而去改变。还有他是投入到一个地步呢，即是阿昌会设计一些小小刺激的情节，就是譬如肥男孩赛跑紧跌咗个鸡髀，佢想执嚟食，就会令到佢跑输。阿天仔喺嗰啲位咧会话唔好啊，肥男孩，即系佢系投入到一个程度，系好似喺佢眼前发生紧。咁亦都阿昌个演绎能力好好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阿春送俾阿天天童年一个好珍贵、好珍贵嘅礼物，同埋故事喺华德福教育嘅理论里边系滋养紧成个小朋友嘅心灵情绪，亦都系喺学习能力系帮紧佢哋言语嘅发展。口语的表达能力，即其实有很多情绪的平静、安全感、都是透过这些故事去建立回来。所以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是也都是追不回的了现在。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去旅行、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最珍贵、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导演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

0: 喺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5: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4: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5: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4: 嗰种烟韧
5: 系啦。
6: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咁我都见到你喺网上咧，都会用翻自己过来人身份啦，就劝勉翻其他人啦。咁有冇啲乜嘢可以分享到其他？譬如话佢哋都丧失咗伴侣嘅，咁有冇啲嘢可以叫做令佢哋安慰啲嘅咧？或者佢哋留意一下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嘢咧？
9: 我想第一重要的就是不要好像很多人这样跟自己说的情况下跟自己说、我要开心这样。因为是真的是很难受和终极地狱这么痛苦的事来的、另外一半过身。所以 不需要跟自己说这些，要给个时限自己几时就要怎样开心回、或者甚至乎我有见过一些过来人一开始根本、伴侣死了都没多久已经逼自己开心。其实他们会过渡得更加辛苦。他们会将那个痛苦延长得更加多，还有会去到某些时间会爆出来。是因为他压抑嘛。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哭就哭，不紧要的。即是你好像我这样，我是什么场合我都可以哭的。我开着会又可以哭，在学校开着组又可以哭。学生都会安慰我转头。即是他们问我什么事我讲什么事，他们会安慰我转头。即是我是哇在商场在餐厅我什么都会哭，就是因为我其中一件事我很鼓励同路人，就是你要接纳自己的眼泪。即是你眼泪你忍呢，其实就真的好像忍大便一样，对身体不好。你要他要流你就由得他流咯。如果你说 我真的很尴尬，我真的很不想被人见到，看看可不可以冲破这个位置，因为哭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情绪。如果真的难很难冲破，我觉得尤其是啲 I 人，即我觉得真的被人哭我真的很难受被人见到，那你就真的你可能想喊的时候找一个地方，可能匿入厕格或者怎样去给自己喊完先出回来咯。另外就是很多人说时间是可以治疗到，我很不认同。我会鼓励同路人去想，是啊，就算我这一世都是这么不开心，我这一世都这么挂住，我这一世都所谓 move on 不到，我这一世都这么抑郁，我就是这样咯，是、我就是这样咯，接受自己是这样。咁反而接受咗自己咧，都仲有啲機會可以 move on。如果一開始已經唔接受，你快啲企翻起身啦，快啲振作啦，大把人慘過你啦，大把人都係咁啦，咪又係咁。如果呢啲咧，反而係令到自己係更加痛苦。所以話俾自己聽，唔係時間嘅治療，反而係個目標係擺喺適應佢。適應嗰個痛苦。適應能力同抗逆能力我哋係有嘅，同埋係可以慢慢增強嘅。反而是告诉自己，我是啊，我到现在都是这么痛苦，不过我适应它。我适应它。我用我的解难能力，我的抗疫能力去对付，去应付现在这个场面，这个单亲的场面，还有我这个没有伴侣那个孤单的场面。即反而这样呢，我会觉得是好一点，即是容易一点 去过每一天，还有告诉自己是捱过一日就一日咯。个目标是摆在那一分钟、那一秒、那一日的，其实。你见不到第二日的，其实是

0: 一日咯，一日一日咁样去挨过咯，然之后你就会慢慢去适应咗，
1: 嗯，
0: 系啊，同埋系做啲咩咧？咁个人性格唔同嘅，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同路人，就系、是、尽量工作咯，令到自己忙啲啦，同、
1: 嗯、
0: 埋建立一啲活动去去令到嗰啲时间过得快少少、
1: 嗯，
0: 就系、是、例如我晚饭之后。就会进入一个好辛苦的状态噶啦，其实全日都辛苦，不过晚饭之后是更加辛苦，因为晚饭之后就是阿昌放工翻嚟，
1: 同、
0: 嗯、会同我倾偈啊嘅时间，咁嗰啲时间咧我就拣咗跑步去处理咗嗰个空隙咯，咁、
1: 嗯、
0: 我觉得好啲咯，因为落亲跑步场都会过几两个钟，咁、
1: 嗯、
0: 翻到去冲凉啊，同阿天仔讲下嘢啊，处理下工作啊，嗯、或者睇一套剧啊，咁就差唔多瞓觉啦。咁、
1: 嗯嗯、
0: 要呢啲啦，同埋系要 keep 住识新嘅朋友咯。会觉得、嗯、我唔知 I 人适唔适合，但系我觉得 keep 住识新嘅朋友系令到自己系好 refresh 嘅。
1: 嗯，
0: 系啊，同埋学新嘅嘢啦，做新嘅嘢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帮到我去过渡咯。系、
1: 嗯、
0: 啊，保持运动又好重要啦。
1: 嗯，
0: 咁好多好多呢啲嘅方法咧，我覺得好個人嘅，
1: 係係係，
0: 係啦。但係個方向都係揾去盡量諗一啲方法幫自己，
1: 嗯、
0: 可以令到啲時間冇咁痛苦咯。痛苦係一定噶啦，係、
1: 嗯、
0: 一定噶啦。係、
1: 嗯、
0: 點樣令到你嘅痛苦可以過得快少少？
1: 係、嗯、即係其實人人方法都唔同，不過都依個係一個參考啦。咁、嗯、我最後想問一下，如果一啲説話你同阿昌，你會想同阿昌講啲乜嘢嘢咧？
0: 嗯。我想这一刻我都不是很能够跟他说话、
1: 嗯
0: 啊、因为我知道有些同路人对着幅相、嗯、或者对着天空就觉得跟他说话这样的、嗯、但我是属于那种呢我要讲的话就要个真人在这里我才可以讲到话、嗯、所以我由他死了到现在呢我都没有这样去跟他说话、
1: 嗯、
0: 所以包括这一刻我都不能够去跟他说些什么、
1: 嗯啊、那你会有什么想跟天仔和跟自己说呢
0: 我们继续彼此相爱就可以了
1: 嗯好，咁啊，祝福你哋，祝福你同埋天仔，好多谢你上嚟，下次希望有机会再同你一齐倾过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已经在今日凌晨0: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暴雨警告信号是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葵青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该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提醒可能受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表示，一些低洼地带及排水欠佳地区会出现水淹，大雨亦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避免受到损失。而渠务处就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该处报告，电话是2300-1110。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及承建商，由于天文台已经发出暴雨警告，当雇员在进行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的时候，需要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及适当安全措施，以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国际方面，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投资者再度忧虑中东局势不稳，刺激油价上升，拖累欧股周五收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233点，下跌43点，跌幅是0.4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338点，下跌324点。跌幅是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2点，下跌89点，跌幅是1.09%。而美股方面，虽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但是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而市场的交易员正是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另外，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带动美股周五持续上扬，纳指升近350点。在午盘的时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62点，升幅是0.13%，报4965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46点，升幅是1.34%，报26153点。标普500指数上升57点，升幅是0.78%，报7394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星期五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来自新华社德克兰专电话，该消息人士表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但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者对伊朗的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的回应。而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较早时候表示，美军当日对两艘空载伊朗邮轮开火，令到该两艘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而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日在社交平台上引述美国官员讲话，表示该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是试图返回伊朗， 強行突破封鎖。烏克蘭國家緊急情況局表示，切爾諾貝爾核禁區發生大火，並受到大風天氣影響，迅速蔓延。當地上午火場面積已經超過1100公里。烏克蘭國家緊急情況局在社交平台表示，乾燥天氣、大風和特定區域的地雷隱患極大限制了救火的工作，尤其是在某一些森林地帶，因為存在爆炸物的威脅，尚未展開撲救的工作。烏克蘭內務部就表示，截至當地周五上午11点，烏克蘭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區的基輔州北部，輻射值是處於正常水平。據當地媒體報導，切爾諾貝爾核禁區的大火是無人機墜毀之後引致，目前烏克蘭官方和媒體都未講出無人機的來源。而在1986年4月26日切爾諾貝爾核電站4号機組反應堆發生爆炸，造成嚴重的事故。隨後，當時的蘇聯宣布以核電站為中心，將方圓30公里的區域劃為核禁區。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像坐过山车那么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不保证可以准时收楼，不小心还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8: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7: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9: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10: yeah。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已经在今日凌晨0: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暴雨警告信号为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葵青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该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提醒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

0: 损失。天文台又表示，一啲低洼地带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淹，大雨亦都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避免损失。而渠务处就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该处报告，电话是2300-1110。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及承建商，由于天文台已经发出暴雨警告，当雇员在进行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的时候，必须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及适当的安全措施，以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国际方面，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星期五公布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3月德国对美国出口额环比下降 7.9%， 同比下降 21.4%， 创自2020年6月以来最大的同比降幅。数据同时显示，同其他欧盟国家进行贸易仍然是德国企业海外业务最重要的支柱。分析认为，德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滑，通常只会出现在严重危机的时期，例如是新冠疫情的时候，尤其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明显拖累德国的出口。有专家预计，德国对美国出口短期内是难以迅速好转，尤其是在特朗普威胁对欧盟汽车进一步加征关税去到 25% 的背景之下。英国地方选举当地星期五初步结果显示，两大传统政党执政工党及在野保守党都遭到重创，改革党成为大赢家，议席大幅进账。工党籍司纪贤强调会为选举结果负责，但是坚持不会辞任首相。今次地方选举星期四投票，工党在选前已经不被看好，不少意见认为工党由史上民望最低的首相司纪贤带领参选，结果一定会失利。虽然司纪贤明确表示不会辞职，但是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劳尼德摩根同日表示，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职务。当日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议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贝尔福罗舒市一间公立学校，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发生自制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0名学生受伤。市长表示，当时一名学生在校园内发现该枚自制炸弹，于是抛向空中。这个时候炸弹发生爆炸，校方证实受伤的学生年龄介乎13至15岁，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而当地媒体就报道，自制炸弹里面是装满沙粒，爆炸的时候喷射出铁钉和螺丝钉等硬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投资者再度忧虑中东局势不稳，刺激油价上升，拖累欧股周五收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233点，下跌43点，跌幅是0.4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338点，下跌324点，跌幅是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2点，下跌89点，跌幅是1.09%。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6: 㗎？迟早嘅事啊，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媽 ,Are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媽。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

0: 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啱啱过去了的五一黄金周，出现了不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的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3: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已经在今日凌晨零时二十六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暴雨警告信号是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三十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葵青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而该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大雨。天文台提醒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预防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表示，一些低洼地带及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淹，大雨亦都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失。而渠务处就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该处报告，电话是2300-1110。而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和承建商，由于天文台已经发出暴雨警告。

0: 告。当雇员在进行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的时候，必须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及适当安全措施，以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国际方面，美国战争部当地星期五按照总统特朗普早前的指示，公布首批被列入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 UFO 的通报目击档案，最早可以追溯至1940年代，而该项行动是很多美国人几十年来的诉求。中央社华盛顿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些藏在机密分类下的档案长期让外界有正当理由不断揣测，而家是俾美国人民亲自睇下嘅时候。报道续披露，美国战争部今次喺官方网站公布160多份嘅档案，并以不明异常现象 UAP 作为 UFO 嘅正式名称，当中包括1947年12月档案。内容是一系列目击飞行圆盘的通报资料，另有标示为最高机密的1948年11月美国空军情报报告，内容是不明飞行器及飞行茶碟状物的目击通报资料，还有一份就是记录了在2023年的一宗事件，当时有三组的联邦执法特别探员不约而同描述看到空中有几个橙色的球体释放或者是发射一些较小的红色球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的战俘。新华社华盛顿专电提到，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的战俘。特朗普说，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

0: 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3: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4: 寿
3: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2: 系咯，
4: 仲开实体，
3: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4: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5: 神，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9: 真相大白，
10: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9: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0: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9: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8: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已经在今日凌晨四点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亦都已经取消。国际方面，一节有关国际金融行情。美股周五做好，三大股指齐升，当中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利好因素包括，虽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但是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而市场交易员正是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另外，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带动美股周五持续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09点，上升12点，升幅是0.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上升440点，升幅是1.71%。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98点，上升61点，升幅是0.84%。而由於美伊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衝突再起，投資者再度憂慮中東局勢不穩，刺激油價上升，拖累歐股周五就收跌。英國富時指數收市報10,233點，下跌43點，跌幅是0.43%。德國 DAX 指數收市報24,338點，下跌324点，跌幅是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2

0: 点，下跌89点，跌幅是 1.09%。 国际油价周五小幅上涨，交易员权衡美伊冲突的最新发展。截至当日收盘，纽约期油价格上涨61美仙，收报每桶 95.42 美元，升幅是 0.64%。伦敦布兰特期油上涨 1.23 美元，收报每桶 101.29 美元，涨幅是 1.23%。 其他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本月9号开始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并且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新华社华盛顿专电提到，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会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的战俘。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总统网站深夜发布消息，他已经签署了总统令，表示乌方由于与美国当日会谈的时候讲述的人道主义中指讲述的人道主义宗旨，本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各项法令自当日签署起即时生效。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星期五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将俄乌停火延长到本月11号，以及和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英国工党当地星期五在威尔士选举，在威尔士的地方选举中失去执政权，是1999年威尔士成立地方自治议会以来工党首次失去执政权。威尔士国民党赢得最多议席。中央社伦敦专电报道提到，在96个议席点票结果全部开出后，威尔士国民党取得43席，反移民的英国改革党以34席居次，而工党就排第三，只是拿到9席。报道形容，走中间偏左路线的工党今次在传统票仓遭到重大挫败。工党不单止是英国执政党，更是主导威尔士政坛超过一个世纪。工党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失去自己的议席，并随即宣布辞去领袖的职务。摩根承认，今次选举结果代表工党在威尔士长达一个世纪的胜利时代告终，工党必须彻底反省，理解面临挑战的严重程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 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早晨，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一节国际金融行情，美股周五做好，三大股指齐升，当中纳指及标普五百指数再创新高。利好因素包括，虽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但是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市场交易员正是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另外，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带动美股周五持续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09点，上升12点，升幅是0.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上升440点，升幅是1.71%。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98点，上升61点，升幅是0.84%。而欧股就收市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233点，下跌43点，跌幅是0.43%。德国DAX 指数收市报24,338点，下跌324点，跌幅是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2点，下跌89点，跌幅是1.09%。油价周五小幅上涨，交易员权衡美伊冲突的最新发展。截至当日收盘，纽约期油价格上涨61美仙，收报每桶95.42美元，升幅是0.64%。伦敦布兰特期油上涨1.23美元，收报每桶101.29美元，涨幅是1.23%。其他消息，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星期五公布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3月德国对美国出口是环比下降 7.9%， 同比下降 21.4%， 创自2020年6月以来最大的同比降幅。数据同时显示，同其他欧盟国家进行贸易仍然是德国企业海外业务最重要的支柱。分析认为，德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滑，通常只是会出现在严重危机的时期，例如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明显拖累德国的出口。有专家预计，德国对美国出口短期内难以迅速好转，尤其是在特朗普威胁对欧盟汽车进一步加征关税去到 25% 的背景下。意大利媒体当地星期五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冲突表态的时候强调，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没办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至于中东局势方面，鲁比奥就预计伊朗在当日会回应美国提出的协议方案。新华社罗马专电报道，鲁比奥当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的努力没办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专电又说，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鲁比奥表示预计当日会收到伊朗的回应，并且希望收到严肃的提议。美媒就报道，美伊双方正是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是包括14项要点。美国战争部当地星期五按照总统特朗普早前的指示，公布首批被列入为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

0: UFO 通报目击案档案，而最早是可以追溯至1948年代。而最早可以追溯至1940年代。战争部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以及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的研究。而所有公开的文件都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是其中有很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或者是解读。战争部今次在官网上载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以及原始资料文档。战争部同时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的文件，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以及前所未见，是属于尚武定案事件，属于尚武定论的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90%。
4: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来到5月9号星期六的早头早，今朝的听说我爱你，首先和大家听过的有邓小巧的爱向型忧郁人格。今日就是9号，来紧5月25号星期一，我们都有公众假期，所以呢今日率先发布了。所以今个周末开始呢，如果想用写信的方式在假期节目点唱的话呢，欢迎你开始可以 send 你了。假期节目抽中的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网上点唱呢一次过开放给大家了。如果想在5月25号点唱的话呢，无论用写信或者用 Facebook、IG、网上都可以 send 过来的。今朝首先有 Anson Lulu Pick， 想点给嘉嘉 Pick 的，同他讲想多谢你由1月15号相识到而家，同埋将来都一路支持照顾。你是人美心善的女孩子，感恩在这个不好的地方识到一个咁好的你。由初初冇接触过呢度，又有朋友陪同，都即身嚟揾我，都一定唔系容易嘅事。所以我衷心多谢你嘅付出同埋尝试。2026年呢，你陪伴咗我三分一嘅时间啦，期望日后依然有你嘅陪伴。我自知有好多嘅唔好，但你都经过了解同体谅而暂时接受，已经好满足噶啦。当然我会继续努力啦，起码我会醒醒定定如期翻嚟，其余嘅你同我都明白啦。嚟紧你复工啦，慢慢习惯啦，要有足够嘅休息。工作嘅时候有咩委屈压力问题，我都喺度随时等你分享，等你诉苦。呢个系唯一可以俾你嘅支持，请笑啦。未来嘅日子虽然会见少咗，但放心啦，我会习惯去挂住你，担心你，所以努力工作啦。俾人恰，记住同我讲，有我在，总会撑你嘅。今日送俾你 JW 黄浩儿嘅《挂住你》。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阿蛋、黄永林、Miss 星确。继续落嚟有婶婶想同 Jackie 仔讲，亲爱嘅小谦，我每日都有挂住你噶，你都要努力捱落去，我会陪你撑落去嘅。希望你中意今日我点俾你嘅歌啦，有年思雅嘅《人生是用说明》。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旺角特别职务队昨日展开反赌博行动，经过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后，警方突击搜查太子道西一个单位，赌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13人被捕。行动中一名62岁姓张的本地女子，她涉嫌管理赌博场所被捕，一名35岁内地男子涉嫌协助管理赌博场所被捕，另外两名内地男子、6名本地女子及3名内地女子，年龄介乎43至76岁，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所有被捕男女现正被扣留调查。旺角警区行动组、反三合会行动组及集控调查队在区内展开反罪恶行动，一共巡查了16间处所，截查接近900人，包括475名男子及462名女子，其中一名15岁男童和一名13岁的女童在洗衣街一个处所内涉嫌外出时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被捕。国际方面，美国麦杰根大学发布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各当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 48.2， 还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的中值 52.2。 调查同时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被推高，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提到是汽油价格，另外有大概30%的消费者提到是关税。市场分析认为，

0: 改革党以34席居次，而工党就排第三，只系攞到9席。报道形容走中间偏左路线的工党今次在传统票仓遭到重大挫败。工党不单止是英国执政党，更是主导威尔士政坛超过一个世纪。工党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失去自己的议席，并随即宣布辞去领袖的职务。摩根承认今次选举结果代表工党在威尔士长达一个世纪的胜利时代告终，工党必须彻底反省，理解面临挑战的严重程度。意大利媒体当地星期五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冲突表态的时候强调，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中东局势方面，鲁比奥就预计伊朗当日会回应美国提出的协议方案。新华社罗马专电报道，卢比奥当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的努力没办法取得进展，美方是不愿意浪费时间。专电又提到，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卢比奥表示预计当日会收到伊朗的回应，并希望收到严肃的提议。美媒就报道，美伊双方正是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是包括了14项要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89%。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杨千嬅玫瑰一块小石头。继续落嚟，一号仔想同韦乐、嘉明、罗意、周公同埋石文讲啦。各位，我呢排发生好多嘢，未得闲住，对唔住啊，我好快回嚟揾你哋。今日送俾你哋吴雨霏嘅座右铭。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0: 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小男孩咧就话想点俾小顽皮姑姑小龙女嘅，同佢讲：小姐姐，收到你粒罗汉果啦。呢排本身真系病病地，一食完粒罗汉果咧，即刻见效，化痰又止咳。虽然呢粒罗汉果长期话自己唔靓，但内在系100分嘅，只系差咗一个有耐心嘅人去了解，用心欣赏佢嘅好。世界咁大，细咗人唔识货嘅，执到宝都唔识好好珍惜。但系咧，都总有识货嘅人嘅，至少我系嗰一个啦。自从了解完呢粒罗汉果之后，我就沉咗迷，上晒瘾。仲开始发现，就算呢粒罗汉果成粒炭屎鬼咁，但原来都好靓，好 Q 嘅。换季啦，你都要小心身体。你知你财多身弱噶啦？点解系财多？系因为你最近俾啲情绪价值塞满咗个银包啊嘛。咁计法，你都算系一个富婆嚟噶啦。之后我会令你更加富有嘅。你个银包准备好未呢？最后同你分享个冷知识，又袋钱入你袋啦。最近睇咗本书，原来开心果同罗汉果是可以种埋一齐嘅，仲可以开花结果嘅，知道吗？好啦，有咩试下再倾。Miss you, my little sister， 送俾你 MC 张天赋嘅反对无效。

大石仔嘅妈咪咧就想同大石仔讲：我哋好快又会见啦，而家每日都数紧日子，真系好挂住你。天气开始热，最紧要饮多啲水，照顾好自己。剩低嘅日子咧，由三变二啦。好快我哋可以一家团聚。今日送俾你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爱你啊！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一节国际金融行情，美股周五做好，三大股指齐升，当中纳指同标普五百指数再创新高。利好因素包括，虽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但是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市场交易员正是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另外，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带动美股周五持续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09点，上升12点，升幅是0.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上升440点，升幅是1.71%。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98点，上升61点，升幅是0.84%。欧股周五就收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233点，下跌43点，跌幅是0.4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338点，下跌324点，跌幅是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2点，下跌89点，跌幅是1.09%。油价周五小幅上涨，交易员权衡美伊冲突最新发展。截至当日收盘，纽约期油价格上涨61美仙，收报每桶95.42美元，升幅是0.64%。伦敦布兰特期油上涨1.23美元，收报每桶101.29美元，涨幅是1.23%。其他消息。美国麦歇根大学发布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当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48.2，还比低于四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的中值52.2。调查同时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被推高，大概有三分一的消费者提到是汽油价格，另外有大概30%的消费者提到是关税。市场分析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同埋能源价格回落之前，难以扭转市场偏向悲观的情绪。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星期五公布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3月德国对美国出口额环比下降 7.9%， 同比下降 21.4%， 创自2020年6月以来最大的同比降幅。数据同时显示，同其他欧盟国家进行贸易仍然是德国企业海外业务最重要的支柱。分析认为，德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滑，通常只会出现在严重危机时期，例如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明显拖累德国的出口。有专家预计，德国对美国出口短期内难以迅速好转，尤其是在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汽车进一步加征关税去到 25% 的背景下。美国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五裁定，早前弗吉尼亚州公投通过的重新划分选区方案无效。在当日的裁决中，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七名法官以4-3的结果裁定重新划分选区方案在程序上是违宪。有美媒就报道， 裁決結果對民主黨人係重創。根據新方案，即係重新劃分選區方案，民主黨人有望喺今年中期選舉中新增四個聯邦眾議院議席。目前弗吉尼亞州是有11個聯邦眾議院議席，民主黨人佔6席，共和黨人佔5席。這節新聞報導完。
0: 你現在聽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88%。
1: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佢哋系莫海谦同埋陈焕仁，歌名叫做《陀螺》。再提一提大家啦，5月25号星期一嘅假期咧，下昼4点至6点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节目。无论系写信啦，又或者系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都欢迎大家选择喺5月25号嘅假期节目点唱嘅。假期节目抽中你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继续落嚟咧，有思雅嘅大家姐想同思雅讲：阿妹，太耐冇写信俾你，好挂住你啊！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今日点俾你首歌咧，希望你好好细味歌词，希望你好似歌词咁讲，从今以后努力做人，耐心等到终点嗰一刻再拥抱。家姐会一直等到你毕业，你永远都系我最锡嘅阿妹，我哋尽在不言中啦。今日送俾你 DJ 嘅《终点的拥抱》。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间同迅速成名而梦似幻嘅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继续落嚟有高进嘅信啦。首先想回应你先，我不知道你信封上面写的是谁，我不认识的，为什么你次次都写你认识他的。高俊就说想点给班朋友仔的，为大家送上正能量，日子虽然难过，但始终要过的。我们要学懂苦中作乐，从每日的生活点滴之中寻找令自己兴奋的地方，好的心态可以令我们战胜一切。大家加油啦，兄弟姊妹们。点唱名单有天然外的细妈、长不大的子轩、大声公细佬、草泥马先生、个名不出得街的希仔、排球少年金毛贤、甩晒色的金毛聪、扮天真的家轩、绿色力量号仔、Billy 布欧、祖师爷达摩、像我班姊妹有巴巴麦佩儿、细恩曹卓恩、飞机嘉嘉、恩恩、神神猪、我的古惑皇帝妹、小龙女，还有甜死晒所有人的许雪雪。今次点唱少了很多人名，希望这么多位不要介意。最后要帮兄弟阿尖点俾佢老婆跳跳，同佢讲：老婆拖住你只手，我就有幸福嘅感觉。未来嘅日子就等我哋继续咁样手挽手行落去啦。老婆，我永远爱你。仲想帮细佬点俾 Kobe 嘅，今日送俾大家有周恩婷嘅《三生有幸》。

思乔嘅妈咪咧，就想点俾佢嘅宝贝女思乔嘅，同佢讲：听日系母亲节，你大个女啦，你嘅生命系妈咪俾你嘅，你要学识照顾好自己，做人一定要对得住自己，更加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妈咪唔可以陪你一世，但妈咪只希望你平安快乐。好多事情咧，都系自己嘅选择嚟嘅。之前你拣错咗，唔紧要，而家开始做翻啱就得啦。你系我嘅唯一，亦都系我嘅宝贝女。妈咪 love you, miss you。今日送俾你谭嘉怡嘅《陪着你走》。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新华社引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星期五报道指，伊朗正是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经和外交部以及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草案的内容，待议会复会之后，草案将会立即提交审议。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五结束为期两日的罗马访问行程，他此行除了试图缓解和教宗梁十四世之间的紧张关系，亦都呼吁欧洲要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中央社罗马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出，该项任务并不容易，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批评天主教领袖以及意大利极右翼总理梅洛尼。中央社的专电提到，鲁比奥和梅洛尼会面之后向记者表示，全世界都必须开始思考，如果伊朗试图将控制一条国际水道常态化，各国愿意采取什么行动，他认为是令人无法接受。该番呼吁不单只是针对意大利，亦都包括对其他欧洲国家。特朗普曾经批评欧洲未协助美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五裁定，早前弗吉尼亚州公投通过的重新划分选区方案无效。在当日的裁决中，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七名法官以4-3的结果裁定重新划分选区方案在程序上是违宪。有美媒就报道，裁决结果对民主党人是重创。根据新方案，即是重新划分选区的方案，民主党人有望在今年中期选举中新增4联邦众议院议席。目前弗吉尼亚州有11联邦众议院议席，民主党人是占6席，共和党人是占5席。本港方面，旺角特别职务队昨日展开反赌博行动，经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之后，警方

罪恶行动，一共巡查了16间的处所，截查接近900人，包括475名的男子和462名女子，其中一名15岁男童和一名13岁的女童在洗衣街一个处所内涉嫌外出时候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被捕。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90%。
1: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2: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2: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5: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6: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5: 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6: 但有苦茶先喝完。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许志安、顺天庸。有两个点唱咧，都系点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嘅。首先咧就有美欣想同烈豪讲，嗱，我真系有点嘅，烈豪老公，我心口好痛，又唔系好企到起身，行唔到，应该系化疗嘅副作用，所以真系唔可以出嚟揾你。我知道咧，月头我冇去揾你，你一定好担心我。总之我身体好啲，一定会嚟见你嘅。我爱你，豪豪老公，我会努力对抗病魔，等你翻嚟嘅。另外士多啤梨就想同柠檬糖讲，我好挂住你，希望你唔好成日失眠，最多挂住我挂到瞓唔着好啦。我会尽快嚟揾你嘅，爱你。今日点嘅有 Young Hyson 嘅唯有你。

0: Becky。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5: 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0: 爸爸媽媽，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4: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Charisma Angelo Charisma 节目完之前仲有阿斯想同五秀嚟讲，前几年听到今日点嘅呢首歌几好听，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今年嘅圣诞终于可以同你一起过，一起食暖粒粒嘅汤圆，好快就到噶啦！我爱你。节目完之前听埋 EXO 嘅 The First Note， 听朝六点新闻之后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00，
3: 新城广播。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日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有关伊朗因为储油罐已经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传媒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新华社德克兰专电引述报道指，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围发现油污，实际是由一艘欧洲邮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行为对环境造成破坏。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正是持续扩散，而该片油污是自本月五日开始被发现，覆盖面积估计约45平方公里。专电又提到，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由于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导致伊朗油轮无办法离港，伊朗的原油储存空间即将饱和，因而有人猜测哈尔克岛附近海面发现的原油可能是伊方因为缺乏储存空间而故意排入海中，但是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新华社引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星期五报道指，伊朗正是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经与外交部及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草案的内容，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会立即提交审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五结束为期两日的罗马访问行程，他此行除了是试图缓解和教宗梁十四世之间的紧张关系，亦都呼吁欧洲要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中央社罗马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该项任务并不容易，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才批评该位天主教领袖以及意大利极右翼总理梅洛尼。专电提到，努比奥和梅洛尼会面后向记者表示，全世界都必须开始思考，如果伊朗试图将控制一条国际水道常态化，各国愿意采取什么行动，他认为是令人无法接受。该番呼吁不单只是针对意大利，亦都包括对其他欧洲国家。特朗普曾经批评欧洲未协助美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这个月9号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的战俘。新华社